0: 见吧，朋友们。
1: 北京时间8: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2: 嗯，
1: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2: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2: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2: 嗯，
1: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2: 嗯，
1: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2: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1: 嗯，
2: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2: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你看啊，刚刚有位朋友说笃行致远，以前都是听广播，现在还能看广播。

0: 播、哎、然后洪强他说啊，你们两个真是哎呀男才女貌啊，
1: 哎呀真的 是,、
0: 啊、真是谢谢这位朋友、
1: 哎、你的嘴好甜、啊哎、
0: 太甜了、啊、比我们直播间的这个
1: 百香果甜要甜多了、
0: 啊、XTC 说早上好、你看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呢也是同步开播的、大家有需要呢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来跟我们面对面的聊聊天，发表大家的评论，当然也可以点击一下下边的小黄车，你看里面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好物，比如说百香果啊，风行的牛奶，风行的纯牛奶和鲜牛奶，以及鞋袜的除臭剂，还有傲雪的鹿柚叶沐浴露，以及小风扇，五羊的雪糕，哎，以及什么驱蚊呐、啊，还有灭蚊的、啊、一些蚊香类的产品，大家有需要呢，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的小黄车当中来逛一逛，来转一转。
1: 哎，是，其实刚刚说到这个百香果，昨天呢还问了一下刘伟，我说你吃百香果，你会把那个籽儿给嚼着吗？
0: 当然要嚼，那叫口感，就跟你喝奶茶一样，你喝奶茶你不嚼那个波霸吗？
1: 那个波霸是比较大的是可以嚼，但是百香果的籽儿，我昨天还特意试了一下、嚼跟不嚼我好像更喜欢不嚼的口感，就直接生吞、就带着它的那个怎么说里面的那个果肉
0: 那你就相当于就直接什么都不嚼，因为它除了籽儿能嚼，其他也没有能嚼的东西了
1: 啊。对呀、就不用嚼啊，直接就生吞，我觉得挺好吃的。
0: 那你回家到时候你去看看你们家马桶里边有没有完整的吧。See you tomorrow 吧。
1: 好了，我们不说这个这么有味道的一个新闻了啊。
0: 行，我们刚刚说了高考，说很多家长说高中三年没有参与到孩子的学习当中，就等到了高考的最后这一天，最后这三天来穿上旗袍买个向日葵来参与孩子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节点。你说咱们之前都是在这几年当中要托举孩子、对吧，托举着他一上初中上高中、最后还要上大学。最近呢就因为托举这个词儿频繁的登上热搜，怎么回事呢？
1: 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最近呢有一位安徽宝妈拍摄这个带五岁儿子逛山姆超市是父母托举这个争议视频呢在网上持续的引发争议啊。我们先来和大家捋一下这个时间线，这个安徽的宝妈绿小周呢先是发过第五次打卡山姆被拒、山姆签证终于办下来了等等的这样的视频，然后在5月26号的时候呢他就发视频说普通人究竟要有多优秀才能逛山姆、然后5月30号呢就发视频配文说儿子五岁就能来山姆，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于是呢这个视频啊就瞬间引爆了网络，在6月1号呢他是哭着道歉说自己是认知低的全职宝妈、被网暴被开盒卖惨2.0，然后6月2号再发视频道歉说彻底的吸取教训持续的维持热度。
0: 你别看现在已经是6月5号了，这个话题这两天在互联网上是居高热度啊，是居高不下。然后网友呢就一直在说你山姆的年费260块钱，怎么就逛个超市就变成父母托举孩子了呢？这不就是在制造一些所谓的焦虑吗？
1: 而且呢，
0: 虽然他都发了视频了，也道歉了，但是网友不买单，为什么呢？
1: 因为网友扒出了他6月1号道歉当晚就连开了2场直播，就上架了17款的商品来卖货。他的这个橱窗销量最高的无骨鸡爪，生产厂家连年抽检合格都不合格啊！而且呢，主要是网友还扒出来了说，这位所谓认知比较低的全职宝妈已经深耕互联网多年了，被封过号。起过星号啊，编过什么婆婆得过精神病啊，爸爸妈妈比较懒的一些故事啊，来卖惨。
0: 你看现在平台也说了，这个账号多次发布同质化摆拍的蹭热度的内容，禁言30天，取消商业变现功能，禁止关注。你说说这些摆拍蹭热度制造焦虑的视频啊，真是层出不穷。
1: 主要是你看他起的这些标题啊，是不是很像咱们就是那种点击量特别高的，就是博眼球的，博流量的，
0: 给你制造焦虑。
1: 是，
0: 然后呢就去获得你的关注，获得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开个直播，然后开始变现，开始卖惨变现，然后涨粉儿。越你只要讨论这个话题，你就给他增加流量。你不管是讨论的话题是他批评他也好，还是赞美他也好，只要有讨论他就有流量，有流量他就有变现的能力了。
1: 所以你看是不是他们的剧本都特别的相似，就是制造一个争议的话题，然后引爆流量，然后卖惨道歉，最后变成涨粉变现。

0: 哎呀，你看，就是大家虽然说对这种内容吧，就是嗤之以鼻，但是呢，你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去看，很喜欢去关注，越关注呢，它的流量就越火。而且主要是为什么会引爆这个视频呢？就是它的标题当中提到的这个托举这个词儿。本来托举呢是一个很沉重的词儿，是父母一辈子的一个付出跟牺牲。结果呢，他就拿来包装一张260块的超市会员卡，变成了流量密码。这不仅是对真正为孩子拼命的人的侮辱，更是把育儿焦虑明码标价打包出售了。
1: 是，你看蓝心也说啊，他也看到这个视频了。就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觉得父母托举孩子，这个托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花了超过自己能力的钱，然后去供他读书，供他出国，供他见世面，还是说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慢慢的陪着他长大？到底托举是个什么概念，什么意思呢？在评论区可以分享分享。
0: 哎，在我的概念里，我觉得托举这个词儿是父母倾尽一生，把所有的心血所有能力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所有的最好的都给孩子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托举对这个词儿呢，其实对父母来说，特别是中国式的父母来说啊，它是一个很常见的词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压力会很大。如果说对孩子来说，父母花了一辈子的心血为了托举我这么一个孩子，那我觉得孩子的压力还是真的挺大的。
1: 你看他呢，把这个260块钱的超市会员卡就说成了一个阶层的跨越，这就不是蠢了，这纯坏，是吧？纯坏。当然了，网暴是不对的，网暴虽然不对，但是你看他这种用道歉再进一步换流量的方式也更加的恶心，同情心呢也不是这么被他消耗的。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有一些平台算法也确实挺不靠谱的，就是你越争议吧，他就越推流，这不明摆着鼓励造假吗？你看这宝妈流的也不是眼泪啊，是流量啊。你看上午哭诉被网暴到不敢出门，然后下晚上了就可以笑着说喊着这321上链接，就是把这个道歉啊做成了一门生意。而且呢，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要争议等于流量，流量又等于钱，那么就永远有人前赴后继的去表演。
1: 是，平台呢也别光去禁言就完事儿了，得想想算法的问题，算法推了什么，创作者就会拍什么，你推的是一些对立，推的是一些焦虑，他们就会造出来一些对立，造出来一些焦虑。要想根治这种东西呢，就得把唯流量论的算法来改一改。那么至于咱们网友下次再看到这种卖惨的哭穷的一些视频，别着急着心疼，先等一等，看看他今天晚上开不开直播，上不上架小黄车。
0: 这也真是有个宝妈净瞎扯，离谱发言全网播，白天哭着来认错，晚上连夜开直播，商品挂上小黄车，靠着卖惨来收割，网友把他来戳破，赚钱美梦成泡沫。

0: 有朋友说已经下单了百香果了啊，回去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百香果这个呢，它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变甜，还是来变甜，就是
1: 你自己可以掌握这个熟度。如果你觉得比较酸的话，你就稍微放久一点，等它的表皮稍微皱一皱的话，它的这个甜度会稍微甜一点。
0: 没错，
1: 如果你比较喜欢吃酸的朋友呢，一收到它这个表皮啊比较光滑的话，你就可以立即的来品尝这个鲜味儿。
0: 嗯，
1: 像昨天我们俩吃的应该都是表皮比较光滑，
0: 很新鲜，上面还有绒毛。
1: 哦，对对对。
0: 我之前吃的都是那种绿色的那百香果，就是很光滑。但这个百香果，哎呀，我还真是
1: 紫皮儿的，
0: 真是第一次吃，真
1: 第一
0: 次
1: 吃，
0: 那真第一次吃。我之前吃的都是那种绿色的，
1: 绿皮儿
0: 光滑的。它这个呢是紫色的，微微带一些绒毛，还真是第一次吃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这个百香果。
1: 嗯，而且
0: 有需要可以尝试一下，
1: 是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就行了。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新闻同样呢是跟孩子有关的一个热点话题。你看啊，6月1号呢是儿童节，那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某个植物园内呢，有一台人形武术机器人啊正在表演这个腾空飞踢啊，整个动作呢是行云流水，看起来非常的好看啊。有一名男童呢就凑近在围观，结果呢就被机器人一脚正中腹部，当场呢就捂着肚子蹲下来，久久没有站起来。
0: 哎呀，根据家长描述呢，这一下力度就像是被铁棍给砸了一样。
1: 嗯，
0: 更让人寒心的是，机器人是由园区负责人亲手操控的。事发之后呢，包括这个园区负责人在内的工作人员全都是冷眼旁观，没有人上前去看孩子的伤势，也没有人把这个设备叫停。等到家长报警之后呢，孩子检查了一下，所幸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别以为这个新闻到此就结束了，接下来这个事儿发酵完了，园区的操作就离谱了。
1: 景区呢就在社交平台上给这个肇事机器人胸前贴了张纸条，上面呢就写着，哎，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配文，我就是那个不小心踢到小朋友的罪魁祸首。紧接着呢又发布这个视频，吆喝说机器人武术表演全天不停，想看武术的来，耐造的来。你看，把这一场安全事故硬生生的完成了引流梗。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啊，真的踢的我觉得都疼，看着那个机器人一脚就正中孩子的那个腹部啊，一下子就倒地了。然后结果呢也旁边也没有人说来扶一下，或者是让这个机器人先暂停一下，就看着让人觉得挺生气的。
0: 机器人伤人呢它不是头一回了，但是呢玩梗去洗地的咱们还是头一遭见。你看之前呢有一些商场的迎宾机器人他撞倒了老人，餐厅的一些送餐机器人不小心撞倒了小孩，夹伤了小孩，但至少呢商家是正儿八经的说道歉，赔偿，整改。但是呢你像这家景区这样把受害者的笑话，把受害者的伤痛，把安全的漏洞当成一种营销的噱头的，还真是第一次见。
1: 所以这也让人想起了有一些网红店啊，出了这个食品安全问题，转头呢就搞这个什么道歉式的营销来卖这个同款的食品，本质上呢都是拿消费者的信任和伤害来当这个流量燃料。所以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啊，特别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你如果看到景区的这种非常冷血的营销，你还会想去这一家景区来游玩吗？
0: 如果是我的话，我
1: 拉黑了。
0: 我去，
1: 你去，
0: 我一定去。
1: 然后呢？
0: 我跟这个机器人来 battle 一下，
1: 打一架是吧？
0: 来打一架，我看看到底是他能踢还是我能踢。
1: 哎，不是，他应该是正儿八经的，应该先跟人家道个歉呀。你在这儿转过头来，还拿这个什么所谓的机器人说我是肇事机器人啊，上面还是写着说我是不小心踢到小朋友的罪魁祸首。哎呀，好家伙，
0: 耐造的来，对吧？
1: 对，那你工作人员不出来道个歉，你把锅甩到这个机器人身上算什么呀？
0: 所以你看网友的观点就说这个景区的负责人的脑回路啊也挺清奇的，建议这个景区的老板站在那儿让机器人先踢一脚， 看他下边耐不耐造。
1: 机器人是死的，但是操控他的人是活的，人没有良心，机器呢就成了帮凶了。
0: 是，你看机器人踢了孩子呢，景区第一反应不是去带着孩子上医院，不是维修机器人，而是给机器人拍视频发抖音，写上耐造的来。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做把人家的痛苦当成背景板，把安全事故当成一个免费的广告。
1: 哎，你说你我错了，但是你错在哪儿呢？错的就错的这么理直气壮啊，还顺手蹭了波流量。那句耐造的来，其实翻译一下大白话就是出事了啊，算你倒霉，反正我机器还能打，爱来不来。哎，你看这种景区啊真的很坏，机器没有良心，但是人得有良心，是不是？你这番操作真的连机器都不如。
0: 所以啊，正所谓是机器人把人踹，小孩疼得起不来，景区脑洞真奇怪，当做吸粉儿好素材，到处吆喝来叫卖，耐造的人赶紧来，先把老板踹一踹，东方不败等你来。

0: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热点，说一说女主播和线上大哥线下见面的事儿。
1: 哎，很情仇的故事啊！在深圳有一位女主播小林啊，在直播间呢遇到了一位榜一大哥啊，沈某。对方呢是疯狂的给他刷礼物，出手非常的阔绰啊，打造出这个土豪的人设啊。于是呢，有一天这个榜一大哥沈某呢就私下约这位女主播线下见面啊，说一见面我就可以给你付30万块钱的酬劳。
0: 当然也不是一见面，可能就得有点什么事儿，是吧？
1: 然后他们约的是哪儿呢？
0: 在酒店房间里边，然后沈某这个大哥来了之后呢，提了一袋子的现金，啊，满满的20万的面值，然后这个女主播一看，哎呀，大哥还真有实力呀，于是就放下了戒心。两人就在酒店里边，哎，发生了关系。
1: 事后呢，这个沈某就谎称说这个账户啊被冻结了，先找这个女主播呢借10000块钱周转一下。这个小林女主播想着说，哎呀，这个大哥反正、
0: 现金都拿来了，
1: 对呀、
0: 我给他线上转个10000块钱算什么呢？
1: 于是呢就慷慨的转账了。然后分开之后呢，他就赶紧啊拆开这个钱袋，才发现啊、原来啊这个现金呢全部都是银行点钞用的练功券，就是跟假钞很像。但是不是真的人民币啊，就是一分不值。于是呢他就再次联系这个榜一大哥，发现呢已经被拉黑了。
0: 一个月之后呢，榜一大哥被抓了，因为诈骗罪被判刑了。
1: 哎，以前我们看这个新闻啊，都是女主播没有上当
0: 受骗大哥、
1: 骗大哥，
0: 女主播骗大哥，现在是大哥骗女主播。
1: 哎，你说这个假富豪骗财骗色啊，骗到女主播的头上来了，这个套路呢真的是年年都有。你比如说前几年啊，有男子呢是租这个豪车啊借名表，伪装成这个富二代来骗取多名女性。还有直播间大哥刷完礼物后呢线下来借钱，然后直接拉黑。
0: 哎，
1: 其实有没有发现这一类骗局的共同点，都是先啊打造一个有钱的人设来制造你的信任，觉得你很有实力。然后呢再利用对方贪图钱财或者是感情的这个心理来下手。哎，这次呢我觉得这个大哥啊也挺聪明的啊，你先把这个现金先拿过去，但是先不给他拆开。你看连现金都是假的，二十万块钱的这个练功券捆成一绑，看着还挺吓唬人的，但实际上呢真的是一分都不值啊。
0: 所以咱们问一下聪聪吧，在咱们直播间真的有一个榜一大哥约你线下见面，给你10万现金，你去吗？
1: 不去、
0: 你不去啊？
1: 我不去。
0: 要有个榜一大姐约我见面，我就去了。去之后呢，我把他那10万现金，我给他拎到派出所，我就说，你下次再遇到别人的时候，就可能把你10万现金给你骗没了。你得亏遇到的是我，我给他长长记性，让他吃吃教训。
1: 怎么样？你现在是在教唆我们直播间看看有没有这个榜一大哥大姐？
0: 我是跟大家说，不要被骗。对吧？你说你要真的是线下约个什么主播啊见面了，你给人家钱了，人家把你拉黑了，你不就被骗了吗？我跟大家说的是，你不要被骗，尤其是不光是男主播也好，还是说什么大哥大姐也好。
1: 真的是，你看刚刚说到这个女主播被骗的事儿啊，说这个骗子呢虽然挺可恨的，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女主播不贪那30万，好像也不会中招。而且呢就是一个图色一个图钱啊，最后骗子赢了，女主播给输了。
0: 所以啊这个案子啊不是纯情女主播遇到渣男，而是两个各怀鬼胎各怀心思的人碰上了，一个贪图他的
1: 钱，
0: 一个贪图他的钱，对吧？
1: 结果呢两个人都是假的，一个是假土豪，你是真转账啊，练功券呢捆的再像啊，一拆就露馅儿，人设呢装的再真啊，一骗就翻车。你看骗财骗色的坐牢了，但是呢那位为30万赴约的小林也该想想，为什么骗子偏偏选了你呢？天上好像真的不会掉馅儿饼啊，倒是会掉这个练功券哈。
0: 是啊，正所谓是女主播乐开怀，约个大哥把房开，现金都在包里揣，以为马上发大财，谁知大哥心眼歪，先骗主播10000块，主播事后把包拆一看，直接发了呆，大哥纯属装大牌，骗财骗色，玩的嗨。

0: 你看吾爱一身轻啊，说其实啊，这一个巴掌拍不响，俩人都有想法，
1: 各自的想法都不一样啊，
0: 各怀鬼胎，骗子被骗子给骗了。
1: 所以呢还是要谨慎啊，特别是在直播间啊，遇到这所谓的什么榜一大哥榜一大姐，还有咱们的女主播男主播，都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
0: 没错，洁身自好是吧。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在咱们的直播间当中呢，给大家上了很多的好物。刚刚看到有很多朋友在下单一号的链接，百香果，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百香果。确实我是之前没吃过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对，特别的新鲜，而且呢这个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酸甜可口，果香呢非常的浓郁啊。如果喜欢吃酸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收到货的时候就直接享受美味就行了。但是如果你觉得偏酸没关系，你可以买了放个几天，等它的这个表皮稍稍的有点皱巴了，它的甜度会更甜，就是不同的时间它有不同的风味期。
0: 当然了，咱们直播间呢还有风行纯牛奶、风行鲜牛奶，以及鞋袜的除臭剂、傲雪沐浴露、风行这个五羊的雪糕，大家按需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看看，来选购一下。现在呢在广播端8:27进一段广告，我们在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咱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8:30，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0: 我是刘洪。
10: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0: 西安
10: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0: 我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大家可以进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我们在小黄车当中呢，跟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好物，比如说一号链接是云南西双版纳的百香果，是个紫皮儿的百香果，然后二号链接呢是风行的纯牛奶，三号链接是风行的鲜牛奶，四号链接呢是鞋袜的一个除臭喷雾，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这么炎热的广东啊，给你的鞋去去味儿。然后五号链接是一款非常香、很高级的奥。雪露幼叶的沐浴露，以及咱们六号链接当中呢，还有一些桌面的风扇。九号链接是五羊的这个甜筒雪糕，你看，很多很多一些家中常备必须的一些好物都在咱们直播间跟大家来上了链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边听着新闻边在直播间当中买一个自己需要的一个小商品。
1: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您心仪的商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刷新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说一说近几天在社交平台上啊，有流传说一段这个品牌门店的服务纠纷的视频。这个视频呢当中说，深圳有一家这个 K11 的商场啊，有一家叫这个行星系统的设计师品牌店的工作人员啊，因为这个顾客仅在店里面逛啊，但是没有进行消费啊，所以呢他就发表了一些带有歧视性的不当言论啊，是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0: 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顾客他进了店没消费，打算在厂这个咱这个店内啊，有一个造型比较独特的椅子就坐在那儿。然后门店员工呢说，你不要坐在这儿，你走。然后这两个人呢就起了争执。然后店员呢情绪也比较失控，就对顾客进行了语言攻击，说咱们这个 K11 啊，我们服务的是高端用户，你这个穷顾客你逛什么逛啊，穷逛买不起。
1: 而且呢还发表了诸多带有个人偏见、人格攻击的一些歧视性的言论，现场的言行特别的恶劣。他说什么顾客是上帝，但是
0: 我们 K11 服务的是上帝
1: 啊，我们服务的是上帝，
0: 不是服务你们这些没钱的人。
1: 哎呀你看啊，挺恼火的。然后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深圳 K11 的商场啊，第一时间也是介入处置，并且郑重地向当事的顾客致歉啊。商场方面呢也表示，这一次冲突事件呢是门店工作人员的个人不当言行导致的啊，这类歧视性的不尊重消费者的行为，严重地违背了商场的服务理念和核心价值观。
0: 那与此同时呢，涉事门店所属的品牌运营方也发布了情况说明和整改声明，对网友们道了歉，对顾客道了歉。
1: 哎，
0: 品牌方也说啊，这个工作人员呢是第三方派驻的人员啊，你看一出了事儿，
1: 这听起来特别熟悉啊！
0: 一出事儿就都说是第三方，都说是外包的，是吧？
1: 是。目前呢，他已经对这个员工是开除处理了啊，并且永久的清退其在品牌旗下所有门店的从业资格啊，杜绝这位人员再次从事相关的服务工作。目前呢，涉事品牌仍在持续的对接当事顾客，推进后续的善后以及补偿相关的事宜。
0: 一些高端的门店啊，高端的品牌大牌，看人下菜。菜底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 你看，你说到逛商场，比如说一些比较奢侈的品牌店啊，就因为顾客啊可能穿着比较普通，然后态度呢又很冷漠，然后也是事情曝光之后呢，就品牌就开始道歉。还有一些什么化妆品的专柜柜员啊，就嘲讽这个顾客啊，说啊你买不起你就别试啊啊，同样的也会被处理。你看这类现象，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都出现过在部分的高端零售店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只不过呢，这次店员直接啊发表这种带有歧视性的一些言论，说没钱你就不要买，就不要来逛，我不给你这种服务等等，其实就是踩中了咱们公众的一个底线了。
0: 所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店员看人下菜碟儿的事儿呢？其实我在网上特别喜欢看一些短剧 就是说你这个柜姐特别的傲气，然后鼻孔朝天，然后看这个人来之后说，就是他的潜台词说，这个人身上穿就他从头到脚打量你，穿你穿的是什么，裤子是什么样子，然后鞋是什么样子，你整个人的这个仪态是什么样子，你看你有没有钱，没有钱呢就是啊，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东西啊，你可以去旁边看一看。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人就说啊，那可以麻烦旁边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跟我找一找这个东西吗？啊，我要100个，这是我们给我们公司小姐姐的福利，我要100个那个100个那个。然后
1: 瞬间态度就大变脸，
0: 哎，对，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爽剧。
1: 哎，但是我真觉得逛商场遇到店员看人下菜碟的事儿太多了，太普遍了，太常见了，所以就导致有很多消费者，比如说你一进到一些高端的商场或者是高端的门店的时候，你自己也拿不准主意说我到底要不要买，但是我只想进去看一下，但是又特别害怕说这个店员会冷眼相待，或者是觉得就不屑跟我们服务。所以每次
0: 所以你会去逛一些大牌店吗？
1: 如果没有需要的话就是不会去逛。
0: 就是比如说什么各种名贵的包包啊，什么那种奢侈品的店，
1: 一般我就是不会去。
0: 我去到那之后，我都不敢进去。我都不敢进去，
1: 主要是外面排队又很唬人，就每次进一个人先拉一条线，
0: 还得有个人在那儿拉个什么挡着。
1: 我是属于那种我进去店里面消费不要有人跟着我自己喜欢比较自由自在的去逛一下，如果看中了喜欢了我就去买单。以前那个在线下商场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有很多店员都会跟在你的屁股后面吗？给你介绍，特别的热情，就害怕你不买。那时候呢你又觉得好像有点累赘，你就觉得压力好大，我只想看看，我不一定要买。
0: 我觉得太害怕了，搞得好像是个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一样，就还得给你围起来，你在外面排着队，然后进去之后呢，然后一个一个的带着你去看，然后你
1: 线上购物比较爽一点，
0: 但凡展露出一点你买不起的样子，他就会给你用很蔑视的眼神瞧着你，会很不舒服。
1: 而且呢，他会觉得我刚刚都服务了你那么久，浪费了我的时间我的精力，结果你不买啊，你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落差感。
0: 所以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有人跟着我感觉很有压力，
1: 是吧？我也不喜欢有人跟着我。我说如果我想买的话，我会自己，比如说我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它有哪一些优点或者缺点，那我需要你的时候，
0: 但你不又会想，他要不跟着你，你会更觉得你被冷落。
1: 其实这是个矛盾点，是
0: 这矛盾，是多矛盾呢？你看，进店买还是不买，这是咱们消费者的自由。热情接待，当然呢，也是人家作为一个服务提供者的本分。问题是深圳的这家店呢，它不在于卖的东西是贵还是不贵，而是把贵和不贵当成了一个划分人的一个等级的标准，把人分成了3、6、9等。店员的那句我是不服务没钱的人的，你不服务你们这种没钱还瞎逛穷逛的人，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的。那他自己又算是什么呢？他自己又算是几等呢？
1: 所以你说每一个走进店里的顾客，其实他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消费者。即便说今天不买，那一次愉快的逛店体验也可能会埋下一颗信任的种子。
0: 是。
1: 反过来，你一次傲慢的驱逐，不仅赶走了一个人，还劝退了一群人。所以呢，这次品牌方迅速的开除了这个员工，启动整改，态度呢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从管理制度和企业的文化上，要让每一位员工都明白，尊重才是服务的第一课。你可以卖很贵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卖很贵的脸色。
0: 正所谓是深圳店员还挺牛，自比别人高一头，客人进店溜一溜，直接被人一顿羞。不消费别瞎走，没钱别在这儿瞎转悠。品牌见状直发愁，涉事员工赶紧走，永远清退不再收，往后求职没人留。

0: 你看咱们刚刚说到的深圳这个店员觉得人家没钱穷逛，接下来我就想问问这个店员啊，我带你去吃一碗面，看看你有没有钱，有没有这个能力，你算不算是高端消费人群，去把这碗面买一下单
1: 啊？你说杭州呢是有一家叫嘚嘚蜜道的面馆，最近呢是因为这个价格上了热搜。这家店呢是开在居民区啊，只有两张桌子，环境呢是被吐槽不如沙县小吃，但是呢人家卖的面价格却高得离谱。
0: 你看有演员去探店说，哎呀，我是来吃面的呀，不是来吃我面子的呀。
1: 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店里面的面啊是分为几个档次啊。首先有598块钱的啊，有这个黄鳝，有鲍鱼啊，有基围虾啊，还有1888块钱的。
0: 咱们就直接看这个图片嘛。你就看这个价格表你就知道了。他说最便宜的上面标出来的是一个叫红虾什么橘鳝拌川啊，拌川就是拌面嘛，是吧？拌川，然后1888
1: 啊，还有个什么澳式汤面，
0: 2188，然后最贵的叫个茄汁澳式拌川，2208块钱。它跟上一个2180块钱的区别是什么呢？多加了20块钱，多加了一份番茄。
1: 哎，多加了一勺番茄酱，还有几块番茄所以就是最后20块钱的差价，其实就是多了一勺番茄。老板还说呢，未来只涨价不降价，目标客群呢是有钱人和富二代。哎呀，你看人家这个针对性挺强，
0: 人家这个是真的太高端了，是吧？
1: 是。
0: 但是更魔幻的是人家这个店的销售数据，老板在去年说，我这2188的面呢，半个月就卖了10多碗，但是今年呢突然改口，就说我这个面呢平均一天卖几十碗，然后被网友质疑，又立马否认说，哎呀，我没有卖那么多，最多就一天4-5碗吧，5-6碗，有时候呢2-3天一碗都不卖。
1: 你看从半个月10几碗，然后到日均几十碗，再到最多4-5碗，这前后差的有点大吧，
0: 太大了吧。
1: 所以网友就调侃说，这数据啊比面还膨胀。那这个成本到底有多少呢？根据这个业内人士来估算，最贵的啊这个2208块钱的这款面，食材呢主要是黄鳝、红虾啊、小鲍鱼、鲟鱼子酱等等，批发价呢顶多就400-500块钱。但是你看它的店面比较小，装修又很简陋，租金人工呢又非常的低，一碗面的利润是超过了百分之一千
0: 、
1: 百分之一千、
0: 就是、
1: 你看这个数都算不过来了。
0: 卖一碗面你能赚回10碗面来
1: 啊，
0: 对吧？所以你看老板赚的是什么呢？赚的并不是这些回头客，而是话题，而是流量。
1: 你看有演员他吃完就说，这个10分钟解决问题花了2000多，够吃几十碗普通的杭帮面了。
0: 你看这种天价引流加平价赚钱的模式也不新鲜了，之前呢就有什么上海的天价咖啡，一杯咖啡
1: 上千块钱
0: 、北京有餐馆一碗米饭88块钱，套路呢如出一辙，就是先在网上炒一个热度，把这个价格呢炒起来，吸引自媒体，吸引一些探店博主来探店，等到他们一探店流量再一爆炸，再靠着店里的一些平价产品，比如说一些相对来说几百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面来赚钱。所以这个店呢之前也就因为558块钱的面和1块钱的收费筷子广告用顶级和最佳被处罚过，而且每次都成功的登上了热搜。
1: 哎，你们大家会花这个2000块钱去吃一碗面吗？会因为它这个噱头被吸引吗？你会说我倒要尝尝这2000多块钱的面到底有多好吃，有没有这种叛逆的心理呢，刘伟？
0: 我的心里是有的
1: 啊，你特别想去吃，但是你
0: 的钱包是不允许，
1: 凑不住。就是2000块钱的一碗面，你每吃一口，你都在肉疼，
0: 我甚至得把他那个碗给舔干净，
1: 汤汁儿都全部都得喝了。而且关键是他有些定价确实有点离谱。你看2208块钱的一碗面，多花了20块钱，只多了一勺番茄，多了几块番茄。
0: 所以网友也就说，人家也是明码标价。 你嫌贵你别吃啊，
1: 对，
0: 那你别，
1: 但是就好奇，
0: 你别骂人家，对吧？你要不你别吃。但是也有网友就说，他卖的不是面，是流量，你越骂他，他越火，人家也不在乎。
1: 所以他卖的不是食材嘛，是话题嘛。从388块钱涨到2208块钱，每次涨价他都能上一次热搜。老板呢，老板这个心里啊门儿清，你骂的越凶啊，他火的越快。
0: 是，你看美好嘉善就说我没有，
1: 我没有，
0: 没有这个钱。也没有这个心要去吃
1: 啊！你说如果是为了去吃饱，那隔壁38块钱、28块钱、18块钱的面可能更香。但如果你只是说我为了发个朋友圈啊、拍个视频啊、凑个热闹，哎，那这钱花的

0: 也算是值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一碗面啊吃成新闻，对不对？
1: 现在你让我去吃个猪脚饭，你让我再多花5块钱加份猪脚，我都得考虑考虑。你让我去吃个2000多块钱的面，你别想了
0: 啊，别想了是吧？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清醒一点，
1: 清醒一点
0: ，别花2000多块钱去吃这个番茄拌面啊。这也正是杭州有一家小店卖的全都是拌面，一碗拌面好几千，价格直涨不会减。破破烂烂小店面，环境还不如沙县，咱们可别被他骗，理性消费，齐心节。

0: 然后拓荒牛说啊，他们老板资产都上亿了，穿得很朴素，也看不出来有钱。
1: 所以你发现咱们广东的很多朋友很多老板啊，你看一下腰间有没有别着大几串的这个钥匙链然后穿着个人字拖啊。
0: 人现在也都不用钥匙链了
1: 啊，不用了，
0: 人都是指纹了指纹密码了人
1: 所以你看到广东的朋友穿人字拖的我觉得都不一般
0: 很不一般啊。我
1: 听
0: 我说让我们讲解一下十一号商品，这是一个洗洁精，
1: 立白的洗洁精。
0: 它这个洗洁精比较好的一点是食品用，现在咱们出去买一些菜呀、水果呀，上面多多少少的都会有一些农残，咱们为了吃的更放心呢，就可以用这个洗洁精去洗一洗，去掉农残，也是食品用的，大家可以尽可能的放心了。
1: 是的，这一款立白的洗洁精我本人也在用啊，我也是在咱们直播间下单的，已经收到货了。就是它有一种非常清香的这个蜜桃香，就是你洗完之后你的盘子啊或者你的蔬菜或者你手上都会稍微留有一点点的这种果香味儿，很好闻。而且呢它是经过咱们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洗涤剂的 A 类标准的，所以它是可以来清洗咱们的水果呀蔬菜呀啊，同时呢对咱们餐盘上的一些油污啊也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就小小的一小泵啊。
0: 没错，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1: 好，那接下来
0: 这点时间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
1: 我们来说一说还是有关于消费的这事儿啊。上海呢有一位张先生啊，点了一杯596毫升的超大杯拿铁，特意呢选了去冰啊，结果呢拿到手一看，咖啡呢只有半杯多一点儿，于是呢他就当场问店员说啊，为什么咖啡只有那么一点啊？啊，对方呢就回答说，哎呀，公司的标准配方就是这样的，去冰之后就是不满杯的，我们不会因为说去冰就多加奶或者是咖啡
0: 啊。就是什么意思？就说你要是买一杯正常的咖啡带冰。他就给你
1: 做到正常的
0: 这么高度，但是里边大部分都是冰块。如果你点了咖啡，你说我
1: 要
0: 去冰，我不要冰，他给你就是
1: 把冰去掉了
0: 半杯，
1: 就有半杯，
0: 就半杯。
1: 对，所以就是。冰款去冰款的这个咖啡的实际容量，其实它大约只有咱们整杯的2/3。如果正常的加冰款，这个冰块呢，其实是占了1/3左右的。所以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啊晒出了一些对比图，就是同一款的饮品去冰后和没有去冰的这个对比非常的明显。就比如说去冰之后，它的这个液体量仅到杯身的一半，就多那么一丢丢。
0: 然后瑞幸的客服也回应说啊，去冰不满杯是正常现象。然后现在呢，它瑞幸的产品页面也添加了去冰可能不满杯的提示。
1: 哎，那这种冰块占位的操作，其实在咱们的一个茶饮啊或者咖啡行业是非常普遍的。像2023年就有网友吐槽说，这个瑞幸啊去冰之后啊只剩下半杯了啊，客服说呢会反馈啊。然后2025年北京网友买这个双椰拿铁去冰也是只有半杯，要求加满椰子水之后呢被拒绝。还有今年4月还有网友吐槽说，这个钱塘龙井拿铁去冰之后呢同样是缩水。其实刚刚说到的不仅是瑞幸这个牌子，有很多的连锁品牌都被指利用这个杯型容积等于液体下冰块这样的一个模糊概念啊，变相的去减少这个原料成本。
0: 是，其实这种去冰之后啊只剩半杯的事儿呢，表面上是冰块多少的问题，但背后是消费者和商家的一场博弈。就是我们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大多数消费者遇到这样的事儿都选择沉默呢？因为呢你为了这一杯咖啡你去跟商家去较这个真儿，你时间成本太高了，商家就是吃准了这个点，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因为少了这几十毫升的咖啡液去投诉去起诉的，所以呢就成为了行业的一个潜规则。但是呢默认并不代表着合理，容忍也不代表着合法。去冰半杯成为标配的时候，咱们失去的不仅仅是那几十毫升的液体，更是对公平交易这几个字儿的信任。
1: 这也正是瑞幸咖啡来点单拿到手很心烦，明明付的是全款，冰块占了一大半，商家理由堆成山，这种生意要玩完。一种痕迹在我身边，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56，今天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在下周同一时间7:30到9:00，咱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以及广播端，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些最新鲜发生的新闻。我们下周见吧，朋友们。
1: 下周见。
2: 你有没有想过，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汽配用品哪里有？
9: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次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
4: 大家好。
3: 嘉华呢也是咱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要跟大家安利我们的最新的福利，那也就是咱们的33套明星样板房的打造。我们从周三开始推荐这个明星样板房，推出我们这一季的最新的，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力度最大的一个优惠换新的活动。那到目前为止呢，真的是有好多听友已经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已经拿好了小板凳要蹲这个名额了。
4: 所以现在赶紧拨打6020663399996633499，因为其实我们是想说通过这个节目，第一跟大家去说一下关于在装修或者说家居空间升级改造的这个事情上应该注意些什么事情。因为从前两天我们说到这个设计师他的出现的价值他不是说只是为我们带来一种视觉上的感官的改变，更多的是为我们整个空间的合理利用能够做一个提升我们举个说，你花可能有些朋友说花几千块钱，甚至有些花几万块钱去请一个设计师，值不值得？那我们换一句话，如果说我们只是做一个局部改造，那当然不需要了对吧，局部改造改改卫生间改改厨房，你说我再花个大几千的去请个设计师，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性价比上不是说它不需要，是可能相对很多人会觉得要算一下这个小指头这个合不合得来划不划得来。那如果说你是全屋旧房改造的那我们可能很多是要对空间去做一个重新的布局，例如说更夸张的是两房变三房，三房变四房，或者说原来我只有一个卫生间的，我现在能不能把这个卫生间做一个分离变成是可能是主卧和次卧它都能够共用这一个主卫，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客卫，客卫就是给我们的客人还有第三的那个客房去使用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对空间去做一个更合理充分的利用。那我换个角度，如果说假设我们套内面积80平，我的使用率可能只有80%到90%，也就是说可能只有70平不到的使用面积，有很多边边角角的位置我用不上特别是像阳台这种位置，它有个3到5平方，这3到5平方我除了是放一些杂物，我就等于是白白浪费在那里了。那我们现在寸金这个尺土对吧，就是每一平方可能都是3-4万块钱的这个造价那如果说我们把这3平方5平方的位置纳入进来， 不多，就为你赚了至少3到10万。

0: 这样子的一个费用，对吧？你一平方3万，那3平方就9万10万，对吧？都别说5平方去到10几万，那我们就等于把我们原来花钱买的这个面积，甚至是别人送给我们使用的面积，我们都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空间当中，那这几千块钱的我们说的设计费啊，设计师的这个职能价值，它就被不断的放大，所以我们说设计师他一定是为你的生活空间能够营造出一个更合理的动线，而不单单只是说哎呀用什么颜色的墙面漆啊，用什么颜色的地板砖啊，用什么颜色的窗帘啊，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这么表面的情况下。那如果说你想得到一个好的设计团队的服务啊，首先我们现在可以免费为我们的听众提供至少3套的空间布局的设计方案啊，空间布局的设计方案，那这其实是真的能让你去感受一下，就是我的老房究竟可以变得怎么样啊？
1: 对，
0: 就起码我说我不是马上想装修，但起码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哎，我这套房子如果在一些设计师的手笔下，它能够变成怎么样的模样呢？对吧？至少我哪怕我不装，我也起码有个大个记记，那么我能够有一个心里面有底，那我之后想装修了，我也有一个基本的方案再去在上面做调整。那现在我们这个设计是可以免费让大家先去体验的，就以前可能说你要先什么先下定金，要先交一部分设计费，我们的设计师才会为你工作，现在不需要啊。在我们这个节目期间，你拨打电话0206633999966334个9，先拨打电话，我们的设计师团队就可以马上为你去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方案的一个参考。同时你也可以说哎呀，我是广州的朋友啊，佛山的朋友，也可以说我是某某某小区的啊，就像我们前两天说东湖新村的啊，我是那个梅花村小区的啊，我是那个共和路小区的啊，我是那个什么其他的什么俊景花园的啊，像我们江南西的这些老住宅，你想说哎，我想知道我这个片区附近有没有一些你们做过的一些成功案例，没问题，你打电话过来跟我们提出来，我们可以把我们过往在你那个片区或跟你的户型相像的这种成功案例，我们都可以发给你做参考。因为我们毕竟去年也有就是几乎过百户的样板间嘛，去年是有88户，但今年
1: 后来又增加了15、16户，
0: 对，那就几乎是过百户了，
1: 是的。
0: 那今年现在到现在我们是有33户，那名额是有限的，那这33户主要是集中在广佛两地。那如果说你也是这边的老区的业主，你也想了解一下我的房屋啊，装修完啊，在设计师的这种手笔下，我们能够做到一个怎么样的焕然一新啊，我们说老房翻新唤醒生活，
1: 对，
0: 我们翻新的目的是干嘛？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活力，更幸福啊，更美满，对吧？所以如果说你想去得到我们的这个免费的设计师体验，抓紧时间，02066339999，66339999。
1: 是的，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机会，尤其是家里边老房有种种的一些老破小的问题的，比如说呢，回南天的墙面发霉了呀，或者是暗厨暗卫不透气啊，还有收纳杂乱啊，电线老化呀等等，有这些问题呢，那咱们就一定是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了。我们的活动既可以帮大家解决这些居住的痛点，又可以帮大家省下一大笔钱。你看啊，我们的这个明星改造房的名额是33户，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呢大概1万到3万块钱的一个补贴。那么这样算下来其实是很划算的。去年参加了我们好房子温暖家的听众呢，后来呢就有把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案例推荐给自己的朋友，但是当他们的朋友到店的时候发现哎呀，好像价格都没有办法做到像他们就是之前那么低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有这个好房子温暖家的活动，咱们才会有一些非常突出的补贴给大家。那现在呢又来了这个33户好房子无忧装的明星样板房活动，那么咱们更是要抓紧了。而且呢作为样板房呢，我们不光是说一下而已哦，在您的这个整个的施工还有监理还有最后验收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比如说 更好的管家，金牌的管家，还有更好的设计师，很成熟的设计师，还有资深的老工人去为您服务。像我们主播呀、记者呀，也会随行去现场，给大家看看工地上是否施工合规。哎，那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整改的？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个非常庄严的承诺，叫不达标准砸掉重装。我们呢是有八大标准的，而且这八大标准啊，我们会白纸黑字的作为合同的要件之一给到你。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没有按照合同上邀约的这个八大标准去施工的，有不足的，那咱们就推倒重来。
0: 对，我先补充一下，其实这个八大标准更多的是八大的保障协议。
1: 对，
0: 从我们的材料的真伪啊，到我们材料的绿色环保，到我们的工期保障，到我们的工艺标准啊，到我们的承诺，到我们的售后服务，那么一共是有八个详细的这样子的一个承诺的一个协议书。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涉及到施工工艺的标准啊，如果是具体到每一个项工艺的标准，实际上是去到260多项。
1: 哇，这么多。
0: 对，200，你想嘛，我们就光是一个墙面啊，可能就已经有12道的不同的工艺的标准工序。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的水电呐、包括我们的地砖呐、墙面砖呐、防水啊，它其实每一个标准都是在国家的这个标准上，我们再建立了一个属于行业的这种企业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其实很多人会质疑啊，这个行业的企业标准它是应该比国标高还是会比国标低？那我就说了，其实国家标准算是一个及格线。就是例如我们说淋浴间，国家标准淋浴间要求的防水高度至少要做到1.8米。所以我真的完全不理解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博主会跟大家去说这个防水高度不需要做那么高，做1.5米就够了。那么其实在淋浴区间的这个防水高度我们是要必须做到1.8米。那么在广州啊，在广州我的建议是全个卫生间至少都要做到1.8米。那如果说你一个找到一些比较靠谱的装修公司，他可能甚至会做到2.4米啊，2.5米。那这也是无忧美家他们在做他们企业标准上做到的一个免费升级，就是只要你在无忧美家装修，你的卫生间全个卫生间所有的防水高度都是做到2.44米以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会有这个标准？就大家不是没事找事啊，我不是为了就是去挖众取宠啊，去做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工艺的升级。首先我强调，在广州啊，特别是广佛两地潮湿的非常厉害啊，这哪怕你说我现在过了回蓝天，大家会洗完澡之后整个卫生间里面的这个水分它还是不容易被干透。那么我们在洗完澡其实大量的水分它会被墙体吸收。墙体吸收了之后，如果说我们的防水没做好，这个水分就会渗透到墙体里面。那后来未来就会出现什么反潮发霉反碱的问题。当然我们在瓷砖的这一面我们看不到。在瓷砖这一面我们基本上可能唯一能看到就是在瓷砖缝隙之间会有一个黑的这种发黑的现象。那其实就是发霉了。那如果说你做了美缝，那可能这个发霉的现象你也看不到。但是我们要记着，不要掩耳盗铃，不要骆驼心态啊，不要鸵鸟心态 sorry 啊，不要鸵鸟心态说哦看不见就代表
1: 看不见就没有
0: 发生，并不是。其实这个霉菌是一直在你的墙体里面滋生。那如果说这个墙体啊，瓷砖这一面你看不到，但墙体的另外一面可能恰好是客厅，恰好是你的儿童房，恰好是你自己的主卧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日久了之后，在那个卫生间靠近这个起居室的这些墙面，它会有这种烂墙跟发霉发黑的现象。实际上就是你卫生间那边的防水层没做到位，水汽已经完全浸透了那个墙体。当然在瓷砖面这边是看不到的，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前两周就是给我们广东新闻的一个听众啊，真实的，这个没有作假，在我们天河区的一个小区。然后我去帮他看，他就说我的那个卫生间外面的墙全部起泡了。全部起泡了，然后他找人修了一遍，就把那个墙面重新翻修了一遍，不到2个月再起泡。再起泡。那我过去用湿度仪给他测了，那个湿度的标准是达到了90%。
1: 90%，
0: 对，90%，
1: 那就等基本上是泡着了，
0: 等于是那个墙体是没干过，没有干过，
1: 对对。
0: 那也就是说，当时我就跟他分析，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你都是围着这一个卫生间的这一圈的墙体出问题了，那么就包括他卫生间另外一面的那个小客房，也出这个问题了。我说你的墙面里面的瓷砖面的那个防水层已经出现了开裂，那所以他那个地板上暂时看的问题看不到，因为地板都是铺了砖，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要不是在外面做墙体的翻新，而是要把整个卫生间的这个瓷砖面要全部给起掉，要把防水重新去做啊，那这个才能根本的去解决他这个渗水漏水的问题，对吧？所以有些东西是你让很多师傅上来，师傅只会是吧头痛一头
1: 脚
0: 痛一脚，就是烂墙哦，重新补一下，因为他那个是直接赚钱的嘛，
1: 对对，特别很多、就是他直接能做的事情。
0: 而且很讽刺的是什么？因为你找上来的这个师傅，你说我墙面开裂了，我墙面起泡了，师傅怎么搞？这个师傅他就是做墙面工程的，他也不会去搞你卫生间的事情，他就想着赚这些快钱，
1: 对，
0: 就赶紧把这个墙面一刷，然后走了，然后就赚你个一两千块钱，我就走了，那。这个钱多好赚，那么你再烂再回来搞嘛，我再赚，
1: 再烂再刷，
0: 再赚，对吧？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无底洞的一种翻新，
1: 对，
0: 无底洞的这样的修补。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做这个卫生间的整改，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好的设计师，好的一个项目管理，就是举个例子啊，我不是自己夸自己，如果说你像你找到我，我上来会帮你把整个问题分析清楚，无论你找谁来维修，你先参考我这套方法。我不是来做维修的，但是我会给你一个解决方案。那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也会跟大家说，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老房子老大难的问题，像什么渗水漏水呀、墙体发霉呀、这种烂墙根呐、墙体开裂啊、或天花板掉灰啊，像你们遇到这种老房的问题，如果说你觉得我不知道可以相信谁，那我觉得你可以拨打一个电话啊，也许我们就能给你一个参考的解决方案啊，不是说你必须要找无忧美家装修，而是我们给你一个方案，最后你可以对比，你是找别人去做一个简单的维修，还是你想根本的去把你家的这个老大难的问题给解决掉。当然你也可以点名说我想希望招嘉华老师来给我看一下，没问题，你打电话过来跟我们的客服说，哎，我这个房子是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我希望在我们节目组啊，像玉子老师也好，嘉华老师也好，我想他们能够亲自来一次看一下我的房子啊。当然我说的广佛地区啊，那边太远了，我顾及不到广佛地区，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打个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说，哎，我希望嘉华老师啊，或者我的媒体的这个护航团，能够过来帮我看一下我现在房子出现的问题能不能去解决，是维修呢，还是局部改造呢，还是全房去整改才能去根本解决啊？我们说任何的事情我们要从结果去倒推，你要解决什么嘛，对吧？你不解决问题，我们装修是为了啥？是只是脑袋发热，哎，装修吧？不是，装修是一个影响你未来至少十年生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说装修是人生中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啊，永远你我无论是哪个年龄段，你人生中你记着，你必须会经历一次装修。买房你可能说我买房，但是买房那么容易吗？现在大家也知道，买房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
1: 对对，
0: 对吧？那大家可能
1: 门槛很高，
0: 更多的是我在原有的这基础上，怎么去做整改？
1: 对
0: 啊，换新啊，我们说不一定是换新房，换新是把你的老房变成一种新的状态，去迎接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那记得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而且今天我们在10点前，你拨打电话，你报名成功，你真的需要装修的，我们再额外的去给你赠送一台日立3匹的空调。
1: 对，
0: 日立3匹的空调
1: 也很实用的，
0: 对，价值7999。
1: 哇，价值8000块钱。
0: 对，你自己上，这个不是我们编的，你随便上网去搜，一个日立的空调，本身一般的大一匹机可能就要去到3000多块钱，对吧？你还是一个3匹机啊、还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我们说贵机，你要不要去到起码都去到7-8千，对吧？7999，大家可以去自己上网查一下。现在在我们节目期间，你拨打电话报名。你真的需要装修的，我们这一台7999的日立3匹空调机，我们直接送给你。
1: 对，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抓紧机会，因为确实我们这么一年以来吧，也是第一次有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活动。之前呢，很多的朋友参与了我们 明星要买房的活动了之后呢，自己装的好了都想推荐给朋友，但是真的价格就涨了。所以大家现在好不容易又有机会了，那您如果说家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老破小的痛点的，咱不要犹豫，咱先把电话给打起来。而且呢，我们拨打这个电话包括预约都是免费的，真的是一分钱都不收大家。我们签约了之后，我们还会提供给大家1到3万块钱的补贴。
0: 嗯，
1: 就您先去了解，您先去咨询，您先看看合不合适。毕竟我觉得在装修之前大家确实

0: 是要做到一个充分了解，
1: 就做功课嘛。
0: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去年特别有意思，去年好多朋友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是第一次到店了之后，然后就签约了。
1: 对，
0: 真的很果断。
1: 其实我有跟他们聊过天。其实这些朋友他们都是装过修的，就是都是经历过装修这一些糟心事。因为他们其实去到现场的时候，他们也说了，因为当时没想过要一来就签，但是来了之后他们看了，就当然这个东西是根据每个人需求，他们看了无忧美家的所有的这一些包括工艺啊、材料啊、服务啊，还有设计的这种样板间，他们是觉得在根本上解决了他们很多的担忧。那这个不单是他们，我第一次去无忧美家的时候我也有同感。因为我也说一下我的前身，我原来是在广东省装饰行业协会的一个叫消委会的办公室，那我们当时就是对接这个广东省消委会的这个工作的，就是他们有任何广东的这个装修投诉，他们会转接到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去跟进，我们去就是处理这个调解。那其实我们当时是有很多关于装修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哎呀，例如说工艺啊，是否能够有一个我们说的视觉化实体化的一个展示，因为有很多工艺我说大家是不懂的，例如说我防水做到1.8米啊，这个可能还有个高度，好，这1.8米啊，我问个问题，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去跟我互动，你觉得这1.8米是从城乡高度算上来还是从地面高度算上去？对不对？这1.8米应该从哪里开始算？
0: 我是知道答案的。
1: 正常来说这1.8米是要从你铺砖的高度算上去。
0: 是是。
1: 但不，你不能说啊，那我城乡下面有40公分，那行了，我上面就做1.5米。那所以他有些博主说我上面做1.5米就够了，因为城乡下面有40公分呢，那他好像这样说又没有错。我们说的1.8米是从你的地面铺砖高度往上算1.8米。对吧？为什么要做1.8米？就国家为什么要有这个标准？因为这个1.8米是比我们的平均身高都要高，对吧？就按照以前呢，现在所以也不行了。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做到2.4米以上，就做到顶，就做到你那个天花的那个顶上都要做防水。因为什么？原来1.8米是说我们基本上那个淋浴在喷淋到身上的时候，它的水花会往外溅。那会溅到墙面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1.8米以上它能够溅到的水分非常的少。所以说1.8米以上可以考虑不做。
0: 对，
1: 但这个也是针对很多北方的城市，它比较干燥啊，这种水 的蒸发比较快，但在南方，在特别广佛地区就不是这样说。它很多的水，你们说什么洗完澡哪只是1.8米以下会湿啊，天花板都是湿的，对吧？我们说720度整个圈圈都是湿的，那这时候如果说你的防水层它没有做好，它那个水分它就会被墙体吸收掉。
0: 是的，
1: 你也不知道，它当然是日积月累了，不是说一次半次。你也不知道它吸收了多少，那当你发生了这种发霉啊、反碱啊、烂墙根的时候，其实这个墙体里面的含水量已经很高。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要维修，它就不是说我刷个漆就完事。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个人建议说，如果说你在广佛，你卫生间你做这个防水，我建议是全个卫生间都能做到这种满墙到顶的啊，这一个防水层。那有些朋友说那厨房需不需要，那我觉得厨房就真不需要，因为第一个厨房它主要的用水区域是在我们的那个水槽，
0: 是，
1: 对吧？水槽，那这个水槽我们说主要是我们要在水槽上方至少30公分的一个防水高度，对吧？那这是国家的标准，那在用水区域至少要做到1米高，那就是我们水台很多是80公分的高度，然后再往上说个20-30公分，那就是1米高嘛。那如果说我现在建议的话，水槽背后至少保留30公分的高度，那其他没有用水的区域呢，其实做到1米就完全够了。至少去到比水台再高个10-20公分就够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有个什么问题啊？水台就是我们的那个厨房的那个台面，也不一定只是做80公分。很多新的业主他们要求都是要做到90公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有个公式的啊，我大家可以记一下。
0: 大概是怎么？
1: 水台的高度呢，是应该用你们家里面经常进厨房的那个人，或者说平均身高吧。的身高，平均身高除以2，再加5-10公分。就举个我家平均身高在1.7米，那1.7米除以2是75嘛。75加5-10公分，那就是80-85。

0: 对吧？那如果说你经常进厨房的都是一米八的大高个啊、像如果说我经常进厨房的，那正常来说你的这一个高度是至少是在90到95，
1: 90到95，
0: 对不对？对，因为我一米八，我除以二、对吧？那就是90公分了，那就95，对吧？甚至你要去到一米。啊，那我说你经常进厨房的都是一米八的高大高个儿，对吧？那我家就说1.7米，那除以二，75，对吧？那75，1.7米是那个85了，再加5公分，是不是90了？对吧？就这是这样子去算出来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大家是有公式去算。那以前为什么是80？因为以前的平均身高。可能都是在1.65米左右，就我们广州人以前都是南方小土豆嘛，对，小南方小土豆，然后女生是在1.5米，那男生可能在1.7米不到，那平均身高都是在1.65米左右，那你算上你的平均身高除以二，那也就是在75左右，再加个5到10公分，那就80到85，那所以现在很多的你看到的过往的厨房的这个水台高度都是在80公分到85公分，那现在不行了，好，我们说进去你老是弯着腰去做这个切菜呀、洗碗呢、你出来会腰疼，对吧？所以现在有个公式，大家可以记一下，你的厨房的水台高度是用你家的平均身高，或者是你经常进厨房的这一位就是家庭成员，就太太啊、先生啊或者妈妈，
1: 对、
0: 的身高除以二，再加5到10公分，
1: 差不多
0: 啊。这个五到十公分是因人，因为有些人的身材比例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说的就是腰线往上再走一点点。
1: 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去比划一下你的腰线往上，就是你会觉得站着舒服，不用弓腰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操作就比较好了。
0: 对，但不宜太高，因为太高。为什么不宜太高？因为太高之后我们切菜的使不上劲。
1: 对，使不上劲
0: 啊，使不上劲。
1: 对对 对，
0: 所以
1: 我现在想调，为什么台面不能有这种电动调整的功能呢？
0: 那未来会不会有？不好说。其实我觉得是会的。玉子说的这个事情非常好，未来会有。但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很难实现？第一个，你要升高降低的时候。首先它要考虑的受力位，我们上面要剁东西，
1: 对，
0: 要切东西，而且上面它可能还有灶具，那你其实升高降低的时候，那个灶具它下面的那个气管啊各方面的连接它是否能够做到稳定的，
1: 对
0: 吧？这个可能就考虑到更多的东西了，而且升高降低水台面上它还有防水层，这个防水能不能做到位，所以这个东西未来我觉得哎，这个是可行的，就是根据身高这个水台切菜的高度的水台可以升高降低，其实现在是有的类似的产品，在
1: 它可能造价会比较昂贵，
0: 对对对，现在是有的，在很多西方的一些国家，他们那个中间的那个开放式厨房岛台，他们是真的有升高降低的这个功能，但是现在在我们中国的厨房里面暂时没有成熟的产品，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自己去先当小白鼠，可以让市场去验证。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你想找到一个更符合你家居生活方式的一种设计理念，或者说刚刚说的厨房的这个橱柜啊、水台高度啊等等好不好用，也其实可以到无忧美家的展厅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
1: 是的，电话一定要记好，报名咱们的活动02066339999 02066339999，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聊详情。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 八，十四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嘉华老师。
0: 大家好。
1: 哎，刚才呢就讲到啊，在我们的这个旧改当中呢，其实真的是大有可为。
0: 嗯，
1: 不要看是方寸之地啊，但真的是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
0: 可以调整的，
1: 可以调整的。
0: 就调整一点点，就会让你整个房子都变得更好。就我们有时候在直播间可能没有办法去用言语去让大家去感受，所以我经常会说，听一百遍不如去看一遍。
1: 对，
0: 对吧？去看一遍，然后去无忧美家，他们有十几套的这个实景的样板间，而且还有实景的这种工艺标准。刚刚我说到了，我以前在协会，我们就是很盲目的去说，我们很想去搞一个标准，去让更多的消费者能明白说，哦，现在我们的装修，我们的这个工艺，它应该做到这样子。啊，当然我们说的工艺不是为做而做啊，就我们说这个工艺做到这个样子，我们对我们后面的生活的这个好处，或者说质量的这个
1: 在哪里，
0: 保质期在哪里，就像防水高度，那么你做的高干嘛呢？对吧？这浪费钱呢。其实在广东做的高就是为了预防这个墙体吸收水分之后烂墙根。那烂墙根你肯定就会有霉菌，啊，有霉菌呢可能对我们的一些老人家小孩呼吸道感染，这个不是开玩笑，是有的。
1: 是有很多，其实很多的，
0: 是有的啊。像很多窗台啊，人家说，哎，房间为什么也会有发霉？窗台漏水。窗台那个老房子外部防水层或者墙台的窗台的这边缘没有做好，这个发霉发黑之后，这个房间里面其实就是充斥着这种霉菌。之后，
1: 对，
0: 你小孩长期在里面，睡眠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深度的呼吸，他会把这种霉菌吸收到这个呼吸道，那就可能会产生一种病变。
1: 对
0: 啊，这些是不是我们单方面说，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些健康的常识，或者是相关咨询专业的医生，其实都会跟你说啊，尽量这个房间里面不要有长霉的情况，对吧？那我们说装修，一定是要把这些隐患给杜绝掉。同时再去满足视觉上的享受，啊，这就是找设计师或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或者说去无忧美家的现场你去看，我觉得大家会找到答案，啊，记得这个电话02066339999，
1: 对，
0: 66339999。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你打电话，我们的设计师会为你至少提供三套整个全房格局空间的改造方案。
1: 对对
0: 啊，改造方案给完你，你看完之后，你可以找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没问题。没问题。当然，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无忧美家现场去观摩一下，就看一下，哎，现在一个大的装修公司，一个靠谱的整装公司，它能够给你看到装修背后的很多故事。对吧？我所有的东西，什么事出必有因。你要做这个事情，它肯定是有因果关系的。
1: 对，
0: 就不是说我为了秀肌肉，就是说我为了展示我的手艺很好，我就把这个东西复杂化，然后人工成本涨了，材料成本涨了，最后其实业主说关我什么事？
1: 对，就是你不要自我感动在那里，对吧？
0: 自己
1: 在那炫了很多花活，然后最后旁观的人说啊没有用，
0: 就等于我说在那个贴砖之前，我在那个水泥拉槽，哇，拉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图案，最后砖一贴啥看不到，我这个拉槽干嘛？那拉槽呢？首先我说拉槽，它不是要营造那个图案，它是为了增加我们，因为墙体它拉槽贴砖。它背后原来是有防水层的，防水层哪怕是用了刚性防水，虽然刚性防水它是能增加这个跟水泥砂浆的贴合，但它还是会有一定的下降，就跟我们原来墙体的那个水泥砂浆面，它是会有一定的粘合度的下降，那这个也是经过了很多年，很多工人，很多装修公司，很多的标准不断迭代得出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先用水泥砂浆先在这个防水层上先拉一层槽，或者拉一层毛，它的最后的目的是增加两个东西它咬合的时候有一个物理的咬合，
1: 对，
0: 对吧？因为它两个槽它是，例如说我在前面是打竖的，我的砖是打横的，它们两个咬起来是不是一个十字交叉，
1: 对，
0: 互相咬合，那除了是靠它的粘合性，它本身在物理的这种结构上它就会形成一种咬合状态，所以大家也会 发现呢，在我们的很多词

0: 砖、地砖，它的背后其实它也是在出厂的时候，它也会做了一些暗暗的一种拉槽的纹理。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用？因为我觉得那个我们觉得那个纹理太浅，
1: 嗯，
0: 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真正的物理咬合。
1: 哦，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砖的背面和墙的背面都要各做一次拉毛或拉槽。
1: 嗯，
0: 让它们可以贴合的更好，贴合的更好，自然空鼓率就会下降。
1: 对对，
0: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做这个事情它是有因的，但是我说这个拉槽拉直就行了，你不要再搞什么图案，给我画个什么国际名画，那没有意义啊，那些就是完全的无用功，对吧？包括有些朋友说开那个在瓷砖上开那个线盒的孔，
1: 嗯，
0: 开圆弧角，就是把那个孔开圆角，那这个开圆角网上有很多的说法，减少瓷砖崩裂。
1: 哎呦，其实我真的是说实话，我觉得网友吧，就有些时候呢，他这个听信网上的这种，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
0: 有真有假，
1: 对，
0: 很难辨。
1: 那是不是适合你家的？
0: 嗯、
1: 而且我个人会觉得，有些时候你信息越多、嗯，其实做决策的时候有可能会更加的，就是弯弯曲曲。
0: 其实很简单，
1: 走弯路。
0: 就像玉泽老师，就他们、
1: 嗯、
0: 他自己也经历过至少3次的装修，
1: 嗯、
0: 对吧？但到今天。其实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玉泽老师也会说，其实我有对某一些工艺，对某一些设计，我现在都没有想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只是说全网都说要这样做，我也当时也做，
1: 对 对, 对，
0: 可能也加了钱，
1: 对
0: 啊，那么可能有一些全网没有说要做的，他也没有做，结果现在可能发现有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的业主，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网上的很多信息的真伪，
1: 是的
0: 啊，你分辨不了没关系，你可以带着问题来找我，带着问题来找我们的设计师。哎，我看到网上啊，像刚刚说的这个瓷砖上开圆弧的这个开孔啊，因为正常以前说开直角的、
1: 嗯、对，
0: 人家说开直角会崩瓷啊、
1: 嗯、
0: 是不是真的？那这样说，第一，以前的很多瓷砖它的质量，首先你是不是找到好的厂家，
1: 嗯，
0: 它的瓷砖密度不均匀，
1: 对，
0: 就是我们像玻璃啊，有些用个玻璃刀一划很平滑的、
1: 嗯、
0: 有些玻璃一划它可能就裂了啊，第一个它太薄，那个玻璃太薄，第二个它的里面的密度不稳定、
1: 嗯、
0: 啊，那你用玻璃刀去划它可能也会产生，因为它划完之后它要敲，
1: 嗯，
0: 它敲共振之后，它玻璃可能其他地方也会出现开裂。那其实瓷砖它也是类似，因为瓷砖它当去到磁化之后、
1: 嗯、
0: 它其实表面的硬度是有点类似玻璃的，
1: 对对。
0: 那我在做这个开孔的时候，以前都是用什么开，那个师傅用个切割机在那里切，
1: 嗯，
0: 对吧，正方形就切4刀，然后中间把它敲掉。
1: 嗯，
0: 那在切的时候，可能这个瓷砖它质量不稳定，它也会出现这种开裂。
1: 嗯，
0: 开圆弧角其实也会，开圆弧角其实一样也会，只是开圆弧角，它是用那个水，这个叫玻璃钻石钻头，这个玻璃钻头先在那个、
1: 嗯、
0: 开孔的4个角先转过去，打了孔，
1: 嗯、
0: 然后再切割，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开裂的情况。
1: 嗯，
0: 但这个是。减少他工人的这种施工的犯错，
1: 对，
0: 但跟瓷砖跟这个工艺没有半毛钱关系，
1: 嗯，
0: 所以其实如果说这个砖的质量好，师傅有经验，不需要开圆弧孔，这个砖一样不会裂，
1: 是的、
0: 一样不会裂，所以这个工艺是要加钱，
1: 嗯，
0: 这个工艺是要加钱的，但这个钱我是这样子认为啊，它不一定要加，
1: 嗯
0: 啊，而且这个东西后面的
1: 有没有必要，
0: 后面的面板一扣，
1: 是的，
0: 上面其实这个圆不圆弧的根本就没有看不见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钱要花在刀刃上，有意义的升级我们要去做啊，没有意义的升级考虑吧，这看个人吧，我也不是说它不好，它有人去研究这个东西，它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啊，但是对于如果说你选用的材料它本身品质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这个工艺它就可以省略掉，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你找一些好的厂家好的产品，它可以减少了后期很多人工的成本，那个产品哪怕贵一丢丢，贵一点点，实际上你算上总量它还是划算。
1: 嗯，
0: 再举一个例子啊，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说现在有很多小的瓷砖品牌，同样是来自我们佛山、
1: 嗯、
0: 啊，它可能在生产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叫脱模剂，
1: 对
0: 啊，脱模剂，因为它就是我们说烧制完之后它要跟那个模具要分离，它有个脱模剂，它这个东西生产完之后它直接就封箱运走了，它没有把这个脱模剂清理干净，
1: 嗯，
0: 那你来了之后，师傅如果说不清洗这个脱模剂直接上墙，后期整片的砖它会掉裂。
1: 那我怎么知道它清洗了没清洗呢？
0: 这个是有测试的，就是我们说把砖拿回来之后把它翻过来背面啊，很多人说是不是看到白白的，就是、啊、不是，这个不准确，我们用水泼淋到这个瓷砖的背后啊，瓷砖的背后。

0: 后，
1: 嗯，
0: 看看有没有荷叶效应。如果说你看到这水珠在这个瓷砖背后是产生滚动，就像我们那个、那个手机屏上面就是酥油层的那个水珠很圆润的，这一倒它就会直接滑掉的，
1: 嗯，
0: 那就证明它是有这个脱模剂。
1: 哦，
0: 那有脱模剂必须要清洁干净，不清洁干净你后期水泥砂浆它也是咬不死。
1: 哎，我看到有师傅蹲在那个瓷砖面前，然后拿那个刷子刷，他是在清洗这个脱模剂吗？
0: 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地方看了，
1: 就在我们家的空地上、
0: 啊、会有，因为它也是要首先把这个瓷砖背后先搞干净，
1: 嗯，
0: 但洗脱模剂是要另外花工钱的，
1: 另外粉化。
0: 对，如果说他没有给你算，那就不是了。
1: 哦、
0: 他如果说他洗了，他肯定会给你算这个钱、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工费，因为洗脱模剂至少要花多1到2天的施工工费。
1: 哦，
0: 所以这个东西就你买砖贪便宜了，回来这工人给你说我要洗脱模剂。
1: 嗯，
0: 啊，那么很多大厂的砖，他们在出厂前，他们都会有一个流程去冲刷，
1: 嗯，
0: 把这个脱模剂给洗干净，再到你家可能。工人就无非拿几块出来检查一下有没有一些残留的边缘边角、
1: 嗯、
0: 啊，因为脱模剂很多时候有些边角位它可能还是不太干净，可能要稍微的处理一下。所以我们说你在贴砖的时候，很多时候为什么有局部的空鼓，也是可能当时没有检查清楚局部有脱模剂。
1: 嗯，
0: 因为很少出现师傅不满浆上墙，就这个我觉得师傅也不想返工啊，没有哪个师傅说我就随便做砖之后到时再返工吧。所以基本上我看到的师傅贴砖都是满墙的、
1: 嗯、
0: 啊，是一个合格的师傅。那有时候满墙之后他还是会空鼓，那就是第一个没有拉毛，
1: 没有拉毛。
0: 对，第二个就是可能砖上面有部分的脱模剂没有洗干净，
1: 哦，
0: 然后就出现那个地方局部的剥离。
1: 那你刚才说这个没有拉毛的这个情况的话，有一些师傅他是偷懒还是怎样？
0: 省事啊，因为拉毛是要加钱的，拉毛也是要加钱的。
1: 天哪！
0: 对，所以很多
1: 砖我以为是个标准工艺，
0: 不是，它不是一个标准工艺。
1: 哦、
0: 就标准工艺，它只有一个，就水泥砂浆混合的比例啊，然后有薄贴法、厚贴法、湿贴法之类的、
1: 嗯。
0: 但是它没有说一定要拉毛，也没有说一定要拉槽，它只是有一个叫做行业指引说，说啊这样子做会更好，但它不是一个硬性标准。对吧？所以就等于我们说，你坐着写作业，
1: 嗯、
0: 你要坐直啊，身体要笔直，要拿笔要怎么样？它有个标准，但它不是一个硬性标准，就是你可执行，你也可以不执行，
1: 嗯，
0: 对吧？只要我们最后的目的达到了，它不是一个硬性标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在贴砖报价，很多这装修公司它会有一个那么大的高低落差。
1: 对 对, 对，
0: 他给你就报一个贴砖，
1: 嗯，
0: 啊，贴砖可能20块钱一平方，
1: 嗯，
0: 结果不拉毛。不拉槽，也不洗脱模剂，也不检查脱模剂。
1: 那我们这个拉毛拉槽是必须要加的吗？
0: 我建议要加，其实也是每平方可能多加个5块钱。
1: 哦，
0: 其实不多加五。
1: 那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明细样板房的施工里边，这个业主还要额外去沟通这个事情吗？
0: 那我们说的无忧美家、
1: 嗯、
0: 啊，如果说我说为什么我说他们的很多工艺是我觉得啊，真的是当年我看完之后我都有惊叹。
1: 嗯，
0: 他们现在的很多工艺就是把我们当年很想去做的一些工艺的标准实体化，
1: 嗯，
0: 就是他不是说我告诉你是这样做的，是他把这工艺已经完全做了一个1:1的样板出来，你验收就按这个比例，
1: 嗯，
0: 他例如说我们说砖拉毛拉槽啊，包括防水高度，他是做了一个分层的像剖析图一样，让你去看到，你到时验收你就按这个标准来，
1: 嗯，
0: 所以拉毛他们是全包的，就拉毛拉槽的这个事情，他们是在贴砖上是属于无忧美家的标准工艺，
1: 嗯，
0: 它不是国家的标准工艺，但是它是无忧美家的标准工艺、
1: 嗯、
0: 也就是说无忧美家的很多工艺的标准它是走在了国家标准之上，
1: 对，
0: 所以它也是被评为了中国装饰协会、
1: 嗯、
0: 这个在工艺标准上的 A 类的企业，就是你可以理解是全国头部的施工工艺标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东西就还是那句话，你见过吗？你了解过吗？如果说你现在要装修，你都不知道一个国家头部的装饰工艺标准应该做到怎么样为之好，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到无忧美家去看一下这个样板间。
1: 对，
0: 从材料到工艺到设计，
1: 嗯，
0: 甚至是我们后续能够给你提供怎么样的服务，
1: 嗯，
0: 那记着这个电话02066339999。06633999，当然我们说现在我们拨打电话会有空调送给你，
1: 对，
0: 会有这一个设计师的免费方案，
1: 嗯，
0: 但我们不是为了空调去装修，但既然你要装修，那你是不是希望我会有更多的设计方案去做参考？
1: 没错，
0: 是不是希望我装修完还有一台崭新的空调能给我使用？
1: 哎，
0: 这个是大家说我要分清主次，我当然知道大家不会说、
1: 嗯、
0: 我不可能为了一台空调去装修嘛，当然不可能，
1: 嗯，
0: 在你装修了，你想不想要台新的空调？
1: 嗯、
0: 对不对？我反过来去问你，既然。

0: 你要装修，那肯定希望有些福利还是要得争取的。那我在这里也跟玉子去倡导一下。首先，听节目，你去了解更多的行业的这种我们说的消息，
1: 对，
0: 或者说一些风向，现在可能国家有什么政策了，或者说在我们的装修工艺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但你要去看一个装修公司，它靠不靠谱，它的工艺标准高不高，你还是得去看。
1: 对，真的是要去看的。我们经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么我们在今后的我们的节目里边呢，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图片或者是视频。但是呢，无论是图片还是视频，其实是替代不了大家人眼到现场去体验、去观看的。尤其是您现在已经起心动念，就准备今年要给自己房子做个翻新的了，我真的是推荐您到我们的这个这一次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无忧美家整装去看一看这个实景的样板间，它究竟是如何的。我们在现场呢是有十多套的样板间，而且这个十多套房子呀，它不光是说给了你十多间房屋这么简单，它真的是十多套咱们常见的户型，
0: 有客厅、有客房、有厨房，
1: 对，是完整的，
0: 对，完整的。
1: 那你甚至可以在现场找到非常像你家户型的这样的一个套房，去看看别人怎么装的，有什么样一些风格是你喜欢的，有什么样一些家具家电可能是你也想要的，咱们甚至可以把这些不同的风格混搭在一起，找到就是你的一个专属风格。有的业主真的是混搭的，
0: 那肯定很，其实混搭是
1: 一个房间一个风格
0: 啊，那这个是这样子，
1: 我们也遇到过，就大家喜欢都可以。
0: 一个房间一个风格呢，这个混搭呢，其实就更考验设计师的这种融合的能力了。
1: 对，
0: 当然你说一个房间一个风格，它不是完全跳跃式，而是我们把整个几个风格怎么把它融合成一个属于你的个性风格。
1: 是的，
0: 对吧？这才是最重要的。就人们说，你穿衣服你都穿一个品牌，最高级的搭配是不一样的品牌。不一样的风格，你穿在身上又感觉到，哎，有一种很个性化的一种搭配。
1: 对，
0: 那这个就是那个服装搭配式的工艺咯，对吧？就现在也大家买衣服也发现有一种新类的一种营销的模式，就是没有品牌，但是它里面卖的东西都是品牌。
1: 对，
0: 对吧？然后它就是有一个那个店主就是一个有点像我们的叫做服装的搭配师。
1: 是的，
0: 他会根据你的身形，根据你的气质去搭配到不同的，从衣服到皮带到鞋子到裤子裙子，甚至是你背的包包，帽子啊，眼镜，他都会有一个整套的形象的打造，然后就整套卖给你。
1: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装修
1: 也，这个最省心
0: 啊，这个是省心啊，其实你花的钱也是差不多，因为都是那些品牌，只不过说我自己现在跑到服装店，我都不知道哪个衣服我穿着怎么搭，对吧？看着一群衣服，你放在那个人偶上的那个都很好看，对吧？但是我可能穿上去我不一定适合我，对吧？所以这也是那种服装搭配是他们的市场存在价值，装修一个道理。
1: 对，
0: 你的房子，你可能你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参考图都很好看，但对你的房屋的结构合不合适呢？那有很多我们说对房屋上的几个要素，它是对设计的那种视觉冲击是有很大的影响。第一个，楼高，
1: 楼高没错，
0: 对吧？第二个，整个的面积的宽度，对吧？有时候就差10公分，
1: 对，
0: 你就整个视觉感官就不一样。你想一下，我这个长宽各小10公分，我就少了几乎1平米了，对吧？你少了1平米，整个空间你在那个我们说的某书某音上的参考图，它的视觉感官不一样，而且上面有很多图片，它是用了广角镜头去拍的。
1: 对，
0: 它拍出来，哇，一个30多平方的一个房子都能拍出来60平方的效果，不是它的装修有多厉害，是它的拍摄技巧是真牛。
1: 对，
0: 但是我们说照片不要自己骗自己，对吧？我们去看
1: 好多时候是拍出来骗别人的。
0: 对，就我们说你要装修的好，你要看实景的样板间，麻烦你到无忧美家，十几套。从奶油风、极简风、这个法式、简约、意式等等啊，中式也有啊，新中式啊，混搭风，都有不同的风格，你去实景参考，用你真实的身体去感受每一个风格能让你产生的多巴胺的这种幸福，
1: 对，
0: 这个是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举个例子说我吧，很多欧式的这种设计风格我是不 OK 的，我不是不喜欢，而是我在里面我会觉得很拘谨，我会觉得太庄重，
1: 对，
0: 太豪华了，
1: 是的，
0: 这个豪华
1: 花纹饰养太多了，
0: 让我觉得我无法放松，那是我
1: 不松弛，
0: 我就很喜欢极简风啊，奶油风。那有些朋友不是的嘛， 他就觉得这种豪华让自己这种多巴胺的分泌很幸福。
1: 嗯，
0: 我在这里面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贵族一样啊，像一个名流社会的一种身份，我在这里就有一种让自己这种身心愉悦感。那是每个人对设计风格、
1: 对
0: 颜色，
1: 不一样，
0: 它都不一样，对吧？有些人你说每个人都会自己喜欢的色系，为什么？因为这个色系就是你自己产生多巴胺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每个设计的风格它是因人而异的，也会跟你的房子有着不同的相性。
1: 对，
0: 不要自己盲目的去打造，一定要去看实景，一定经过一下我们专业设计师的一个建议。我们给你种草的同时，我们也给你拔草。
1: 对，
0: 拔掉一些你不必要的一些思维。那之前真的，
1: 哎，我觉得我们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在做拔草。
0: 对，其实
1: 你会发现，一来问我们的很多的业主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客户啊，或者是听众啊，一些朋友也好，他们一来很多想法，想要这样，想要那样，然后你是基本上一样一样给他拔掉，
0: 把它慢慢筛选掉。
1: 对，
0: 这个有一个真实故事要分享。我一个朋友，他装修，然后他自己有很多的设计想法，
1: 哎，
0: 但是他不是一个设计师，他的设计想法都来源哪里？来源某书。
1: 某书。
0: 某书。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某书，那他就说，哎呀，这个很好看，这个很好看。
1: 嗯。
0: 但他当时他自己自作主张的在很多某书上的这个设计搬到了他房子。
1: 嗯。
0: 结果发生什么呢？就是他的房屋的梁体结构不一样。
1: 嗯。
0: 他可能他在某书抄了一个对那个横梁做了一个包装。
1: 嗯。
0: 那人家那个是一个很细的横梁，而且人家那个横梁的高度啊，各方面的条件跟他不一样，人家可能做出来相对来说还比较的和谐。
1: 对，
0: 但他那个横梁又深又宽又大，他给他拿一个木头一包，像什么呢？这真的打个来西就不是太吉利，就像在
1: 我有看到过他们
0: 天花板
1: 这个对比，
0: 对，天花板掉了一根大木柱子，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效果不太好。
1: 这个真的让人啼笑皆非。
0: 对，然后最后还嘛，干嘛还要花钱找工人
1: 拆掉，
0: 重新拆掉？
1: 对，
0: 那装上去是一个钱，拆下来是一个钱，你还得花钱再重新把它修复，又是一个钱。
1: 对啊，其实
0: 那这就是冤枉钱。
1: 这种横梁的这个处理的，我们经手的这些案例啊，还有一些就是去现场验收的这个结果啊。都已经有很好的处理办法了，
0: 对
1: 对对，
0: 对，
1: 没有必要真的去抄那种很奇怪的设计。
0: 其实他，我刚刚是说，你当时你应该问一下我，
1: 问一下，
0: 对，你问一下我，我会跟你说这个东西就不 OK，
1: 不 OK，
0: 对，我会跟你
1: 不 OK，
0: 跟你去描述一下你出来这个效果，它的这个角度，使得你进来之后，你第一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一
1: 很奇怪，
0: 这个大木梁子啊，
1: 对对对，明明大家是要去隐藏这个大木梁子，
0: 弱化它，
1: 对，弱化它，但是可能别的。博主，别人也不是说装的不好看，别人博主家的那个梁的位置，它光照的方向，
0: 对，没错，
1: 它房间的大小其实
0: 完全不一样，
1: 放在那儿可能就是个宝，但是放在你家真的它就是根草，对，非得拔掉。
0: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这样子的，它可能在别人家它的空间特别大，
1: 对，
0: 它虽然
1: 很大的不显，
0: 它的梁也大，但是它因为空间大，使得那个梁在对比之下，它就比较小，它就变成是一个勾线的线条。
1: 嗯，
0: 但你家比较小，它那个梁同样的尺寸它就会显得特别大，
1: 对，
0: 就当然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叫对比图，是同样的方块你放到不一样的参照物，你会有视觉上的感觉，会觉得这个方块变大，实际上这个方块没变大，是因为那个参照物变小，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在装修上不要只是看别人的参考图，一定要看实景。
1: 对，
0: 那现在在哪里可以广州市区看到最多的设计的实景方案呢？无忧美家绝对是其中首选，绝对是其中首选。那首先10000多平米的展厅，从1楼到3楼，它涉及到的有材料，有我们的设计的风格，甚至是有我们很多软装的搭配啊，还有很多像净水器啊，空调啊，中央空调啊，或者说我们的智能家居啊等等，如何在你家去做布控啊，门窗的设置，什么叫这个断桥隔铝断桥这个隔音的这个玻璃铝合金窗，这些都能在无忧美家的这个展厅找到答案。
1: 对，
0: 所以记得电话020-6633-9999了。我们说这个电话不是说必须装修电话，而是通过这个电话预约到店你去参观。
1: 对，
0: 参观完我们还有专属的到店里送你，那么还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为你去出 设计方案、嗯、
1: 是的、嗯、其实我们带上自己的户型图，然后到现场之后呢，我们设计师现场就会给大家出三套方案了。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推出了33户的这个明星样板房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您真的想争取到这个优惠，并且全程都有人帮你把关的，因为像我们的样板房也不是随随便便去装修的，咱们就是要把它打造成精品，之后我们是要派出来的。那我们也会要求大家，您领取补贴的同时，不能只领取补贴，您还要同意我们去拍摄。这其实也是对大家负责，就我们说出去明星样板房这件事情，我们是实实在在要把它落地的，真的要把大家的工艺标准也好，把您的这个设计要求也好，把您这个功能方面的要求也好，我们都要一一的去落地，也是从大家对大家负责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进行实打实的一个跟踪拍摄。那如果说您觉得这样是靠谱的，您是认可的，并且你想拿到这样一个补贴优惠的，其实真的是可以省心又赚钱啊。
0: 对，其实那个拍摄我是这样想的、嗯、很多朋友会怕，哎，会不会暴露我的隐私。第一，我们不会把你的门牌号，你的小区，
1: 对对对，
0: 暴露，这第一
1: 这件事。
0: 第二个，其实你要另外一个角度想、嗯、有媒体的朋友去帮你跟进整个的装修，
1: 对，
0: 其实你等于多请了一个监理团。
1: 哎，没错、
0: 啊、等请到，而且拍摄的这些所有的素材画面、嗯、我们会剪辑成你的这个房屋以旧换新的一个成长日记。
1: 是的，
0: 你想一下，我们自己都想为自己拍一个成长的日记、嗯、今天我们可以为你的房屋制作一个成长日记，从你的旧房焕然一新啊，这种老的风格老的格局变成了一个新的房子，
1: 嗯，
0: 让你会觉得在这个装修不单只是让你的生活变得奇妙，更是一个我们的变身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而且很省心呐、啊，你觉不觉得？啊、
0: 对，省心，
1: 交给靠谱的装修公司太重要了。
0: 对，我们就说
1: 甩手掌柜啊，
0: 一站式啊，一步到位的把你、哎、把房子这个事情解决了。
1: 是的，
0: 记着这个电话啊，02066339999，06339999，我们可以为你免费提供3套以上的空间格局设计方案。
1: 对
0: 啊，而且还有报价，那、啊嗯、就是这个方案多少钱？你拿着这个方案，拿着这个报价，你可以随便去对比。
1: 嗯，
0: 但记着，装修它不是比低价格，
1: 不是比低价格，
0: 装修比的
1: 低价必有坑。
0: 对，装修比的是质量，
1: 对，
0: 比的是售后，因为房子装修完，嗯、你住才是这个产品使用的开始。
1: 没错。
0: 那使用我们是用一年吗？
1: 不是、哦。
0: 我们是用两年吗？
1: 不
0: 止吧。
1: 是哦、
0: 但是要用10年、20年，
1: 至少十年，
0: 对吧、嗯？所以大家装修一定要找靠谱、有质量的装修公司。那。我们不是说无忧美家是天下无敌，而是无忧美家他们把很多他们真正实施执行的工艺标准，
1: 嗯，
0: 实体化。
1: 对，
0: 你装修验收就按你看到的标准，所见即所得，
1: 即所得，
0: 对，即所得。所以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哎、啊，那么明天周六周日也会有无忧美家的很多的限时的活动的福利，
1: 嗯，
0: 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先报名到现场去参观，参观完之后去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装修能为你的老房带来怎么样换新的改变？
1: 对，赶紧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6633-49。如果是广州户外的这个朋友呢，就一定要在前面加上020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佳花和您下次再会，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围绕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广东教育、公安、交通、

0: 雷雨时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展望七号到九号，也就是高考期间，广东自北向南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过程。2026年广州中考志愿填报今天16点正式截止，尚未确认志愿的考生需要提前完成填报和确认。多位招办负责人提醒，第四批次中职志愿是重要保护垫，不可过度依赖补录等五个焦点，需要考生和家长把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至21号放假3天。今天端午假期首天，也就是19号的火车票开售。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当地时间4号，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乌方冲突将很快结束。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2: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3: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2: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3: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3: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2: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3: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2: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3: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 020-362-6000。

0: 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北京时间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

0: 哎，这个，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我是一个，这个。来跟大家先反馈哈，昨天那个交警的这个事儿，就是说怀疑是顺丰小哥，然后骑电动自行车刮了一辆丰田埃尔法豪车啊，这个事情那个不是又涉嫌篡改号牌，又涉嫌遮挡号牌，又涉嫌逆行，又涉嫌肇事，又涉嫌逃逸。对吧？这个五毒俱全，打着引号的哈，这是当时那个车主说的哈，这么一个小哥，有五个事儿吗？啊，还有改变、改装啊，违法改装，对，这六个事儿啊，这样的一个小哥。昨天我们节目介入之后呢，然后昨晚是对这个事情昨天下午对这个事情进行了报道哈，也发出了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报道，然后于是，在昨天晚上的9:17左右的时候，昨晚9:17的时候，广州交警番禺三大队交警同志给司机打来了电话啊，反馈说人已经找到了啊，人找到了，然后让他去认人。不是找到了，是抓到了。投诉人的原话啊，是说这个人抓到了，然后呢，让今天下午3:30的时候，让这个投诉人去番禺交警三大队去认人，同时呢去进行沟通协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昨天晚上9:00多的时候哈，接到的这个消息。来吧，点名啊，各位点名。阳光隔壁老周，高城咪西咪西97.16，上海只有申花队，广州精品二手手机，旧城壁纸，至先驱者哈士奇，只看不说，勇往直前，过客归人之美，茉莉花，沉默之尾，滔滔是大王，唐伯虎，三岁三文仔，天天情，豫 AI 七小电机，滔滔，屁股有点杨先生，柯珠的铲屎官，钢铁巨人，周记卤味铺子，韩小杰，奎因的鞋子，雾雨雨，有梦可待，许木，金溪河西，华记，李木直，Sheep 先生，下单，只看不说，MOOM。幸运 LVS 华美达邓生，欢迎各位哈，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投诉。你好，杨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们小区的那个消防联通系统啊，耽误了好多年，一直就反馈物业啊，包括桥头的相关部门都没有得到处理。
0: 你说小区联动系统怎么什么很多年？
1: 就是小区的消防联动系统
0: 啊，
1: 瘫痪了好多年。
0: 瘫痪了好多年。您什么小区？在哪个地方？哪个城市？
1: 东莞市桥头镇红华爱上城小区。
0: 桥头镇红华爱上城。
1: 对。
0: 消防联动系统，这个大概什么意思？我还真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专业的名词。
1: 就是我们小区那个消防，打个比方，有那个烟杆，包括那个喷淋系统啊，报警的。如果说打个比方，小区万一有那个火灾，或者说有烟雾比较大的时候，它按道理的话，消防联动系统如果说是正常的情况下，它会自动的感应到，它会自动报警。但是我们小区的这个消防联动系统它是瘫痪的，就是我们小区如果着火，或者说包括地下室啊，包括楼道啊，任何地方着火，它是不会自动报警联网的，就这个系统坏掉了。
0: 哦，您是怎么确认这个系统坏掉？这个得发生极端情况您才能发现呀。
1: 是这样子的，就是，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有到2023年12月底的时候，我们小区有个业主，他到，地下负一楼，
0: 开
1: 始熏腊肉，导致负一楼的很大的烟雾。但是小区的那个应急系统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0: 啊，
1: 通过这个事情，我们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具体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我们小区有一个业主，
0: 嗯，
1: 他把那个电动自行车的那个电池，他给取下那种电池，他拿回家充电，
0: 嗯，
1: 家里着火了，着火过后，他拎着那个电池，那个电池在冒烟，他拎着那个电池从楼上一直到楼下，整个楼道都起烟雾了，也是我们邻居发现过后才打了幺九，报警了，但是消防联动系统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我们是通过这两个事情才发现小区的这个系统是坏的，我们以前也不懂这个事情。
0: 你们家那邻居胆儿也挺大呀，他还敢拎着拎下来呀？
1: 那没办法，已经烧着。我这个事情我们当时也是挺后怕的。他
0: 拎着一个已经起火了的电瓶从楼上又跑下去了。
1: 啊、对对对对。
0: 他家里面烧成什么样了？
1: 这没烧，就是他发现冒烟了，他立马拎着就往下跑了。他一路跑下来，嗯，把电池拎到楼下扔掉了，
0: 就电池起火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我的天哪，这么吓人的吗？
1: 这个我们现在的后怕，所以说通过这个这个第一个事情呢，这两个事情我就一直在投诉。
0: 就这个电池的事儿是什么时候啊？
1: 具体我们现在不记得，好像是去年，不知道去年还是前年的事情了。因为有一年多时间了，我们就不太大概记得什么时候具体，但是那有那个事情我们还记得是具体日期是什么时候。
0: 然后呢，你发现之后去怎么去测试了，怎么样去反馈了？
1: 我们就投诉到那个消防
0: 啊，
1: 消防他是反馈，就是说确认这个系统是坏的，他就反馈给物业，要物业处理。
0: 他们消防确认了这个是坏的。
1: 对对对对，像因为我们投资消防大队嘛，
0: 啊，
1: 我们消防大队，
0: 啊，
1: 他是确认事情的，
0: 啊，
1: 因为我反馈到你那个，就是我爆料的时候也发了截图，它上面是确认的，就我去年投的时候他已经确认，
0: 然后呢？
1: 但是我们小区的消防联动系统也因为之前跟物业对接过的，按道理它是2021年的时候都已经坏了，那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是出了事我们才知道的。
0: 嗯，后面又怎么样了？
1: 后面消防就说叫物业处理，但是我们发现也又没处理，没处理我就继续投诉，投诉又没处理。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实在是急了，我就天天跟消防打电话。后面他们就反馈给物业，物业就跟我们说，他说小区的消防联动系统是那个点位，他说小区的有几千个点位，那个点就是相当于那烟杆系统啊，包括那个喷淋系统啊，点位坏掉了。他说这个系统修复要几十万，
0: 嗯，
1: 我们就说不管这个钱，他说要动小区的维修基金，我说不管动什么，那总得有个部门来牵头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说明白，该谁承担就谁承担，但是这个事情总不能我哪一个业主或者我们小区业委会也没这个能力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后面消防我反馈了很多次过后，他们就到小区跟房管所过来我们小区开会，去年的时候过来开了一次会，当时，说的意思就是说，2022年过后的，就那点位，到时候再商量怎么办。在2022年之前的，要物业这边统计个数据出来，把那些先修复好，修复好过后再来商量后面，因为我们小区2026年交付的嘛。
0: 二二年之前，2022年之后是什么意思？是交付的楼吗？还是什么意思？
1: 我们小区是2026年交付的。
0: 啊，
1: 他当时说这个消防联系系统这个点位几千个，全部要我们业主就是动用那个维修基金。
0: 嗯，
1: 但是我反馈的意思是说，小区的这些设备正常的情况下物业是要维护的。
0: 嗯，
1: 而且每年是我们交的物业费里面是有维护基金这一块的。
0: 嗯，
1: 我们业主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正常维护，怎么小区交了在5年多时间导致几千个点全部坏掉了？
0: 你2026年交楼。2021年物业就进去开始维护。
1: 一六年说错了，口误，不好意思。一六年交房的。
0: 啊，2016年交房，然后从2021年就坏，怎么发现？怎么能验证它是2021年就坏的呀？
1: 当这个事情要去验证，可能很难。但是我们当时是有人跟那个物业那边对接，之前的物业经理说这个不是，现在才坏。当时我们就报过去说要物业处理嘛，他们就跟我说这个事情。不是现在就坏掉了，他当时就
0: 物业自己认是吧？
1: 他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当时是口头跟他沟通的，先去确认确认嘛。但是我们当时去年跟消防、跟房管所、包括物业、包括我们小区业委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当时提这个事情，他们也没有反驳，所以说消防才让我刚刚说那个，就是要向他们说，那这样子，他们提的建议就是说，22年之前那些点位全部要物业这边负责把它修复好。他说这个东西到时候去统计，到目前也没统计出来。
2: 你物业电话号是多少啊？
1: 0769。
2: 走吧，那稍等，稍等，稍等。0769，然后什么？
1: 8830。
2: 88000。
1: 899。
2: 899。
1: 嗯。
2: 现在是就你自己反馈这个事儿吗？还有别人也在跟物业沟通吗？
1: 那个小区业委会在沟通，业委会一直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小区有业委会。
2: 从23、24年开始反馈是吧？
1: 我是从23年就开始在反馈。
2: 哦。
1: 小区那个指示灯、消防应急灯，我是22年开始就在反馈这个事情。因为我22年。
2: 指示灯又怎么了？
1: 一直都是坏的。应急灯、指示灯，我们就说随时去查，随时都有。我发了图片，你也看得到。我们之前投诉消防也说他处罚过了，但是这些年一直都他都没有维护好。
2: 现在那个应急灯还是坏的。
1: 我发给你那图片，6月2号我们业委会去巡查的时候，还有很多都是坏的。5月20号、
2: 哎，你好，物业吗？
3: 对，你好。
2: 你好，哎，我们想问一下那个小区的那个消防联动系统啊。不是失灵嘛，然后当时那个消防还过来进行沟通让处理，但是现在一直也没消息了呀。
3: 你是几栋几单元的业主吗？还是
2: 不是？你别问我哪栋哪单元，我这不好说，你们物业到时候又上门找我们。
3: 资管，你现在我打业主打电话来说，那个之前反馈过那个消防联动失效的，要不你接一下电话，你听一下。
4: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们就想问一下那个，就是之前不是消防联动系统失灵嘛，然后消防也过来开过会，说让统计那个失灵的点位的问题，就是现在怎么样了？我也没看到有新的进展呀。
4: 我要问一下我领导，下面呢，那个联动的说那个消防联动的说上次的夜。消防的过来开会了，说那个整改的怎么样？说你们是哪个单位的还是怎么样？
2: 我们就是小区的。
4: 他是小区的业主。
5: 小区的业主是吧？
4: 对。
5: 你好。
2: 哎，你好，经理。
5: 哎。
2: 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联动系统的这个事儿，然后还有就是小区现在很多那个应急指示灯不是碎了嘛，然后之前业委会也反馈过，
5: 嗯，
2: 这还是碎的呀。我们2号的时候去巡查的时候还是发现是。
5: 哦，这个是这样的，先生，我们在更换，但是呢，因为它数量太大了，我们是分栋更换的。目前我们是1栋、2栋、3栋是更换完了。
2: 哦，
5: 然后剩下左右4栋、5栋是最多的。
2: 嗯，
5: 所以说我们就准备放在后面，说1栋、2栋、3栋、6栋、8栋，然后呢就是地下室。4栋、5栋这样来更换的。
2: 对，那地下室什么的还都是碎的。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情况。
5: 对对，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更换到那边去。另外一个是，首先呢是人员有限，然后数量庞大。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个采购啊，我们是有流程的，就是说一次采购的话，我们可能资金没有那么多，我们也是分批采购。就是说，比如今天我们把1栋换完了，是吧？我们明天要换2栋，我们得。采购2栋的，然后后天换3栋，我们就采购3栋，是这样来的。
2: 那大概那个4栋、5栋那边什么时候能换完呀？
5: 我昨那天给那个工程部那边碰了一下，如果说按照这个效率来换的话，7月底应该能搞定。
2: 好，然后就是那个联动系统。
5: 对对，联动系统这个也是我们挺关心的问题，因为我作为这个项目这个管理人员，我也挺头痛的，因为我一来接手的时候，他这个。就是这种情况，
2: 对，它21年就坏了，这东西在一直到现在它也没修呀。
5: 对，我们是现在是跟那个上次也跟房管所，然后消防大队，我们不是业委会，我们4方联合一起开了个会嘛，也是说要求整改，然后就是说准备用那个公共维修基金来整改，但是呢。因为我们上次外墙漏水那个公共基金投票不是没通过嘛，所以说我们这个呢目前呢 就是说也是担心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还是投票没有这种这个参与度，可能就是投票通不过。另外呢，我们也自己呢也是找了这个一些单位来报价，大概维修的话应该在38万到40万之间。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还得会这样的，还得汇报给总公司领导，看他们怎么说这个事情能不能修。
2: 我们这当时那个房管所和那个消防不是说让就是统计一下是22年之前的和22年之后的分批的，然后可能22年之前的说需要咱们物业公司这边看看是不是由物业保养这一块的去承担这个问题，然后22年之后再由这个小区业主的那个维修基金去修嘛。当时不是提这么方案吗？
5: 但是呢，我们目前为止这个没有收到消防大队给我们的这个统计数据啊，因为当时不是说他们那边有数据吗？啊，您是当时开会的是吧？
2: 我们是听到业主去讲，就开完会回来讲。
5: 当时是消防大队那边说是他们去查以前我们的这个，因为他以前来检查有数据嘛。他们查以前的数据，然后告诉我们哪些是21年以前的，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些是21年以前的，说实话。
2: 这个、
5: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公司呢其实也是有意向维修的。我们最近的那个从那个。我们那边公司调了一个这个预算过来，然后上次也是跟我们现有的维保单位，我们一起去全面检查了一下，他那边呢也正在做这个预算，看一下如果说就是说这个金额不是太大，然后我们公司能承受范围的话，我们也可以那个公司维修，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公司。我们这个项目的分公司这个总经理换了个人嘛，换了个人，然后这个张总呢是很那个，就是说做事还是可以的，然后他就是说也是准备积极来跟进改进这些东西的。
2: 明白。
5: 对，我们也打算下一步，
2: 这个其实挺危险的，他。你说之前那个电池就是那个电瓶车电池着火那个他都没感应到，这个还是挺吓人的。
5: 是这个确实是，我觉得那个这个消防系统来说对小区是特别重要的，我这边也认同，只不过是目前这个无从下手啊，这个东西，因为所以说首先还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资金太庞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他要制定一个整体的方案，因为他是太多故障了。
2: 对，
5: 你说要是这个100来个故障啊，我也无所谓，我们随便就搞定了，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需要那个你们业主理解，我们再给一点时间，我们这边到时候商量出这个整改的方案，或者是一个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整改，这个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业委会，或者给业主这边做解释。
2: 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时间？
5: 这个我现在也说不好，因为我们是上周上上周然后过来那个我们预算过来做的，对，当时也带走了，因为现在你看好多东西啊，就是说它是差不多10几年前的东西了，我们找这个东西都找不到，然后他因为预算带了几个零件回去，回去之后呢，然后呢去找，人家市面上都没有卖这个零件的了，你包括我们那个主机现在市面上都没有卖的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它不是维修的问题了，它可能就是说把这个整套主机就更换掉了，这样了。
2: 嗯，
5: 因为他维修的话，他找不到相同的配件了，都已经。
2: 明白了。这样哈，经理，您刚才整段的这个表述，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理解，包括您刚才的这个态度，我们觉得很认可。刚才呢，这个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业主打进电话来，然后反馈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刚才连到那个您同事这儿来嘛，然后就说业主想问一下，然后您一来接电话，我也跟您了解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您这边的这个难处了。因为刚好呢这个月是这个我们国家的安全生产月，所以呢群众们也比较关心这个事情，然后找我们来反馈这个事儿。我们业主现在也在线，也听到了咱们物业经理这边的这个所反馈的内容哈。我想问业主这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疑问想要跟咱们物业经理沟通的。
1: 你好经理，我想说一下，就是小区的那个消防指示灯跟应急灯啊，我是从2022年一直投诉，每年你们的回复的话术都是一样的，你一直修到现在，你还是这样的话术， 你可以
5: 不是
1: 消防那边。
5: 这个业主你好，我这样跟你说，我是23年以后才来的。
1: 那23年以后，我也是年年在投诉。我这里所有的那个应急设备的那个问题，我基本上我都有拍照，我也有那个水印相机，包括要业委会哪里都有。
5: 嗯，
1: 像你刚刚所说的，你说一直修一直牵涉的，你们每次都跟我们这样说。
5: 嗯，
1: 那这个应急灯跟这个消防指示灯，现在就是你就从23年到现在，你还要往后面推，那你打算这个灯什么时候修？
5: 不是，
1: 一个问题，你现在不用不急的回答。第二个
5: 是这样的，我刚刚
1: 消防联动系统，
5: 我刚刚已经有
1: 消防联动系统的费用，你们上次消防在场的时候，你们说20多万。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又变成了40多万，
5: 没有20多万，一直都是。
1: 你作为一个物业经理，
2: 你这业主，稍等一下，别这么。
5: 一直以来都是38万以上的，没有说过20多万呢。
2: 你这样，业主，稍等，我打断一下，不用，咱别这么激动，还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首先，先说那个关于应急灯的那个事情。
5: 对应急灯的问题，我刚刚已经说明了，我们就是说这边跟工程部也核实过，按照我们现在的进度，7月底差不多搞定。
2: 可能业主理解的就是他从就是21年、22年一直反馈这个事儿，到现在才终于动，他追的可能是前面问责的事儿，就是你看怎么现在才开始啊？但是过去的事儿，咱们现在要解决掉它，那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这个。
5: 现在问责的话，你说前几任经理也走了，我总不能抓人家回来是？
2: 没事，这个事儿咱就先不回答这个事儿了。主要是关于他说的这个消防联动系统这个问题。
5: 对，
2: 他说金额不同意，我觉得是这样，经理，咱们后面如果说有第三方公司能够去进行报价的话，包括咱们这个
5: 可以，我们欢迎，
2: 一定是
5: 第三方报价的，
2: 对，一定是会有一个公示的。这个公示结果如果业主不同意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再去重新商讨的，对吧？
5: 对，
2: 那业主你看，就是关于金额不同意，我觉得现在还没到那一步。
5: 对，我们首先是要把这个事情推进。
2: 对，他这个成本核算还没做出来呢，你就已经开始去纠结说你怎么之前说20万，现在就38万了。
5: 对，
2: 这个
5: 是因为前面那个报价38万，我们也觉得高嘛，所以说我们从我们另外一个公司，然后抽出了这个成本核算的那个预算过来，来核他这个金额，然后把这些配件啊什么东西都拿回去，在市场上去问价。
2: 这个、对，这个事儿提的有点早了，业主还有什么其他的现当下眼下需要急需解决的问题？
1: 现在问题点就是，每次我们反馈问题的时候，业委会反馈问题，包括我们反馈问题。那个物业他回答的都是很好，就像现在这样。

0: 月底的时候，
1: 对对，
0: 那我们
1: 如果说是七月底，如果要是没解决，可能已经是零星的一些，因为是这样，因为比如说我们四月份修完了一栋的，是吧？七月份修完了那个地下室的，哎，那回头一看，一栋可能又有一两个坏了，这一个也是零星坏的，也是正常嘛。这个我们可以马上就换。
0: 这种回头看检查出来有问题的，那我们觉得这无伤大雅。
1: 对， 对， 对，
0: 你别最后说好了七月份给修，结果四栋五栋到了十月份还在那扔着呢，这事儿不成了。
1: 没有没有，这个我们是做了计划的，而且目前我们是一栋、二栋、三栋已经是修完了。
0: 然后这个消防联动系统，咱不能说找了个成本核算过来说，哎呀，这零件也不好找，也过期了，怎么样的？你得有一个工作时间表，要不业主总觉着咱们在这磨洋工。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咱们这还做了工作，但是业主又不满意，对吧？有没有一个时间表说下一步？大概什么时候能推进？推进什么内容？
1: 这样吧，因为这个事情也是我们那个公司那个张总那边安排的，他是另外一个项目的预算过来做的。这样吧，我那个接下来下周吧，下周之前我就把这个问题问一下张总，看他那边预算做出来没有，好吧？
0: 您跟他也反馈一下，就是广东民事现在关注这个事情，然后也其实在直播当中进行报道，我们后续还会进行其他的跟进报道。
1: 好的，好的。
0: 请他也帮忙紧紧手，要不业主也一直不理解这个事儿，
1: 是，
0: 对吧？咱们其实将心比心都一样，但是至于您刚才回复的这个态度，我觉得我们还是认可的啊，没有任何推诿啊。
1: 我们是本着也是本着为业主服务嘛，我们任何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说去敷衍啊，或者什么推。

0: 物业弄的就是我们已经
1: 对
0: 吧？
1: 对，我相信您肯定是没耐心了。嗯，都这么久了，这事怎么还没解决呢？对吧？我相信这个事儿啊。
0: 问题点是，这个物业不单是这个事情，很多事情我们投诉很多年，他都是回复的很好，但最终只要涉及到金钱方面的问题，他都是不落实。
1: 那是是，涉及到钱的事儿，他肯定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后，如果这个要动用维修基金的话，还是要投票，还是看你们业主团不团结。就说到底，还是到这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个插个其他的话题哈，就是上次外墙漏水维修基金那个签字的时候，为啥大家都不签呢？
0: 这个他是从系统上面推上来的，
1: 啊，
0: 而且是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会议内容，就是说整个小区的外墙现在也是没有经过任何会议的。你像我们校区联盟系统，
1: 行了，就是我只是说你们心里得有数，就是业主这个事情得达成一致才成，别到时候推完了之后人家真把工作做了，你们业主最后签字的时候不签，说哎呦我不同意用这个维修基金，他消防系统不好使呗，我反正是租出去，那完了这事儿又办不成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只要是我这个意思我明白，只要是说他们把这个事情做的我们所有业主都认可，就是说像上次开会那个内容他要落实下来，把所有的费用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们开业主大会后期因为有
1: 这样杨先生，咱不代表别人啊，你别说只要他怎么怎么样所有人都同意，你代表不了别人，所以咱们就一步一步来，我的意思就是你别急，一步一步来，我们现在帮你见证他，那你下周之后我们看拿方案好吧？
0: 好的、
1: 好，
0: 谢谢。嗯，
1: 好嘞，那感谢二位啊，感谢二位，那先这样啊，也感谢咱们物业经理这边，谢谢啊，
2: 感谢您，
1: 好，再见，嗯。

业主的诉求总是会和现实的情况有一些差距，这个我们理解。而物业公司的服务呢，进步空间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个事儿大家也理解哈。所以互相商量吧，我相信到最后物业公司是能够拿出一个方案来的。但是我对于业主们能不能非常统一的把这个维修基金使用的通过表签字儿，我不抱太乐观的期待啊！我讲实话，我不抱太乐观期待，因为我们见过太多太多太多太多类似于这样的情况，临门一脚了，前面终于都努力完了，最后业主不签，太多了，而且不是物业公司推动，是人家政府职能部门街道的住建的推动一个事情，推费了很大劲，专门拿出时间来精力来去推动，最后发现业主不签，推动不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昨天咱们不是报道了这个东风日产变速箱的事儿吗？去这个维修变速箱，因为质量问题变速箱不是坏了吗？然后厂家给反馈说，哎呀，他那个五年双保用不了，让消费者自费。原因是说消费者在23年的时候有一次延期保养，这2年前的事儿了啊，说翻出来，现在说，哎呦，你这不行，我不能给你赔了。然后昨天宇航扮演这视频不是出了吗？宇航扮演这账号刚才接到了消息，说已经同意按照五年双保免费维修变速箱啊！感谢那个东风日产这边愿意给面子哈、啊！感谢。这还行，昨天两个投诉，这都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哈。开电瓶车撞人逃撞车逃逸的那个小伙被抓了，然后现在东风日产那个变速箱也答应免费维修了。然后还有一个事得跟大家反馈哈，就是记不记得昨天那个电白的那个冒名电白的那个事儿，说楼上违建的那个问题啊。那个后来电白区的那个他们当地镇里的综治局的综治办的同志给我打电话，执法队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呢得让区里面推动，他们已经申请了，已经认定是违建了，然后也给了我具体数量，说好像是9户违建，然后呢已经报给了区里面，让区里面帮忙推进，说区里面就是没推啊，所以这事儿怪不着他们，得怪区里，那就怪区里呗，那咱就这个今天出条视频看看区里面看完视频之后作何感想，对吧？来，咱们接下一位投诉人。你好，梁先生。
1: 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
1: 投诉那个，等这个什么，那个就是要征用我们那个，要他赔我，征用我们的租场啊，要他赔偿我们的损失啊。
0: 你说啥呢？你现在是开着免提呢吗？
1: 啊，是免提。
0: 把免提关了，把手机拿起来。
1: 嗯。哎，你说。
0: 投诉什么内容？详细讲一讲，什么意思？谁征用你租场？什么钱没给你？
1: 就是他征用我们的猪场吗？
0: 谁呀？征用你猪场啊？你什么猪场在哪儿啊？谁征用你猪场了呀？
1: 猪场在龙川啊，龙川老农镇大峰山这里啊。
0: 不是，
1: 喂。
0: 大哥，您是不是当老板当习惯了？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是你的员工下属？你一说一句话，人家就能猜明白是啥意思？
1: 没有这个意思，我是直接这样说，就是他我们的幸福新城项目内征用我们那个征用我的猪场嘛，因为我这里养了19年。
0: 来重新讲嘞，你这猪场在具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租的？什么地？跟谁租的？现在哪里征？征要做什么？然后投诉什么内容嘞？详细讲一下。
1: 我这个猪场是从村里面征用的，村的领导，
0: 村
1: 里面的村。
0: 哪个村？
1: 大峰山老农镇大峰山村。
0: 水背村。
1: 对，
0: 到底是大峰山村还是水背村？
1: 大峰山是一个那个，就是我的猪场，就是大峰山。
0: 大峰山小组是吗？水背村是村委会是吗？
1: 对。
0: 水背村村委会，然后大峰山小组是吧？
1: 对，这我叫水背股份经济合作，水背大峰山水库这个地方。
0: 啊，然后您接着说嘞，什么时候租的？租的什么地？
1: 住了，还有现在还有
0: 什么时候租的？
1: 21年吗？
0: 啊？
1: 21年租的。
0: 2021年。
1: 对。
0: 你太太在不在你旁边？
1: 啊，在。
0: 你让她接电话来。
2: 喂，你好。
0: 姐姐，你老公真是当老板当习惯了，这事儿。 那从头讲，从头讲什么时候租的地跟谁租的？在哪？
2: 2011年，2011年12月份租的，然后那个合同有效期是到2031年12月底。稍等啊，2031年12月底。对，就是租了两，租了10年的时间是吧？
0: 2011年到31年，哦，2011年呀，哦哦哦，对，啊，这是20年的时间，对，20年的合同，嗯，然后这个11年当时租的时候租的这个是什么地？这个是农民的地，农业用地是吗？是的，啊，农业用地，然后所有的这些手续都全的吧？全，当时村委会是开过这个村委会集体会议去通过的是吧？是的，啊。
2: 然后租了20年，你们在那儿是建了什么东西？
3: 我们建的猪舍。
2: 嗯，还有吗？
3: 还有鱼塘。
2: 嗯，还有鱼塘。我们，对，饲料加工厂。哦，还有个饲料加工厂。
3: 是。
2: 你们这个饲料就是给自己用的是吗？
3: 是的，就是给猪啊鱼吃的。
2: 不是外销的是吧？
3: 没有。嗯，然后这个整个厂区面积大概多大？包括猪舍呀什么这个，你租的这个片地大概多大？
2: 我们这个猪舍，
3: 加上鱼塘，加上三地，还有猪舍，总共是40多亩。40多亩地。对。嗯，然后什么情况下被哪儿征了？啥时候征的？这个是怎么回事？2021年，他就是征收了，当时赔了村里面赔了6000万，这个6000万已经赔给村里了。
2: 哪里征的？是什么项目呀？
3: 他这个是要搞那个开发的。
2: 开发是房地产项目还是？
3: 政府要征收做开发区，要建学校啊，建医院之类的。
2: 嗯，然后征了，你们多大地？全征走了？
3: 全部征的，现在还没有挖。但是21年就
2: 2021年的时候就不能让我们做了，当时就赔了，地面建筑物赔了106万，赔了106万了。
3: 对，
2: 就是地面建筑物，相当于你的猪舍和那个饲料加工厂那些是吧？
3: 啊，对，那地面建筑物已经赔完了，赔了106万，
2: 已经到账了是吧？
3: 是的，当时就已经到账了。
2: 哦哦，这是哪里赔？是直接，区里面财政赔的，还是说，那个村里面又给你们的补偿款啊？
3: 是村里面给我们的，还是区里面给我们的赔偿款？是区，镇里面，镇政府。
2: 镇里面给的。
3: 对。
2: 镇里面直接给你们赔的。
3: 是的，当时就赔了地面上的建筑物，他没有赔那个停工停产的损失和我们到21年还有10年合同的经营损失，等于这两块还没赔。
2: 停工停产，停产损失，还有什么损失？
3: 经营损失。
2: 就是2011年到31年，10年的那个合同没到期的经营损失。嗯，经营损失，当时有谈过这个事儿吗？
3: 当时没有。
2: 就是跟拆迁办那边也没谈过这个事儿。
3: 没有说过这回事。
2: 是谁去征你们地的？
3: 当时是谁来征我们的地？
2: 啊。
3: 当时是21年是谁来征我们的地？ 是镇政府还是村里面？
2: 镇政府，镇政府是吧？
3: 对。
2: 当时去征你们地的时候，你们没有谈过这个事情吗？
3: 他说当时我们没有谈这个损失的事情。
2: 谈过没有啊？这个事儿？
3: 当时就是赔偿，就要我们就是赔我们的那个建筑物了，没有谈那个。当时只是说赔我们建筑物，没有谈这回事，没有谈损失的事。
2: 那你们答应了吗？没有。
3: 当时没答应是吧？没有，当时答应的就是签，有签字是签了那个地面建筑物的，嗯，就是没有说那个停工停产，我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他赔那个经营损失和那个停工停产的损失，一直在等。但是你们没有跟他当时征地的时候没有提出过这两项是吗？没有，前面也没说，他们也没说，我们也没说。
2: 那你等啥呀？那人家肯定你都没谈过这事儿，人家肯定不给呀。
3: 他是他这个真正的文件是2026年的2月2号才公开的征收我们这个地的文件。
2: 26年才公示的，前面都是前期工作的时候是吧？
3: 对。
2: 但他前期工作都已经赔了你106万了。
3: 他前面就是赔我们的地面建筑，
2: 然后那个我们房东他就赔了，他有一栋别墅还有地，他就赔了房东400万，然后赔了我们106万。你关键是你当时没有谈呢，这个事儿他现在公示是公示什么？他公示内容是什么？公示的内容我有发给你，就是农川县拟征收老农证，水贝村大丰山股份， 中国股份经济合作社水贝股份经纪联合社部分集体土地内部红线图， 2026年2月2号。
0: 主要的内容讲的是啥？主要就是批准机关文号用途，然后是征收土地基本情况，征地补偿标准。你现在手头有没有那个图片？你让你老公把那图片发到我微信上来。
2: 有，我有。
0: 发到我微信上。
2: 好的，我马上发给你。
0: 对，你发我一下。
2: 好。

0: 我这里看到昨天那个华讯大宅的业主来跟我们反馈说，感谢节目的报道哈，别急，等一等啊，华讯大宅那个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进展啊，各位。怎么样？发我没？
1: 发，正在发。
0: 嗯。你这样，那个女士，
1: 啊，
0: 哦，我收到了，那个。

0: 我要进整点的报时和新闻了，大概5分钟左右，我先把您电话挂断，5分钟之后再打给您，好吧？
1: 那我再等你电话。
0: 好好好，好嘞，那先这样哈。
1: 谢谢，麻烦你。
0: 哎，好。

哎呦好好，这音乐声有点大了。各位，近整点了，整点这个没法耽误，没法延，咱们整点之后回来再见，好吧？继续跟这位女士聊一聊他们家这个地被租用的地被征走的这个情况啊。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

0: 旧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针对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的大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向全省部署全链条防御措施，全力保障高考平安顺利进行。据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6月7号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和岳西市县有雷阵雨转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8号韶关、清远、珠三角和岳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河源及梅州的北部岳东市县有雷阵雨转大雨局部暴雨，

0: 与防御中实现应灾零伤亡。江门台报道，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开展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工作，并于6月4号至8号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开平市入选。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4号对外公布，截至今年6月2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5.9%，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 这次新闻编播与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20-3623-59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北京时间11:04，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接下来来连回刚才这位女士哈，喂，你好。
3: 哎，你好。
2: 我刚才看了一下你发我的这个内容哈，它是一个征收方案。这个征收方案呢，当中涉及到了一些青苗补偿款，包括社保啊等等这些情况。他没有讲到关于被征收范围内的一些租用地的情况，而且呢，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现在只是一个公示方案，他是请所有的涉及红线范围内的人，需要进行补助申领登记的。去到他们的征收办进行登记，
3: 我去过了
2: 啊。然后那你去过，然后他们怎么说呀？
3: 我当时去了，村里是叫我们去镇政府，然后去了镇政府征收组，他说当时那个领导说不用登记，
2: 不用登记是什么意思？
3: 他说不用登记，我们已经去过了，去过五楼。
2: 不是不用登记是什么意思？是给你们补偿还是说你们不符合？
3: 他没说，我们就去了。当时有位员工在，那员工当我们的面打了电话给领导，领导说先不用登记，就这样说的。然后我们就走了。我们不是这一次才去找他，我们是中间也是去年前年一直都有在是联系书记，因为他当时是2017年的时候就知道要用征用这块地，后面就当时说要用到这块地，但是一直就没动，到2021年，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当时就赔了地面建筑物，因为我们是跟那个村长签的，我们跟那个村长签的合同嘛，村长是，通过村里拿到这块地，然后就租给我们的，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跟你说赔偿了106万，是我们跟村长一起，赔的，当时都赔了地面建筑物，他赔了400万，我们赔了106万，就是这样子的。
2: 你们租的是村长，你们从村长手里面转租的这个地是吗？
3: 是的。
2: 你不是直接从村委会那租的？
3: 村长跟村委会租的，村长再转租给我们的，村里面也知道的，政府也知道我们这个公司，都知道我们这个场地，他也知道我们是做那个香港投资的外资企业。
2: 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呀？
3: 诉求就是，他当时赔偿只赔偿地面建筑物，没有赔偿我们的停工停产损失和这10年的经营损失。
2: 预估大概多少？
3: 政府曾请专家评估过，说我们这块地是，他的那个专家评估是说800万。
2: 谁给你们评估的呀？

0: 政府请的专家有去我们当地现场评估。什么时候去的？去年还是前年去的？是他们征地组带着去的是吗？2025年。那是在这个106万给你们之前还是之后？之后。之后是吧？那这不是给你们评估过吗？那然后怎么办了？
1: 评估了之后他没有公开这个信息，然后我们但是我们是知道这回事，然后我们就知道这回事之后经常有去找县政府的书记，去找过很多次，前政府的书记，不好意思，他前面的书记姓涂，涂书记他也知道这回事，包括现在的书记他也知道这么一回事的。
0: 那然后怎么说呀？也没怎么说，就是也没怎么说，我们去了之后就每次就等，有时候他们开会。
1: 不是，那他评估完之后没有结果，没有下文，也没有跟我们商量，也没有下文，对，就不就这样子。
0: 那他有没有明确告诉你之前不给啊？
1: 没说，也没说。我找谁能说这个事儿去？你那个征收办的彭主任知道这个事儿吗？彭主任也知道这回事，但是彭主任知道，他说当时我们签字了，然后我就他说当时赔那个地面建筑物有签名了。
0: 我们就说他没有赔经营损失和那个停产停工损失，然后他就我就发了一份资料，上次我寄过去的时候写了申请，寄过去镇政府，问彭主任寄给谁，他让我直接寄给镇政府的那个专门有关的办公室收的。
1: 哎，你太乱套了，你当时跟彭主任说没说过关于那个专家评估800万的那个事儿啊？
0: 有提过。他知道这个事儿吗？
1: 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他知道。
0: 他知道专家来评估过800万是吧？他自己是从政府那知道，不是从你这知道的吧？
1: 他说没有这回事，但是我们是了解有这回事，知道有这回事。他说没有这回事，那就是他不知道嘛，对吧？对，他不知道他清不清楚，不知道他本人清不清楚，还是他清楚不说，这个我就不清楚。
0: 还有什么可知道不说的？钱又进不了他兜里，那打电话给这彭主任了，导播老师。
1: 好，要麻烦你。你现在这事是这样啊，你所说的这800万呢，所谓的这个专家评估呢，没有形成任何会议纪要是吧？没有任何文件，对不对？
0: 不知道他们内部有没有。我就问你，回答我就行了，就没有对吧？
1: 对外没有，对。
0: 那这东西这跟谁能证明呢？而且另外就是他只是去进行评估，但是关于你这个评估完之后合理性，你还要论证呢。
1: 对。
0: 人家有没有讲过说不给你这个停工停产损失和10年的经营损失？有讲过吗？
1: 没说过不给，没说过给和不给都没说过。
0: 但是你每次去问就是没有下文。
1: 我们去过很多次了，
0: 彭主任。
2: 你好，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这边接到了咱们那个老龙镇的水贝村的一个这个
1: 林代峰
0: 经营用户哈。 联泰丰的老板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这块地呢准备征走了，然后呢当时还赔了他们106万的地面建筑的损失。但是呢他们现在就是觉得自己除了这个地面损失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过去的这些10年的经营未来的10年的经营损失啊，还有停工停产的这个损失啊都没有谈到。然后目前就出了一个征地方案了，在公示了，但是就没有提到说
3: 还会给他们补偿，于是就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沟通。我们想了解这个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哦，你说的那个，就梁振先生的那个，
0: 对对对，
3: 什么梁志成是吧？对对对，他那个地方是2018年就已经征收过了，征收过，他的附着物是2021年，2021年跟他双方确认到现场啊，
0: 双方确认签下来的，就是他那地1面建筑物是吧？
3: 当时给他补齐了，我们是严格按照那个文件，龙补2018-78号文这个执行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们都还很融洽。对，他说21年的时候确实给了他106万，这已经到账了。
0: 是吧？这个钱，对。但是呢，他说当时啊，他们还提出过一个停工停产的损失和未来10年的这个经营损失，因为他毕竟是租了30年的地嘛，承租30年，啊，未来还有10年呢，那人家这个经营也经营不下去了，他还有这两块的损失没有补。

0: 补偿。当时他说政府组织有专家去现场进行评估，说给评估了800万出来，他们就一直在等着。
1: 没有
0: 是吧？
1: 没有啊。
0: 那现在咱们征地的时候有没有将他的这个停工停产损失和未来的经营损失考虑在这个范围之内啊？
1: 这样的，当时啊，当时是那个是他那个猪场清点的时候，他已经都转租给别人，他都自己都没有养了。
0: 哦，已经转租给别人了是吧？
1: 对，他都自己没有经营的。
0: 那现在除了他这个地面损失啊，你比如他转租给别人，那他还有一些租金的收益啊，那这个有没有考虑在内啊？当时在给他106万的时候，有没有把那个也纳入到这里面啊？
1: 没有，我们按照因为这样嘛，所有的那个他们自行，他是跟那个村小组的小组长签的，那个土地是村集体的，
0: 对，
1: 村集体的，这个资金是跟他小组长本来所有的合同啊，现在租赁合同基本上就遇到征收，他都已经要终止了，
0: 当时签的那个补偿协议是叫什么名字啊？那个整个 title 你还记得吗？是什么补偿协议？是整个征地补偿协议，还是说关于他的地面建筑物的补偿协议？
1: 不是征地协议，征地协议不需要跟他签，我们跟他签的是他个人的地上附着物附属设施补偿协议。
0: 对，就是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协议，那也就是咱们所理解的建筑物的补偿协议，对吧？
1: 对。
0: 那除了建筑物，他还有一些经营损失在里面呀。
1: 他已经当时就已经没有染了，都里面都没有什么东西啊，比如猪啊什么东西啊，他都没有实际去经营的。
0: 那他那个
1: 空的，
0: 当时哎，我问一下那个来梁辉的太太哈，那个当时你们那个猪场还在经营吗？
2: 我们请了自己人在那里养。
0: 请了自己人在那儿养。
2: 对。
0: 那彭主任和他说的这个情况一致吗？
2: 当时有在养啊。
1: 当时
2: 2021年的时候还有在养。
1: 2021年你提供的那个资料你亲自出租给别人了？
2: 没有，我们没有签合同啊，我们是请的人呢。
1: 那个承租方是罗小华。
2: 承租方是罗小华。
0: 罗小华是谁啊，女士？
1: 2020年3月10日，
2: 我们当时是请了他的，他帮忙的，他就在那里帮了一年。
0: 你要这么讲话的话，我可就不帮你了。我再问一遍，你是转租给他还是你们亲戚请他帮忙的？
2: 你有转租给他吗？你有转租给罗小华？
1: 这里有份
0: 合同啊，你不要在那，你不要在那唱双簧，转没转租你心里不清楚吗？你还要
2: 转
0: 租问你
2: 老公？没有，我刚问了一下我老公，没有，当时我没在那边，是他在那里负责，他说是给他用了一年。
0: 给你，给他用了一年，就是租给他了呗，对不对？
2: 是给他亲戚。
0: 你不是说请他来帮忙的吗？
2: 你是请他帮忙的，是租给他一年。
3: 就是他要用一年嘛。
2: 他要用一年，就是他的亲戚给他用了一年。
0: 什么叫用了一年？是不是转租给他了？
2: 你转租给他没有？
0: 刚才不还说，
2: 有没有租给他？
3: 就他用一年就给就不用了嘛，就给我们了。
2: 你是租给他的还是就给他用的？
3: 就给用。
2: 就是给他用的。
0: 签没签转租合同？
2: 没有。
0: 没有转租合同，什么叫给他用？给他用不就是给他了吗？
2: 就是熟人朋友。
0: 当时你不是刚才还说是过来帮忙的吗？不是请他帮忙的吗？
1: 有那个租赁合同的，他们
2: 有没有跟他签合同？那个彭主任
1: 就梁
2: 飞
1: 先生当时就提供了这份合同，
3: 就是给他一年，反正说好。
2: 哦，就是给他用一年，说好的是他亲戚。
0: 我能信你们哪句话？
2: 我刚你跟他说嘛，你要确实吗？确定。
4: 喂，
0: 梁先生。
4: 哎，你好。
0: 我能信你哪句话？啊？
4: 哎，你是？
0: 我问你，我能信你哪句话？
4: 你现在就是我们是，他要租我们一年，就是一年那个姓罗的罗小华。
0: 就租了呗，对吧？是租了吧？
4: 对，住一年呢。
0: 你这几句话里面骗我三次，你在干啥呢？
4: 没有骗，怎么会骗你？这就
0: 你刚才说没租过，一直自己用，后来啊请了罗小华，啊就给他用了一年，现在又承认租了一年，你在干什么？
4: 是是是，他在住了一年。
0: 你在干什么？看着这，看着地要开始征了，赔了你106万，你觉得不够，所以想办法再多要一点，是这意思吗？
4: 106就是建筑物，是建筑物。当时他们就也派人大家一起去嘛，去评估嘛，总共400多万建筑物，他就是我租给我们的就赔了100万，他拿了。
0: 那你现在告诉我，来征地的时候，这个地是不是你在用？
4: 征用的时候啊？
0: 对。
4: 最用的时候，我们在是有一部分啊，是我们用的，对啊。
0: 你别有一部分是你们用，对啊。我问你是不是你们在用，是不是租给罗小华了？
4: 对呀、啊，是啊。
0: 租金收益是多少？一年租了多少钱？
4: 一年罗小华当时也是，我就问一下我亲戚那行，那当时好像也。
0: 你别问了，来，彭主任那有合同，彭主任拿事实打他脸来。当时租给他那个、合同里写没写价啊？
1: 写了5000元嘛，
0: 5000块钱一年是吧？
4: 对呀、啊，
1: 租是每月租金人民币。
0: 对啊，你想起来了、啊，梁先生，来，那我问你，你实际经营损失按未来10年算的话，应该是多少钱？一年租5000，10年经营损失应该是多少钱？应该是多少钱？我帮您算，10×5000等于50000元人民币，对吧？
4: 都收，当时收的时候就。
0: 你觉得还有什么经营损失？除了租金，如果你不租，你觉得还有什么经营损失没有？
4: 有啊，肯定啊，因为我们那么大的猪场，我们可以养2000头肉猪，2000头小猪的猪。
0: 啊，你养了没有？
4: 啊，
0: 你养了没有？
4: 后来他就罗小华养嘛。
0: 你罗小华养是你把地租给人家了，那是人家的损失。那你要这么讲的话，我们去帮罗小华养经营损失去了，你同不同意？和你有啥关系啊？猪又不是你养的，他养10万头在里边，他分你钱不？
4: 那以前是没有，那没有，那没有养那么多，就只能养2000头肉猪一年。
0: 你别管他养多，他就养了10万头了，他卖了，分不分你钱呢？
4: 肯定不会，他就不是他、就是。
0: 那凭什么？那你过来要什么经营损失呢？那不是罗小华的损失吗？你的经营损失不是？租出去的那个收的租金钱嘛，一年5000块钱嘛，那你10年5000×10等于50000元人民币，这账没算错吧？
4: 他都也不会，就是他大朋友就一年，他也只要一年也多也不可能那么这样。
0: 别在
4: 这
0: 狡辩，不要狡辩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经营损失？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经营损失？有吗？
4: 就是经营损，就是经营损失啊。
0: 什么经营损失啊？你地租给人家了，你经营不就是租金吗？
4: 对呀、啊，租金没错。
0: 那个彭主任，
1: 哎，您好，
0: 哎，耽误您时间了。是这样的啊，我们梳理完之后，梁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所表达我们梳理完之后的结果，按照你们当时征地的情况，他的损失应该是5000块钱人民币一年。那按照未来10年的损失，刚才我也问了，实际损失是不是租金？他说确定，那是的，那是的话，确认化之后。实际经营损失应该是5万块钱，那我们节目只能按照这5万块钱去帮他估算。他说之前那个800万没影，那个事儿我们没法信。啊，然后彭主任您这儿你也说没听过这个说法，那我们也没办法。那这样，他既然找进我们节目当中来了，我们也跟您反馈一下，这个梁先生呢现在跟我们说他有经营损失，梳理结束之后我们发现大概是50000元人民币左右，他现在有这么个诉求，请咱们征地办帮忙沟通一下，如果说合情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咱们酌情处理，如果说不合规的话，之前已经签过了，后面不能再签任何补充协议的话，这事儿我们节目也不再介入了，好吧、啊、彭主任。
1: 他有什么情况具体的不明白的，他可以到我们、到我们政府来，我们再跟他做个解释、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感谢你，彭主任啊，好，好嘞，再见，行了，兄弟自己沟通去吧，啊，自己沟通就一句实话都没有，我怎么帮你聊这个事儿？拿我当枪使呢？啊？
2: 不是，我说是实话，说的是实话。
0: 拿我当枪使呢？
2: 没有，刚才因为他梁辉他比较清楚，他在那边10多20年了，到今年我们最近才把那个房子。
0: 你今年才跟他结婚的呀？你们家情况你一点不知道吗？
2: 我前面我在深圳带两个孩子，在深圳做事，他在那边主为主的，是最近我才跟他去处理这些事。
0: 你这个老公啊，说句实话，姐姐啊，幸亏有你这么个老婆啊。我不知道他在经营上什么样，但是跟媒体接触这样。一 一句话一句实话没有不讲，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我跟你说啊，好好管理管理他啊，姐姐再见吧。
2: 好，不好意思。
0: 我心慈手软，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他讹政府的表现。为了要点钱儿，真是。对吧？没错吧？当时106万谈完谈好了。谈好了之后突然发现现在又开始公示了，说可以领补偿款了，让村民去。这心里就痒痒了，哎呦，我这106万补过了，我是不是还能再趁着这一次公示的时候再去领一笔补偿款呢？

0: 要半点了，要半点了，各位，咱今儿这个先进半点报时，然后后面那个哦，已经哦，我刚看到已经在线了哈，行，来，咱接投诉人啊，哎，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这个公章问题啊，
0: 怎么回事？详细讲一下。
1: 2023年10月15号的时候，在广赣高铁阳江段，然后那边施工嘛，施工，然后夜里加班，就是摔到那个施工坑里面了，然后就受伤。受伤，现在就是在用人单位，他现在也不管也不问，现在就是一分钱现在也没拿，他也什么赔偿干嘛的都没有给。
0: 摔伤了。
1: 对，
0: 这个医院诊断结果是什么？
1: 医院诊断结果就是那个肾皮那个皮摔，就是摔破了，然后那个肋骨骨折，还有就是肾脏也摔，就全部摔伤了。
0: 摔伤了是啥？你这描述哪儿骨折了？
1: 肋骨骨折，然后脾脏那个创伤性
0: 肋骨几根骨折？
1: 两根
0: 肋骨骨折。
1: 对。
0: 然后脾脏破裂，
1: 对，脾脏破裂
0: 啊，然后呢，肾脏怎么了？
1: 肾脏摔伤。
0: 肾脏摔伤？
1: 对。
0: 啥叫摔伤？
1: 就是他也是创伤性摔伤嘛，他但是在医院诊断结果是那个
0: 挫伤吧？
1: 对，挫伤，对。
0: 摔伤他还能给你，然后还有别的吗？
1: 没了。
0: 那主要就是两根肋骨嘛，然后还有脾脏破裂是吧？
1: 对对对，
0: 就这两个事儿。然后那你后来走工伤没有啊？
1: 工伤已经认定了，然后那个全部都已经鉴定过了。
0: 工伤补偿款拿到没有？
1: 没有
0: 啊。工伤款他不是直接打到你账里的吗？
1: 没有，他没有买那个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们买那个工伤保险。
0: 那你仲裁结果是什么？
1: 仲裁结果现在就是说他也要赔付，就是赔付，就是私人赔付嘛，就是当一个用人单位赔付。
0: 用人单位赔付多少钱？
1: 17万多。
0: 17万多。
1: 对。
0: 中铁北京局是总包是吧？
1: 对，他是总包。
0: 劳务公司是哪儿？
1: 劳务公司是安徽慈云。
0: 安徽慈云。
1: 对，慈祥的慈，云朵的云。
0: 安徽慈云，那现在跟他们沟通怎么样？
1: 他们现在就是说不沟通嘛，就随便告嘛，要怎么告就怎么告嘛。
0: 找谁沟通呢？
1: 就是他以前那个工头，就是代班的，然后老板现在就电话不接，什么都不理会。
0: 那你现在能联系上谁？
1: 现在联系，因为他那个现在工程都已去年12月份就已经结束了，他现在就是说，联系人也不接电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总包现在也找不到人，就项目经理也换人了，现在都找不到。
0: 你多长时间没联系上这些人了？
1: 多长时间？应该是从前年吧。
0: 那个医药费谁出的呀？
1: 医药费现在就是以前的工友出一部分，然后他自己就垫了2000块钱。
0: 怎么工友给你出医药费干嘛？
1: 当时是急诊嘛，然后都半夜了，然后救护车拉过去，老板也不在，也没住院干嘛交钱，都是工友交的。
0: 那你这个钱还上没？
1: 这个钱已经给了。
0: 已经还完了是吧？
1: 对，
0: 就是等于那你住院啊什么的这些实际花费多少？
1: 实际花费了7000多块钱。
0: 7000多？
1: 对，总共就住了一个星期，然后他这边就算出院了。
0: 7000多块钱，因为实际上也没做什么手术啥，就是休息，然后这个保守性治疗是吧？
1: 对，全部就是保守性治疗，因为他那个就医生建议就要保守性治疗嘛。
0: 就是那5000多块钱的余额，这个差额医药费他都没给你补？
1: 没有补。
0: 你这个事儿出完之后又回项目上上班了吗？
1: 上班了，上班了。他给那个工地就是负责人说，就是说不让我在那里住了嘛，然后就把我撵出来了。然后给做饭的阿姨说，就不让我在那里吃饭了。然后我就走。
0: 你是跟他去闹事儿要钱了是吗？
1: 没有。
0: 那为啥不让你做了？
1: 因为我是十月份，我们那个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说，一在他工程上面，他就是每个月只打生活费。
0: 嗯。
1: 就是我是七月份去的，然后十月份出了事，然后他中间是给了12000块钱的工资。
0: 嗯。
1: 然后一直到我休就是保守治疗3个月以后嘛，我就说嘛，我说你，对吧？你说你让我走那个保险，他有那个团体险，让我走保险，我说可以，走保险可以。我说那您把我这3个月的工资给结了嘛？他就说你这3个月的工资全部包括在保险里面。他就说，然后我说你这样肯定不行，我说你要这样的话，我就到劳动局去咨询一下。
0: 然后他就翻脸了，不让你干。
1: 对，然后他就翻脸了，然后就把他也没有当着我的面让我把我撵出去。
2: 北京时间11:00，
1: 就直接说给阿姨做饭的阿姨说不让我在这里吃饭了，然后负责人说就不让我在那里住了。
0: 就安徽慈云的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哎，打给这是中铁北京局哪个公司？
1: 中铁北京局天津分公司。
0: 天津分公司。
1: 对。
0: 先给中铁北京局的信访电话打，先给他局的打。打完之后咱给他天津公司的打。
1: 嗯，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的电话。
0: 嗯，我们上网查一查，你是谁的联系方式都没有，我这都没法帮你啊大哥。
1: 有是有问题，他现在都是要么就是空告，要么就
0: 是。你
1: 是
0: 哪个班组的？
1: 木工班组。
0: 哎你好。
1: 不是那个
0: 中铁北京局吗？
3: 啊，对，你好。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3: 哎呀，你好，你好。
0: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个在我们广东这边项目的一个农民工啊，打电话来投诉，他说是我们广赣高铁项目，这个项目呢已经完工了，但是他是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在工地施工，夜施的时候，然后从这个施工点掉落坠落。然后导致有2根肋骨骨折，脾脏破裂，啊，就工伤。然后呢，当时因为这个农民工嘛，确实他们劳务班组也没给他买这个工伤险，他们那个劳务公司叫安徽慈云劳务公司，然后
3: 安徽慈云，
0: 对，安徽慈云。然后呢，这个农民工当时就走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的结果呢是要赔他17万多。这是经过劳动部门的仲裁之后，然后呢，安徽慈云呢就说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哦不，安徽慈云就说那就这个仲裁结果呢，其中就包括了你的工资了，就一起连农民工工资加上这个赔偿，就按17万赔你吧。农民工就不愿意，农民工就说那我工资是工资，赔偿是赔偿，赔偿是法律给的，怎么能就这么样就认了呢？安徽慈云的负责人就翻脸了，直接就给这农民工撵出工地去了，连赔偿款也没给。当时呢，农民工自己垫付的医药费也没给农民工结，啊，他就说你要走投诉，那你就投诉去吧，就这么样。这个农民工从23年一直到现在就在要这个钱，但是现在就要不到了，因为项目呢已经结束了，项目部也撤了，然后呢总包单位他也不认识，劳务那边呢就全都已经要不离职了，要不就不管这个事儿了，所以没办法，农民工就找到我们这儿来。

0: 了，目前我们这边也拿到了他的仲裁结果，所以只能跟您这反馈了，因为我们联系不上项目经理。
1: 首先第一个，主持人你好，首先第一个，我是这边的新网办曹振。首先第一个，这个事情就是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这首先第一个事呢，就是说，这家我们项目还没有完全撤。还有还部分的收尾。第二个就是说，目前是安徽慈云要赔他，但是没给赔，
0: 对对对，
1: 结果就是17万还没给，
0: 对对对对，所以
1: 连17万连工资款一毛钱都没给，是吧？
0: 不，这个是仲裁的那个工伤赔偿，17万，
1: 工伤赔偿17万没给，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能还有部分的农民工工资也没结，但是那个不多。
1: 这样，如果说还存在农民工工资的话，我第一时间会协调项目相关的公司，项目来协调把这个工资款，
0: 感谢，
1: 通过如何的条件给他弄掉。
0: 感谢。
1: 第二个，关于工伤款，关于工伤款，我来协助这个人，您可以稍后让这个人直接给我打电话。
0: 谢谢。
1: 接下来我再沟通一下，就是说一个怎么样的协调结果呢？就是说，如果说安徽慈云还我们还就是可能有一些尾款还没有支付给安徽慈云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这位老哥拿到的仲裁结果，然后他去再次申请一下，由北京局来代为执行。
0: 哎呦，
1: 由我们项目来代为执行。如果说拿到一个这样的文书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代为用通过那个抵尾款的方式把这个钱直接付给这位老哥了。
0: 感谢。
1: 因为目前如果这个劳务公司如果不配合的话，我们是付不了这个尾款的。
0: 明白。
1: 就是说这个工伤赔偿方面的话，
0: 明白明白。然后那个
1: 我接下来就可以去查一下，
0: 这个兄弟姓张，那个张先生，
2: 你好，
0: 听到刚才曹经理的话了哈，一会儿我把曹经理电话给你啊，这就放心了啊，咱们总包单位出面了，然后我们也跟那个曹经理这边说一下，我们不是说想让这个总包单位去承担这个责任啥的，因为没办法联系不上那个慈云了，我们就想说能不能帮忙沟通一下，但是您刚才有这个回复，我们就很放心了，感谢您啊，曹经理，我一会儿让他给您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谢谢谢谢，好嘞，张先生。
2: 你好，
0: 那个我让导播老师把他电话号给你，你记录一下啊，然后一会儿直接给他打电话就行了。包括被欠的那一部分农民工工资，包括那个仲裁的那个赔偿款一起要啊。
2: 好嘞，好嘞，
0: 好
2: 嘞，
0: 好，
2: 好
0: 嘞，
2: 好
0: 嘞，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0: 没事，客气，好，再见。
2: 好。
0: 嗨，中铁北京局。哎，话不多说啊，中铁北京局可以啊，至少这个负责信访电话的这位同志啊，曹经理可以啊，可以。而且我听说他还在外面是吧？这个还是他的私人手机号，在外面，不是说私人吧，工作手机号，他还在外面办事儿，还接还处理。嗨，行啊，当然咱不能光看他怎么说，咱得看怎么做哈。就这个钱最后拿不拿回来，咱们还是得跟进啊。舒畅，这心情舒畅，真的，这节目做的高兴啊。为中国中铁点个赞啊，这个，哎，这歌不太对。这个怎么都这么节奏都这么猛啊，想找首歌，各位稍等一下啊。

这歌我还挺喜欢的，来自于李荣浩的麻雀啊。放首歌，然后那个一会儿进下一个投诉，咱接下来还有一个投诉的时间啊，各位别走开。

0: 好，咱们接下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哈，你好，谢先生。哎，你好，谢先生，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广东河源雅居乐金林浦的业主啊。嗯，哦，我们小区呢最近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一个民生事件。嗯，就是说我们小区这边的物业以及我们这边的一个永康社区，
0: 他没有经过我们业主的同意的情况下呢，私自把我们六栋的架空层给打掉了，然后建成了一个什么智慧养老中心。这个东西建在我们的小区内部，没有建在外围的哦。然后我们就去了解了一下呀，那根据这个民法典的274条， 这个小区架空层属于全体业主所有。而且民法典278条，这个小区的架空层还有小区里面的这些位置，如果说要改变用途，要用来做这些什么养老院什么的，是需要经过我们业主75%的人数的同意的呀。但是我们都没有得到这些通知，然后这个永康社区就过来建了，而且 他还把人家二楼的那个承重墙给打掉了，我们都拆了有照片。
1: 把二楼承重墙砸，他拆
0: 架空层，他干嘛砸人二楼墙去啊？他可能想建一个大一点的广告牌吧，钢筋都外露出来了，我们拍了有照片的。
1: 啊，
0: 对，
1: 你确定是二楼的承重墙被砸了？
0: 对呀，而钢筋全部露出来了，关键 当时我们在现场呢，就质疑永康社区，那个书记啊，赖书记，我们就质疑他，怎么承重墙都打掉了？他说不是的，不是的，这个是自然开裂。然后那个二楼的业主呢，就联系我们，让我们

0: 把它敲掉，然后重新做。但是二楼的业主后来在业主群里面也发话了，他从来没有授权他们拔掉，而且他是平时不在家，在外地上班。
1: 嗯，
0: 后来得知自己家的承重墙被拔掉了，然后他报警了，他还报警了，有报警记录的。然后永康社区不顾报警继续拆掉，他还回来投诉了，他在我们业主群里面都开骂了，说这个永康社区的赖书记怎么能撒谎啊，明明他没有同意，是被强行拆掉的。
1: 我的妈呀，你等会儿，我信息量有点大。
0: 是啊，
1: 社区书记在现场带人把承重墙拆了。
0: 对，社区这个书记啊，还在那个之前我们有发一些抖音了，后来被屏蔽掉了。我们有
1: 不说别的事了，不说别的事了，就是
0: 好，
1: 那个墙真拆掉了。
0: 啊，对，钢筋外露。
1: 啊，你确定的是个承重墙？
0: 因我不是专业的，倒不能说百分之百确定了，但是正常来说，有钢筋的肯定是承重墙的主体，而且当时这个墙体呢，我们看的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楼上一共33户人，
1: 嗯，
0: 33层楼，每一层楼的阳台，就是每一层楼的阳台下面那两个墙被拆了，也就是说楼上33户人的墙，那33户人的那个阳台在一楼都是没有支撑的。
1: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阳台是这个阳台是突出楼体本体的吗？
0: 啊，对，阳台是飘出来的。
1: 飘出来啊，阳台的飘窗是吗？
0: 啊，阳台就是。
1: 就整个阳台都是飘出来的。
0: 啊，整个阳台是飘出来的。
1: 然后飘出来的下面的那个在一层的那个阳台飘出来部分的主要承重的那个墙体被砸掉了。
0: 被砸掉了。也就是说楼上33个阳台飘在上面。
1: 我没看到那个现场的那个图啊，视频时候你没骗我吧，大哥？
0: 我这里有图片。
1: 砸了？
0: 砸了。
1: 那业主就这样了，就不管了？
0: 业主报警了呀，业主也
1: 报警结束，然后呢？
0: 他永康社区就说，5月15号之前会把它恢复原样，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哦。
1: 打给永康社区，我们听听这个永康社区咋说的。啊，这敢这么干？
0: 对。
1: 那个养老院是哪来的呀？公益养老院吗？
0: 那个养老服务中心的永康社区，我们当时是这样质疑的。
1: 哎，你好，永康社区吗？
2: 哎，对，
1: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那个雅居乐金林府小区的业主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自己那个6栋架空层啊，咱们社区现在正在准备加建一个社区养老中心，他就找我们反馈来这个事情，希望我们跟社区沟通一下，我们想了解大概情况，这个现在是正在建一个养老社区吗？
2: 这样子，我先介绍一下背景，好吧？
1: 哎，您说，啊，
2: 因为我们永康社区啊，
1: 啊，
2: 是省里的一个。
1: 你稍等一下，同志，您那个声音有点小，不好意思。
2: 哦，好的，我再。
1: 啊，
2: 你好，哎。
1: 哎，您说，嗯。
2: 因为我们永康社区啊，是省里的这个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单位。
1: 啊。
2: 根据相关文件呢，我们呢，这个在这里打造一个养老服务数据平台建设。
1: 嗯。
2: 就在我们呢。那个一栋那个小区的一个6栋的一楼
1: 啊，
2: 这里打造一个养老数据服务数据平台
1: 啊，
2: 是这样子。
1: 养老服务数据平台，这是个，首先啊，这事儿是个好事儿。
2: 对对，
1: 经过业主同意没？
2: 因为这样子，我们这个呢是那个社区服务用房来的，公共服务用房。他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金林府的这以前呢有个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啊规划建设局的一个用地规划设计条件呐、啊。
1: 嗯。
2: 他们是在这里有一个设置了一个是 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
1: 嗯。
2: 啊，对，它设计条件是这样子，然后呢，它也有这个我们这个用房呢是有相关的一个移交手续的。
1: 好，这个预留的社区公共服务用房，
2: 对，
1: 使用过程当中需不需要报业主同意？
2: 根据相关文件呢，哈。
1: 嗯。
2: 我找一下文件看。
1: 因为我相信用具体用途啊等等，一定是要让业主们知晓并且同意的。留房这个是有政策支持的，但是使用用途是不是要报业主同意啊？
2: 这样子，因为根据我们广东省啊，
1: 嗯，
2: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1: 嗯，
2: 还有广东省民政厅的文件，
1: 嗯，
2: 它的阅卷是2015/122的一个文件啊，
1: 嗯，
2: 相关的文件就是啊，第一个它的有第一条的第一小项就是一个。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
1: 嗯，
2: 作为公共配套设施呢，是由开发建设单位予以配建，
1: 嗯，
2: 并在土地出让合同中予以约定，
1: 哎，
2: 社区的公共服务用房呢，
1: 嗯，
2: 不列入住宅物业的可售建筑面积或每套住宅面积的建设分摊面积，就所以文件显示呢，这个就是我们是是我们那个。公共用房，
1: 明白，
2: 对，它就不是所有，
1: 对，这是公共用房的政策支持，我是问它的具体使用用途方面的要求。
2: 因为这个呢，我们现在呢在这里建一个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平台啊，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的面积不大嘛，
1: 嗯，
2: 才100多平方，
1: 嗯，
2: 所以我们就在为了社区建设这方面呢、增加我们社区的一个智慧化布局啊。
1: 不是，等等，同志，您先跟我说，这个公共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具体使用用途要不要报业主们得知？
2: 相关文件是不用的。
1: 不用的。
2: 对。
1: 你要在他小区里面从事什么用途不用？
2: 对。
1: 啊？
2: 这是有文件指引的。
1: 有文件明确要求说，你在小区当中的这个公共用房具体使用用途不需让具体业主得知，有这样的文件？
2: 不是，就是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不是大型的，比如一些站点建设就没有这个要求。
1: 不是，同志，没有要求不等于你们可以就不做。不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不是的。你是开玩笑？你在群众的小区里面建了一个公共用房，具体用途不用让业主知道，这个话说出去要被笑掉大牙的，这不行啊。
2: 哦。
1: 然后另外我们想问一下，现在业主们可能有一些误解啊，我们也帮你们去解释一下，就是你们实际上不是建一个养老中心，对不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养老院，对吧？
2: 不是，我们的建筑面积才套内面积才100多平方。
1: 那这里面到时候用途是数据中心，那就是摆一些做一些机房用途，对吗？
2: 就是一个数据大平台，现在珠三角啊地方都已经在普及
1: 啊，也就是办公用，对吗？
2: 对，办公一个
1: 办公用途。好，
2: 对，
1: 这是这个事儿。然后另外啊，那个具体的选址当时有没有跟区里面去汇报？
2: 都有
1: 是吧？好，然后涉及到具体细节问题，据小区业主跟我们反馈，当时社区的赖书记在现场指挥进行拆打的时候，是将小区5-6栋的一个承重墙拆掉了，存在这个事儿吗？
2: 这个没有的事情啊，我本人就是赖书记哈。
1: 赖书记啊，这个那他们怎么一直说你拆了个承重墙？这我也觉得这东西不现实。那当时那个墙是怎么回事？
2: 是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项目呢，我们未来设计建设的时候引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在施工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是在一楼，一楼进大门，它每这个设计哈，就大门的。上面有一块挡雨的一个承重墙，挡雨的一个楼板，就是这样子。挡雨楼板呢，当时呢，可能施工的时候呢，可能他在里面有些修改的时候啊，我现场巡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挡雨板的上面呢哈有裂缝，裂缝呢，我就当时跟施工方那边沟通，我说这样子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安全隐患，因为它没有东西支撑，就有可能大概是20厘米的一个，现在拆出来看的是那个20厘米的一个钢筋它因为它是飘出来是1.2米嘛左右嘛，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跟施工方说，我说这可能存在安全隐患，那让他怎么修复？ 啊，可能，但是这个东西我就跟施工方说了，
1: 嗯，
2: 但是过后呢，就有可能在他们在修复的过程中啊，可能二楼的业主可能就发现这个问题，
1: 啊，
2: 他就报警了，
1: 啊，
2: 报警了，当时我们呢就，
1: 但是你当时不是说这是你们跟业主协商好，业主让你修的吗？
2: 啊，你先听我说完好吧，
1: 啊，
2: 然后业主就报警了，报警之后呢，我派出所，
1: 啊，
2: 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施工方。嗯，还有物业的人四方呢，我们在社区一楼会议室呢就座谈这个事，召开了个座谈。
1: 嗯，
2: 初步座谈之后呢，当时呢因为这个事实情况，因为它那个是在飘岩来的，所以在我们河源的话是要叫飘岩，
1: 嗯，
2: 挡雨的，
1: 嗯，
2: 这个情况
1: 它起不起到承重作用啊？
2: 这个承重作用呢，说心里话哈，我按我的这个来看哈，是不承重的，因为它是门前的一个飘岩。
1: 它在设计上，
2: 嗯，
1: 具体的设计图上，它起不起到承重作用？
2: 这个我要看那个材料才知道。
1: 啊
2: 然后就这件事呢，就当时我们在社区呢四方就做了个协调
1: 啊，
2: 就要求施工方啊，我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可能会产生安全事故
1: 啊，
2: 然后就跟四方就协调了，协调过后呢。然后呢，就答应跟业主到时候修复
1: 啊，
2: 有图片的，我们有聊天记录的，
1: 啊，
2: 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子。
1: 好，那为什么之前小区业主们说之前你在现场告诉他们是二楼业主让你们去进行修复的，有没有这个事儿？
2: 我没听清楚你什么这个。
1: 我说小区业主现在跟我们说啊，当时那个墙啊，在打拆过程当中，那个业主们就质疑说怎么能拆承重墙呢？你说是二楼的那个业主让你们帮忙进行修复的，你有没有说过这个事儿？
2: 没有。当时是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施工方可能就发现问题，施工方就准备修复的时候啊，因为我不在现场，就二楼。
1: 你看谢先生，他赖书记说不存在这个事儿，他没说过这个话。
3: 是的，张，
2: 因为我不在现场啊。
1: 你说，来，业主快抓紧时间。
3: 哎，是这样子的，主持人，我这里给你发了一些截图啊，就是我们当现场拍的一些照片啊，几个阳台下面怎么会不承重呢？
1: 好了，这样来。我时间有限，这样赖书记说几个事儿啊。第一，关于承重墙的这个问题，我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啊，现在这个墙它既然是在飘扬外面。
2: 嗯，
1: 它应该也会起到一定的承重作用。这个事情关乎到整个楼上几十层住户的安全问题。
2: 嗯，
1: 啊，要立刻修复。
2: 嗯，
1: 这不能有半点迟疑，没有任何借口，说是啥呀？当时我们是看到它有裂缝要修复的，那都是拖死。但凡敢碰，不行，马上修复。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给你提三个字，叫政绩观。我告诉你，我知道这个社区现在都在想把这个叫做养老数据服务中心平台放到咱们自己这儿来，想要做一个比较好看的政绩工程，但是在做政绩工程之前要先考虑我们究竟重心是在哪儿，是做平台然后政绩好看，还是让老百姓满意算我们的政绩，把这事儿想明白然后再去做。因为做数据服务中心是为了服务老百姓，不能因为这个事情而去让老百姓不开心不满足不快乐，让他们的权益受损，本末倒置，这事儿不行。
2: 嗯，
1: 能听懂吗？
2: 哎，好的。
1: 如果说群众不同意的话，重新商议决定，不能强推。如果强推，这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典型案例了。好吧，赖书记，我只能跟你讲这么多，可能跟群众讲，他们听不懂这话，我相信你能听得懂，好吧？
2: 好的。
1: 好，再见。嗯，那个先生，
3: 哎，
1: 持续关注着任何新的进展，微信告诉我们。啊，
3: 好的，
1: 好吧。
3: 广东民生
1: 乐盛，好，客气，好，先这样哈，啊，再见，嗯，
4: 我时间来不及了，哎呀，他那个书记还有很多话没讲完，但是咱也没办法了，行，这样各位进整点的广告和新闻，然后回来之后呢，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啊，125是我节目啊，
5: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 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6: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5: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6: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5: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6: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5: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6: 这个太实在了。
5: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6: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7: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6: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6: 广东省海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2到2.6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7到1.8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8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6到3.3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4到2.6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到2.6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8到2.5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8到2.5米。未来展望，未来24小时，受西南季风影响，南海大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6号起浪高减小至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2: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7: 从这个

0: 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那么之前也很多朋友说哈，这个海域天气是录的，今天是给各位直播了哈，因为各位可以发现现在我们前面多了一段广告，整点报时的时候啊，所以就有更多充足的时间，我们可以调整镜头给到我们嘉宾律师一个更好的一个画面，所以现在来说有时间可以跟各位来直接直播了哈。那么在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呢，是来自于联越所的老朋友吴耀宏律师。吴律您好。
2: 大家好，我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吴耀宏律师。
1: 嗯，吴律擅长的方向是民商事的纠纷哈。那么在节目之外呢，需要找到咱们吴律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法律问题的，可以找到信任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也会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565-6282，020-8565-6282，这个电话号码呢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号码。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看到旧城壁纸、咖啡少加辣、恒都来打招呼了哈，有人说了咱们吴律哈，这么热的天气还要系上领带，真的很敬业哈。对，我刚刚都把外套给脱了，实在热得不行了。
2: 是的，外面的天气很热。
1: 对，这几天的天气感觉呢，就是那种像蒸笼一样的，就是你身上不像以前出汗珠，就是你的那汗是无法去这个被风吹干的，无法蒸发的，就是一直闷在里面的感觉哈，其实特别的热。
2: 是的，
1: 嗯。好了，所以这几天各位啊，这个可能会进出这个有空调场所比较频繁，注意增减衣物，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哈。在这种大热天的感冒其实特别的难受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多喝水，多补水。节目正在通过音视频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在这个收听收看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哈，实时跟我们都通过各个平台来同步的互动起来，说一说您所遇到的麻烦事儿、揪心事儿啊。然后呢，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就讲到了刚刚那个事件哈，刚刚有行也说了会持续的关注，也等待相关部门以及相关的各方的一个最新的回复。那么业主呢也可以同步的联系我们的主持人宇航来沟通一下最新的一个进展，包括我们节目组给个说法当中呢也会实时的关注各类的这个法律纠纷、法律律的疑难问题，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哈。我们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相关的话题，也会把一些疑难愁盼的问题，或者是特别是属于行政管理部门跟进处理的事儿啊，也进行转办。最近我也在我们的后台时不时看看我转办的这些事情有没有新的进展哈，都看到了很多都有了相关的回复了啊，就给相关部门一点时间吧，他们包括调查也好、处理也好、跟进也好，都要给一定的时间，好吧。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一个事件呢是发生在咱们广东广州，而且在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其他的栏目当中也已经进行了曝光。这个事儿啊，说真的有点丢脸了。怎么说呢？近日广州某路段一小车司机拍下执法车与电动自行车逆行的画面，质疑公车未起带头作用。司机反映该路口转弯处逆行乱象频发，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也呼吁相关的部门能够加强整治。短视频可能各位还没看到的话，今天可以看我们切片，但是到时候我简单跟各位说一说，就是这里面存在什么样的乱的象啊，就是一个哎呀车道比较窄的地方啊，一个写着城市管理执法的这个小电瓶车在逆行，而且这个电瓶车上只写了城市管理执法，但是它并没有车牌。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到我们的吴律一个问题了，城市管理执法的主管部门究竟是谁？他的权责的边界该如何去划定呢？
2: 好的，这个城市管理这个电瓶车啊，这个主管部门呢，它应该是镇人民政府或者一个街道办，因为大家可能

0: 有些老百姓也知道，咱们这个政街啊，它有一个部门，它叫做综合行政执法队。那么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队呢，它主要是来负责，那么这个上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上级这个政府的一些授权的文件来规定的这个具体的行政执法事项的，就是说向上级的这个授权部门下放的一个事项的一个城市管理的工作的。那么至于说他这个职权的边界这个问题，它就比较复杂了。那么综合执法队呢，它是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上级政府部门所授权的文件啊，所规定的一个下放的一个综合的行政执法事项来具体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工作。通俗的来讲，就是说咱们法律规定啊，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有不同的职能职权。你比如说住建部门啊，环保部门、水务部门，它有相应的这么一个职权。但是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省市级人民政府它是可以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将这些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些部分的职权下放授权到政街，尤其是他会将一些简单的执法事项下放到政街。那么在政街这一个层面上来说呢，它具体是由这个综合执法队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执法的。所以顾名思义，它是综合执法。综合执法就是它不是单一的，它是综合了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所下放的这个事项进行的一个执法。那么在我们的实务当中，其实这个综合执法队呢，它主要所执法的事项大部分来自于我们城管部门，也就是城管局。所以呢，这个权力的边界呢，我认为就是啊，这个省市级人民政府所公告的这个具体的下放的这个事项，这个目录，这个清单。那么这个文件呢，它会根据实际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调整的啊。那又回到刚才所说的那个啊主管部门，所以呢，我认为这个主管部门直接的主管部门应该是政街啊，政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那么它的还有一个叫做业务指导部门，就是这个具体的行政这个执法事项所对应相应的政府这个职能部门，比如说城管局啊，有两个，第一个是直接的主管单位是政街，第二个也有可能是一个业务的指导单位是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比如说城管局啊，是这样子的。
1: 嗯，看到评论区有人说了，现在连个村治保会都开一辆上路哈。刚刚其实吴律也解释了，现在的城市管理执法呢是一个综合类的一个部门，其实包括我们常见的这个

0: 很好的管理等等，都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1: 对，
0: 也就是下放了一些权利给到他们。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权利当中，这个法律是否赋予了城管执法车可以豁免交规的特殊路权呢？它是法律当中有规定的吗？
1: 这个法律面前啊，没有特殊的隐形特权。那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啊，只有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情况下，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这四类特殊的种类的这个车辆呢，才可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不受这个行驶路线、这个方向、速度或者这个信号灯的限制，享有这个道路的优先通行权。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城管方面的执法车呢，它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这四类特殊的啊车辆，所以呢，因此呢，无论他们是在日常的巡查过程当中，或者在通勤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城管的执法车应该跟我们普通的车辆是一样的，必须要严格遵守所有的交通规则。
0: 嗯
1: 嗯。
0: 刚刚说到的是所有的道路交通规则，而这个车从视频上来看，一是电瓶车，二贴上了城市管理执法这几个字儿，三车上的人员没有佩戴安全带，四是无牌的。那这里面无牌的执法车，它又不属于法律当中行使紧急任务可以豁免的单位，那它如果在这个事件当中甚至不是紧急任务却逆行了，在法律上该怎么去定性呢？
1: 是的，就是根据刚才所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啊，我们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必须要悬挂这个机动车车牌号码的，所以呢，你这个无牌上路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也要求你，无论是机动车也好还是非机动车也好，你都是要啊靠右边行驶的，所以你这个逆行行为本身也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啊交通违法行为的。更何况你不是在这个所谓，你虽然你是在执行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其实也这个工作任务不是非常的紧急，对吧？所以呢，你这个逆行行为本身呢，跟我们这个普通的车辆啊，这个逆行呢，在法律的定性上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那么也应该受到相关的这个罚款啊、扣分啊这么一个处罚。
0: 嗯，
1: 对。
0: 从视频当中可以看的哈，这条路本来就不宽，然后呢，市民爆料当中也说到了这个地方，逆行的乱象是频发的，是存在交通隐患的，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加强整治。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加强部门应该归属到哪一个部门哈。那当然，道路交通的安全问题呢，是由这个交警部门去处理。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城市管理的执法车在带头逆行，
1: 对，
0: 背后有很多的电动自行车跟在了后面。那想一想，我们市民群众去跟这些逆行的电动自行车车主说的时候，他们就会回一句话，你看城市管理执法车都在前面逆行的，你管我干什么？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的门面，一个城市管理执法车都不注重都是在带头逆行的话，那城市的门面又何在呢？
1: 是的，
0: 执法车也是车，凭什么带头逆行呢？无牌车上路这种情况到底是极端的个例还是普遍存在呢？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该好好的查一查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跟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嘉宾律师吴耀红律师，来自于联越所，擅长方向民商事纠纷，节目之外拨打02085656582，02085656582。评论区有人说了，电瓶车哪来的安全带呢？是的，那这种电瓶车我常见的啊，大家常见的是不是一般在景区的内部行驶呢？这个视频当中，它是行驶在了城市的道路上，本来就够乱了，你还带头逆行，人家逆行一个电动自行车，你逆行一台电瓶车，没有任何的牌照，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部门的登记备案吧？这个备案去哪备案呢？对吧？一般是市内部行驶的，你不能开到城市道路上，城市道路上开的车，刚刚吴律介绍了，不管是哪个部门的，甚至有特权的，能够在执行紧急情况

0: 下能临时豁免交规的这些车都得要有牌照，何况你这个城市管理执法人任何的牌都没有，就是违规开到路上，而且还带头逆行，这几个违法事项都存在了，更得好好查一查了，是不是？好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在今天晚上节目当中哈，我们应该会做一个切片，各位可以看看这个视频，看看这个情况您是否有遇到过哈，这个身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个图片拍出来给我们大家看一看，什么地方什么部门开着什么样的车有哪些违规的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关注。节目之外找涡律可以找联悦所哈，02085656282 02085656282，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1: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在留言评论哈，应该是这个说到了河源市某个小区建养老中心的时候违不违法。首先呢，这个我们不清楚，因为要看具体的一个规划，包括那个这个架空层这个位置到底是属于这个公摊的面积，还是属于这个商业地铺，还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这个需要查询。然后呢，在刚刚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呢，宇航也已经进行了跟进了，也联系到了这个物业的经理，那么后续呢，宇航也在节目当中说了会持续的跟进，也希望各位业主可以持续的将相关的情况爆料啊，包括刚刚跟宇航连线的那位先生啊，可以把新的情况及时跟宇航跟我们节目组进行同步。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反映呢，先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投诉爆料，一定要形成一个投诉编号，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做，而是要形成投诉编号之后，包括一些相关的事项，可能这个归住建局管的，那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月省性的一个工单才能转办过去，就是你在这边口述呢我们能看到，但是不一定能够转办到有这个相关权利的这个职能部门，所以一定要通过小程序形成一个投诉编号，我们在后台进行审核，然后包括有的适合上节目的好节目当中连线，有的适合转办的转办，有的实在是这个不是我们的职能范围之内的，比如说有个人打电话给我们，这个后来这个发小程序里面说一句话，谁谁谁欠我钱了，你帮我去追一下，这不是我们的职能范围，还要说是希望广东广播电视台，希望广东民生热线栏目给个说法栏目去督办，我们没有督办的权利啊，我们是一个沟通的桥梁，这个我们有媒体的监督权，对吧，这个一定的舆论监督没问题，但你要我去督办或者盯着某个部门要求人家做什么，我们着实没有这个权利哈。当然我们能够持续的去跟进去报道，然后去把相关的问题转办，促进一些事的一些大家急难愁盼的问题的一些跟进，好吧。还有评论区有人说了，有能不能曝光一下某个这个汽车的专营店，说有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情况，一次性买了6台新车不让上牌，买6台车这么多呢？首先这个你先把情况这个大概情况大概的证据材料初步的文件初步的沟通记录也通过小程序发给我们哈，这个小程序呢你直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就行了，声是声音的声哈，别打错字了，然后呢在里面可以上传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然后我们会初步审核相关的证据材料，然后判断适合民生热线还是给个说法，然后呢相关材料呢我们也会提前给到律师做一个更好的研判，在第二天连线当中能给到一个相对准确的一个维权路径哈，但一定要真实，而且一些你觉得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要说清楚，我们才能更好的帮助到各位。好，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2: 我姓陈。
0: 陈先生您好，咱们的律师也在线哈，您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2: 就是我爸现在给我们分局抓去了。
0: 嗯。
2: 因为我爸是追小偷的。
0: 嗯，你爸追小偷啊。
2: 嗯，然后呢，然后那两个有3个小偷。
0: 嗯，
2: 就两个就跳下去，3个人就跳下去了。
0: 啊，稍等一下，这个行为发生在哪个地方？是跳楼还是跳什么？还是跳水？对，您完整的大概说一下啊。这是我大概跟您捋一下哈，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发生什么样事儿？以这个顺序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捋清楚，好吧？
2: 3月31号，晚上10点多钟，在广东镇江，他有三个小偷就驾着快艇来我们的鱼塘，偷鱼虾，然后给我哥他们巡逻的时候就看到他们了。 然后就阻止他逃跑，结果他就拿着那个木棍就打我哥，然后还高喊着说打死他们，这是小涛说的话啊，然后他拿着木棍打我哥的时候，我哥肯定要闪躲闪了是吧，然后就给他逃跑了嘛啊。
0: 然后我哥就打电话给我爸，说有人过来偷东西，
2: 然后我爸就也开着船去阻拦他们逃跑，但是逃跑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三个小偷就全部都跳海了，跳海了之后就因为他们身上都是穿着那些
0: 防水衣的，穿什么衣？那个
2: 水衣啊，水衣啊，对，然后就两个就溺水身亡了，法医鉴定也出来了。他现在公安局那边就以我爸巨人，不是巨人，反正现在已经批捕了。而且我爸也是
0: 67岁的老人，还有患有白血病，还有很多基础病，在身上，我们想呢，就是想保释出来，保外就医，他们就不批我们保外就医。有没有说原因是什么？他的原因就是说
3: 大概了解了哈，这个也顺便插一句嘴哈，现在还有评论区很多朋友在这个刷屏的，特别是广州河源市的广东省河源市某个小区的业主，我刚刚已经回复了，说刚刚节目当中已经在关注了，请不要再刷屏，好不好？我们已经关注到这个事情了，如果再刷屏只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因为这个节目进行当中现在是给一个说法，很多人在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好吧？我们留出时间，相关的题已经看到了，刚刚节目当中也跟进了，不要再刷屏了，有问题请向小程序投诉爆料哈，同一问题不要再刷了，有一个业主说我们能看到，好不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回陈先生这一个问题哈，陈先生我简单再概述一下，事情发生在3月份，这个家里的这个应该海域的鱼塘里面哈，这个出现了三个小偷，然后小偷呢之后在这个偷窃过程当中呢已经殴打了您的哥哥，然后您哥
0: 这个其中两名这个小偷啊嫌疑人溺亡了，然后呢在4月10号对您的父亲进行了刑事拘留，在5月1号进行了批捕，然后到现在来说申请了这个保释和保外就医，没有获得审批通过，原因 跟您表述的是一个是这个担心这个证据的灭失，一个担心的是这个受害危害性因为造成了两人死亡，暂时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刑事拘留的，然后已经进行了批捕，那下一步的这个也等待警方和这个公诉机关包括检察院提供更多的新的证据。所以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主要的诉求，一个就是对于取保候审的一个问题，保外就医的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在可能接下来要面临的庭审过程当中，如何能够通俗的讲哈，如何能够打掉这个罪，对不对？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咱们的吴律，吴律还有什么需要问咱们陈先生吗？
4: 我们待会在聊的过程当中可以边了解边问。好，首先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取保候审或者保外就医也好，刚才陈先生也介绍到了，就是说您父亲首先第一个60多岁，第二个就是说身体有很多的基础疾病，包括这个白血病啊或者其他的病，您介绍到的。 那么我们的法律规定就是说，我们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就是说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采取这个取保候审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取保候审的。那么这里的面的关键就在于说，这个法律规定，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呢？ 我们的司法解释也有规定的一些类目疾病的这个类目，这个有具体的一个规定。所以呢，咱们这个父亲的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是否达到这个取保候审的一个条件呢？第一，需要根据法律的明确的一个规定来判断；第二个， 也要结合这个医院医生所出具的这个病情的一个报告、一个说明来进行判断，然后再交由这个公安部门或者检察院部门进行一个裁量进行审核的。所以，但是刚才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来说，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你比如说你患有严重的这种传染病啊，或者说肺结， 和反复的卡血啊，或者说你需要你的身体需要不断的去医院进行透析啊等等这种严重程度的话呢，一般来说是允许这个取保候审的。但是您刚才这个，因为咱们是律师啊，不是那个医生啊，以及这个情况哈，这个具体的一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呢，需要结合实际的一个情况来进行判断的。如果只是一些这个老年人常有的这种常见的这种基础疾病的话呢，可能在司法实践当中，确实他这个公权力部门采取取保候审，对于这种情况呢，可能并不仅仅因为仅仅具有这个老年人一般的这种基础疾病就会采取取保候审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格的。取保候审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严格。
2: 他不是说一些老人基础病，他就是说那个骨纤维肿瘤。对，然后他每个星期他都要打针。有没有其他的？除了打针之外，是否需要其他的一些治疗？还有一些就是综合，要每个月要
0: 检查这个血常规来开药。好，我也同步一下，我现在看到的病情诊断里面是有慢性胃炎、原发性骨髓这个原发性骨髓纤维化，还是属于纤维化的前期，脾大、胆囊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肠易激综合症。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律师不是专业的医学方面的专家，您刚刚说了，如果是律师介绍了常见的哈，比如说传染病、肺结核，还有包括需要血液透析的，需要这个专业仪器在的，他可能更容易批这个保外就医。而您刚刚说到的父亲现在的一个疾病情况是刚刚读的这些东西，慢性胃炎、原发性骨髓纤维化， 还属于纤维化前期，脾大、胆囊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肠易激综合症，整体的整个病情判的诊断是需要交由这个拘留所那边或者是他们相关的合作的医院医生开具相关的证明来判断是否必须在保外就医。比如说您刚刚说常见的这个一般的现在处理，一个是血常规嘛，验血，还有一个是打针， 这两个主要的处理一般在拘留所里面能够完成。如果说它是需要大型器械的，比如说我们电视上常看的 ECMO 就比较严重的，血液透析需要有血液透析机的，在拘留所里面不能完成的，一般才更容易在允许保外就医。那您暂时所提及的输液、 血常规，这个是能够暂时在拘留所里面能够完成的一定的保证。
2: 他这个针也是要我们送进去的。
0: 那就是我的意思是在里面应该是从这个拘留所合作的医生或者他里面住院医生来说，他们可能初步判断是能够在里面得到有效治疗的。 不会造成严重恶化的，他们自己判断的可能是这个情况，所以暂时没有批这个保外就医，能理解吗？咱们吴律师这个意思。
4: 是的，
0: 如果他需要有器械，我需要比如说我这个我需要渗透析的，我在这个拘留所里面没这个环境，没这个仪器在，那得要保证人性啊，这没判刑之前我的是无罪的呀。
4: 是的，
0: 那我得保外就医，我得在外面治疗。但是如果是打针能解决的，那里面的住院的医生，住拘留所的医生能够完成打针这个事项，你们能说要进

0: 能够有申机会去申请取保候审，这个与费用是无关的，只是对方可能现在提出价格就100万。
1: 对，是的，
0: 能理解吧？
2: 要160万
0: 啊，就是这个是对方提出来的。
2: 嗯，
0: 如果你能跟他谈到他一分钱不给，他愿意给你那个谅解书，按照程序规定，你也有机会去申请取保候审，懂不懂？不是费用的问题，是能不能拿到谅解书的问题。
1: 是的，
0: 啊，
2: 但是他们，我们这边也是受害者，他们已经掏了我们这么多东西了。
0: 嗯，掏了多少东西啊？这个现场取证的。
2: 现场取证的，这我们这个鱼塘就有100多斤。
0: 一百多斤，当场。
2: 100多斤是啊。
0: 当场吗？
2: 对。
0: 啊，当场抓获的，警方留存了证据的。俩人死了，然后还另外一个人偷了100斤跑了。
2: 另外一个人已经去自首了。
0: 啊，自首了。他说当天晚上偷到了100多斤，对不对？
2: 对。
0: 价值多少钱？
2: 因为他去自首的时候，
0: 嗯，
2: 过来举证现场的时候，在另外一个鱼塘要拿了100-200斤出来。
0: 嗯，好。
2: 因为他下的地楼就是。他下的网就下了很多个鱼塘，不是单独我们这个鱼塘的。
0: 嗯，好，就是您认为，就是咱们家属这边认为，家人这个您的父亲是没有责任的，所以您也对暂时来说也没有对对方跟对方进行协商或者取得谅解书这一部分的内容，对不对？然后您觉得家人也是受害者，最后怎么样？不是这个受害人说了算。也不是说你家有人去世了，因为这个偷盗的事情去世了，我们就一定得担责，得要等法院判决，对不对？好，
2: 对，
0: 我们刚刚取保候审的问题给您解释清楚了，现在能理解了吗？为什么暂时为什么可能不没有通过，没有通过这个申请，能不能理解？暂时
2: 能理解，能理解。
0: 好，最关键的问题是接下来会不会被判刑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吴律再把时间交给您。
1: 嗯，好的。其实刚才陈先生说到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三名小偷盗窃行为这个问题，这个行为在法律上怎么定性？比如说是否构成这个盗窃罪呀、啊？或者说你这个民事侵权要赔偿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现在发生了这个三名这个小偷在这个逃跑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死亡。这是两个问题，我们两个问题呢，在法律上要分开来看。虽然这两个事情在这个它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或者有一定的一个顺序啊，所以您刚才说的，哎，因为他是先，您觉得作为普通老百姓觉得说，哎，他先有过错，他先是小偷，他偷了我们家100多斤、200多斤的这个虾啊，对，他先有过错，然后但是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哎，他逃跑的过程当中，我们追他过程当中，他发生了这个死亡的事情。现在公安机关，哎，这个抓您父亲进去，他是以这个过失致人死亡来进行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的啊。所以刚才说100万赔偿的这个问题，无论是100万也好，160万也好，这个是这个关于致人死亡这个事件当中，咱们去如果咱们想要获得被害人家属的一个谅解，出具这个刑事谅解书啊。对方提出的这个条件是这样子的啊，这是两个问题。那么回到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啊，就是根据我们的案件的一个情况上来说，就是这三名小偷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哎，跳水溺水啊，溺亡了。那这个事情应不应该哎追究您父亲的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这么一个问题呢，其实司法实践当中呢也有类似的一个案件，有的法院确实会以说，哎，这个行为人，也就是您父亲的这个抓捕的这个追赶的一个行为，与这个啊被害人这个三名小偷的逃匿溺亡行为之间有存在啊因果关系为由，来认定这个。啊，这个追赶者就是你，类似于您父亲这样的一个人，判了他过失致人死亡罪，在实践当中有这么一个案，有这些类似的案例。但是我认为，就是根据刚才您的一个表述呢，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个人的 观点

0: 是可能是存在争议的。我个人更偏向于可以往无罪辩护啊，无罪的方向去辩护的，因为当然这个要结合具体的一个细节了，包括因为为什么呢？第一，他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特殊的一个场景的，是在一个海域的一个鱼塘里边的。你海域的鱼塘，哎，需要架这个特本来这个环境就比较特殊，比较危险。第二个呢，你在我咱们的父亲是在这个接到了您哥哥的一个电话求救电话之后，再开船去进行一个追逐他，就阻止他去追逃他的，对，阻止他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也是正常人。哎，你偷我的东西，我去要你要回来，对不对？这个在法律上，哎，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正当的这种正当防卫啊？或者说，哎，这个抓你去交给公安部门去处理啊，这个行为我认为也是合理的。那么至于你在逃跑，三名小偷在逃跑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因为害怕也好，或者体力透支，你自己跳海去逃跑的话呢，我认为呢，这个行为呢，啊，跟最后导致死亡呢，跟我们只是这个单纯的追捕行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再中断的。也就是说，我个人理解就是在刑法上来说，如果你被害人的发生一些异常的风险，开展一些异常的风险比较高的行为，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停船下来，对不对？跟我们协商，或者说这个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你没有，但是你直接是跳海这么一个行为的话呢，我认为这个因素呢是可以，
1: 咱们先听律师说完，
0: 可以中断我们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呢，在这个事情上，您父亲的这个追捕的行为，跟这个三名受害者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自己的跳海溺身亡这个行为，在法律上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没有直接的刑法上的一个因果关系的。我认为是可以往无罪的这个方向去辩护。当然了，又回归到因为我们具体的法律定性需要看根据我们在案的一个证据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的。我们目前只能是根据您的介绍做一个分析。
1: 那现在来说已经进入到一个批捕阶段，从实操的建议提供哪一些证据会更有利于像陈先生帮这个在接下来的可能的这个公诉的阶段能够走一个这个无罪的辩护方向呢？
0: 对，首先第一个呢，刚才这个陈先生也介绍到了，就是第一个，你这个被害人，当然这个是情节的哈，这个无罪辩护刚才说的那个过失致人死亡，它主要是看这个因果关系。
1: 对，
0: 对，我的行为跟这个死亡结果之间有没有直接的或者法律上刑法上的这种因果关系，当然这个是一个认定他是否构成犯罪的这个一个问题情节。那么第二个呢，可能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情节，比如说被害人是否有过错，你比如说是你来偷我家的这个
1: 鱼虾
0: 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是你本来就是一个不法行为，你盗窃行为。第二个就是说你在盗窃之后，我哥哥发现了你之后，你还用这个刚才说的木头还是什么东西来这个殴打木棍来殴打我哥哥，对不对了？那我父亲知道这种情况之下，哎，我是阻止这个行为发生的，这个也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另外呢，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刚才说的这个发生场地的这个特殊性，它是发生在海域上的，而且是晚上。那么晚上这个特殊情况呢，还要结合当时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如果当时这个海浪比较高，风高浪急的，或者还有其他的这种因素的话呢，这个也可能会影响这个因果关系的。
2: 当天晚上就是风浪也大。
0: 对，
1: 陈先生哈，我们先听我们吴律把几个有可能能帮到您的点我们先记下来，然后我们等下再补充好不好？
2: 好
1: 吧，吴律，您接着说，还有什么其他？刚刚说了海况记录，那比如说像这个事情当中，我们陈先生的父亲年纪大了，
0: 对，
1: 就是我想，就算我看到他掉到海里了，知道他是小偷了，
0: 对，
1: 但我想施救，
0: 对，
1: 我本身有那么多疾病了，我没有能力去救助，
0: 是的，
1: 是不是也是一个有效的证据？
0: 对，这也是一个抗辩的一个情节一个点了。
1: 嗯，
0: 对，因为您父亲也是六十多岁了，也要身体这么多疾病，然后又是在这么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风高浪急的这种情况下，你也不可能，法律也不能够要求我跳下去一起去施救吧。假设您父亲不会游泳，或者说没有其他的安全措施，救生衣啊，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觉得法律也不能够这么苛责这个您父亲。
1: 嗯
0: 啊，对，
1: 也就陈先生简单概括一下，就是一个存在的因果关系，还有就是您哥哥被打的一个证明。第二，还有一个就可能是他的盗窃工具，他这个主动自首了嘛，应该会有相关的一些证据补充了。第三，就是当天的海况气象记录，比如说风高浪急，当天的这个海洋环境，包括这个灯光环境。第四个，您父亲的一些就医记录、诊断记录，年纪大，本身疾病多，没有具有一个施救的能力，所以导致一系列的综合起来导致这个意外的发生。
0: 对，
1: 就是如果你要走无罪辩护是这个方向，好吧。陈先生您刚刚想问什么？嗯，您说。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爸在追赶当中，
1: 嗯，
2: 他们跳海，跳了海之后，然后我爸的船就跟他的船就撞在一起了，
1: 嗯，
2: 因为我爸的船是撞在上面了，因为那天当天晚上天也黑，风大浪大的时候，
1: 嗯，
2: 是吧？他们跳船，他们跳了船之后，然后我可能是失控啊，他们的船失控啊，或者怎样啊，我爸的船就撞上去了，
1: 嗯。就是跳海之后再撞的是吧？
2: 对对。
1: 那这个与他的死亡不构成因果关系啊，我就这么听起来哈、啊。
0: 对，
1: 跳完海再撞上他的船，
0: 对，
1: 那与他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
0: 就是他可能想要说明，就是一个安全距离。
1: 嗯、哦。
0: 可能就是说，前面的船逃跑的船开的这个比较快，然后有一定的安全距离。我后面的船追赶过程中本来是有一定的安全距离的，但是前面那个船呢？那个三名这个小偷呢，跳船之后没办法控制个船了嘛，
1: 哦、
0: 然后呢，他就后面还继续追赶，还继续追赶，可能就撞上了，有没有可能是这
1: 个、哦？那个人的死亡，这个死因鉴定结果出来了吗？是纯溺亡，还是因为被这个您父亲的快艇
2: 撞？纯溺亡，就是溺水身亡，
1: 都是溺水身亡哈，就没有外伤。
2: 对，没有外伤。
1: 哦，
0: 对，
1: 那这个就是您刚说的这个，再碰这个船，好像跟他们的死亡结果也没有太大关系，他们是溺亡的呀。不是您这个撞上，后来他撞了这船，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2: 不是撞上的，
1: 对，啊、嗯，对啊，
2: 因为
1: 他跳的嘛。
2: 他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就是说全部都是溺水身亡的。
1: 嗯，这就是您的方向和您这边律师沟通的方向，也大概是一个无罪辩护方向，对吧？
2: 嗯，
1: 好，无罪辩护可以。然后刚刚就是两个问题了，就是一个。这个取保候审，这个在外治疗的一个问题，刚刚也初步的跟您解释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接下来你要走无罪辩护的话，您跟您的律师方面可能也需要补充更多的，比如说海况的一些记录，然后包括您这个鱼塘灯光，比如说这很暗的，我根本不清楚它进水它的水性怎么样。
2: 那里没有灯光的。
1: 对，我的意思是你要补充这些证据，比如说拍照、拍视频，跟您的律师去取证件。然后包括海况的记录是有专业的这个相关的海事局能够调取到相关的海况记录，能够了解到当天的海域的情况，就是包括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您父亲的这个诊断的证明能够证明他没有施救的能力，包括他的视力情况，在这么暗的情况下，风高浪急的情况下，身体不好的情况下没有施救能力，一系列等等，要综合起来给到警方或者是检察院检察官来帮助接下来有可能会面临的诉讼，但接下来要得要看这个检察院是否会提起公诉。现在暂时的流程还是批捕阶段，
0: 对
1: 啊、
0: 嗯，还是在侦查阶段，
1: 侦查阶段，
0: 机关的侦查阶段，
1: 你赶紧补充证据，争取先做个不起诉，对您来说时间流程来说是更好的。
0: 是的，
1: 这检察院不起诉了，这个决定是最好的。那如果他们决定起诉了，那您的这个您和您的律师在法庭上要提交的证据要更加的完备，就是刚刚说的那几点，你要需要去补充。找一点好不好？
2: 好，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这个我们也留下这个吴律的电话方式留给您，您做个备用。然后包括有些可能您之后跟您那边如果请了律师，跟他去沟通，好不好？补充一下证据，双方的综合起来嘛。律师办案都不是一个人办案，是个团队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免费给您支个招，看看招对您的律师那边有没有用，您可以跟您的律师沟通，好吧？联系方式留给您备用，好不好？
2: 好好
1: 好，那咱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辛苦导播老师，我们不用打下一个电话了，因为 马上就过几分钟就可能会有一个最后的报时了，辛苦导播老师不用再拨打下一个电话了。然后看到评论区有很多人留言了，说这位大哥赶紧找这位律师吴律去帮你父亲打官司啊。还有另外一位朋友说，感觉这个律师说的很专业，很好，专业性很强，他说对头，能上这个节目的律师水平都不会差的。是的，这个上我们节目的律师都是律所里面精挑细选的，然后能力比较强，临场的应变能力比较强，而且有实务经验的，
3: 对，
1: 去跟各位一起去分享。
3: 对，
1: 其实刚刚这个案件我们好像以前也看过类似的，比如说跳海的没见过，我看到比如说以前跳到河里的，
0: 对，跳河
1: 的，跳楼的，
3: 对，是的，
1: 这个慌不择路的，
3: 对，
1: 啊，再夸张一点，这个夫妻关系当中出现了一个第三者，然后跑到外墙上，然后不小心摔下去的，
3: 对，
1: 有过很多的类似的，
3: 对，
1: 但其实好像判例都不太相同，
3: 对，这个还是有争议的。比如说我也记得好像类似应该是在茂名还是这个哪个地方吧，也有刚才这陈先生类似的一个案例，就是您说的跳河的。
1: 对，
3: 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那个案件是一审二审都判了这个是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的，后面是到省高院去翻盘了，最后还是宣告他无罪了。
1: 对，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看这个因果关系的证明。
3: 对，
1: 而且就是这他每一审当然都要提供新的证据嘛，
3: 对，
1: 就是在不断的这个双方论证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提交新的证据来够主张自己的无罪的一个抗辩理由。
3: 是的，是的，
1: 像刚刚说的，在你比如说我们只能初步给他去这个招，我们不知道当天的海域天气，
3: 对，
1: 海事局势可以查的，
3: 对，还是要结合具体的一些细节，因为刑事案件它还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这个因果关系的认定啊，这个还是要根据案件的细节，就比如说刚才那些细节，比如说打斗的过程啊，怎么打斗啊，怎么追捕他的呀，对吧，这两个船的距离怎么样啊，这些细节还有这个海域的情况啊，天气的情况啊，等等来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分析和判断的。
1: 是的，我们刚刚评论区有人说了，麻烦留下律师的联系方式哈，吴耀宏律师，耀眼的耀，宏大的宏，吴口天吴，吴耀宏律师联阅所，打电话是02085656282，02085656282，有非常多专业的律师。当然，如果您认可咱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律师吴耀宏律师，打完这个电话之后说我要找吴律师，吴耀宏律师就能对接上了哈，或者直接报啊，今天啊这个日子就是之后每天哈，就是今天比如说啊。今天节目的日期是哪一天，然后打个电话过去之后我要找哪一天上线节目的你们律所的律师，他们也能查到相关记录，如果能记录全名当然更好了嘛。吴耀宏律师02085656282。刚评论区有人说了，录音回去按照海默和律师说的整理证据，其实我们给的是一个初步的参考证据，因为警方那肯定有档案的了，包括刚刚不说了嘛，有一个小偷是自首了的，那自首之后警方也会调取他的相关的口供，
3: 是的，
1: 要综合判断，因为我们现在只能听单方的，就他跟我们说什么，我们愿意在以这个为基础信任他的情况下给出的判断依据。比如说你刚刚不说了，我们一开始是人家拿着棍子打他哥了，他哥再把他爸叫过来了，
3: 对，
1: 好，那打他哥这个事情能不能有证明，就是他对方存在主观恶意，
3: 对，
1: 不仅仅是偷窃，还出现了殴打的情况。
3: 是的，
1: 那这个殴打构不构成伤情，有没有轻微伤还是达到轻伤，
3: 对，
1: 对整个事情有不一样的结果，那都关键是能不能证明，对不对？
3: 对对，
1: 那我直接拿木头我敲了一下吴律师，没有任何的表面证供。
3: 是的，
1: 那这很难证明，
3: 是
1: 的，对吧？海况天气如果当天海况平稳呢，就是没有风没有浪呢，
3: 对
1: 对吧？我们不确定，所以要说他去查这个东西，没风没浪，那他是不熟悉水性，他不会游泳，
3: 对，
1: 还是出现什么意外被水草绑住了？还是说因为这个突然一下去，三月份按天气来说，我现在不确定当地哈，这边应该是说的是湛江地区哈，那当天的这个水温如何，下去是不是哎我没有做任何的热身运动下去之后抽筋了，
3: 对，
1: 导致死亡的，
3: 对，是的，
1: 因为现在综合判定结果只有一个是溺亡，
3: 是，
1: 那怎么导致溺亡的需要进一步的去举证，那我们从家属的角度就提供刚刚的一些相关证据来去帮到他吧。还有评论区很多人说了啊，说盗窃罪已经构成盗窃未遂，这两点中其中一点非常重要哈。盗窃罪是另外一边，就是有个不是自首的嘛，那自首的那边能够构成这个盗窃罪啊，那关键是这是两个不同的案子啊，一个是盗窃罪的，一个是过失致人死亡的案子，你说
3: 而且他有前面一个行为有可能还构成抢劫罪呢，因为是他在发生
1: 了呀，
3: 对，发生了盗窃行为，在这个逃跑的过程当中又使用暴力，对吧？那按照法律规定来说，也转化型啊，这个抢劫，
1: 对，
3: 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对。
1: 所以说说的点没问题啊，但是盗窃罪或者是抢劫这个事儿，不是我们今天陈先生打电话过来主要咨询的问题，这两个案子，
3: 对、
1: 啊，他的父亲不存在盗窃行为，
3: 是的，
1: 过失致人死亡这个罪名，
3: 对。
1: 暂时批捕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哈。那当然那边也要自己去主张啦，自己去说打自己无罪啦，还是怎么样？我总不能说我开快艇过来，有海有这个吹吹海风吧？
3: 对，
1: 啊，晚上十点多，跟各位说，十点多一般不是海风，我是陆风。就以前我这个是东西啊，我也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说，这是高中物理老师告诉我的，就是我们常常说谈恋爱说去吹个海风，那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大概率吹的是陆风了。啊，这个是跟这个比热容有关系的，
3: 是的，是的。
1: 给各位说多一个知识哈，他不能说开快点我去吹海风吧，还跑到别人已经承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范围之内了，都是别人的地方了，对吧？然后别人说了，这个是小偷就自己去选择送死的这个跳海。有人说了，不是追捕，是追讨自己的财产，应该是无罪的。啊，还有说我没有想杀你，而是我在保护我的财产，这是最朴素的自然反应。对，就考法官的判案标准也会去考虑到一个正常人的一个正常举动行为。
3: 是的，是的，
1: 我看到有人偷我东西，我下意识的去追他，这是一个正常的本能反应。
3: 是的，
1: 我并没有想要致他死亡。那比如说，哎，网上常见的有争议的，我追个人，然后人家冲出马路了，被车撞死了。
3: 对，
1: 你说这责任到底怎么去划分呢？就不同的判例的，会要综合整个的过程，比如说犯罪动机。啊，包括他的对你的施加的暴力的情况啊，对吧？然后盗窃的这个财产价值，综合去进行判断哈。评论区还要说来，赶紧记下来了，万一哪天有用哈。是啊，接下来咱们这个吴律的联系方式哈，02085656282，02085656282。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评论区还有人说了，说100万就能免责了吗？刚刚不是免责的问题，刚刚是谅解书与免不免责，免责免不免是公检法机关的事儿。不是说赔钱给这个死者家属就了事了，与这个无关哈。啊，还有说希望咱们律师能帮忙断个案，断案不能断啊，断案那是公检法的事儿，可以帮您做一个参考和分析，包括像这个辩护的策略，啊，或者是主张的策略等等等等哈。好吧，这不能断案，那你有些相关事儿的，你也可以说这个在评论区，啊，在我们这个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来找我们，在上面写清楚遇到什么样的事儿了。然后有的说起，比如说想找吴律的，那我帮你把这个线索给吴律，好不好？然后让他联系您，啊，您只要您授权就行。如果其他的呢，可以排期，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跟进，好吧？先通过小程序形成一个投诉编号，我们节目之外进行审核。好了，时间来到了56分了哈。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给个说法的全部的内容了。那评论区还是说反诉这个事儿不涉及到反诉啊，反诉一般是同一案由啊。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啊，还有很多人发来观点哈，主体责任不同主要是有因果关系。我发现我们受众对于法律的用词也开始变得法言法语起来，
3: 对，可能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
1: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哈，也希望各位周末愉快，在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下周我3个班啊，下周见了，拜拜，
3: 拜拜。

0: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每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2026年高考临近，广东公安提前谋划部署，聚焦考点安保、涉考治乱、便民服务三大环节，出台28项高考护航举措，全力筑牢平安高考防线，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此外，广东公安开通高考专属接警通道，便民服务岗，快速处置考生求助。针对考生身份证办理开启四个优先绿色通道，并结合汛期天气完善应急方案，开通送考绿色通道，全方位暖心保障考生顺利复考。新远台报道，为持续深化烟草市场综合治理，严厉震慑制假、售假、走私、贩私、无证经营等涉烟违法行为，昨天清远市烟草专卖局组织开展涉案烟草专卖品集中销毁行动，本次共销毁违法卷烟751.04万支，烟丝、烟叶43.79吨，空管烟21.96万支。肇庆台报道，近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公布，并将于8月1号起施行。近日，中山企业明阳智能研制的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电机组，在中广和广东阳江帆十二1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顺利完成首台机组吊装，作为我国首个18兆瓦级海上风电规模化应用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推动国内海上风电产业加速迈向大容量、高效率、低成本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迪亚里克发表声明，欢迎黎巴嫩和以色列宣布停火，并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协议，履行国际法义务，重申联合国支持一切旨在结束敌对行动、缓解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努力。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建立团的核心成员嘉华，来分享装修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不要走开啦。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啊，我是嘉华老师。
1: 哎，嘉华，这些年呢，作为媒体建立团的成员，跑了几百个工地，你对老房翻新肯定是很有心得的。今天呢，咱们得把干货都分享出来啊。
4: 没问题。
1: 最近呢，很多老街坊呢就打电话问说，这个老房子呀要装修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4: 那其实的的确确在老房装修这个事情上，广州特别特别多。那最近也是雨水多，老房的问题也是开始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的专项活动。全程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啊，媒体监督团呢也会全程的跟进，帮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1: 对，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有专门针对老房子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非常非常的实用啊。哎，嘉华，你说啊，最近这个雨水多，老房子问题凸显，那具体都指哪些呢？你看，我有亲戚住在海珠，上周呢就说家里边呢墙面又渗水了，他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早就过了吗？
4: 那像这种判断呢，真的在老房里太常见了，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回南天潮湿啊，其实很可能是墙体的水管已经出现了老化渗漏啊！如果说你今天不解决这个水费啊，白花花就没掉了啊！像外墙的防水呢，也是开始失效。像什么天河啊、海珠啊、越秀、力万这些老城。

0: 城区大量的房子年龄都超过了15年以上，最近连续下雨，墙里埋了十几年的水管电线问题全部暴露，最最最危险的就是水和电。
1: 哎，给咱们听众仔细讲一讲呢。
0: 那水电老化，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旧闸刀啊，外皮都已经老化脆皮了，甚至有些老人还把保险丝啊换成了铜丝，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哎呦，这个风险系数太大了啊！那水管呢？
0: 那其实像水管呢，还很多都是镀锌管，里面呢都已经锈得像黄泥水了，有些已经甚至开裂渗水，楼下的邻居找上门，首先邻里关系不说啊，拆开了根本就见不得人。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广州潮湿老房大多都没有干湿分离，地砖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没有防滑的，走上去又湿又滑，非常的危险。
1: 哎，老人家是最怕这个了，万一滑倒就很麻烦了。
0: 对，很多老人呢不是怕生病就是怕住院，在卫生间这样一摔啊，可能就卧床不起了，像没有扶手没有夜灯啊，起夜摸黑进去风险极大，卫生间跌倒是居家老人受伤的第一大原因。
1: 哎呦，这个真的太可怕了。那这种房子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啊，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安全了
0: 啊。所以我也经常说啊，老房翻新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设计的风格，而是优先要解决能不能安全，能不能舒服的住下去。如果你家的房龄也超过了10年，建议可以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1: 哎，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免费领取我们总结的装修宝典，里边有针对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咱们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一下，这部分领取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嘉华，刚才呢你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案例，让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有多大呢？
0: 那的确是挺多的。那我先讲两个最近监理过的广州案例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啊，老夫妻住了18年，儿女呢都在国外读书啊，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老人每晚起夜都是提心吊胆的。
1: 哎，是啊，这个听着就很揪心啊。装修呢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
0: 对对对，后来吴友美家也是帮忙做了全新的规划，像卫生间全部重新做防水，做了干湿的分离，地面换上了防滑砖，加上了扶手和感应的夜灯，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引进了采光，白天不用开灯啊。完工后老太太特别特别的满意。
1: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开心啊。装修呢不仅是为了好看，而且是为了让咱们的爸妈真的可以住得安心。
0: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来自天河区骏景花园的一个老小区，三房住了5口人，两个孩子加老人，两个孩子共用一张书桌呢，天天是抢位置吵架啊，没有专注力，学习呢也开始慢慢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倒杯水都错不开身，业主说每天下班都不想回家，感觉家里乱的就像个仓库一样。
1: 哎呀，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成长的速度。
0: 那么翻新以后呢，客厅也是做了一整面的收纳墙啊，玩具啊、书包啊、药品啊，全部都有地方去放置了，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啊，光线好还能安静，厨房加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递菜。业主后来跟我说，早知道就早点装修了，终于有了一个像家的样子。
1: 是的，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0: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海珠区的光大花园啊，天河的骏景花园啊，或者番禺的祈福新村等等这些老小区，想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可以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去参考。
1: 哎，不过嘉华，这个案例很心动，可是呢很多听众也很头大，怎么能够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呢？
0: 哎，你说到点上。

0: 当然了，现在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很多都是用低价吸客，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直接一个报价啪声打过去、还特别的便宜啊。那像这种公司其实要特别的注意，今天我就教大家看装修公司就看三个点，拿去对比错不了。
1: 哪三点呢？
0: 第一，肯定是要看规模实力啊，一定要找有实体店的，千万不要在外面挂个牌子就说自己做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了人更麻烦。那么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无忧美家在广州可以说是深耕了多年，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啊，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啊，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3A 单位，这是我们媒体合作的主要原因。
1: 那真的很靠谱啊。
0: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公司用低价引流，合同里埋下了各种的增项坑坑洼洼，写着按时结算据实发生，后期水电加点位加钱，墙面找平加钱，防水加厚加钱，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1: 哎呦，
0: 老房翻新要先拆旧，不确定性真的太多了，很容易就被坑钱了。
1: 那怎么破呢？
0: 那这就要签闭口的合同啊，预算等于决算，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了无忧美家要去签闭口的合同，保证零增项，同时还要签约材料的保真协议，详细列明品牌的型号，假一赔十，白纸黑字，没有任何的含糊空间。
1: 这点太重要了啊。
0: 第三，还要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相对来说是有浮动的，如果没有监督，全靠工人自觉，其实很难不出问题。那么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专项的行动，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帮你看着合同，避免含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还会不定时的直接到工地去巡查，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这也是监督团不，所以这个监督团呢、它不只是走个过场，他是真正的实打实带着标准去帮业主做验收。
1: 哎，有媒体盯着，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放心啊。那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个闭口合同的模板还有材料保证协议的模板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心里呢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详细说说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叫做33套样板房专项行动。那什么是样板房？为什么数量是33套呢？
0: 那首先呢，样板房它肯定是有名额限制的。那为什么是33套啊？这其实也是无忧美家为了做一个示范，展示实力，所以找到了媒体合作做监督，选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房里、不同的户型去做老房啊，把它们做成我们的样板房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全程监理记录啊，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了，可以参考这33套最真实的效果。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和记录，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33套真的多一套都忙不过来了。
1: 所以呢，如果是入选了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拿过来做样板，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补贴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
0: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无忧美家也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啊，所以也可以实实在在的给出样板房的专属权益。
1: 都有哪些专属权益呢？
0: 首先就要送房屋的勘察和免费的规划，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看结构、看尺寸、聊需求，针对电线的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重新去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送全屋的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最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无忧美家现在给你全部包了。
1: 这拆旧无限平方很实在啊，很多老房的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了。
0: 对，那最核心的还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着合同， 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啊！监理团随时上门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这福利太给力了。那报名这33套样板房有什么样一些条件呢？
0: 对，那除了名额有限，那肯定也是有一定的条件。
1: 嗯，
0: 除了名额有限，那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在10年以上。
1: 嗯。
0: 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面积太小啊，空间改造和工艺升级都展不开啊。第三，必须是整装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入住全程的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扣。第四，入选后还要签约授权的协议，同意让吴优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整个施工验收的过程，用于后续案例宣传和行业示范。
1: 这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0: 对对对。那不过呢，不用担心说隐私暴露问题，因为视频拍的主要是房子不是人。从拆旧防水铺砖到交付的全程记录，我们都不需要业主出镜啊，我们只是把我们房屋的这个施工标准和良好的效果做一个展示的样板间。
1: 嗯，这个条件呢其实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呢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抽收的。
0: 是的，吴优美家这次样板房非常非常的给力，1万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监督，每一样都很实用。
1: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来报名吧。
0: 那么现在拨打电话和加微信都可以抢占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哦。先来听为虚，眼见为实，先拨打电话来报名吧。
1: 嗯，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快结束了。嘉华，最后给大家说一说你做媒体监督团的心得吧。
0: 那么我想对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说，那相伴10几20年的房子呢，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无数温馨的回忆，但是可能也出现了很多小小的瑕疵。我们想去给自己留下一个，我们想常常去安慰，我们常常去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了。但可仔细一想啊，家中的每个人都其实有着对房子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阳光的这学习的角落啊，父母需要安全的居家日常。一次家装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温柔的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1: 对，老房翻新呢，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是日子还长，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一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吧。
0: 那么，如果你的房屋年龄也超过10年以上，面积60平方以上，想参加33套的换新样板房活动，享受免费的拆旧、1万元的补贴、媒体的全程监督，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1: 好嘞，最后呢，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我们的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4: 我是方子。
3: 嗯，我们的直播又开始啦。很多朋友在问啊，在新媒体的平台在问说，哎，高娜、方子，为什么今天的电台的节目还没有直播啊？再一次的给大家预告一下啊，从这周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呢前面呢会有15分钟的这个广告杂志。那么过了这个15分钟之后，也就是说在中午的13点。 22分左右的时候，我们的节目才会正式开始。所以呢，习惯在1点钟就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可以呢就是稍事等候一下。如果想要说提早的看看我们俩，你可以就直接一步来到抖音和视频号。我们的这个观看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方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是的，

0: 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然后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1点钟，也就是3点是准时开播的。对，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俩都在直播间。今天值班的是高娜和方子，我们在直播间呢和你一起来聊聊那些生活当中的热点信息。看到呢阿德说刚刚看到广东天气官方的这个微博发布了高考期间我省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所以我们也是这会儿也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嘛，大家都很关注天气的信息，预计呢7号到11号广东的降水是属于屏蔽的状态，那么其中呢高考期间也就是7到9号，广东呢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呢是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考生复考前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天气的状况。 是的，那今天呢那广东的北部地区还有粤东珠三角的西部以及茂名等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那午后呢会有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那其余的市县呢是多云为主，会有分散的雷阵雨和局部大雨。那在珠三角的部分市县呢，像是湛江啊、云浮啊，那这些地方呢它的气温会在35度到37度之间，而其余市县呢 会是32度到35度之间。谢谢信的关注啊，大家也可以呢实时的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接着来看一看到了6号呢，像是清远啊、珠三角大部分的地区，茂名、阳江会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情况。那么其余的市县呢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湛江等等的市县呢35到36度的天气，其余的市县31到34度。是的，那到了周天，像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和粤西的市县呢会有雷阵雨转大雨局部大暴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那大部分的市县最高气温呢会是在31度到34度之间。那湛江、梅州等 个别的市县呢会是在35度左右。是的，所以在这里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另外呢目前呢位于南海东北部的海面的热带扰动，在今天呢会加强为这个热带的低压，也是逐渐呢向东北方向在移动。今天一夜间到6号呢会移出南海海域，并可能会加强为今年的第7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那受到它本身的这个外围的环流的影响呢，今天咱们广东省的 粤东市县雷雨会趋于明显，那明天以后呢这个热带风暴啊它会对广东省的陆地就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影响了，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关注一下。是的，那在整个高考期间呢，那广东省还是强降水是频密的，那局部的强降水呢也是容易引发一些低洼路段的积水，或还有山区易发生一些滑坡的情况，那也是需要注意 防范这些对于考生出行啊这些的影响。那在安全的并且呢是组织的有效的组织工作之下呢，还会对一些户外的活动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那大家也需要出门的时候多多留意了。那另外还需要就是注意防范局部的雷电和短时大风所带来的危险。高考在即呢，广东也是吹响了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的集结号，像是教育啊、公安、 交通、气象、市间部门，还有呢卫生健康等等多个部门也都是在协同发力，从交通出行啊、食宿卫生、心理疏导、天气服务等等的方面一起来构筑就是安全护考的这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高考的脚步也是临近了，广东多地的2026年的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也已经是早在5号啊，就今天已经开始 正式开启接受预约，那么为考生会提供免费的出行保障，一股这个爱心助考的暖流在咱们广东多地也是持续的升温当中。 是的，就说我们在的广州啊，那有出租车的司机、网约车的司机以及驾校的教练代表队，是组成了如约出行的爱心送考车队。那在广州市的五区，越秀、海珠、荔湾、白云、天河区这五个区的考生是可以通过如约出行的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去预约专属的送考服务。那同时呢，车队还准备好了爱心的文具包，以备考生有不时之需。
1: 是的是的，稍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省其他的地市的一些爱心送考的事情。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楼下咱们这个如约巴士，还有包括如约的一些系列的这个网约车、出租车，都来到了人民北路的这个地面广场，来举行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活动。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你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识会贴着爱心送考的标识。
0: 是的。
1: 好啦，稍后呢会进一段电台的广告，广告之后呢高娜和方子将会在直播间接着和你聊。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抖音平台和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广东新闻广播，这里是由方子和高娜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6: 我是方子。
5: 嗯，笑死我了啊，小米米说你们直播每天换衣服吗？这不是就是你每天出门吧，你不都得换衣服吗？你
6: 这
5: 你尤其是咱
6: 你说没有，我是想说就是在广州这边，就是如果一天下来不换衣服
5: 那
6: 也挺难受的。
5: 你有的时候汗出多的人，你不得一天换两次衣服呢？
6: 对啊，或者就是有时候出了汗然后再被太阳一晒，你都能在那个衣服上看到那一圈的字儿。
5: 对呀、啊，笑死我了。那个俊胜说那肯定啊，你不是每天洗澡吗？
6: 就俺俩说到这个，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干净的一个生活习惯啊。
5: 太可爱了啊、咱们听众还是很可爱的。
6: 是的是的，
5: 谢谢大家的关注啊，你看大家都很关注我们的点啊。你看、因为每天看着咱们直播啊，就说哎呀，这主持人每天都换衣服呢，
6: 哎，那说明这是关注我们，而且天天都在看。
5: 谢谢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6: 是的，
5: 我们接着说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事儿吧。那个刚才俊胜说东莞是警车开道护送，他呢就是就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像是各个地方其实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爱心送考。

0: 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公共资源方面，你比如说像警车对吧，然后呢还有什么医疗医务的这个人员，
1: 是的
0: 啊，各个方面其实都有各种的这种应急小单元。这个应急小单元它会出现在哪儿呢？你比如说警察他一定会在那个什么路面上巡查，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年你看说的我都觉得汗毛都竖起来了，就每年总会有一些这个马大哈的这个孩子，
1: 对，
0: 落了准考证的呀，跑错考场的呀，
1: 蜡笔袋的
0: 啊，蜡笔袋的呀什么的。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是你像在广州这些爱心送考的这个车上都备了这个爱心的文具包，
1: 是的是的，
0: 以备考生不时之需。
1: 那
0: 而且你看我们每年都能看到交警帮这个孩子，比如说这孩子马大哈的走错了考场，急速送考，
1: 对
0: 吧，交警就第一时间骑着摩托把孩子送去考场。
1: 是的是的。
0: 哎，但是我其实还挺想做一个这样的新闻的，就是因为最近这两天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曾经的高考状元们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就是我突然特别想要做一个题，叫做曾经跑错考场的孩子们他们现在在干嘛。
1: 哎，我觉得这个还也蛮有意思的，这还有挺有话题度的，就是
0: 小大头虾们
1: 啊，这小大头虾们现在还小大头虾吗？
0: 对呀，是不是？就所以啊，就是我们在这里虽然说就是有点调侃吧，但是呢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哈，
1: 是的，
0: 一个是家长，因为孩子嘛，他可能注意力全都在哎呀，我好紧张啊，我考试怎么办啊？家长，咱给他该做的，对不对？该提醒的，
1: 对，
0: 你想，如果是家长陪着孩子去学校，哪怕就是你不陪孩子去学校，你这个嘱咐他一声，你别走错考场啊，或者
1: 是
0: 什么呢？
1: 或者就是家里人都有点马大哈的话，那可以提前先写好纸条，就贴在那个门口，就出门之前你就看一下，像什么身份证啊，然后文具袋啊，然后准考证啊，然后自己到底是在哪个考场，哎，我们都给他写好了，一条条写好了，然后贴在门上，你出门之前你看一眼。
0: 我有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哈，我一定会把出门要带的东西啊，比如说我现在想起来了啊，我明天要出门带笔记本电脑，我就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我的那个就是鞋柜上，就出门玄关的地方。我要今天要出门，我要把这个东西要带，我就把这个东西先放到那。就是我在出门的最后一刻，我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要带的。
1: 对，
0: 提前。
1: 这是一个好方法。然后我会把它放在我出门一定会带的包包旁边。
0: 哎，对呀，对呀，
1: 就一定是自己看见就能立马想到，因为我就是属于有点马大哈的那一种。
0: 就真的就是这个真的是挺要命的。
1: 对对，而且这个高考还不同于我们其他的一些工作上的形式，毕竟人生只有一次的。
0: 是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当时的高考，给我们留言一下，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把直播间的热度炒一炒。也希望大家点点赞，然后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分享一下。我们接着说，刚才说完了广州，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山。中山呢，今年的这个爱心送考也已经开启了。然后据媒体报道说呢，这个中山的爱心送考也是持续了十几年了，那为有需求的一些考生还有家长，来提供服务。那么如果要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呢，你可以呢直接拨打电话相关的电话来进行一个登记和预约，可以获取一对一公益的接送服务。那需要注意的是呢，高考和中考的爱心送考服务啊，预约截止的时间都是考前一天，也就是说七号考试嘛，对吧，六号呢就要截止预约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了这个时间，咱们提早预约。
1: 是的，那哎，这不就来到东莞了吗？这不就军胜所在的地区东莞了吗？那东莞呢也是有43家的爱心企业是集结了281辆的爱心送考车，那它会是在高考的期间是为广大的考生提供一个免费的接送服务，那它呢也是同步启用了双车接送的应急机制，也是配备齐全了车辆啊，也以便去及时的处置各类的突发的状况，非常贴心了。
0: 对，配好了这些备用的一些车辆，所以请大家呢可以，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及时的关注。那当然，刚才我也说了啊，就这些所有的车呢，它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会有一个这个爱心送考， 啊，会贴在车上，你可以通过平台来进行预约，也可以联系报名啊，还有挥手即停等等的方式，一对一为考生，他们会为考生提供服务，那安全准时的车辆来接送服务和应急服务。那也希望呢咱们考生们啊能够顺顺利利的踏进考场。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关注过毛毯厂吗？
1: 有，他每一年就是大家一起坐那个大巴、然后去考试，然后那个家长们在那个路两旁，然后在那挥手送考生的那个场景。
0: 对，我关注毛毯厂的时候并不是当时并不是因为我高考，而是因为后来呢，我记得好像是央视出过一个毛毯厂的这个高考的这个陪读的一个纪录片。就是因为毛毯厂，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咱们今天听节目的一些朋友，毛毯厂呢它是在安徽。那最初呢，据说是因为这里的这个就是这个特殊这厉害的教学方式，
1: 是
0: 啊，所以呢全国各地啊有很多的这个莘莘学子的父母就把孩子们送到这里来，
1: 是
0: 不管是走读、住宿、住校，反正各种形式啊，然后在那里去进到这个毛毯，就感觉好像是进到这个毛毯厂中学，我就已经是进到了这个985211211，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哈，就感觉好像进到了这个高中，这个清北就在向我招手啊，类似这种，对，所以就是每年呢，就是关于毛毯厂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呢，都会上热搜，就今天呢，毛毯厂送考车牌91666就要录，上了热搜，在今天早上的8点左右呢，安徽六安毛毯厂中学门口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送考的名场面啊，是再度的上演了。那考车的车队呢，在这个警车的带领之下，缓缓地驶出校门，近5000名考生奔赴考场。天空下着雨，但是呢，路边也是站满了前来送考的家长和当地的居民，大家呢都是举着什么一举夺魁啊这些花束，齐声喊着加油。在庞大的送考车队当中，打头的那辆红色的大巴最引人注目。
1: 是的，那这一辆打头的车，它的车牌号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91369166，那它的这个数字呢也是谐音就要录，也是寄托着对于考生要顺顺利利录取一个美好的高校这样的一个祝愿啊。那关于这个车牌号的寓意呢，其实也有好几种说法，有人就是读作就要666
0: 啊，顺，
1: 对，就顺，祝考生呢就是考试顺顺利利。那也有人是理解成就要录，一定要金榜题名，录取一个好的学校。但不管是哪一种解读，其实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祝福各位考生们能够考得好，录得上。
0: 那个滔滔是大王，其实堵车啊，坐地铁更快一点吧。那不是地铁，这不是不能直达学校门口吗？这还得走一走。你说这大热天的，万一下雨啥的，所以家长肯定都想着说让孩子能够有一辆专车啊，直达学校门口，对不对？
1: 或者就是那些住得远的那些，
0: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毕竟到高考的时候，这个但是呢，还有一点啊，要特别注意啊，像有一些高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路段，如果是它不是它有可能，如果不是这个主干道的话，它有可能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所以提前去看这个考场还是挺关键的啊。
1: 是的，
0: 我们这个进这个没用，没法比亮姐的北京户口厉害。谁跟你说亮姐是北京户口啊？
1: 这跟高考也没有关系啊，
0: 而且亮姐也不是北京户口啊，是不是？这你从哪儿听的这个瞎说的？
1: 这有点不对，不对头不对尾的啦。
0: 我们接着说这个毛毯厂啊，刚才还有君胜说是毛毯厂毕业的吗？我肯定不是毛毯厂毕业的呀，我毛毯厂毕业的，我就不在广东台了。
1: 我一度觉得毛毯厂的这个学校呢，它像什么？它就像是那种高考的训练营，
0: 它就是，然后是。
1: 然后就是经过严密的训练，然后最后就是大家都得到了一个好的成绩
0: 啊。其实除了这个车牌号之外呢，头车的司机选择据说也是藏着小心思的，说是开这辆91666的这个司机师傅姓马，而且呢生肖也是属马，姓马属马呢合在一起那就是马到成功啊，这个好彩头啊，
1: 这是好啊。
0: 而且说是马师傅已经连续十几年负责这个给孩子把孩子们安全送到目的地了。据说他经常总会说一直就是说一句话，就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孩子考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你看就是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还说家长们也在用各种各样子的
1: 方式，就是
0: 穿上旗袍啊，吃上这个什么定胜糕啊，哎呀就是咱给孩子加不上劲儿，
1: 对，就是通过这些希望有一个好彩头。
0: 对对对对对，也是有这种想法吧，
1: 想想都觉得好暖心。每年看这些我都觉得有一点这个眼眶有点酸酸的。
0: 人家是坦，是那个坦，土字旁的坦，
1: 对，
0: 俊盛不是毛毯的坦。哎呀我真的是服了你。
1: 那个就是毛毯的创造营了，但这个是
0: 我不是卖毯子的啊，我不是卖毯子的。他直接问我你是毛毯厂毕业的吗？我不是啊。
1: 这么
0: 对，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啊，每年高考前夕呢，毛毯厂中学的这个送考队伍都会上一次热搜。
1: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今年也不例外了。像刚才说就是早上7点多，对不对？而且据说有88辆的大巴车队哦。在警车的引导下，陆续的驶出校门，车队沿着街道向六安区的考点进发。
1: 是的，哎呦这个画面想想，而且这一天还下着雨。所以送考的家长们都是撑着伞然后站在那个路两旁，然后有家长呢是举着写有一举夺魁的这个向日葵的花束，那也有人是拉起横幅一起在那喊口号。那毛毯厂镇的商户们呢也是自发的组织起来，然后大家都在路边为考生们送行。这个画面
0: 我记得我在那个央视的那个就是纪录片里头啊，就看到过有很多的这个场景。我不知道现在，因为那个纪录片应该已经是好久以前，就起码感觉有个5、6、7、8年之类的了。然后呢就是记录了一个就是几组群像吧，那其中呢就有一些是孩子是在这里走读的，然后有一些呢是妈妈陪读的，就是离开他们自己的这个学校然后在这边去读完了之后呢临近高考的时候再回到他自己的学籍所在地再去考试。好，反正当时我记得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1: 我好像依稀有看过。
0: 然后妈妈就在那里每天呢就是干什么呢，就是早晨给孩子做早餐，中午呢给孩子做好饭，然后晚上上晚自习之前又去给孩子去送餐。哎呀真的
1: 是做好后勤工作。
0: 对对对，哎呀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是不是有一些家长啊，这个在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另外呢还有一个温馨的提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的时候开考，这几天啊考生也还是在全力的备考当中，但是呢在短视频平台上却出现了不少押题的视频，而更离谱的居然是利用 AI 合成的已经去世的考研名师张雪峰的声音在预测作文题。有观众看到之后呢就说这些视频太离谱了吧，要是不知道张老师已经因病去世差点就要信了。
1: 那有记者看到这一段视频呢是将背景设计为张雪峰的照片，那他的声音呢也是利用了 AI 合成的张雪峰的声音，那确实呢也是令人难以分辨真假。
0: 记者调查发现呢除了利用 AI 技术复刻虚假名师专家，还有呢不少打着教育咨询名师头衔的自媒体账号也在大批量的流水线式的生产高考作文预测类视频。那么这些所谓的押题视频背后大多啊就是商家在贩卖高考作文相关的书籍，利用家长和考生的焦虑来增加销量。
1: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考生切勿迷信押题，以免 被扰乱备考的节奏。那也有多名的教育专家和一线的教师表示，高考呢是具有严格的保密与反猜题的机制，会刻意的去回避当年最热门的话题。
0: 再次提醒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回归理性，稳步做好考前冲刺。芒种遇上高考，愿所种皆所得，愿所有的愿望都能够成真。我们也会把这一个切条呢，会把它切成一个短视频，在我们的这个账号当中来进行发布。也提醒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
2: 是的，
0: 其实有很多的人会每年高考前，其实不管是自己班上的老师啊，还是在这个像以前呢，我们可能总会说，哎呀，哪个老师说压一个什么题呀、啊、什么的。就是这个是在学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正向方面来说，就说这个老师他很有教学的经验，也会很会抓这些时事的热点呐、啊、什么的。然后但是呢，你看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在这个互联网上有一些人呢，他是以盈利为目的，为了去推销他的这个课程，去推销他的这个就是产品，像这些人。而且你说你如果要是万一压的这些题你的信誓旦旦说我这个就是那个什么高考的题目，最后孩子真的是去准备了，而且语文又是第一堂课，哎，
1: 对，
0: 没压对，那你说肯定会影响他们的心情啊，对不对？
1: 是的，而且语文作文还是大分，我如果记得没错它应该是60分。如果你就是没有好好备考，然后相信了这些网络上所谓的哎一定会是这个题啊、那你这个造成的损失那不就是大了吗？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两天就在此刻啊，有一个热搜也是让很多的考生们都特别想要去沾沾喜气的，就是第一甲第一名的喜气，藏于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的一份400多年前的状元卷。据说啊，2460个字啊，没有一个地方是涂改过的哦，看笔印刷。专家介绍说呢，这个可是科举制度延续的1300年间保留至今的仅此一份的明代及其以前的状元卷。
1: 是的，那根据那个公开的资料显示啊，那这一件状元卷呢是国家一级文物。那明万历26年，也就是公元的1598年的状元，他赵秉忠的当时的殿试卷。那在1983年呢，他是由赵秉忠的第13代孙赵先生去进行的一个捐献。那现在呢，也是藏于青州市的博物馆当中。
0: 是的，赵秉忠状元卷长268厘米，高47.6厘米，保存的很完好，共计呢是有19折册页。前一部分呢是作者前三代的简历，那么后一部分就是正文。全文呢共计是2460个字啊，用1厘米见方的这个管格体小楷写成的，每个字啊大小一致，无以比物比。我看了一下，真的堪称是印刷版呐、在卷首呢有万历皇帝亲笔书写的“第一甲第一名”这6个大字，而卷尾呢则是有这个大学士以及什么礼部尚书、兵部尚书、人家这个9位阅卷官和1位这个应卷官的官职。以及姓名。历史记载呢，这个试卷的作者赵秉忠考状元的时候啊只有25岁啊，所以也就正好是咱们就是他要比咱们的这个现在高考的孩子们可能年纪要大一些长一些、但是不得不说他人家的这种状元的这个气度，你看在这个书写间都能够感受得到、
1: 是的，而且他的那几个大字你就觉得每一个字夯下去就是哇，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所以其实可以，很多考生们如果就是考完试之后再等成绩，然后去
0: 可以看一下，
1: 就可以去那里看一下。
0: 你别说，其实在高考之前的时候已经是有很多人会组织着孩子
1: 去参观一下，是吗？
0: 对，去到那边去感受一下了。
1: 那考完之后还能再去，然后再去沾沾那个喜气。
0: 对，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在这一时段呢说了很多关于高考的信息，因为去 确确实实啊，因为今天也是我们今天这一周的节目的最后一期节目，
2: 是
0: 那所以说我们在今天也花了蛮长的时间跟大家说了关于高考的事儿，包括爱心送考，还有包括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状元卷，因为不得不说高考绕不开的话题啊，就是最热的，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你，而且包括甚至你看像各个的这个路上，如果要是你开车啊，途经这个高考区域，禁鸣笛。禁止就是这种大声喧哗，
2: 是
0: 对吧？然后我们所有的公民的这个素质，大家都要提升起来。
2: 是的，是的。而且我家附近就有一个考场，所以我看他这几天已经有一些那个水马和栏杆是
0: 已经在做了，
2: 对，
0: 是是
2: 已经都搬出来，就放在那个路边了，也是为了这一次
0: 准备。是不是这两天就可以开始去看考场了？
2: 应该是可以了。
0: 对，就这个我真的要提醒大家。
2: 是真的，
0: 提前真的要去看一看。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不就那个学校就在那儿吗？有什么去看的呀？
2: 不是的，不是的。
0: 你看，每年我们在新闻当中都能够报道孩子走错考场的事儿。
2: 是，我记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还专门提醒了我们，就一定要提前去看。虽然我是在我本部去考的，但是由于他的那个考场很多，我们一栋楼就有大概二十到三十间的考试，就课室，
0: 对，
2: 然后全都拿出去当那个考场。
0: 对，
2: 你虽然在这个学校上课，但你不知道你的那个课室它会是对应的哪一个考场的编号，所以还是真的很有必要要先提前去看那个学校，然后再去看你的那个考场是在哪一栋楼，这真的很有必要，免得到时候那天早上还要
0: 慌里慌张
2: 还要再去找他。
0: 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有一些家长会觉得说，他孩子不会因为去看个考场然后去到处瞎玩吧，看考场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就是有家长还会觉得说，哎呀，学校不就那么大吗？那有什么好看的呀？他就是走错了再折回来不就行了吗？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孩子啊，在一旦就是第一次没找着，他紧接着开始再找的时候就开始慌。
2: 对，
0: 他一慌了之后呢，肯定会影响后面的考试的心情的。
2: 是的，然后
0: 所以提示大家啊，一定要记得那个什么，右边的美女叫啥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你就说粉衣服还是白衣服吧，好吗？
2: 下头有名儿。
0: 我们打了名字了，你看一下啊。
2: 是的，
0: 好啦，朋友们，我们这个时间来到13:55了，那么稍后呢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呢会进一段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的直播呢还会继续，那所以请各位电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可以一步来到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在抖音和视频号上会和你接着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着重为大家推荐有几款这个咱们的广货行天下的好物，正在热卖当中，那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链接看一看，1号、2号、3号这几个是销冠，一个呢是这个两罐的49.9的这个除臭喷雾，还有一个呢是鹿柚，这个可大了，鹿柚的这个沐浴液，
2: 是的，
0: 也是两罐一起去买啊，一罐是39，两罐49.9。
2: 是的，
0: 就很划算。还有一个这个
2: 洗发水是
0: 好啦，我们这个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高娜和方子和你接着聊。

0: 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5起典型案例，此次公布的案件中，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以假乱真手段，仿冒假冒某学历学位认证类网站、某部委人事考试网、某税务机关网站等，大肆谋取非法利益。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甚至仿冒学位证、毕业证多达2400余份，性质恶劣。5起案件中，所有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日前，广州公布2026年住房发展计划，批准预售商品住宅448.3万平方米， 供应住宅用地216.5公顷。

筹建保障性住房3万套，拓宽存量转化，收购商品房、城中村配建等渠道，稳楼市促消费，发放补贴，支持卖旧买新、去库存、商办用房转型，深化城市更新，推进6大片区改造、城中村改造、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及100个老旧小区开工。2026年高考临近，广州、湛江高考房预订火爆，热度同比分别增长22%、33%。考点周边的酒店均涨价55%。大多数家长选择2间房，实现公私空间分离，保障考生安静复习与自身的生活需求。湛江考生对隔音、高楼层等搜索量增70%，多地酒店推出祈福墙、能量补给站、爱心驿站等公益服务。梅州台报道，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受路侧护栏提升施工影响，6月10号6点至16号19点 ，S11大潮高速公路光德互通 C 匝道往梅州、漳州方向全封闭。交通管制期间，光德前往梅州、漳州方向车辆可绕行 X001 县道至高坡收费站进入高速。伊朗外交部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谢谢牺牲的提醒啊，他说安徽应该是读六安不是读六安啊，哎，这个有的时候真的谢谢你的提示啊，就像之前的那个阿嬷的这个情书和阿嬷的情书，就是大家也是争论了很久哈，这个呢就是字呢确确实实在国家语委的这个规定当中，有一个说法呢，就是不管是地名啊还是这个人名啊，或者说是这些这个异音的这个读法啊，一般情况下呢，可能都会尽量结合当地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读音。也谢谢你的提示哈。下次我们就知道了。安徽的六安啊，你比如说像咱们广东的这个东濠冲啊，有很多的人他会读东濠涌啊，番禺很多人读番禺，也是这个同样的一个说法。谢谢你的提示，好吗？那好啦，那朋友们，我们的直播这一时段已经又正式开始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广货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吧。那今天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看方子面前已经摆了这个三样了，这三样东西呢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长时间以来啊，进入夏季以来，我们也是经过了市场的调研，而且呢大家的这个市场反馈
2: 还是良好的，
1: 最好的几款产品。第一款就是现在目前大家看到的啊，就这个已经弹出来链接了，今天下单明天会送达的这个鞋袜除臭剂。这个家伙真的是一个，我感觉是这个科学发明里面最好的一种之一。为啥呢？就是因为尤其是像到了夏天啊，咱很多的广东的一些朋友们，或者说是南方的朋友，爱出汗的，你身上的汗咱可以那个啥，那个鞋里头的那个汗臭味真的洗不掉。
2: 是
1: 你不可能天天洗鞋啊。
2: 然后有些鞋子还不能水洗，
1: 就是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个伟大的发明就出现了。
2: 是
1: 这个鞋袜除臭剂，它不是以香盖臭，它是去分解，然后有茶多酚再裹上这个里头的这个顽固分子，再把它分解，然后又给这个算是排出去。首先呢，它的味道，它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控制啊，锁控持久。就是它不是说，就你喷一下好像就算了，它还就是蛮持久的，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它是植物萃取，速度非常之快，就是一喷迅速消味儿。就这个还挺好的。
2: 是的，然后它同时还有那个除菌，然后还能防霉，就三合一的功效。
1: 所以你说你买一瓶够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它使用的场景很多元化。
2: 对，
1: 你一个呢是可以把它放在鞋柜，因为那个鞋柜也是一个这个味道的死角，怎么着都出不了。你有的时候把那个鞋吧，你说你洗干净了放在里头吧，久了也会有霉味儿。你试一试啊，两种味道啊，今天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呢是白皂味儿，白色这个是白皂味儿，
2: 是
1: 这个是苦橙味儿。两种味道我觉得你可以就是两个味道一起去拍，如果你很喜欢其中的一个味道，那你可以单独去拍。但是一定建议大家，因为它一瓶29.9元，两瓶49.9元，所以说在这样子的这个优惠的情况下
2: 核算下来，
1: 当然买两瓶啊。
2: 对啊，就两瓶的价格会更划算一点。
1: 对，
2: 而且你也可以选择，我只要两个苦菊，或者我只要两个白皂，或者是我一苦菊一白皂都
1: 可也可以的。但是就是单瓶是29.9元啊，29.9元。如果是买两瓶的话，就是这个49.9元啊，49.8元
2: 啊，还便宜，
1: 49.8元。
2: 是
1: 啊，我刚才看了一下价格，49.8元，
2: 49.8元。
1: 这是一号链接，二号链接呢就是这么大的沐浴露。
2: 是的，这么大的沐浴露一支有1000克。然后如果你多个49.9元的话，你能拥有两支这么大的。然后这也是马玲姐特别喜欢的露柚叶的那这个沐浴露。然后除了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新以外，它还是一个起泡特别容易，然后泡沫非常丰富，能够去洁净肌肤的一款沐浴露。特别是像广州夏天，那除了那个鞋里面经常会有一些

0: 也脚汗臭臭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身上也会有一些那些油脂啊然后汗渍啊，那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清新的然后好用的然后还起泡块的一个沐浴露、嗯、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哦。那个可爱甜心说打开盒子发现有蚂蚁，后来申请换货了。好的好的好的，你就直接申请就行了，反正就是 就是有什么问题你就及时的去跟客服沟通好不好。
0: 是的，
1: 谢谢你的认可。因为他说是买的这个风扇哈，有蚂蚁，
0: 蚂蚁
1: 那蚂蚁是从哪儿进去的呢？
0: 怎么会有蚂蚁？
1: 我研究一下，它是不是那个驿站？反正只要是它能换就行，好不好？
0: 对，
1: 啊，能换就行。然后这个是那个这个沐浴液，这个沐浴液呢，它是一瓶39.9元、
0: 嗯，
1: 两瓶就是变成49.9元了，这个真的是挺划算的。其实我马林老在那说三十九块钱挺贵的，这么一大瓶39元不贵，你去这么一大瓶，你去那个沐浴液，你去看，怎么这都不得50-60元。
0: 而且
1: 对吧，
0: 而且你如果是多10元，你还有两只。
1: 对，
0: 你在市场超市里可能49元还不见得能买到这么2000克这么大量的沐浴露。
1: 而且我想说，就这么一大瓶，就是一千克的这个沐浴液39元，你到哪儿找去啊？而且还是傲雪这样子的大牌子，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的是带来的是两只，两只49元。啊，49.8元，哎，
0: 49.9元，
1: 对，有点糊涂了，就这俩啊，49.9元，这个是49.8元两瓶，这个是49.9元
0: ，
1: 还有就是这个第三号链接啊，洗发水啊，这个海盐玻尿酸长效控油洗发水，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呢也真的是挺好的，就是一个呢它是控油，那控油了之后呢，你发丝根根清爽，它自然就能立得起来。其次呢，因为它那个油脂啊，老是糊在自己的头皮上，为啥头发容易掉头发？就之前有很多的听众他说，哎，问你们有没有生发的呀？生发的没有，但是呢，控油的有，控油就油控了之后呢，就可以让你的头发更牢固了。你为啥那个头发老是就是很油？因为它不透气嘛，那个油糊在那个发根上，
0: 是，
1: 所以头发的营养跟不上，头发就容易掉，而且就容易细软塌。那你现在有了它之后呢，它就可以帮你控油，发丝根根分明，可以让你的头发更这个叫什么，韧性更好，更健康。这个呢 是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0: 3号链接，
1: 600毫升。不是一瓶哦，两瓶，买一就是你下一单有10样东西，
0: 是，
1: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买这每一瓶是600毫升，
0: 对，
1: 也就加一起是1200毫升，
0: 是
1: 啊，还会再送几个这个什么小样儿啊，除了这个小样之外，还有试用装，你就把那个试用装先试，觉得好用再留下，不好用再退回来，都可以，
0: 是的，
1: 好不好？
0: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控油之后就特别的发丝感？不会，它这里面还有那个
1: 椰子油呢。
0: 对，有椰子油，然后还有那个
1: 有润发的，
0: 对，透明质酸，所以你就洗完之后，它不会说只是干涩，然后那种干干的，然后就涩涩的，然后头发看起来就是只是那种单纯的控了油，然后一点营养水分都没有。它不会，它在控油的同时它会补水，所以就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冲。
1: 是的，还有就是我手里头拿的刚才我们可爱甜心下单的这个啊风扇，
0: 是的，
1: 在我们的7号和8号链接，这也是夏季的这个清凉剂好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是5号和6号的这个雪糕，还有7号和8号的这个风扇，一个这个是手持的这个风扇，你看它还有电，它真的它还有电，我都已经这是上周六用到现在了，它还有电，你看你听一下它这个劲儿足不足吧。哎呀，你看方子的头发都给他吹走，
0: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给我拍个大片儿？
1: 完全可以呀、
0: 啊！看看这飘影的发丝，
1: 对，完全可以。哎，
0: 这大片不就是大片不就是这么出来的吗？
1: 对，完全可以的，真的完全可以。
0: 这你别说，这个风力还蛮强劲的哇！
1: 真的挺强劲的，真的
0: 呼吸了。
1: 这个真的是。哎，这个风扇真的好。我今天开车上班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因为正好我家楼下是一个公园嘛，我就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呀、啊，每个脖子上挂一个。
0: 哦，对，毕竟这几天的天气那么闷热，

0: 你又想出去走一走啊，逛一逛啊，你有一个这个小风扇真的挺好的。是，它有两种，一种呢是这个三千六百毫安的，三千六的和六千的两种，对，三千六的，三千六的是59，但是三千六的呢就只有这一种颜色。
1: 6000毫安的呢，有这种颜色和绿色和白色，这个浅绿白还挺好看的，真的。这个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啊，柔风劲风都有，各种选择啊。
2: 因为我看3600的现在只有白绿色了，这个蓝灰色已经没了。啊，哦，那就对，但是6000的是两种颜色都有的。
0: 哎，3000的我这边好像还有，哎，啊，那大家要两边来回，两边看一看啊，对，两边看一看，我这边是看到的是，哦，没有灰蓝色了，哦，只有3600的，只有那个什么，但是我建议大家买这个6000的，我们手里的这个就是6000的，嗯，用到现在了。
1: 是，而且它可太耐用了，而且它还特别方便，就是你手持的也行，然后你挂脖也行，然后你如果说在哪个地方室外坐着想要吹，你还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桌子上，
0: 双击就关上了，嗯啊，你看这是把它就这么一放，
1: 对，
0: 啊，就变成了一个桌式的了，
1: 哎，但是除了它这个之外，如果是你要是在就是家里想用的话，我建议还是用这个，
0: 哎，这种立式的，这个真的是好。
1: 它除了就是咱不方便带出去之外，我感觉它完全就是满足了我的所有对风扇的这个想法，所有需求，主要它不吵，嗯，这个很关键，而且它还长得好看，但是它主要是不吵，你看我现在开，我开完之后，我把它都立到这儿了，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话筒在这儿。
0: 嗯，就是你看没有声音，它真的很安静，就是我在市面上看到了好多那个麦的那个风扇，嗯，它就给你说，哎呀，一点都不吵啊，你看我的麦也，他们也离得很近，我也不知道为啥，可是寄来就是很吵，但只有它，我觉得它是不吵的，
1: 就是它有一些外面卖，它那个功率大一点，它就开始在那吱哇乱叫，
0: 嗯，
1: 但是这个确实是靠这么近，我把耳机摘下来了，我也没听着它的声，
0: 它就只有风的声音，
1: 它是真的是很
0: 啊，只有风的声音，那个男。
1: 说还给你打个轮廓光和氛围灯，
0: 哎呀，感应啊，
1: 是
0: 真的可以。你看我这个风，这个风这么一吹，哎呀，那个发丝，
1: 这个发丝，这个轻盈的发丝
0: 啊，就一下
1: 这不就开始了吗？
0: 对，你看这是
1: 国际大片，
0: 对，MV女主，
1: 对，MV女主角就出现了，是吧？嗯，
0: 欢迎大家啊。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我真的很推荐大家。
1: 那个真的可以，而且现在有些朋友们，特别是有一些就是对于家居的装饰品要求比较高的朋友们，那总是希望在家里放一些好看一点的。
0: 有人在问说，那个有没有白色，或者说其他颜色？但其实说句老实话吧，我觉得这个浅灰挺高级的，
1: 这挺耐看的。
0: 这个颜色很高级，你不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直播间也是以这个色调为，除了这个就是那个上面那个字是红色之外，它的主基调还是以这个浅灰色为主。
1: 是，
0: 现在浅灰色其实这几年它也是一个
1: 耐看，
0: 家居的一个流行用色。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它这种颜色，不管是你家里是走那种意式的颜色的风，还是走那些原木风，它都其实可以搭得上。
0: 欧式啊，中式啊，
1: 嗯，
0: 无忧达。
1: 对，都很百搭啊，所以就说这个真的，我觉得，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不吵，79块钱啊，真的，它的这个三角可以随便你就这样撑开，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它使用场景非常的丰富，在一些空调死角咱都可以用，嗯，比如说书桌上啊，嗯，还有卫生间呐。 厨房啊，炒菜的时候啊，你说你有的时候不想说把那个油烟搞得满屋子都是，对吧？咱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厨房啊，你给自己这个吹一吹，降降温。你不至于说你饭做完了，嗯，真的都没心吃饭了， 是，
0: 对吧？全身都是
1: 那个油烟味儿都闻饱了。
0: 对，
1: 哎，这种能不能带进那些音乐节呀？那如果带进音乐节的话，
0: 它太大了吧？带音乐节可能得带这个了。
1: 哦，如果能带进音乐节，那就更好了。
0: 这个你可能，除非你拿一个大，那就但是不得不说，它的轻，它真的很小，
1: 对，
0: 你自己试一下，它真的很轻，
1: 真的，而且它非常的轻啊，
0: 对吧？就这个感觉，真的是我很推荐它，就是不知道为啥，就是感觉好像大家对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但是我认为这个真的挺好的，凉风江蓝真的是凉风。 真的。
1: 哎，但是啊，他只是风，他没有制冷啊，他没有制冷。
0: 是，
1: 就是在网上我见过，我因为我真的研究过它，
0: 嗯，
1: 在网上呢有一些呢，它是给你弄一些啥呢，弄一些水汽，就是不是它下面有个小水箱，
0: 有
1: 啊，让你加上水汽，然后你吹出来呢，那个风可能就会更凉一点，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只是自然风啊，只是自然风，不是那种空调风，
0: 嗯，
1: 但是就是这样，我觉得它都已经挺好的了，很凉快，
0: 它已经是够用的了。然后如果有些男士朋友们，或者就是比较怕热的亲们，可能有时候在家里啊，就算那个空调开到了21度啊，或者18度，还是觉得不够凉快，
1: 嗯，
0: 那你其实可以再多加一个这个，
1: 嗯，
0: 它就是直接把那个冷风直接在快速的向你吹来，那你就可能会感觉到相对比较凉快一些。
1: 对，那个将来我知道你说的那种，就是他们好多网上就说有什么，这里会有一个什么冰的那个冰块啊，什么的，就是什么什么东西，但是
0: 凉感风那个好像是叫，
1: 嗯，但是我想说的是，嗯，我们这个啊，它主打一个就是安全和质量不错，
0: 嗯，
1: 因为我真的对比过，就是那种便携式的那个，
0: 嗯，
1: 它的那个就是壳啊，就你看我现在手里头拿的就手握的这个部位，还有电池的这个部位，因为其实我觉得电池的安全还是挺关键的，
0: 是，
1: 对吧？
0: 是的，
1: 你一个电池不好了，它很容易就是触发一些其他的这个次生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
0: 嗯，
1: 还有就是它这个风叶如果不好，也容易，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经常给老人啊、孩子呀，对吧，
0: 嗯，
1: 在那用，
0: 对，
1: 也容易出现问题啊。
0: 嗯，
1: 谢谢星星下单了8号是我们的这个风扇哈，
0: 是，
1: 谢谢。
0: 是这个三角力式风扇，
1: 还是懂货的啊，这个真好这个真好，这个主要就是它我觉得它主要就是就主打一个静音，
0: 嗯，
1: 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啊，江兰说好的，嗯，你去看看吧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上架的这几款产品里面，嗯，帮大家省钱的要注意了啊！帮大家省钱的，
0: 嗯，
1: 1号链接的这个是直接请大家两瓶一起去下单，49.8，鞋袜除臭，然后呢，2号链接的这个露佑的沐浴液，两瓶一起去下。两瓶啊，两瓶是49.9，
0: 是，
1: 单瓶39.9。
0: 是
1: 啊，单瓶39.9，是的，
0: 对，39.9，然后多10块钱，然后你能多一瓶，
1: 这是直接给您省钱的啊，
0: 两瓶这么大的，
1: 对，
0: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海盐的这个洗发水，这个洗发水，下一单，虽然听起来99块钱，但是，
0: 嗯，
1: 一单里头有10样东西，
0: 是，
1: 首先它的这个主体是
0: 两瓶
1: 600毫升的这个大的洗发水，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呢还会送一些什么这个旅行装啊，
0: 嗯，
1: 试用装啊，
0: 嗯，
1: 你先试一试试用装，觉得合适咱留下，不合适咱把它直接退了，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嗯
1: 啊，99块钱。还有其次呢，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新上架的4号链接，韩束的黄金胶原泡紧致抗皱金刚侠面膜，
0: 金刚侠
1: 这个面膜呢是也是更新到了3代了，
0: 是，
1: 前面的几代呢其实很多人用完都觉得特别好，今天呢我们那个谁，那个也有听众也下单了，谢谢
0: 新
1: 下单了3号是哦，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哈，谢谢你的下单。清蒸蚊子说种草成功哦，好的，是充电的哈，江兰是充电的，充一次，这个它的本身的这个电呢，它分两个档次，
0: 嗯，
1: 一个档次呢是3600毫安的，是59块钱，我们手里头拿的这个是6000毫安的，6000毫安的这个呢是这个69块钱。
0: 是，
1: 对吧，69块钱。然后呢它有两个颜色，一个呢是这个灰色灰蓝色，一个呢是蓝白绿白色，
0: 白绿色，对，绿白白绿其实也一样，
1: 对，这两款呢都是啊充一下电啊，嗯，都是要充电的，
0: 是的，
1: 都是要充电的，充电的时间呢大概在2.5到3个小时，
0: 嗯，
1: 可以用，就是你就把它一直这么吹着，可以用3到4个小时，
0: 嗯，
1: 所以它的续航能力还是可以的，然后我自己呢没有就
0: 是
1: 说一直在用，像这款 我是上周，我具体是哪天充的电我不知道，但是呢是上周五我们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就推荐过了。
0: 嗯，
1: 然后呢上周五我就在节目里头在吹，把我自己都吹都快吹感冒了。然后礼拜六的早上，我那天呢正好在海珠湿地公园做户外的活动，
0: 嗯，
1: 早上6点多7点钟他就

0: 然后呢就中间断断续续就一直在用，这一周了我都没拿去把给它充电。我们每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展示，给大家在那个什么，它都我们没有在充电了。是，你看它好像有70的电，它还有。对，你看它还在，你看它这会儿还在，你看我一打开它还在充。
1: 然后
0: 不是，不是。
1: 你这里看到70是它的这个风速，不是，这个是它的电量。
0: 哦，这是它的电量。它那上面有显示，你看我还有69的电量。还有六，它一会儿显示呢，这个100呢是这个叫做它的风速，然后一会儿就弹回来呢，就是它会有两个屏显。
1: 对，
0: 就是屏幕显示，一个呢是电池的容量，就是我已经用了一个星期了吧。
1: 然后你还有60%的电。
0: 对啊，你就不用担心说哎我这个电风扇我会不会快没电了，你就自己能够清楚的看见它还剩多少电量。
1: 对，你看这个还有60%的电呢，充电的啊，一次充电也充3个小时，2个半小时，官方说2小时45分钟就能充满。但我觉得你可以就差不多就是充个2个小时差不多了。
0: 是的，
1: 谢谢江夏，当了7号啊，
0: 包括大的也是有那个电量的显示的，都有。
1: 去拍，相信你们的品质，买了好多你们其他的产品很不错，特别感谢你的支持啊，特别感谢哈。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现在目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也谢谢新夏丹，谢谢用户夏丹7号，7号也是这个吗？裂电，这个裂电的这个真的挺不错的。
0: 对，
1: 反正我是很推荐，更推荐这个。
0: 就是它美观，而且它的那个塑料又不是说那种很脆皮的那一种，
1: 不劣质，而且你看我这样抱着我也不担心说把自己给卷进去啥的。就是我觉得，就你拿出去又好看，然后它的风力又大，然后它的质量还 OK。
0: 夏天嘛，这个时间真的还是挺那个。而且最近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是吧？但是江兰，我要跟你说一下啊，就这两款比较起来呢，就是你下单的这个7号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还是有一点那，它是有电机的声音的。但是呢，它好在呢，就是因为它是在户外用，所以它的那个就是即便是这个响声啊，你听一下啊，你看它是有响声的。是。
1: 听见吗？听见吗？就是即便是，但是因为在户外呢，其实这个声音就基本上也就不算是什么噪声了啊。这个我要特别跟你说清楚。另外呢，这个呢就是完全是就没有噪声了。这个真的是，哎哎，我怎么永远在跟它斗争？你看我现在是开了哈，哎我把这个纸巾给你们。
0: 那现在有些嗡嗡的声音，那是因为它的进风口。
1: 对，但是风的声音，有那个嗡的声音是风，它就完全没有电机的声音。你看我现在离得这么近，离得这么近哈，你看我们这个有风的啊，这不是说大家说没风，你看我这个纸巾还会被吹起来，
0: 它的风力还是蛮强劲的。
1: 对，它主要就是一个，它主要就是一个那个主打一个安静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真的挺好。哎，其实你去演唱会拿它，哎呀对着我的鼻子吹说话都会。
0: 啊，就变成就快不能呼吸了。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如果就现在不是有一些那些音乐节嘛，是室外的，然后大家有一些时候喜欢在那里叠那种就充气的那种沙发，然后又但是这个天又觉得热，
1: 可以带。
0: 如果有一个这个能在旁边再吹吹风，那简直就是舒畅，
1: 可以带，因为它是有充电的，有 Type C 口啊。这里是充电的，是。哎，这个裂变的本身品牌又是值得信赖，产品的质量又过关。
0: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目前在节目当中还有推荐的1号链接除臭喷雾，二号链接这个路由液的这样一个沐浴露，然后49.9块两支哈，然后还有3号链接就是这个去油的但是又能补水的洗发水，然后99块钱，然后会 拍一，然后到手实践两支这么大的600毫升的洗发水，然后一共就是1200毫升，是的，99块钱，还同时会有一些100毫升的小样和500、300毫升的小样，大家都可以。
1: 先提前用小样，然后再用这个正装的洗发水。
0: 是提前用这个试用装啊，试用装。你要是觉得用的好了，咱就留；不好了就咱把它退了就行。好，时间来到14:29了，我们的节目呢又要进一段广告啦。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说新闻、聊好物的推荐。我是高娜，
1: 我是方子，
0: 我们稍后的直播。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5: 我是方子。
2: 那个男说在外景片场的时候他就是救命的，也就是说到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自己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看到有好多的听众包括清蒸蚊子说上班路上收音机种草成功了，停车后哐哐下单上班去了，谢谢。然后秋风在问说能挂脖吗，我们这个烈风的这个风扇它就是用来挂脖的，
5: 是
2: 它的重量呢跟那个苹果手机的重量差不多重啊。这个 iPhone 17的重量
5: 不会勒脖子，不会坠脖子。
2: 对对对，就是整体上你如果觉得重，你可以把它就是换一个长点的带子斜挎。
5: 他不能挂 啊，但他可以，他不行。
2: 哎，其实说句老实话吧，其实他俩比较起来吧，真的差不多重，他就是重一丢丢。
5: 但我怎么觉得这个稍微轻一点？
2: 不，差不多。你这样对比，
5: 但他会比就是。平时我们看到的那些可以立的那种风扇它是轻很多的。
2: 哦，那当然。其实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风扇吧倒不是说就是说越重越好或者是越轻越好。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其他的风扇它比较重的原因呢，其实它一个呢就是安全考虑。
5: 对。
2: 因为你看它这个就是升不了太高。它的这个就只有这么点。
5: 对。
2: 所以它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稳它的这个重心啊，稳定区域也就这么高。
5: 是。
2: 所以它也就不会说像其他的，因为像其他的一些呢它可能会考虑到说要把它升长一点呢它的重量就会不一样了。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因为它呢主打一个就是轻巧方便。我们为了就是大家多场景去使用，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空调死角来使用。就是作为一个补充，你说这么大热天，你想把它真的是拿一个就把它当空调来用，不好意思，那如果是这样的朋友那咱就不买了。
5: 对，
2: 行吗？
5: 他确实暂时还达不到当空调使用啊。
2: 谢谢浅下单了2号啊，就是咱们的这个陆佑的沐浴液。 我们再来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今天上架的这几款产品。
5: 嗯，
2: 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为大家挑选出来的优质好物。
5: 嗯，
2: 一号链接，鞋袜的净味除臭剂，两种味道，一个是白茶味儿，一个是这个苦橙味儿。
5: 嗯，
2: 就这不是白茶味，白皂味儿，
5: 白皂味儿，
2: 白皂味儿，
5: 香
2: 皂
5: 那个
2: 皂。它呢是有那个就是茶多酚，然后去帮你清自己的这个臭，这个鞋子里的臭味儿啊、汗味儿啊，去分解，分解完了之后再去排出。首先呢，它的这个泡沫，就是它喷出来的这个气体很绵密很细小。
5: 嗯，
2: 它的这个喷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倒插进自己的这个鞋壳里，这样使劲往下一按，它的这个头呢就会喷出来这个非常绵密的这个泡沫，然后不是泡沫，气体，去帮你呢去这个净味。两个味道，一个是白皂味，一个是苦橙味，这两个味道那加一起呢，一瓶是29.9元，今天两瓶49.8元啊。
5: 是的，
2: 赶紧去下单，一号链接。
5: 是的，然后这个二号链接就是我们马玲姐经常提到的非常好闻的这个鹿柚叶的沐浴露，然后它一支呢是39.9元，然后多10元，也就多一支也就49.9元，你能获得两支，各一 kg 的沐浴露，也就是加在一起一共是2kg 的沐浴露。然后这个沐浴露呢是傲雪品牌的，然后傲雪这个牌子其实大家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一个老牌。孩子，
2: 对，
5: 并是沐浴露，好吗？然后它的泡沫呢也是非常的细腻，也是容易清洗，然后就能冲，洗澡的时候呢就能够将我们的一些毛孔里的油脂啊、汗渍啊就给它一并带走了。然后洗完之后呢，那因为它这里面还有一些保湿的成分，所以你会觉得那个皮肤还是滑滑的。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鹿柚叶的精华，所以它能够带来一些更不一样的清爽愉悦的沐浴的体验，味道非常清新。是的，然后再说一下49.9元，然后两支这么大的沐浴露，
2: 49.9元两支啊，
5: 两支
2: 单独一支是39.9元，
5: 对，
2: 所以咱两支加一起买啊，一定要记得两支一起买，
5: 单支不划算，39.9元只有这一支，但是加10元你就能获得两支这么大的。
2: 对，可爱甜心说在路上经常看到学生手里拿着风扇吹，热呀，
5: 是
2: 啊，你说你给孩子搞一个那种特别不安全的那种，其实也是让人挺不省心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裂风，这个它的裂电的这个零风，这个型号是零风一代啊，手持风扇。那这个风扇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你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方子手里头刚才拿的这个啊，
5: 一直在玩的，
2: 99.9元两瓶，99.9元两瓶，而且下一单呢会有10样东西，两瓶。一瓶600毫升，两瓶两支这么大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会给你送旅行装，会给你送小 样，一定要记得先去用试用装，试完了之后觉得好留下来。还有今天新上架的就是在我们的四号链接韩束的这个黄金面膜，这个面膜我刚刚在节目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就已经是我们的那个男就已经是下单了，特别感谢你的认可哈。那这个面膜呢也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女生啊，真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就是这个面膜这件事情上啊，你要记得，就是反正我是每天都会敷面膜的。就是我是不止，要不然就是布的，要不然就是那个涂抹的。我懒了，我就可能有点涂抹的，就直接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再洗，免洗的那种。要不然呢，就是这种密集型的护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密集型的护理呢？你比如说你最近觉得哎呀气色特别不好，觉得皮肤老出一些问题，
5: 是，
2: 咱要密集护理，就要用这样子的这种
5: 沐浴露。
2: 这个性能，对，性能要比这个涂抹型的要更加的这个密集的这样子的这个面膜。今天的这个价格你虽然看起来199，但是里头卖的东西多呀。
5: 是，
2: 这有6大盒，每一盒里头有5片，也就是说199是一个月的量。而且还会额外再送您一片免费的试用装，你试一试这个，你先试试这个效果，觉得这个试用装好了咱留下来，要是不好的话你就把这个直接退回来就行。
5: 是
2: 啊，开一到手啊，31件呢。
5: 是
2: 的，还是挺划算的，在四号链接，四

0: 号链接，现在目前呢已经是在置顶链接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去看一看吧，
1: 就有弹出来，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是的，还有就是那个五羊的雪糕和这个风扇，今天上架的着重是以这个夏季清凉用品为主，
1: 是有，但是是涵盖了食品和日常用品这些消耗品都在里头，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需求去进行一个下单。
0: 嗯，是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了。就是今天呢就在此刻呢，这个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这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那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也是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一个通知，规范了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1: 是的，那通知是指出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它是指的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的个人医保钱包。那设定了共计的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的资金是按照这个规定支付，那他的近亲属在定点的医药机构就医，那购药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个人的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的缴费，那个人的医保钱包进行这一个虚拟的额度管理。
0: 再来详细的说一下啊，就设定的这个共计额度，实现职工的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院机构就医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那么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呢，就是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那这个近亲属就很明白啦，就包括了像是配偶啊、父母啊，就是爸爸妈妈呀，还有你的子女啊、兄弟姐妹啊、祖父母、外祖父母，还有孙子孙女以及外孙外孙女。
1: 是的，那参保人呢是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还有省级的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等多种的渠道去建立或者是解除共计关系。
0: 我就感觉这个其实真的是挺好的，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医保账户上面的这个费用就相当于是可能我的爸爸妈妈也可以用。那么建立共计关系的时候呢，共计人应该会签署像是承诺书，那么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来进行负责。那一个共计人可以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的共计。那你就相当于是我是子女，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都可以用我的，
1: 是
0: 啊，那我的爸爸和妈妈呢又可以是我的弟弟也可以共计给他，
1: 对，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多个了嘛，近亲属的。是的，那共计人呢他通过这个医保钱包是为被共计人设定这样一个共计的额度，那共计人呢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的账户的资金，那被共计人呢不得将获得的这个共计的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个人，那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是可以使用这个资金进行结算的。
0: 是的，那么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的时候呢，被共计人呢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的个人账户当中。
1: 是的，那被共计人在定点的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一些个人的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的零售药店购买合规的这样一些药品啊、医疗器械呀、医用耗材所发生的一些个人的负担费用，那被共计人呢是可以使用这样共计的额度然后进行一个支付的。
0: 在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医基本的这个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以使用共计支付额度，需要全额的来进行支付。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刚才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现在目前此刻呢也是一个热搜的话题。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燃油车的价格大跳水这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就是很多的朋友在想说现在是不是到了这个叫做什么买燃油车的一个窗口期了。
1: 对，是不是就该真的该转了呢，就再也不就省下这一笔燃油的费用，然后换成电

0: 费了呢。
1: 啊啊，是，哎，是啊，就是花电费去就省嘛，啊、因为那个
0: 不是
1: 燃油车
0: 价格大跳水，那我肯定是就是因为大跳水了，那我所以才会买他的车啊。我跟
1: 啊不，哎，说反了，哎呦我天，
0: 你这个在干什么？
1: 等一下，我说反了，
0: 在干什么？
1: 不啊，燃油车。
0: 这个当前呢，这个因为国内燃油车全面的开启了一个降价的清仓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多款的热门车型的售价呢也是跌至到了历史的一个低位，像是各大品牌的 4S 店啊是加大了优惠，升级了售后的权益，那即便是让利幅度空前，但是呢现在燃油车的销量依然持续走低。
1: 是的，那多款合资的车型降价幅度呢是惊人的。这么说，那早些年落地将近17万的我们熟知的本田的思域，那现在它的入门裸车价仅需要9万块钱左右。
0: 哇，直接降了，
1: 直接砍半了将近。那我们还有那个东风日产的那个轩逸，那它的经典终端的售价呢仅5万出头，那也是非常划算了。那大众的那个速腾，它官方的售价呢也是降至了7.98万元。途观的 L 型的那个车型，它的裸车价呢也是到了16万元起售。
0: 所以说现在你说是不是到了一个这个就即便是啊，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已经是这个很多人会很喜欢新能源车，它的车机控制啊各个方面，但是呢你说传统的燃油车这么降你不心动吗？对不对？那自主品牌的燃油车同步降价，你看看主流车型优惠普遍在25%到35%，不少的门店都取消了传统的这种质保年限的限制，为新车配备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啊，以此来你要知道买车容易用车不易呀、啊、对不对？
1: 是，之前不说嘛，那个车从一落地开始它就降价，但是它的后续保养的费用就持续涨价。
0: 你这终身质保这还不心动？
1: 是的。那根据行业的统计啊，在今年的4月份，燃油车的单车平均是降价了2.3万块钱，那它的降幅是达到了17.2%。那当月的燃油车的这个销量呢，它也是同比下滑了37%，也就是今年的1月份至4月份，燃油车累计的销量它是同比下降了10%的。
0: 是的，那同期的新能源市场表现其实也还是挺强势的因为4月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达到了61.4%，销量接近85万辆，汽车的热销榜单前10仅有一款是燃油车。
1: 是的，那为啥我刚刚开始就有点那什么，是因为我昨晚看到了一个消息，是讲那个油价又下降了一点点，但是之前是受到油价上涨，那新能源的那个替代还有库存积压的影响，那车市里面降价的风潮它是不断的进行一个蔓延。那4月份的经销商库存系数呢是达到了1.89，合资品牌的库存的系数呢更是高达了2.24，那这也远高于行业1.5的警戒标准。所以门店现车的这个存量它是非常充足的，那普遍支持现车当天你就可以开走了。
0: 你想想曾几何时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哎呀没现车啊，你要等多长时间，
1: 对，
0: 怎么怎么样，
1: 要等，你要等他送过来。
0: 对对，业内专家表示说呢，此前呢这个大范围的降价是行业转型带来的一个必然的变化，那未来呢燃油车的价格仍然呢会持续走低哦，就是按照专家的这个判断哈。那么按照市场发展的节奏，2030年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比有可能会达到80%，燃油车的这个车厂这个它的本身的这个市场的空间会大幅的压缩，逐步的变成小众的品类。所以我就是我也在想，就是我你别说别人了啊，我近期我都在想是不是
1: 该换
0: 个那个这个电车呢，就是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现在目前还在开燃油车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再
1: 分享一下
0: 好不好，
1: 自己的想法，
0: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近期因为燃油车下降价格下降，你可能会想说入手就是换给自己换个车，还是 不，我就要换，下面要换，就要换的是电车了。
1: 对，就是还是想那个电转电，还是电转油，还是油转电，油转油啊？这好像又来了几个绕口令。
0: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这个天行健啊，你五年前你在哪儿看见过我啊？我们五年前哪在视频直播了？我再说了，我又不是我也是个人呐、啊。我五年前，我现在年纪不长吗？难道我那五年是白吃的吗？我五年我肯定要长啊！我这谁五年我还能保持五年那样子啊？我天天上科技狠活啊！哎，五年前我直播了吗？你在哪里看见我啊？还你五年前很漂亮，现在比较年纪大了，那不是说的废话吗？那我长了五年，我不年纪大呀？难道？
2: 真有意思，
0: 这我80岁了，我现在行吗？
1: 嗯，你这一点都没有说话的艺术啊，不带这么说女性的。然后我看这边有一个
0: 男说五年前刚刚毕业没多久啊，
1: 是。然后我看信说求讲解2号商品，二号商品
0: 就是沐浴液，
1: 对，我手上拿的这个傲雪的露幼液的清透沐浴露，然后现在是单支是39.9元，但是如果你买两支是49.9元，也就多了10块钱。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沐浴露呢，它起泡非常的细腻，然后非常容易清洗，所以洗那些毛孔里的油渍啊，或者是汗渍啊，都是非常轻松的。然后它还有一些鹿油液的精华在里面，所以它的味道呢也是非常的清香的，适合夏天来使用。
0: 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下单啦，好不好？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方子呢将会同样围绕着我们今天即将要来到的高考，然后来这一段闺蜜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说些什么吧。
1: 高考在即，那各地的高三学子们迎来了高中阶段的最后一课。在这一堂特殊的课上面，师生之间的双向奔赴是让人动容的。在重庆的酉阳一中，那一位老师呢是意外地收获了一束特殊的花。这一束花的每一片花瓣都是学生们亲手写下来的心里话，它记录着3年以来大家之间的点点滴滴。学生说，这一束花能比鲜花保存得更久一点。而在陕西一中学的高三最后一节课堂上，学生出题，数学老师画图。当老师擦掉坐标轴之后，黑板上留下了英文单词 love, love。学生说，这是我们理科生能想到的最硬核的告白方式。在最后一节课上，没有刻意的告别，没有紧张的刷题，没有焦虑的叮嘱，这堂课是结束，但也是新的开始。愿你们能够记住高三的自己，记得那一个无数次跌倒又爬起来的少年。加油，高三的学子们。
0: 谁不曾闪烁，就像毛不易的这首歌一样，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但是呢，我们在家长的眼里是颗闪耀的星星，但是放到了那个星星群里面，也许就变成了一群繁星。
1: 是的。
0: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不管你是繁星还是那颗闪耀的星星，你都是一颗宝贵的星星，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想每个人啊，在每一个状态，每一个时间，在每一个节点，都能够闪耀出自己最灿烂的光芒。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祝愿高考的学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
1: 是的。
0: 谢谢唐下单啊。春意在问，说是有记者联系你了，但是电话打不通，要怎么办？那你就再接着等，记者会再会给你打电话的，好不好？因为这个投诉节目，到时候你可以在投诉节目的这个时间。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呢，在比如说早上的10点到12点钟的时候投诉的这个节目的时间，你可以在那个时间段来那个进行处理，来进行留言。那我们的节目是不接受投诉，也不接受电话的这个
1: 进线的。
0: 对的，对的啊，
1: 是。
0: 好了，那刚才呢，方子跟大家分享了关于高考的一个心得，那有很多的这个暖心的画面啊。虽然说这个 LV 这个 love 对对，他是用这个，但他觉得这已好像已经是他们最浪漫的告白，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已经很浪漫了吗？
1: 我觉得这超浪漫，
0: 对，很多文科生都不一定能够想到
1: 真
0: 的
1: 就是
0: 浪漫呢，
1: 就是而且那个学生说这是他们。

0: 理科生能够想到的最硬核的最暖心的一个告白的方式，但我心想这个学以致用其实就是对老师最好的一种反馈、
1: 而且很多文科生都比不上好不好，
0: 真的文科生不一定还能有这种浪漫。
1: 对呀、你在像这种天行健这个说话贼没情商的这种人对吧、你这是在这里评价啊、我年纪大了年纪大了是怎么了80岁了呢还啊、谢谢唐下单了2号啊，非常感谢、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电台的节目啊到这里呢就要暂时应该算是要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看到呢这个男说人是一句话啊，是这个人是行进的动物，每个人都用自己的阅历和岁月丰盈着自己的人生，喜欢用过去的眼光看世界，那请你一定是活在过去吧。说的真好啊、说那跟是不是女性无关，是不是公众人物无关，只有关于你看待事物的眼光，愿意用一个人的过去去比现在的人，希望你比未来的你比以前好。说的真好，
0: 非常在理
1: 啊！谢谢南啊，爱你啊！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已经谈了一下我们下期直播的预约了。
0: 是的，
1: 那因为明天是周六，我们的直播呢就要暂时要告一个段落，可能会到下一周的中午的1点，差不多是1点15分之后，电台的节目会直播。那如果要是大家关注到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呢，我们的直播呢是从1点钟就会准时开始了。
0: 是的，
1: 我们就会在线上跟大家先聊。那差不多16分或者是21分左右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电台的节目。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啊。谢谢楠预约啊，我都看到你预约了，真的是
0: 感谢
1: 特别感谢你哈，而且也谢谢你刚才说的那这一段话，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是情商，咱也不能说人家的这个攻击人家吧，但是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他还要给你评价说，你看你啊，这个5年前你还挺好看的，你现在有点年纪大了，那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该咋说，真的是，
2: 哎呦，你说说这个真的是。
1: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电台的朋友们的陪伴，那我们在线上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3: 而过的口吻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情感。

0: 在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1: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0: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1: 我有哪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0: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1: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环比上涨0.3%，环比涨幅连续2个月收窄。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2026年高考临近，广东公安提前谋划部署，聚焦考点安保、涉考治乱、便民服务三大环节，出台28项高考护航举措，全力筑牢平安高考防线，守护学子逐梦之路。此外，广东公安开通高考专属接警通道、便民服务岗，快速处置考生求助，针对考生身份证办理开启4个优先绿色通道，并结合汛期天气完善应急方案，开通送考绿色通道，全方位暖心保障考生顺利复考。云孚台报道，今年以来，云孚家电外贸出口势头强劲，特色家电产品持续热销海外。据云孚海关统计，1至4月，全市家电出口额达5678万元，同比增长16.1%，外贸新业态活力持续迸发。香港海关4号通报，在5月19号至28号开展的执法行动中，海关侦破2宗海路走私案件，共检获约5280万支怀疑私烟，市值约2.38亿港元，应课税值约1.75亿港元。匈牙利总理彼得4号表示，匈牙利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并对谈判表示支持。日本总务省5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滑，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5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其中教育类支出同比下降19.4%。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十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四。

0: 个人分一个小组，
1: 嗯，
0: 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
1: 嗯，
0: 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
0: 嗯，
1: 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
1: 嗯，
0: 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五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
1: 嗯，
0: 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眼下呢，全国各地啊是陆续步入了高温的酷暑天气，那最近各类年轻人突发急性心梗的新闻也是频繁的登上了热搜，打破了大家呢啊对于心梗是老年专属病的固有认知。那结合近期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权威的调研数据显示啊，心血管疾病年轻化的趋势呢是越来越明显。那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哈，目前呢，我国45岁以下急性心梗患者占比已经从20年前的5%上涨到如今的15%到20%，而35岁以下的患病群体啊，占比已经是达到了6.3%。那短短的10年哈，18至35岁青年猝死占比是从12%翻倍到了28%，所以说这个数目啊可谓是触目惊心。那现在呢，正因为是心梗啊逐渐的年轻化，有很多的朋友啊是既害怕突发心梗，那同时呢又对心脏支架充满了误解，那还有不少朋友呢是做完了心脏支架手术哈，那也不清楚术后应该怎么样养护。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围绕心梗预防以及心脏支架科普，还有术后长效护心啊等三大核心内容来展开分享。那么今天直播间呢是特别邀请到了清远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张国奇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张主任呢是冠脉介入培训基地的导师，深耕心血管临床多年，尤其是擅长急性心梗的急救啊，临床的诊疗经验十分的丰富。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张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清远市人民医院的张国奇医生，很荣幸来到我们活出健康。和大家一起来科普心脏养护相关的一些知识。
3: 那非常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张主任。
5: 张国奇，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清远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擅长冠脉介入治疗，中国医师协会冠脉介入培训基地导师，广东省胸部疾病学会心血管内科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委员，广东省介入性心脏病学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代谢性心脏病学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循证医学分会委员，清远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3: 那再次欢迎张主任做客。

0: 直播间，那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朋友们呢，我们的直播呢是同步在月TV、月听、抖音以及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同步直播。那所以大家如果是有跟心梗预防啊、支教术后吃药，还有日常呼吸方面等等的疑问呢，都可以通过以上的融媒直播平台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在直播间下方评论区留言，那张主任 都会尽力为大家解答。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科普环节哈。首先想请教一下张主任，那我们常说的这个心梗，它究竟是一个什么病症？为什么说它的发病速度快，危险性高，短时间内就会危及生命呢？
1: 简单的来说哈，我们心梗的话，它就是急性心肌梗死，那它也是我们冠心病发展到就是最严重的一种程度哈。 我们心脏的话呢，是三根最主要的一个血管，是供应我们整个心脏的一个血液的就供应。如果心梗的话呢，就是给我们供应血管的其中一某一根，或者甚至是有两根啊，就突然间这个血流完全中断了。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我们心肌的缺血啊，缺血时间长的话呢啊，心肌就会坏死，坏死以后我们心肌收缩力下降。 也会出现，就可能会诱发这种恶性心肌失常啊，会出现心跳骤停，或者是急性的心衰。那很多的危重病人的话呢，从发病到猝死的话，可能就仅仅是几十分钟啊。说心梗的话呢，被称作是心血管急症里面的夺命的杀手啊。血管堵塞的时间越久，心肌坏死的面积就越大，
0: 救治的难度也是越高，它的并发症后遗症也是越多的。那听完主任的讲解呢，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哈。所以说心梗的本质啊，是心脏供血的血管堵死了哈，心肌缺血坏死，那导致发生的一种疾病。那这也是心梗发病凶险 致死率高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说呢，日常啊，一旦是出现了相关的不适啊，还是千万不能够拖延观望的。那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因为现在年轻人突发心梗的案例是越来越多了，那有不少人呢是前一天可能还在正常上班，哎，那突然之间就毫无征兆发病了。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心梗它早期有没有一些十分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预警信号呢？
1: 大家应该也是有留意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在网上的确是这种年轻人的心梗是越来越多。那我们年轻人的话，看起来身体健康啊，但是熬夜啊、长期的久坐、少运动啊、暴饮暴食，以及是这种现代这种高压的这种工作啊，抽烟啊、酗酒啊等等的这种坏习惯的话，长期的一个叠加的话呢，它会悄悄的损伤我们的血管啊，造成我们这个冠脉斑块啊慢慢的生长。 那斑块它是没有症状了，平时啊，但是如果斑块破裂了以后呢，它会引起我们的血小板的聚集啊，进而就形成这个血栓啊，引起这个血管的一个堵塞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发生心梗。那早期的这种预警的话呢，很多是不典型的啊，可能是胸闷啊，或者是牙疼，或者是一种上腹部的疼痛，或者是一种心房乏力啊。那很多人的话呢就
0: 误以为是一种劳累啊、胃病啊、上火啊等等，那就错失了我们这个救治的最佳的一个时机。那总结来看呢，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的作息，还有一些饮食的习惯啊，在悄悄损伤年轻人的血管。那像刚刚张主任所说哈，心梗的早期信号啊，常常是会伪装成牙疼、 胃痛等等哈，很容易呢会被大家当成一些小毛病而忽略。那身体如果是出现莫名的不适哈，像刚刚张主任所讲的，一定是要提高警惕。那说到这里呢，也想替很多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可能大家都特别疑惑，因为牙齿啊距离心脏很远啊，甚至是毫不相关，那为什么在心梗发作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出现牙疼的症状呢？
1: 这个是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放射痛哈，也叫我们牵扯痛啊。我们心梗里面也是比较容易误诊的一种情况啊。我们人体里面的内脏神经呢，感知和体表的神经是相通的，心脏、心肌、冠状动脉的神经，还有我们下颌、牙齿啊、肩背、上腹部的一些神经呢，它会汇聚到同一个 脊髓的神经中枢。当我们心肌缺血发生心梗的时候呢，心脏会发出这种剧烈的一个疼痛信号，但是大脑的话有时候它没有办法精准的区分这种疼痛的具体的位置，就会把这种心脏的疼痛感的话错误的投射到可能牙齿啊、下颌啊、后背啊、肩膀啊这些部位。所以很多患者心梗发作的话呢，完全没有这种胸闷胸痛，只是表现为这种牙痛、牙齿的酸胀，或者是一些喉部的哽咽感、下颌疼痛啊。那很多人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反应有可能就去看牙科啊，吃这种止痛药，就没有想到是心脏出了问题，那就很容易耽误心梗的这种黄金的救治时间。那这种不典型的症状的话呢，在年轻人啊、糖尿病患者啊、中老年人群的话呢，就尤为高发，隐蔽性是比较强的，风险也会更高。
0: 那听完了主任的讲解呢，我们现在也是解开了一个疑惑啊。所以说像这种特殊的放射痛啊，其实也是心梗最隐蔽的伪装面具。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日常是不懂得这些知识点哈，单纯呢出现了牙疼就以为是牙齿出现了问题，那只是盲目的对症治疗，但是呢却在无意当中啊忽略了心脏的致命预警。那这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哈，就是说如果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呢莫名的出现了牙疼呀还有下颌疼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一些部位的疼痛哈，一定要先明确诱因哈，优先排查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那眼下呢也是进入到了夏天哈，盛夏的高温时段，那同时也是心梗的高发阶段，想请问一下张主任，高温环境会从哪些方面伤害我们的心血管，诱发心梗的发生呢？
1: 高温天气的话，我们人体是大量的出汗的水分电解质的话呢，它会流失的比较快。那如果在我们没有及时的补充这种水分的情况下，我们血液的粘稠度它会上升，那相对的话就会更容易形成血栓。那另外一个呢，就气温的这种升高的话，它会刺激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会导致我们这种我们叫纳什系统的一个激活可能就会心率增快，血压的话也上升会加重我们心脏的一个负荷。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特别像这种就温度下我们如果是进行一些剧烈运动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就会更加重了那另外就是很多人的话就是贪凉，频繁就进出我们这个空调房，这种冷热交替的话呢，它可能会刺激我们血管骤然的收缩扩张，在这种斑块稳定性差的情况下的话呢它就会诱发我们这种斑块的破裂进而引起这种血管的堵塞。
0: 那简单来概括呢，就是高温天气它会影响我们血液的粘稠度刺激我们的血管，增加心脏负荷，那是通过这三个维度来伤害我们的心血管的。所以说呢，这也是夏季心梗高发的主要原因。所以说高温天气下护心千万不能贪凉。那针对夏季的这些极端的高温天气我们应该如何守护心血管健康呢？张主任，您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1: 这里我们就提醒大家做到几个方面一个是主动的补充水还有电解质就不要等到我们就非常就是感到非常口渴了才喝。那每天的话1500到2000的温水的话这个是一个比较必要的。另外出汗比较多的时候要补充含钾的食物，比如是香蕉番茄那要平稳的过渡这种温差的环境空调的话建议的话我们这是一般来说就是26度左右。那进出空调房的话呢要先缓缓比如说先在一个相对的不是要太热的地方就先缓几分钟，要避开这种高温的时段的一个活动晨练的时候选择清晨。那下午的话呢，我们知道说中午大概就2点多的时候那是气温是最高的那尽量能够的话就是更晚点，像下午4、5点钟以后再出门，那避免这种烈日下的一个剧烈运动，要保持另外就是保持这种情绪的平和天热但是不要急躁，遇事的话呢要镇定，也是要就是

0: 觉哈。那饭后的话呢，啊，我们应该歇一歇哈，等上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再去洗澡。那再一个就是不要抽烟酗酒哈。那高温下这种烟酒的话呢，就更加容易诱发血管痉挛。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硬扛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话，哎，稍微出现点症状，哎，觉得比如说胸闷、心慌、头晕，没事啊，继续去干下去。那这种的话呢，啊，就往往的话就容易啊，就是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啊诊治的时间了。我们应该是先休息啊，再去一个就医。
1: 嗯，那所以说张主任刚刚说的非常的全面哈。那总结来说呢，夏天护心哈，就是要做到一个稳字当头，稳住体温，稳住我们的血压啊，稳住我们工作生活的节奏。那在炎炎夏日呢，也要做到及时的补水，同时呢也要注意循序渐进哈。像刚刚张主任提到了，不要猛喝冷饮哈，即便是炎热难耐，也要给身体提一个缓冲和适应的过程还有时间。那还想请问一下张主任，那我们常常都认为哈，心梗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疾病哈，那除了中老年人以外，还有哪些人群也是属于心梗的高危群体呢？那针对以上的人群有哪些高危的影响因素呢？
0: 其实我们这高危因素的话呢，现在的话大家应该通过各种媒体或应该也是有过一定的了解，包括我们这种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糖。那现在的话，尿酸高的话也算我们一个高危因素啊。另外就是一个肥胖啊，肥胖也是一个我们就是比如说因为肥胖它本身的话呢，它可能会引起我们就是说少运动啊，包括就是少运动以后带来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利的一个因子哈。那另外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抽烟喝酒啊，熬夜，还有就是这种重油重盐啊，长期的这种精神紧张啊，也是我们这个高危因素之一。那再一个就是这种家族性的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啊，这个患病风险的话也是会一个成倍的升高的。那以上的各种因素啊叠加的越多的话呢，我们血管病变啊出现这种心梗的概率就越大。
1: 那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对照着来自查一下哈，特别是呢对于有一些慢性基础病呀，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朋友们哈，其实呢您都属于心梗的高危人群，那要尽早的改掉以上的这些坏习惯了，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熬夜啊、三餐重油重盐啊等等哈，尽定期呢做好心脏的相关体检，才是预防心梗的重要的方法。那我们说到这个年轻人心梗和中老年人心梗哈，那他们两者在发病原因还有症状特点上有哪些不一样呢？
0: 这个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啊。我们中老人群的话呢，就中老年人群的话，这种心梗的话他就这种发生心梗的话，往往就像我们这个慢性病的积累，就像一个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种火山爆发了啊。因为他们是一个要么就是多年的这种高血压、高血脂或糖尿病等等这种基础疾病啊，这种日积月累以后，导致我们这种冠状动脉粥样化以后斑块长出来了，这种管腔的话也是逐渐的狭窄到一定程度，甚至是闭塞。那这个过程的话呢，可能是持续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啊，在身体里面缓慢的这种血管堵塞的过程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刺激循环，就像我们就是它本来组织的血管它慢慢闭塞的情况下，一些细小的刺激的话呢，它会慢慢的就是从另外的血管长过来啊，有起到一个代偿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是开辟了一个小路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0: 即使是发生了心梗的话呢，啊，这种啊，因为它已经有一定的这种啊侧支循环形成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缺血的这种啊，就是耐受度会更好一些哈。那出现恶性心律失常的这种发生率相对会更低一些哈。那救治的成功率会高一些啊。但是年轻人的心梗的话呢，啊，就是啊，可能就是像一个突然引爆的一个炸弹哈。就是可能是没有很明显的一种这种三高的这种病史哈，但是的话就是一种长期的熬夜啊、吸烟酗酒啊、暴饮暴食啊，或者一种长期的这种高压焦虑啊、久坐不动啊等等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它会加速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啊，形成一些不稳定斑块。那这种斑块在血管里面的话呢，啊，就是一个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哈，平时可能是没有事哈，但是啊，遇到像我们情绪激动啊、剧烈的运动啊、啊大量的饮酒等等诱因的话，啊，那斑块可能会突然的破裂，啊，破裂以后，我们血小板的话就迅速的聚集，形成那个血栓，啊，就很快的话就完全堵塞了这个血管，啊，导致我们心肌的大面积的个坏死，啊，但是呢，年轻人的话，因为他没有一个长期的这种缺血的情况，没有形成这种侧支的话呢，啊，心脏也没有经历过缺血的预演。它就缺乏这种一种缓冲的一个机制啊，一旦堵死的话就啊心肌就瞬间就失去这种供血，就比较容易引起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啊，像我们这个室颤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是从胸痛到心跳骤停的话呢，可能的话很短时间只有几十分钟啊，甚至有些病的话一发病它已经就是猝死了，这种抢救的时间的话呢非常短。看清我们这个生死的时速。那总的来说的话呢，年轻人的心梗的话，凶险性的话体现在几个方面啊，三高，一个是隐匿性比较高，没有长期的这种血管病的一个病史，缺乏这种预警的信号。另外一个就是猝死的风险高啊，斑块破裂引起的这种急性血栓导致了一个完全血管闭塞啊，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也是高。那抢救的难度也是高啊，因为缺乏这种侧支循环的保护，心脏的耐受性比较差，一旦发病的话呢，啊，可能就是啊一下就致命的一击。
1: 嗯，那所以划重点啊，就是年轻人呢，千万不要仗着自己的身体好啊，肆意的透支了我们自己的健康。那长期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其实啊，就是埋在体内的隐形地雷，一旦引爆呢，其实后果真的就是不堪设想哈。所以说呢，我们说预防啊，胜于抢救呢，务必呢，还是要从年轻开始呢，就重视健康啊，做到规律作息呀，戒烟限酒啊，合理饮食，定期体检，那更要警惕啊，胸痛、胸闷等等任何的异常信号，来及时的就医排查。那还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因为我们老百姓啊，一听说心梗呢，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是要放心脏支架了。那请问张主任，我们常说的心脏支架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帮助我们抢救心梗患者的呢？
0: 我们心脏支架的话呢，你可以想象成就是大小，就是长短，就是在一定这个长度范围内的这种管状的啊一个金属网状物哈。那这个网状的话，它是用激光雕刻的哈。那通常的话就是合金，像这种骨骼的合金或一个裂态的合金哈。那这种的话呢，通过一个微创的介入手术哈，送到我们堵塞的这种就是冠脉。血管的这个病变的部位，利用球囊扩张以后啊，就将这个我们支架撑开啊，像一个就像一个水管一样，把我们血管上原来闭塞的位置把它撑起来，那从而的话就恢复我们心肌的供血啊。那支架植入之后，它是可以立即的开通这个血管，就帮助我们挽救这种濒死的心肌，是我们急性心梗急救中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
1: 非常感谢张主任很形象的描述哈。所以我们常说的心脏支架呢，它其实呢就像是一把伞一样，在血管里面撑开啊，把血管壁上的斑块给撑开，那从而啊帮助我们恢复心肌血液的供应。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的报时，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那广告过后呢，我们请张主任继续来为我们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一例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时聊日日更新。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是聊到了跟心梗相关的一些健康话题，那节目是邀请到清远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张国奇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来，我们再次请张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清远市人民医院的张国奇医生。
0: 非常感谢张主任在刚刚节目的上半段给我们做出的一些非常详尽专业的解答哈。那刚刚呢也是提到了关于心脏支架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抖音网友问脑梗是属于什么呢？
1: 张主任您看一下能不能够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脑梗的话，它就是我们堵塞的位置不一样，我们所说的心梗是心脏的血管堵塞了，那脑梗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大脑的动脉堵塞了，就是不同的部位堵塞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不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临床症状，堵塞的部位不一样，那可能出现这种乏力啊，或是失语啊，或者这种是情感的失控啊，
0: 或者是感觉的异常啊，都有这种可能。那还想替这位患者来问一下，如果是出现脑梗的话，去医院应该要挂哪个科室来就诊呢？脑梗的话，那应该是去神经内科的，有些医院那可能是脑血管科。脑血管科，好的，那不知道刚刚张主任的回答有没有解答到这位网友的疑问哈。那我们接着来聊关于心脏支架相关的内容。那刚刚呢张主任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了心脏支架它的一个工作的机制，那还想请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心梗患者都必须要植入支架呢？
1: 心梗的患者植不植入支架的话呢，还是要具体分不同的情况。那其实现在的话呢，目前吧，我们国内的情况植入支架的话还是应该来说是基本上是第一选择啊，但是呢不是唯一。那我们心梗的话所说到心梗就分两种，一个是 STEMI， 就是急性 ST1 抬高型的心肌梗塞，就是我们从心电图上区分的。那 这种情况的话呢，特别是发病就是在时间窗以内的这种情况， 因为 STEMI 的话，那就是基本上是血管是完全闭塞的，或者是几乎完全闭塞了，这种情况植入支架是首选，它是可以显著降低死亡率的。那另外一种就是 low STEMI， low STEMI 的话呢，大部分是一种就是重度狭窄的，就是血管已经狭窄可能是 90% 以上了，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就单纯的这种药物去治疗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去缓解这种心绞痛，或者去能够改善这种单面质心肌缺血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植入支架的。那其实除了植入支架，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急诊的冠脉搭桥。但是急诊的冠脉搭桥的话，在对于大多数的人群来说的话，这种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不高。但是 支架的植入的话呢，在我们现在这个特别是在我们政府的这种大力的倡导，也是支持下，各个地方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有这种胸痛中心、胸痛单元的建设，这个胸痛的急救网络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完善，各个地区一般县级以上的医院都具备这种就是急诊 植入支架的这种手术的能力，但是冠脉搭桥的话呢可能就是要去到一些省部级的大医院才能够去到就说做到这种手术。所以总的来说的话呢，如果是急性心梗的患者的话呢，支架基本上是优选的。那少数部分就是现在我们介入的话也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叫做介入无植入，就是去做介入，但是 尽量的不残留这种物质在我们这个血管内。那这种情况呢，只适合于就是个别的患者，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比如说刚才所说的，有些病人他是一个血栓病变，经过这个血栓抽吸以后，这个血栓已经抽得非常干净，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特别是像腔内影像学这个 IVUS 或 OCT 看过这个血管的话， 它也没有很明显的这种 利摩的这个斯托啊这些啊，预期我们不植物支架它也是可以的话，这种的情况的话可以不植物支架啊，
0: 嗯，
1: 但这个是要啊医院就是医生通过这个啊各种的这种手段要去更加精准的去判断。
0: 嗯，那所以说呢，支架只是疏通血管的急救手段之一，那并非是唯一的解决治疗方案，但是呢，却是目前主流的哈，比较主流流行的一种啊解决方案。那具体呢，使用哪种诊疗方式来进行治疗，还是需要医生来结合个体化的差异啊，还同时结合您的血管检查结果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定。那想请问一下张主任。一般来说哈，患者在接受完心脏支架手术以后，术后的恢复期大概是多久呢？
1: 心脏植入支架以后这种恢复期的话，嗯，会因人而异。
0: 嗯，
1: 就刚才我们谈到是急性心梗以后的这种植入支架，那这种的话呢，主要的话这种恢复啊，是因为这种心肌的这种恢复，就不是我们因为支架手术的恢复，因为支架手术它是个微创的。
0: 嗯，
1: 其实这个呢，它是。本身的话，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心绞痛的患者，他没有发生心肌梗死，在他就是痛得很剧烈，但是没有心肌梗死，嗯，这种情况下，我们植入支架，那他可能很快，可能就两周一个月，他就可以完全恢复一般人的这种生活状态。
0: 嗯，嗯，
1: 但是如果是急性心梗以后的这种，植入支架的话，那就更加要具体到个人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急性心梗的话就。急性期像就发病到两周内啊，到一个月的话就是一个亚急性期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个是急性期的话，一个是包括我们穿刺部位像劳动脉啊股动脉的愈合啊，包括这个其他的像我们急性心梗以后的这种有没有并发心衰啊，有没数就是住院期间有没有出现这种恶性心律失常啊，这些的话都是考量我们这个术后恢复的就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的指标，像术后刚才所提到的漱口的话，像避免提一些重物啊剧烈运动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啊。但如果像是急性心梗以后要到想，比如说你要是恢复到完全的像一般人群的这种活动，那这个的话就是要也是要根据他的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超声的结果，
0: 嗯，
1: 啊，这个验血像一些心衰指标的一个测定，
0: 嗯，
1: 像这个 proBNP 啊 BNP 这类的啊，那这种的话呢各个人的话可能的这个时间不一样，
0: 嗯，
1: 但如果对于在我们这个就是心梗以后没有明显的这种心衰的并发症，或者没有这种很明显的恶性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那一般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复查这个彩超这个耶夫值没有明显下降的啊，这个心衰指标也是没有高的，那这种病人的话一般来说啊，3个月左右的话呢应该是可以恢复到就是基本正常的水平，
0: 嗯，
1: 那到半年的话呢就应该的话就是按照我们指南的话，像半年内心梗的话，心梗患者半年内一般来说是不做这种择期的手术，
0: 嗯，
1: 啊，那半年后的话呢那就可以进行就是基本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这种水平。
0: 嗯，那对于一些重体力劳动者或者是高压工作者，您建议是他们术后多长时间才返回工作比较合适呢？
1: 如果是重体力劳动者高压工作者的话呢，还是建议还是要术后3到6个月以后，再去逐渐的恢复工作。
0: 嗯，这样子避免心脏负荷过重是吗？
1: 对对，
0: 那所以说支架手术哈是急救的第一步，那术后恢复呢才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那我们的患者呢需要严格的遵循医嘱用药啊，复查呀，同时配合科学康复，包括运动饮食还有心理调节等等哈，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复发的风险，重获心脏的健康与活力。那有不少患者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觉得做完心脏支架之后呢，就是相当于心脏受损了啊，从此不能够正常生活，不敢活动。那请问这个观点正确吗，张主任？
1: 这个真的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哈。
0: 嗯，
1: 因为支架手术的话呢，它并不是为我们心脏去增加一个负担， 那其实有这种误区的话，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病人说，哎，是因为做了支架以后要长期吃药，
0: 嗯，
1: 但实际不是这样的。我们冠心病，特别像已经很严重的这种心肌梗死或者严重心绞痛的病人的话，无论做不做手术，无论是做支架还是做冠脉搭桥，它都是应该是要终身服药的。
0: 嗯，
1: 啊，我们做支架或做冠脉搭桥，啊，做支架它只是将我们这种物理堵塞的位置，啊，用这种方法把它撑开了。但是基础的病变，像这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要需要通过药物，去控制的，包括搭桥也是一样啊，已经把这个相对正常的血管搭上去以后，但是还是需要我们药物的控制，那我们介入手术的话呢，啊，做了支架的话，特别像一些，比如说一些，啊，心梗的患者，如果不及时的去恢复我们这个冠状动脉的血运重建的话。我们心肌的坏死的越多，对于他以后的心脏功能的话影响就越大，那这种的话反而会就是严重的影响他以后的这种生活质量，很严重的影响他的一个活动能力，那对于像一些心绞痛的患者植入支架的话呢，他也是就是可以改善我们患者的这种就是运动活动这种耐受量，但是刚才说的那句还是需要一定要规范的服药啊，支架只是撑开了血管，但是，控制这个斑块不再增长的话呢，那是需要药物的一个维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病人说这个 A 支架植入以后，这个支架会不会移位了、脱落了？运动时候会不会跑位了？这个是不会的哈。那我们支架它是很非常非常薄的，它去到血管以后的话，现在这种就说目前的这种工艺的支架的话。一般的话就绝大部分品牌支架三个月以内，就说三个月的时候这种内皮化就基本上就达到90%多，就是等于是我们血管的话它长一层内皮基本上就把这个支架是包咬了，
0: 内皮化的意思就是说支架跟血管
1: 里面
0: 融为一体，是吗？
1: 血管里面就是有个内皮生长，它就会把支架就是包咬了，覆盖掉了。如果是一些就说更加新更加质量更加好支架的话，可能就是现在做研究的话，一个月它的内皮化也可以达到90%多了。那但是的话，就跟个人的这种病变的特点不一样。比如说一些很严重的钙化很弥漫的钙化这种患者的话，他这种内皮化就相对会时间更久一点。那这个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到谈到用药这块的话，像有些病人的话，他植入支架比较多了，在一个分叉部位的。植入了或者是血管比较细小的，他植入支架也比较长了，这一类病人的话呢，他的用药要特别特别注意，要更加的规范，就不能够说随意的去停药减药，他是需要我们这个就是医生的一个规范的这种指导。
0: 那所以说哈，像刚刚张主任所讲的，心脏支架呢是帮助患者重启心脏活力的一个好帮手哈，而非限制我们正常生活的枷锁。那通过科学规范的术后管理，像包括刚刚张主任所提到的，一定是要遵医嘱服药，那配合运动啊、良好的生活干预啊等等哈，绝大多数的患者呢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的。那还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因为我们说支架植入只是急救的第一步，那后期的养护其实才是更加关键的。那我们在术后管理要紧盯哪些内容呢？我们临床的医生将会重点检测哪些指标呢？
1: 这个是特别是我们这个急性心梗的这种患者哈，我们就叫做有个叫做心血管事件高发的时期，一般来说是一年以内，特别是就半年以内这种时期的话，是心梗以后这种心血管事件的高发期。那这种术后的恢复期之内的话呢，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用药用药的话一定要很规范，刚才说到了坚持的服用我们这种抗血小板药物啊，包括他汀的这种抑制斑块生长的这类药物还有就是像一些其他像心梗以后的像一些改善心肌重构了像控制心血率这类的药物再一个像饮食的话呢，就我们是要求是低盐低脂的饮食那低盐的话呢就是只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平时的这种 啤酒瓶盖，
0: 嗯，
1: 就是我们一天的能够用的量，就是一瓶平平的一啤酒瓶盖，
0: 嗯，
1: 啊，这个是低盐的一个要求。那另外的话就是一些像运动啊，运动的话呢，这个刚才说到了，自驾时候不是不能运动，它是也是鼓励我们早期科学的运动，
0: 嗯，
1: 啊，分阶段的进行我们这个锻炼，去提升心脏的功能，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复查，复查的话就主要是包括像血压、血脂啊、血糖啊，
0: 嗯，
1: 啊，包括心电图啊，像我们这个心脏彩超啊这些，啊，去评估这个血脂、血糖、血压有没有达标，
0: 嗯，
1: 啊，去评估这种心脏的功能恢复的怎么样，
0: 嗯，
1: 啊，去早期的发现这种像我们这个患者就是术后就是心脏恢复的一种情况。
0: 嗯，那所以说支架的术后管理啊，其实就是一场持久战，它的重要性呢不亚于手术本身哈，还是要将规范用药、健康饮食、科学运动等等哈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呢要信任您的医生哈，与医生紧密的配合，动态的监测各项的指标，这样呢才能够远离二次心梗的风险，重获健康活力还有高质量的生活。那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哈，就是您在从医过程这么多年哈，肯定是有遇到过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在发生心梗以后，哎，因为及时的介入放了支架，然后并且通过术后规范管理恢复到正常生活的一个案例呢？
1: 这个真有一个是，应该来说是非常典型，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个患者。
0: 嗯，
1: 他是发生心梗，应该说是在我们急救室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是出现心跳骤停了，
0: 嗯，
1: 是持续的心肺复苏，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就上了这个 ECMO， 就是人工的这种心肺，
0: 嗯，
1: 大概是就说心跳骤停一个多小时以后再去做了手术，
0: 嗯，
1: 术后在 ICU 也是，就是经过这种团队的护理啊各种救治了以后，再到转到普通病房以后能够恢复过来，没有明显的后遗症，
0: 嗯，
1: 再到术后的话非常规范的回来复诊，啊，毕竟是死里逃生嘛，
0: 嗯，
1: 所以这种依从性非常高，就是这种无论是饮食啊还是服药啊，这种依从性都非常好，
0: 嗯，
1: 那逐渐的话它是能够恢复到是基本是完全的正常的这种生活，一般的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像开车什么运动都可以，
0: 嗯，
1: 那这种病例是应该说是非常的幸运，
0: 嗯，
1: 非常幸运，因为心跳骤停以后能够抢救回来的话其实是不多的，
0: 嗯，是的，啊，嗯，那手术的过程顺利吗？
1: 手术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0: 嗯，
1: 那非常重要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病人能够抢救回来是什么原因，是家属他的对医生的信任度非常高，
0: 嗯，
1: 因为去到急诊以后心跳骤停到医生跟他沟通，要比如说要做这个 ECMO， 因为 ECMO 的话一上机就要十多万了，
0: 嗯，
1: 啊，家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配合，就马上就是一提到就马上就同意医生的这个决策，马上就上机，马上就做手术，
0: 嗯，
1: 因为往往的话这种时候比如说家属他稍微迟疑再去打电话，或是家属几个家属再商量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那可能就是这个病就错失了这个最佳那个抢救的时间了。
0: 嗯，所以说我们在挽救生命面前哈，时间就是真的是分秒必争。那所以这个例子呢，也是侧面提醒了我们哈，假如说身边是有突然发现哎出现了心梗的患者或者是朋友哈，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慌张，一定要紧听医生的指引哈，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参与到抢救的过程当中。那所以这个真实的案例呢，也直观的证明了及时的支架急救还有这个长期的科学养护啊，是完全可以帮助患者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当中的。所以呢，这也是打破了很多人以往哈对于心脏支架的一些刻板的印象，哎，不 不是说这个啊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就是相当于要终身养病哈，那并不是的哈。像刚刚啊张主任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实操攻略环节哈，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呢，那患者在接受到支架术后啊在饮食上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油腻辛辣的食物还能吃吗？
1: 日常的饮食的话就还是就几个非常重要，一个是低盐低脂低糖，就像这种油腻的话这种食物的话肯定是不好的，因为我们是需要是少油就是低油的这种情况。那比如说一些肥肉啊动物内脏啊这种的话就尽量的少吃。那辛辣比如说单纯的辣椒，比如说有些患者就说，哎，我很喜欢吃辣椒，能不能吃？辣椒肯定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可以吃？它本身不带这种比如说重油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煮的方式，辣椒很多人他就是喜欢用油去炸去炒的，这个其实这个方式，
0: 这个烹饪方式，
1: 烹饪方式的引起的问题，不是因为这个食物引起的问题，这个是不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暴饮暴食，那这种肯定是不好的。那其他像一个烟是建议是戒掉的，像各类的酒，像我们心脏病的患者的话呢建议能够戒掉还是戒掉那毕竟的话酒的话其实的话它也是对我们像这种会升高心率啊这些的话对我们心脏还是不是那么好的那烟的话就更加了，烟的话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话也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对我们血管的无论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它都会就是增高我们这种血管堵塞的发病率
0: 那说到这个饮酒的这个方面哈，因为我们经常有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适量的饮用红酒可以促进我们的心血管健康，那这个说法正确吗张主任？
1: 从物质角度上来说任何滴酒都是有害的，
0: 任何一滴酒都是有害的。
1: 对，如果是单从物质上来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一滴酒都是有害的只不过说有就说部分就说我们就是普通一般的群众吧比如说他真的实在是这种应该说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问题他可能是喝点点酒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他觉得很愉悦，包括他这种社交他就是要有一种通过这个酒这个媒介跟这个

0: 人家去沟通，啊，他可能会有这种一个社会的获得感，啊，这种心情的愉悦，他可能会就是说对于他自己来说感觉更加舒服，啊，那这个是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单纯的一个，从物质的这种损害上，角度来说的话，酒它肯定是有害的。
1: 嗯，或者是说从您专业的角度，就是从心血管内科这方面的角度来说，这个酒精对于心血管健康绝对是
0: 还是不好的。
1: 对，
0: 对，
1: 肯定是没有好处的哈。好，那还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我们做了这个支架手术后的患者啊，他适合做哪些运动呢？他的运动强度还有频率应该怎么把握呢？
0: 我们术后的话，就刚才说到了，就是，就也是分期进程了，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话，就是应该说你能够完全就是能够去做运动的时候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一般的话，像这种快走啊、慢跑啊、一些打太极啊、一些广场舞啊、一些比较不是太剧烈的骑行啊，这种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的话呢，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一般的话是建议的话，每周的话是5天以上。每次30分钟左右，一般的话就是以这种微微出汗啊，没有心慌啊，没有胸闷啊，就是作为一个标准。那像实在你不知道什么一个标准的话，就大概是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在运动，你们可以交谈，能够说得了话，但是你唱不了歌，就大概是这样一种程度。
1: 那所以其实这个非常的好记忆，也非常好判断哈，就是您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正常的和您的朋友进行交谈，但是呢又不至于说
0: 不至于说还能唱歌，
1: 不至于说能唱歌，
0: 说明你这个程度就太轻，这个
1: 啊，所以大家今天也可以试一下哈，就是究竟运动到哪个强度才算是比较适宜的呢？那可能个体呢有不同的差异，那大家不妨呢今天就试一下。那还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啊，因为现在就是高温天气了哈，那对于支架术后的患者呢，日常有哪一些简单比较好做的一些护心技巧呢？
0: 这个是一个。我们高温的话，现在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其实包括一些报道啊，就是国外一些地方的话，甚至说这种高温以后这种猝死包括死亡的人数都非常就是上升比较明显。那一个是科学的补水，那补水的话呢每天的话就大概是我们是1500到2000、那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还是要看个人情况的。因为什么？因为补水的话，特别像我们所说到今天所说支架术后的患者，就有会一小部分患者，比如说他是心梗比较久，就发生心梗时间比较长以后才去做了手术，那这类患者的话，他可能是会有心衰的。那心衰的患者这种饮水的话，他是要严格的这种受控制的，就是首先他是尿量不能够就说喝水比他尿量还多，那是不行的，这个也一定要注意。那另外的话就像一些冰水就是冷饮的话呢，它可能会刺激我们这个血管收缩那这个的话就尽量的话就避免尽量避免。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避开我们高温的时段去外出，像10点多到这个2-3点钟这种时间是我们气温最高，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就容易诱发这种中暑或心肌的，就是刚才说到心率会快，心肌的这种就是耗氧会更高会容易诱发我们这种心血管的事件。那建议的话就选择这种清晨傍晚傍晚这种情况去外出以一些比较轻柔的，像这种散步就慢跑这种低强度的运动比较好。那再一个就是空调的使用空调使用的话就不建议把这空调降得太低就我们平时的一般的这种26左右的话就差不多了那避免的话呢，我们这个就是室内外的这种气温就是相差太大相差太大的话，我们从这种低温的这个就是低温的这个环境出到外面外面热了以后你又重新又回来这种低温环境，这种血管收缩的话呢也会是比较明显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就是像心血管事件的多发
1: 那非常感谢张主任哈，十分详尽的解答。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尾声了。那今天张主任呢，从心梗的发病原理到诱因还有夏季高发的原因入手哈，给我们全方位的进行了科普。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正视心血管年轻化的问题，从生活细节做起，提前预防，科学护心。那同时呢，明天呢也是全国高考的第一天。那在这里呢，也想借着节目啊， 向所有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希望所有的考生呢都能够放平心态，沉着冷静，考前呢好好放松身心，平稳情绪，以最佳的状态迎接考试，旗开得胜。那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也感谢屏幕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陪伴。那本期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
2: 北京时间16点整，政典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以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正式印发《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围绕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征收实施等作出全面规范，直击民生关切，破解实操难点，兼顾民众切身利益与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市民。新版办法首次在市级层面新增最低建筑面积补偿规定，针对建筑面积小于40平方米的广州市内唯一住宅家庭，经申请可按40平方米建筑面积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且40平方米以内不结算差价，精准照顾到配合搬迁的小户型唯一住宅困难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今天介绍，截至2026年4月末，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累计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5.02万亿，涉及贷款规模5550.77亿元，累计服务经营主体3.14万户。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自今天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针对美国政府日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交部长毛罗·埃维拉4号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不成立。巴西政府已向美国提交了必要信息，以反驳美国相关调查结论。巴西政府愿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美国保持对话。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四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2: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2: 是的，那么在

0: 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0: 赶紧锁定啊。
1: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战列啦。
0: 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

0: 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0: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严雪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你有没有发现家里旧了，生活都会跟着将就呢？孩子长大了还没有独立空间，厨房转个身都磕磕碰碰，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上又湿又滑，很担心家里老人摔倒。有时候不是房子旧，而是生活凑合太久了。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媒体全程跟进，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执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老房翻新不只是装修，更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美好生活。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给自己一个不再将就的家。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啊，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和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有朋友说，哎，在这里可以干什么呢？进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了啊，问我们能干什么？你可以在直播间里给我们留言，是吧？说说您的观点啊，也可以呢，在直播间里去点一点下面的那个购物车，是吧？小黄车啊，去看一下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福利商品，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和商家一对一的这个谈回来的价格啊，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可听可看可买东西。
0: 哎，您这个总结得很到位啊，所以其实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是可以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去说什么话题，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首先我们会关注到这个广州的有一条村子呢是获得了国际权威认证啊，那么到底是哪条村，我们给大家留个悬念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中国的足球小将捧起了小世界杯，哎，我还看到报道说这个里面成员还有我们广东的这个孩子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奥运冠军退役之后直播带货遭质疑，然后呢，这个张佳琪这个小妹妹啊，是袒露自己的真实心声。另外呢，还有这个教练的孩子进入集训队并直通省运会，这个是湖南的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呢，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就是有一些人就开始觉得，开始联想，说为什么教练的孩子能进入集训队并直通省运会呢？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呢？哎，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说说，官方有一个回应啊。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 冲出了国际的广东的一条村子啊，在国际上获奖了，是怎么回事呢？最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面向全球发布首批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那广州市番禺区的沙湾北村啊，就获得了这个国际权威认证的村落，这也是广东省第一个获此国际权威认证的村落。它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获得认证呢？是因为这个村子啊，它是有800年的岭南 饮食文脉，而且呢完整非遗、活态传承体系、高质量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效，以及可持续乡村振兴的实践啊，所以呢就成功入选了传统食文化村落这样一个权威的国际的认证啊，这个相当于咱们广东的村子啊。
1: 一方面是传统保留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在国际上也获得了认可，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骄傲的哈。因为广州其实是一个我们岭南文化的一个宝藏，在广州的好多个区、好多个镇、好多条村子，你只要是用心去找，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就保留了，就是一两千年的文脉的一些东西。那在这里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构成，一名就去过这次获奖的这个村，获评的这个村，我还在那里跟当地那些在大榕树下这个弹吉他的人唱过歌，就在那里，然后 是一个中午啊，所以那种地方你可以去看到它当地的一些文化的遗迹，就非遗的东西，同时也可以吃到当地很有特色的那种食品，还可以很休闲在那里唱唱歌，就是很建议大家要是没去过的应该去一下沙湾古镇。其实是我们广州这个番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旅游点，里面可以吃到非常有名的这个姜撞奶，包括余印商，而且是牛奶做的啊，对，余印商房也是在这附近，所以我觉得沙湾古镇是我们 可能不算是特别多外来游客知道的地方，我们广东的游客尤其广东的朋友是知道的，所以很呼吁趁着这个一个东西当地多做宣传，我们的游客包括广州市民可以再去一下，因为现在以我最近去的感觉完全跟以前不一样，就是一个进入了一个景区，里面有吃有喝有玩的，还可以唱，太惬意了。其实沙湾古镇啊，就是这个沙湾北村，它是 属于这个沙湾古镇的核心片区啊，然后呢，这个沙湾古镇呢又是国家4A级景区啊，所以呢，其实它里面可以看呐，可以玩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啊，而且呢，这也是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百千万工程到底现在这个成果怎么样啊，也可以去这个古镇去瞧一瞧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去说一说哈，这个其实在镇上啊，到底能够看到什么，不仅是这个一鸣老师去过，其实我也去过，我去的时候呢，给我感觉就是哇，这个镇人真的很多，就是其实游客还真的是蛮多的，可能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周末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让我现在至今难忘的，就是那里的那个 就是刚进村子的时候，左边有一个池塘，然后那个池塘里面的那个锦鲤啊，太大太大，那个鲤鱼啊，就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能够用手喂的鲤鱼就在那里。为什么说可以用手喂呢？因为它可以，就是旁边有一个10块钱的饲料，那个饲料就是一颗都大概是普通那个鱼食的那个 可能有10倍100倍，就是很大一颗，
0: 就像花生那么大啊，对对对，像花生那么大。然后它那个鱼粮呢，就是一大包，才10块钱，关键是没几口那个锦鲤就吃完了，而且你可以用手抓着喂的它的嘴里去，我还摸了它的头，哎呀，就觉得
1: 太好玩，太可爱了，这是游客跟当地的人就共同喂养大的，可能已经1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家里也有养锦鲤，其实它们会长，但是长到你说这个规模，
0: 它脑袋很大，
1: 我估计没有个10来20年可能长不长，
0: 应该长不了那么大，感觉像是这个年龄真的是挺资深的，
1: 已经成精了，
0: 就是因为在那个池塘旁边有很多小朋友在那玩嘛，然后我就觉得 这锦鲤估计比在场的所有小朋友年龄都大，属于叫什么锦鲤叔叔阿姨，在就是对跟小朋友一起玩，就那种感觉啊，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这个古村落去转一转啊。这种其实像在国际上获得这些荣誉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是有很多的依据，或者说它有一些标准。它既然是评奖，肯定是有一定的标准，那就说明我们在很多国际的标准上已经达到了别人认可的一个程度。
1: 说实话，要是你去过一些国家旅游，你就会发现现在在我们中国，在广东，在广州，像这种古村这种东西，你放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景区，我们都毫不逊色。
0: 嗯，
1: 就是并且我们的那个有一些很特色的东西，比如说我是吃货，我会对吃的东西很关注啊，所以这个古村里面吃的东西我就觉得以我去过的就二三十个就国家的城市里面或者是乡村里面，你是找不到有它这么丰富的地方的，以吃为例哈。然后同时吃的同时，你又可以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看到一些有历史的东西啊，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整天说我们也要出去走一走，但是别忘了，在我们本地啊，在我们中国里面，很多旅游的地方也其实特别值得去打卡。
0: 嗯。

0: 有朋友关注了我们的账号啊，谢谢，还有谢谢给我们点赞的朋友们。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立白的洗洁精是两瓶装的，谢谢。就是你买之前你不知道它是两瓶是吧？你以为是一瓶，
1: 就
0: 因为我们的价格太低，以至于你以为是买的是一瓶，实际上收到货一看啊，居然是两瓶，是吧？这个立白洗洁精啊，确实推荐大家去看看啊，在我们那个小黄车里19.9元两瓶啊，每瓶是1公斤的这个量，
1: 那真的很便宜啊。
0: 对啊，我买了，我妈也买了，就我现在我家有4瓶。就是你要严格说的话啊，就是大家的，我觉得这可以人手备一份，
1: 这是必需品啊，
0: 必需品
1: 啊，每天都得用的呀。
0: 这就是，而且这个也是大品牌的洗洁精啊，11号链接，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哟。

0: 我们跟大家说11号链接是2瓶立白洗洁精，结果我一看大家就有一位朋友下了12号的这个2瓶的洗发水，也可以啊，反正都是2瓶，好吧，都是量饭装的啊，都很划得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去说一说我们中国的这个足球小将啊，在这个最近呢国际的这个青少年杯赛上面，是在意大利举行的啊，中国的 足球小将2014队是点球5-4战胜了英超埃弗顿梯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拿下了冠军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叫足球小将拿下了这个小世界杯，这个比赛叫小世界杯啊。那这个比赛呢应该说是汇聚了全球的顶级的俱乐部的一个U12的青训队伍， 也就是12岁的这个年龄段的是吧，然后这个含金量呢 还是很高的啊，如果不是这次夺冠，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支球队。这个球队其实就是大家如果听他的来历的话，你会觉得这能行吗？就是如果不是这次夺冠，很多人都觉得这听上去不是很靠谱啊，因为他是董路创办的，董路是谁呢？是一个比较知名的这个足球解说员，就是业内人士啊，基本上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呢，如果没有 就是对足球不感兴趣的人就不一定知道他啊，但是董路其实是一个就是球迷都认识的一个解说员，其实也算是咱们的半个同行吧，算不算，就是也算是媒体人啊。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也没有专业教练资质，就是一个足球解说的从业者啊，所以他一直是国内青训圈 就是很受争议的一个人物，有人说他青训的方式训练方式粗糙不够专业，靠青训炒流量算不上正规的青训，甚至是觉得他耽误孩子的成长，就是他其实是就希望做一个足球小将队，他来组的这个队啊，而且之前也有一些专业人士都觉得说 不靠谱啊，像这个孙继海曾经说他这个队伍是马戏团，过于作秀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另外一位这个国脚王小龙呢，也曾经公开质疑过说他这个激进运作等等等等。那董路呢也说自己呢这个自身硬件和资质确实是有短板啊，但是留下过一个争议的金句，他说
1: 我不是青训，我是董训。董路的董，董训啊。这个事情首先说呢，小世界杯这个说法就是有一点点夸张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不存在这种什么小世界杯。为什么呢？世界杯的概念是应该世界几大洲比较好的那个球员都去， 他这里有48队，但是跟 马上就要打这个世界杯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只不过我们大家有人为了觉得这个冠军来的不容易啊，就用这种说法，那大家这种是有点春秋笔法啊，要明白了。
0: 就是他说明是全世界的队伍，
1: 对了，就很多强队去，也正好是48队啊，所以就觉得小世界杯那这种是一种愿意引起大家关注的，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么一个球队在这些不少的这个外国强队 都去参赛的情况下能拿到冠军，这对中国的球队来说是开天辟地的，所以大家才会那么重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中国的不同年龄的这个小朋友去踢球，好多年来都有一个这种规律，就是小的踢得好，一到成年 就有问题了，青年队里面U17啊，U什么都以前都有很好的成绩，但是一到成年队就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掩盖我们现在有一些少年队青少年队是有很好的这个发展的前途。 以前我们想一下，为什么在02年中国能打进韩日世界杯呢？里面内队的主力相当部分就来自 当年去健力宝送去巴西的人，然后还有当年就是有一些青训比较好的球员形成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一个少年队有这样的成绩这么欣喜，是因为看到了希望。那能不能在就是6年8年之后，这一帮人能不能成为中国队的一个新的核心，让他们踢得更好？因为在最近的一个比赛当中，在中国的青年队当中 这个董路的这个队子里面有10个8个人就是在打中国的这个青年队， 也是U10几的青年队。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就寄予厚望，就希望我们的这个梯队的球员能够出来。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后来踢点球赢了的这个小孩子，这个是广州的一个小朋友，踢完之后还能空翻。 去庆祝，哇，那个视频很多人在转，很多人在看，因为想哇，这个是不是有点就少林功夫啊，这个功夫足球啊，
0: 对，
1: 你不光是会射门，还有这么漂亮的空翻，
0: 而且那个范儿就让人觉得很有巨星的范儿、啊
1: 因为我们看过，就是在世界上也有一些球星是这个空翻翻得很好的，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像董路这样搞一个这样的球队，过去这些年他为了这个球队自己出钱去拉赞助，有基金已经投入好几千万，那到现在开始有这个结果，我们应该是高兴的，因为从来我们都觉得足球训练人才的发现还真不应该只有一个渠道。当我们以前都知道啊，你像当年球王贝利就是在街边踢足球的嘛。也没听说是哪个名帅去教他踢球。但是他从小就在街边啊，这么甚至可能鞋都买不起的情况下，踢了就踢成了这个球王。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人去做这个事，你不要管他是不是马戏团啊等等的，有时候你端起来啊参加一些什么足校，但是能不能出人才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中国青训比较成功，一个是健力宝的这个，另外一个徐根宝的这个，徐根宝这个，包括现在就是好些球员就是从徐根宝的这个俱乐部出来的啊，现在中国队还在踢啊。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也希望未来有董路、黄路、张路有人愿意出钱去搞这种俱乐部，只要有一些球员出来，那不是中国足球的福音吗？
0: 对，各路英雄好汉，
1: 对啊，
0: 多出来一下啊。

0: 哎，这咱们在解说的咱们在这个点评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买了那个洗洁精啊，我以为洗洁精大家都已经薅过羊毛了，原来居然还有这么多朋友没买，是吧？这个洗洁精不可错过啊，立白的洗洁精两罐，一罐1000克的，两罐2000克，只要19.9块啊，朋友们。这个有朋友说已下单，老听众了，哎，那老听众的话呢，这个下面我们像这个风行的牛奶啊，这也是羊毛来的啊，就是很好薅，大家呢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看一看。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很快就会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在吹又唱，二在歌唱，桥下飘来荷花香。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体育方面的话题啊。其实说是说体育，我是觉得呢，接下来这个话题其实不局限于体育。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面临一些，比如说迷茫啊，要换赛道啊，对吧？自己这个行业好像不景气啦，怎么办呢？哎，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例子呢，真的是挺励志的啊。我们要说说谁呢？说说奥运冠军张佳琪。张佳琪呢，就是大家可能光听这个名字觉得不一定特别熟悉啊，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圆圆的脸的那个小女孩，跳水的，以前跟全红婵还有陈芋汐，大家叫他们叫三小只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这个说话奶声奶气的，特别萌啊。那个在东京奥运会夺冠以后，就是双人十米台夺冠以后，他的这个采访视频很出圈啊，因为好多人特别喜欢他，说他萌萌的，很可爱。但是呢，这个跳水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项目啊，所以呢，张佳琪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就宣布自己退役了。退役之后做什么呢？哎，他现在在做直播带货啊。那么最近呢，他是到了这个高州，就是我们茂名的这个高州啊，去跟那个全红婵的哥哥，就是全敬华，一起去卖荔枝啊。这个我也真的是很佩服他们啊，这么热的天气，你让我在外面待着就不动我都觉得热得慌，他们还在那个荔枝园里面去摘荔枝啊，去爬树啊，整的身上全是荔枝水啊，哎呀，确实是能吃苦啊。那之前呢，关于张佳琪比如说他去带货的这样的争议是存在的，但是呢，我发现她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她在面对争议的时候，她一直都是就是没有说躲起来，也没有说哭啊或者什么的，她就很理直气壮啊。我带货怎么了？带货也是正经职业啊，啊是吧？直播也是正经职业啊。另外她说自己这个是靠劳动啊来去为社会做贡献，包括这次她是属于叫做助农直播啊，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哎，其实我觉得她就是说明啥，就是属于一种归零的心态。而且呢，他的这一段采访啊，就是我们新闻广播也剪了一个视频嘛，哇，现在在抖音上已经是500多万的播放量了，就是大家非常认可他，觉得他就是现在去做的这件事情是大家很支持的一个事情，
1: 因为
0: 质疑之声很小了。
1: 对啊，因为这样啊，就是作为专业运动员，他退役之后的选择，好像他可以到处选，其实你认真思考一下，他们可以选择的并不多，要不就继续下来做教练，或者是专业队的教练，或者到基层去当教练，这是一条路。另外你去是不是去这个大学学习4年5年，然后再读个什么再说，邓亚萍就是这样，然后就甚至还在英国读了书再回来，现在在奥委会有工作，曾经也在北京的一些政府部门工作，那然后第三条路是不是去企业，有一些项目可以，比如说乒乓球啊、羽毛球很受欢迎，因为就是在某一些地方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人去推动这个东西，那他们是比较容易。但是像跳水这种运动，你说

0: 他退役之后，不当刚才我说的两种，他去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发挥他的专长呢？很难啊，
1: 嗯，
0: 是吧？我们一般人是不会去跳这种专业跳水的。那所以运动员他找到了这个去经营商或者去带货的这个，不是很正常吗？那这是他们可以选的并不多的选择之一。
1: 有人说，哎呀，太掉价了，觉得这个好像是自降身价。
0: 这才不是呢。这种就是有一些人戴着这种很奇怪的眼镜，都不是有色七彩斑斓的眼镜。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员一直就要在那个地方才行，做别的就不行呢？
1: 嗯，
0: 其实这不是个例，在广东啊，我们也不止一个退役运动员就是干这个的。比如说这个跳水的劳力士，我还跟他聊过天，他很早就开始带货了，
1: 嗯，
0: 啊，2010几年他就开始了，并且这个阿里上市的时候，他是八个敲钟的奥运冠军之一，
1: 啊，
0: 就是那八个人都是在阿里卖东西的，
1: 嗯，
0: 他很厉害，他曾经就是一年卖东西上千万的劳力士，
1: 嗯，
0: 另外合资大家可能也记得比较近的一个冠军，
1: 嗯，
0: 也在带货，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呢？
1: 还有那个杨威夫妇，杨威和杨云，
0: 哎，对呀，
1: 他们是走这个小孩教育赛道啊，但是呢我看他们也带这个运动品牌，比如说运动鞋运动服啊，这种其实他们是很专业的，
0: 所以我觉得运动员他找一些正当的职业，并且现在像网红这一类的，他利用以前自己的影响力，嗯，直播带货去推销一些东西，有错吗？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不应该给我们的运动员或者某一类人就框死了，说哎，他必须是这样，是吧？像董宇辉，他原来是当培训老师的，
1: 嗯，
0: 那你会看不起他？哎呀，他去带货，带货带到了顶流，哎，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比较开放的心态，因为我们偶尔也会看到一些新闻，哎，有一些奥运冠军啊，现在又去搓澡了，环境又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运动员，包括一些著名运动员的退役安置，其实是我们体育部门和其他部门一个难题来的。怎么让他们更好的活下去，或者是另一个赛道也成功？其实我们就应该是支持，而不是拿着以前那个放大镜。包括现在全红婵，也有很多人出来说怪话，
1: 嗯，
0: 哎呀，怎么就不去跳水啦，就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博主啦，拍了那些什么大片，然后上杂志，不应该吗？不可以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就算是你围观的，你是他的粉丝，也应该宽松一点的事情去看，嗯，全红婵要是他不跳水了，他可以干什么？哦，那怎么样？整天还是高高的端坐在那个跳台上吗？
1: 等人，就对啊，就等人过来请吗？
0: 啊，对啊，并且也不能把他说他跳完水之后他做别的，就等于从跳台上下来了，就到水里去了，
1: 嗯，
0: 不对，他其实走向另外一个更有意思，可能更成功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年轻运动员以后都可以自主的选择自己喜欢的新的生活。那这我们要祝福他们呢，而不是老想着，哎呀，你这么一个冠军干这个，有区别吗？还是那句话，职业无分贵贱，成功了，为自己，为社会，都好，不就行了吗？
1: 嗯。

0: 我特别佩服的就是像张佳琪这样的这个看上去柔柔弱弱软软萌萌的女孩子啊，但实际上内心坚毅无比，就是她能够面对这种网络的一些质疑的时候，她特别的理直气壮，而且自己能够很坚定的站在自己的那一边，就是她。 对于这些杂音他不会觉得说哎呀好像陷入一种内耗，我们经常陷入一种内耗，就比如说人家说个啥你就觉得这个凭啥这样讲是吧，就是很多时候你控制不了的去内耗啊，这个我必须反思一下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听到一些这个不好的评价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哎，但是我觉得真的要像这个张佳琪学习，就是他虽然年纪轻轻啊，他现在才21岁，就是拿完了奥运冠军，相当于 看遍了这个人生繁华之后，回来归来只有21岁啊，21岁，但是过得非常的通透，就是他很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且呢，其实像这种像全静华也好啊，就是全红婵的哥哥也好啊，又或者是之前我看到网上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运动员在带货也好，他们实际上不光是养活了他们自己，他们还养活了一个团队，就是有很多的人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工作，
1: 并且还是助农。
2: 经常去那些卖东西，还帮助了农民。对呀，有的菠萝要烂在地上了，全景华说这个菠萝就要烂了，怎么办？那卖掉了，卖掉了之后，自己就觉得这是一个对社会很有价值的事情，就大家多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因为谁也没规定哪一个人必须就在那个跳台上不下来，他一辈子都要捧着端着。嗯，那但对人家要求不公平啊，所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些就是杂音或者说有一些不负责任的 胡说八道的东西最好就不去看啊！现在也有一些公众人物是采取这个态度，我就不理，我完全不去看啊！我自己该干嘛干嘛，又不违法，又没有去伤害别人，我干什么不行吗？对呀。
0: 我们有听众说能自食其力增加合法收入都是可以的。
2: 对呀，这都应该鼓励啊。不是说谁谁谁又后来生活很窘迫，我们希望听到那些退役冠军就是活得很艰难这种新闻吗？当然不希望。就是啊，那我们还是宁愿他带货又成功了，那不挺好？是。
0: 这个有听众说在我们那个直播间买了沐浴露，买了鞋子，喷鞋子的，还买了钥匙扣，他说不知道好不好用，那您拆了看呗，拆了试一下啊。还有这个不少朋友下单我们的那个是啥，我看看啊，那个 立白的洗洁精啊，立白的洗洁精啊，其实像这种这个大品牌的商品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啊，因为这个呢是我们跟相当于这个商家一对一的去做过沟通啊，然后呢他们给到我们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在线下很难去拿到的一个价格啊，那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吧？11号链接立白的洗洁精19.9，有两大瓶哦，一瓶1公斤的啊，就是2公斤，只要19.9。另外呢，这个5号的这个芦柚叶啊，刚刚一鸣老师说这个就是给自己一种很好的心理暗示啊，就我们在广东的这个民俗当中，就是觉得这个柚子叶是有一些神奇的一些效果的啊，
2: 除秽。
0: 除秽，哎，对了，除秽，哎，对了，就是那些什么，有些觉得不干净啊，或者是一些晦气的东西，它可以把它去掉，洗一洗，感觉身心舒畅啊。这个柚子叶的这个傲雪的沐浴露啊，很多朋友都买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少说啊，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沐浴露呢。 傲雪给到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实惠，49.9就有两瓶啊，就是相当于加10块钱多一瓶的这个价格啊。这个反正很多朋友都已经发现了，它是一个可以薅的一个商品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5号链接。有朋友说，难道这个奥运冠军退役以后在路边卖奖牌，他们就觉得很舒服吗？
2: 这帮人真是的，就是说不应该去质疑人家。对，按这个逻辑推出去，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有个别人，不知道他这个老金是怎么样想东西的，就是我习惯了，他一定要怎么样，不对，生活很多样，并且告诉大家，很多这种明星运动员啊，几岁七八岁就开始练了，练到他
0: 有的更早，幼儿园都开始了。
2: 你想想，他过去就是在运动队里练啊练啊练啊。
1: 就是他能够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本事去带货养活自己，为自己争一份未来，我们应该恭喜他，而不是去看笑话或者是去攻击他。
0: 这个做过的才知道啊，这个直播带货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这个是有门槛的啊。朋友们，这个像张佳琪他能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对不对？然后他还愿意下到田间地头去摘荔枝，这个事儿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吃得起这个苦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祝福他。

0: 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号了，就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直播间里有很多好物啊，刚刚我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家务牌的那个叫什么洗衣凝珠，这个东西除螨除菌的啊，这个家务牌是香港的，已经30多年的牌子，那现在是属于这个傲雪旗下的啊，咱们就一并给大家这个谈回来了啊，这属于多效洗衣胶囊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是13号链接啊，刚我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我就顺带说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事情啊，就也是在网上反正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事儿啊，什么呢？就是最近呢，这个湖南省羽毛球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乒乓球运动员的集训引发了质疑，有网友就发帖呢，说这个中心啊选调的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参加为期半年的免费集训啊，就相当于 个球员当中呢，有两个人是集训队的两个教练员的孩子啊。那根据长沙市体育局的相关规定呢，说这个湖南省试训的运动员不用参加选拔赛，而是直接就可以参加湖南省运动会，就省运会。所以呢，就是这个两个孩子入选之后，不但是有免费的集训，而且是直接就可以入。直接就直通省运会了，是这么回事。那就有人就开始质疑了，说那你是不是走后门了，是不是这两个小孩是因为是教练员的孩子所以才能够被选上的。那这个因为这种声音太大了啊，所以呢这个官方就出来回应什么呢，就说这两个孩子实际上是这个成绩本身就打球的成绩是没有问题的啊，说这个这个里面其中有一个孩子的成绩是就是我看了也是在当地就是拿过一些冠军啊，另外一个孩子也是成绩不错的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官方的回应呢就是说是没有问题啊。那这个事情呢就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选就这个东西它相当于一个名额、那到底你这个名额是给的是谁，那你要经得起推敲。既然这个你有亲人在这个里边，而且又是教练员，那是不是就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疑惑。我觉得这个大家这么想，就是有网友这么想，其实也正常，
1: 也很正常。
0: 但是呢，我们又说另外一个东西叫啥呢，叫传承。
1: 嗯，
0: 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就是两代人都在从事这一个运动，他把这个运动做得更好，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性？
1: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分两个方面去看。
0: 嗯，
1: 第一个方面就是那四个字，瓜田李下。
0: 嗯，
1: 我也觉得就这种做法，就算你觉得它没问题，但是容易引起大家的争议。
0: 嗯，
1: 就是可以去选择更好的方法，比如说你说他成绩好，那你就跟大家说我是根据成绩去选这个集训的人。
0: 嗯，
1: 又或者我打一个选拔赛，那大家就没话说了。因为说句实话，是的，你家里的你父母就是教练的话，那你去好像人家觉得你就会有走后门的嫌疑。
0: 嗯，
1: 不容易说得清。大家的质疑也是很常见。因为为什么现在我们在这个体育集训竞技这个系列，一个孩子他能不能从体校到一个青年队然后到专业队，是竞争非常非常非常激烈的。
0: 嗯，
1: 我认识不止一个朋友啊，孩子都已经到了什么体校，然后省体校什么，最后能不能打上这个专业队，这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可能就是整个长沙很多人都盯着这四个位置。
0: 嗯，
1: 啊，你去了四个人发现，哎，有两个是教练的孩子。
0: 嗯，
1: 大家有意见正常，我觉得没有意见没有质疑才不正常。
0: 这个网友啊，我感觉啊，他应该是至少是半个圈内人。
1: 对，所以他知道的多嘛。
0: 对，要不然他怎么知道这个小孩就是在公示的这个名单里这个小孩和教练是有关系嘞。他说这个两个队员的一个呢是秦教练的这个就是秦某，就是男队的教练的
1: 儿子、嗯、
0: 然后一个是这个白某，就是女队的教练的女儿。他说呢一个呢是省里三月份

0: 组织的乒乓球集训，他到现在才知道。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乒乓球赛的成绩比教练的孩子好的人大有人在，所以他认为这个有问题。
1: 哎，对了，
0: 但是呢，这个就是管理中心的相关领导呢，回复的时候呢，是说呢，说这两个孩子都有成绩，而且呢，认为什么呢？说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打法是属于特殊打法。作为特殊打法啊，他说今年三月份啊，像这个秦教练的孩子呢，去年是省锦标赛的团体冠军，而且呢在团体赛里面一场都没有输，单打第六啊。今年三月份呢，全国南方赛区团体第五，他作为特殊打法是场场都要打的。说这个白教练的孩子呢，是这个左手横板两面反胶打法啊，2024年湖南省第二届青少年乒乓球赛挑战赛的第二名，另外呢还后面还有一些其他比赛啊，什么第七名、第二名，那确实也没有说打到冠军这么好，但是意思是什么呢？说这个她是2015年出生的女孩里，只有她是唯一一个左手队员，从成绩和打法均符合要求和标准，就是说这个打法特殊也是有优先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在你在选拔当中，你就应该增加这一项成绩加特殊打法，球队需要的打法，那大家没得说了啊。对啊，你是唯一的左手，那我的那些都不是，对吧？就是要讲清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确实要承认，在现实当中有一些专业人员教练的孩子，他也是特别适合干这个的。
0: 是，
1: 这点没有办法，就是他就生下来就是可以去打球的人，
0: 就他本身这个身体素质就比较好，因为父母可能就是干这个的。
1: 没有，他可能就是我们说不清，可能就是遗传了父母打乒乓球的这种本领
0: 天赋。
1: 哎，对啊，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去选择这个也不是没有问题，就也不是有问题的。
0: 就对对，另外还有这个领导还给了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说这个集训呢，也不是说打得好的都愿意来，说这个走专业路呢，就越走越窄了，所以有时候呢，成绩第一的，就是乒乓球成绩排第一的，就被学校抢去读书了。就有些人呢觉得说这个集训很好，但是有些项目呢就选不到人，还有这种情况。
1: 对，就算在学校打得好，但是他父母坚决让他孩子读书去，
0: 哎，
1: 啊，也
0: 就不让他走专业，
1: 这种例子也不少。但是我觉得
0: 确实也很多
1: 啊，还是可以的话就采取一些比较公平的做法，然后预先公布就行了嘛，就说我们为什么要选他，你看人家不出来解释你又不说，你在那个比如说假设这个集训要公示，你就把它写上，他怎么怎么样，把他的成绩怎么样，那公布了之后大家就觉得没问题。因为现在在一个比较透明的机制之下，很多人会盯着这些整个城市只有4个的名额，一点也不奇怪。所以有时候能够避免瓜田李下，又或者说让那些有质疑的人心服口服，这是跟你那个选拔的机制，然后以后最后决定什么样都有直接的关系。希望我们的这个各个体育专业队的教练还有主管部门能不能以后更聪明一点。
0: 故事拉开序幕，像这种教练的孩子在队里，他属不属于要避嫌的那个？
1: 理论上是要，但是很多也不避嫌，因为说实话，
0: 就是
1: 他不跟别的不一样，又有别的有一些别的行业不一样，比如说那个郭德纲、于谦，他们就这样，就是觉得郭德纲的孩子郭麒麟，他的师傅就应该是于谦，他不会让自己教，因为他那个行业就这样的，爸爸教孩子就不对，所以然后另外一边就算自己的孩子也不亲自教，因为这
0: 很多，其实现在很多单位，比如说招新员工都要求，比如说你在单位里如果是有这个什么领导干部的这种任职的话啊，有行政任职是不能够说分配到这个里面来去参加工作的呀。
1: 不要，对啊，现在不光领导干部、
0: 不能考这个单位的呀，
1: 不要领导干部啊，好一些企业现在已经包括我们知道大家比较受欢迎的行业电力啊。这些烟草啊，现在都单位已经都有些地方都有明文规定，
0: 对呀、
1: 啊，就不能招孩子进来。
0: 就是这个招聘启事上面就已经写好了，通知上就写了，就是如果说亲属有在这个本单位任职的，是不允许考的。
1: 对，因为现在已经有这种现象，个别企业一些比较好的行业里面，同一个姓的人，各个部门都有
0: 啊。
1: 就等于这里是半家族企业了
0: 啊，
1: 就是另外最近我们也看到啊，就某一些行业，对啊，工程师也是这个姓，然后物料部是那个姓，然后物管部又是，就等于你们家的企业，这其实我们现在 从国家层面现在也要避免这种东西，近亲繁殖可能后果很严重。
0: 是，但是这种就是像打羽毛球这个、打乒乓球这个，它又跟我们入职还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0: 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有输赢的嘛。
1: 所以最好我觉得就是选拔赛嘛，打出来就好了。现在其实中国好多的项目也是这样，比如说你能不能去奥运，我们就选个选拔赛。国家乒乓球队要选出打奥运的队员也是选拔赛呀，甚至直播啊，在央视直播选拔赛。那你就没好说了，你输了那你就没得讲，赢了就去嘛，
0: 对，
1: 那这样就更公平。
0: 就比如说大家都想去参加集训的，那我们就准备一个参加集训的这个比赛，对不对？
1: 打出来，
0: 打出来，谁打赢了就去嘛，
1: 没打赢你就等下次。
0: 就是啊，这个你走不了什么后门
1: 了。那就更公平啊，因为说实话，现在有个别项目里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运动员有意见，一些基层教练也有意见，这是在这个行业是比较多见的情况。
0: 是啊，这个我们有听众说。那这个比如说像晨晨的小孩就比普通小孩口才要好，那不
1: 也不一定，
0: 那不是啊，那个真不是。
1: 因为这样的就有时候还是那句话叫均值回归。
0: 对，
1: 在我们就是那个科学里面的说法，就是我们人就算你一家人三代四代到五代，他就均值回归，就是变成一个普通人啊。你爷爷可能是特别聪明的，但是你爸爸跟你就未必，
0: 而且口才这种东西也得练
1: 啊，
0: 就是我一开始我也不觉得自己口才有多好，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你把自己逼出来了，属于是这种情况。但是小孩儿这还真不一定啊，我们看到好像我们身边真正说这个能够父母做传媒的，然后小孩也做传媒的，真的不是特别多。
1: 以前我们讲过这个新闻呢，就北大两个很厉害的教授，孩子的数学完全就读书完全不行，他爸爸辅导过之后就说我放弃了。就是说这个孩子就不是那个读书的料，没办法的，你父母都是高智商又怎么样，那就不等于他一定是。要是这样龙生龙凤生凤的话，那我们这个世界想想要是全是这个规律也挺可怕的。
0: 是
1: 我们的就怎么能
0: 总要有机会嘛，
1: 找到一个新的天地呢，对吧？那以后八代你都是工程师，那其他人还有希望吗？
0: 是啊，我们看这个有朋友留言啊，说在我们这里买东西特别靠谱。哎呀，我看这个留言看得我这个心里一噔一噔的，都不知道，就看了一半还以为是差评，看到最后发现原来是好评。说是这个牛肉丸发成了牛腩牛肚，然后后来呢又补发过来了牛肉丸，但是呢之前的牛腩牛肚还没有要退货。哎呀，这个朝廷还是很靠谱的啊。我们这个牛肉丸也在我们的下面小黄车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还有礼盒装的啊，很适合在端午的时候你可以拿给家人，或者直接寄给家人，都是家人朋友都是很合适啊。那我们稍后会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的话题，不要走开，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大家可以来直播的这个视频直播来看看我们啊，稍后继续回来。
2: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自2026年6月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已全面实现跨省共计，近亲属含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购药，可使用你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支付个人负担费用，也可用于缴纳居民医保或长户险个人缴费部分。日前，广州公布2026年住房发展计划，批准预售商品住宅448.3万平方米，供应住宅用地216.5公顷，筹建保障性住房3万套，拓宽存量转化、收购商品房、城中村配建等渠道，本楼市促消费、发放补贴，支持卖旧买新、去库存、商办用房转型，深化城市更新，推进6大片区改造、城中村改造、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及100个老旧小区开工。今天，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公示期满，包括佛山在内的20个城市正式入围。作为本批次广东省唯一入选城市，佛山将获得2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用于2026年至2028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工作。据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今天介绍，澳门麦芽科技有限公司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近日在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存证登记平台成功办理并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这是全国首个港澳经营主体通过跨境登记方式在粤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美国媒体4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2: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4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3: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2: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3: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2: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3: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

0: 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这个一鸣老师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去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刚刚这个发现，就是我们在翻找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之前在春节前的时候啊下单过的那个朝廷的牛肉丸，现在居然出现了一个这叫什么淡季优惠价啊，我自己猜测的啊，因为一鸣老师说这个估计是因为现在打火锅的人没有春节那么多，所以那个礼盒装啊，原来那个礼盒装我没记错应该是168的还是169，然后我刚刚点进去发现居然便宜了20块钱，只要148，哎呀，这个怎么就是藏的也太深了啊，大家得翻找到28号链接去找里面的那个148的那一款，就有一个超大的一个朝廷的大礼盒啊，冷链京东顺丰冷链发货的，哎呀，这寄回家就是非常非常体面啊，寄给家里人寄给朋友都非常好啊，现在马上要到那个端午节了嘛啊，很适合这个送礼的啊。像别点错了啊，前面两个89的那个是没有礼盒的啊，只有第三个那个148的有礼盒啊，这个居然便宜了这么多。这个整的我都有点想下一单了。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去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这个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给阿嬷的情书全球上映啊，这个即将要上映，而且现在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票房节节攀升啊，现在已经超过了15亿啊。哎呀，我上周就我在说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这个题的时候，就它刚上映开始爆火的时候啊。我还就是问这个网友们，我说大家猜测它的票房能有多少，就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就是我看评论区啊，就是比较夸下海口的最多也就猜测就是10个亿，就已经，因为那个时候我做那个视频的时候是票房才2个亿嘛，然后我问大家，我说大家猜测会有多少呢，结果就是排第一的就说我猜应该有10个亿，就那个时候已经觉得是哇，这已经叫了一个很大的口号，结果现在已经15亿，已经破了15亿了，而且全球上映之后，我相信这部电影的票房还会有一个新的更高的一个突破。为什么？因为实际上这个潮汕人大家知道是全球范围之内影响力很大的。
1: 对，在泰国，
0: 对，
1: 就是很多华侨都是讲潮汕话，他们说那边就是差不多是第二大语言，除了泰语就到潮汕话，所以里面会讲的另外一个，他现在这个在国内的这个档期也延到6月底了，本来已经结束，延到6月底，那然后在这个国际上去放映，我估计在华人圈也是特别受欢迎，因为侨批这个事情啊，在过去就中国的这个几十年的历史当中，它经过好多的阶段，是很多人的这种很深刻的回忆，然后这个事情就这个编剧啊跟这个导演很聪明的找到这样的故事里面，我认识的朋友尤其是潮汕地区包

0: 括这个闽南语地区的朋友都看过不止一次。我还看到有餐厅说，你拿那个票根来，我这个潮州菜就给你七八折，大家很愿意。这个就是好些年来在潮汕地区一个最成功的文化作品，就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潮汕的这个文化符号，尤其是这几年可能是莺歌舞啊，在春晚啊等等，哎，现在这个电影和它所有周边的东西现在都火得不得了。在我在一个那个朋友圈里面有一些潮汕朋友的天天在讨论，我们都开玩笑，他应该就把那个群的名字都要改了啊！唱歌怎么样，故事怎么样，乔批怎么样，泰国怎么样，就每天一些朋友天天都在讨论这个事啊，这个歌写得好不好，有没有不谐音的问题啊，然后这个等等，就是我也是做记者的，好几十年没有见过潮汕地区的那个热度这么高。然后我们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长最近在公开场合都一再提到这个电影，因为这是广东的文化产品创作当中一个最新的成果啊，就是至少在一个地区用方言拍一个电影有这样的影响力，至少是空前的，以后不敢说，但是到目前为止是空前的。因为这个用潮汕话拍电影，这个是以前是很小众的，听说也有过，但是没有这么大的影响。然后这个导演呢，他也有特点，他原来也是在媒体的，他以前是拍纪录片的，所以大家你好认真的看一下，或者你看第二遍的时候，你会留意他在这个戏的编剧导演当中，他有一个很愿意保持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细节，他不会刻意去搞一些什么东西，因为纪录片就这样嘛，因为他是要真实的嘛，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电影里面也很多这个导演的这种风格的展现，所以反而这样更容易感动人。我知道不少朋友真的不止一次去看了。
1: 哎呀，这个现在呢全球上映呢也不是所有国家都上映啊，你像这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这个很多国家呢暂时还要等一等。那现在上映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香港、澳门啊，就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会在6月18号上映。
0: 我觉得应该泰国也应该在第一批，因为它就是我们的潮汕用潮汕话的华侨啊，在东南亚是比较多的，然后在美国啊，在欧洲或者在南美也有一批，因为。

0: 结果后面哭的眼睛都肿了啊！
1: 因为这样吧，潮汕话其实是闽南语系，所以他现在这个电影就是那个闽南语系这个圈子里，也就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事情了。
0: 嗯，
1: 你不知道、没看过、不会讨论、没有看法，那就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讲闽南话的？你是不是讲潮汕话的？
0: 而且好像福建也有这个过番的，这个有不少人也有啊。
1: 他没有广东的量那么大，其实也一样。他们当年也是，就是我们这个东南沿海，当年也就是去金山啊，去美国啊，或者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啊，南美啊，当年都是这个方向。然后这两个省也是比较主力的这种华侨的出发地。
0: 嗯。

0: 这首歌就是这个电影当中快要结束的时候的一首歌曲啊，大家都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啊，叫月下煮茶啊、就是、
1: 说不止一次在电影院，很多人都通常我们看电影一起这个歌就走嘛，说很多人连那个字幕都出完了、都还坐在那里要听歌、要等彩蛋。
0: 这个电影啊确实是给我觉得提振了整个电影行业的信心啊。还有朋友说过来看看一鸣老师穿的什么衣服，哎，今天一鸣老师衣服我很喜欢，我特别喜欢这个衣服上有好多熊猫，熊猫叠高高啊、这个很童趣啊。
1: 扮成一个国宝。
0: 而且这个颜色很开胃，我觉得特别像巧克力。
1: 不是像牛肉丸吗？
0: 啊，
1: 潮汕牛肉丸。
0: 您要这么说的话，勉强
1: 也可以，
0: 勉强。对了，我们这个小黄车里面牛肉丸啊，现在正在反季促销中啊。这个现在牛肉丸其实也是可以吃，也你不一定打火锅啊，炒个菜呀、或者是好像有一些用那个，我们同事说用空气炸锅。特别好吃
1: 是吧，
0: 嗯，
1: 也可以啄一下，用那个酱来点一下吃也是很好的。
0: 哎，是啊，这个我们朝廷就汕头老字号的这个朝廷的牛肉丸礼盒只要148啊，比我们过年前那个价格又降了好多哈。所以大家如果是这个想喜欢吃牛肉丸的，喜欢吃高品质的牛肉丸的，这个牛肉丸真的很弹啊，它是牛的后腿肉，
1: 并且
0: 黄牛后腿肉做的，
1: 并且这种它不怕放，你放在速冻、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嘛，
1: 对，可以放很久，
0: 可以放很久，是的，嗯，好，我们这个哎，有朋友说这个一鸣老师看着很年轻啊，哎，这个下单
1: 的你真会说话，谢谢，
0: 让人做节目都觉得非常开心，
1: 很愉快
0: 啊，非常的愉快啊，另外这个洗洁精很多朋友也下单了啊，大家可以去小黄车看看，这都是薅羊毛的东西啊，还有这个其他的我晚一点再介绍吧，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个豪宅丢东西的事儿啊，这个哎呀就堪比刑侦剧，为什么这样讲啊，就是女主人呢一开始是怀疑说是保姆拿的啊，因为说这个保姆呢收入比较，就是她给的钱稍微少一点啊，9500一个月其实也不少了，哎，结果后面却发现这个事情是有内情在里面的啊，这个丢的是什么东西呢，不便宜，40万元的爱马仕的包包被偷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啊。陈女士呢，她是住在上海的一个高档小区里边啊，一梯一户，楼下啊这个管家24小时值守啊，而且呢这个保姆司机还有专用的电梯，

0: 两扇入户门都是电子密码锁。您一听这个，你就知道肯定是内部人士作案，是吧？要不然，就是你要从外面这样闯进来，那估计是不大可能的。
1: 不用找警察，你就知道一定是内部的了。
0: 你就知道这个作案的就是这么一小撮人当中的其中一个啊。那在安保措施这么严密的情况之下，豪宅里的一个价值40万元的这个鳄鱼皮开礼包就不翼而飞了。而且包不见了，但是防尘袋还在，就是那个奢侈品包包它会有个防尘袋啊。去年
1: 偷东西不专业，
0: 不是，他可能是故意掩耳盗铃，就要、
1: 啊、就以为那个包还在，
0: 以为包还在 是这样。就是陈女士呢，她在这个二手，她其实是从二手店淘到的这个40万元的这个名牌包啊。她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包呢，是在今年的2月13号，她把这个包放进了这个防尘袋，然后就放到了这个包包的柜子的最顶层。那有一天凌晨呢，她就偶然的打开这个包包的柜子啊，发现这个包就不见了，但是防尘袋还在。蹊跷的是啊，包里啊，这个包柜里还有几个价值更高的包，其中有一个在二手市场已经涨到300多万了，但是没被偷，就偷了这个40万的。这说明啥？不是特别懂行、
1: 对，还是不专业，
0: 还是不专业啊。然后呢，这个家里门窗也是完好的，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然后他想来想去，肯定是身边的人干的啊。然后他觉得具备这个条件的只有家里的这个保姆刘阿姨。刘阿姨呢，今年50岁啊，月工资9500，负责打扫、做饭、遛猫、遛狗啊，喂狗啊，不是。喂猫遛狗啊，然后他有房卡，经常是一个人，阿姨一个人在家啊。他说这个陈小姐说啊，我之前在家里装了一个监控，就被他拔了2-3次，就相当于他觉得这个保姆拔他的监控，他觉得这保姆越想就肯定是有问题，越想越不对劲，就去物业调了这个监控。结果呢，就发现这个就为什么要拔监控呢？发现这个刘阿姨啊，带了一个陌生男子回家，而且两个人举止亲密啊，在家里待了20分钟，所以就觉得，所以这个阿姨为什么拔这个监控，他其实是有动机的啊。这个陈小姐就认为说，就认为你怎么能随便带一个男的进来呢？对不对啊？但是啊，而且呢，在这个皮包的防尘袋上还提取到了这个，就是既提取到了这个阿姨的生物痕迹，也提取到了这个陌生男士的生物痕迹。但是呢，这个刘阿姨就说呢，这个男的呢叫阿坤啊，他说他跟这个阿坤之间呢确实有亲密动作，所以呢有这个生物物证的转移的可能性。哎，结果警方查了一通之后，发现确实这俩人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啊，就是这个可能对陈小姐来说这个不应该，但是呢在偷包这件事情上其实阿姨是无辜的。哎，结果后来查了半天，结果是什么呢？专属司机王某，本来这个陈小姐认为他不可能是贼啊，为什么呢？说这个王某月薪12000，安排住在别墅里，而且还配了3辆车啊，3辆车分别是劳斯莱斯闪灵，还有一辆尊界 S800， 还有一辆奔驰。说，而且他们都是同进同出的。
1: 这个有钱人的想法那么奇怪的？
0: 哎，
1: 啊，对啊，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不明白。
0: 就是意思就是说，既然我给了他这么多钱，他就不应该去偷我的包。
1: 12000跟9000多有差多少？那个包40万，
0: 那个包40万啊！就后来就是陈小姐呢，后来又再次报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家里的这个苹果有一辆有一部新的苹果手机不见了。哎，这个时候警方才发现，这个司机王某最近有一笔9000多元的进账，是来自二手的这个转卖平台。而且后来查的时候，这个王某显得特别的紧张。后来民警就从他的这个劳斯莱斯的后备箱里找到了这个失窃的名牌包，就是他干的。
1: 真相大白，就是家贼难防啊！
0: 哎，
1: 对吧？千防万防，就是家贼难防。所以其实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不管你收入有多少，你是不是有钱人，对自己的财物，尤其是比较值钱的财物，不要这么掉以轻心。因为好像手机，几千一万的不是很贵，但是丢了之后非常的麻烦。
0: 几百万的车，上千万的车都让他开着，他怎么能偷这包呢？
1: 但是那个车不是他的呀。对不对？但是个包可能变成他的吗？对吧？就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现在防人之心还是要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个别的人呐、确实对家里的财物放哪里什么，可能都没有概念。所以还是呼吁大家，
0: 而且他买了这么多可贵的东西，他不一定经常去查，可能不见了之后很久才发现。
1: 这么贵的东西，家里是不是应该就搞一个保险箱？还有一个，现在银行也有保险箱，那个其实价格啊，什么保险那个保管费都不贵，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也这么做的，就是珠宝啊或者一些贵的东西就放在银行的保险箱，这样安全啊，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有防人之心，没想到哎呀我给他12000啊，他就不偷了，才不呢，你给他20000他也偷，因为一个包就等于他2个月的收入，他可能也会有贪念啊，所以这个
0: 可能我估计这司机就觉得说，既然他这么有钱，
1: 你也不在乎啦，
0: 你也不在乎啦，对不 对？你这几百万上千万的车说买就买，而且你都是我开的是吧，
1: 那都是人的东西，别人的东西啊、对不对，
0: 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个跟陈小姐亲密的这几个人，一个是保姆，一个是司机，其实都不是跟他完完全全的说忠实于他
1: 啊，
0: 这个保姆是偷偷的把自己的相好带到别墅里去了。
1: 那他就是个打工的嘛，所以现在我们就说远一点，我们现在有一些就是请钟点工好，请清洁工好，有时候为什么整天要换呢？请保姆也好，我们会觉得我给了多少钱给他，他就一定是很忠诚的、努力的、尽力的为我服务。但是
0: 给的钱越多，他应该就，
1: 但是发现有一些人就算给够钱了，他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现在为什么就请一个好保姆那么难，找一个好的清洁工那么难？很多主人觉得我花了这个钱，你应该就全心全意啊，心无旁念的去给我干这个事儿。但你换个位置思考，你就算拿了9000多，拿了12000，他就觉得把这个当自己的家去这么去维护去什么样吗？要求太高了，所以我们大家还是有这么一种安全的概念，尤其是你这种有钱人，为了避免出现麻烦啊，那你能不能不把这些这么诱惑的东西这么随便的放着啊？这里几十万的包，那你几百万的包你就随便，司机也可以拉，保姆也可以拉。
0: 我记得罗家英说过一个事儿，说他们只要一出去旅游还是什么的，家里就会丢东西。
1: 啊，
0: 这明显也是熟人干的嘛。
1: 对，不是，
0: 要不然怎么知道呢？
1: 因为有一些保姆就个别的话，他们就是手脚不干净，这也是事实。
0: 嗯
1: 啊，所以你就是还是中国人传统讲的财不可露眼
0: 啊，
1: 然后那些比较贵重的东西，
0: 不露不行啊，那他都
1: 锁起来呀、你让他没有机会啊。比如说
0: 值钱的东西太多，
1: 这个
0: 东
1: 这个地方都是我放的比较值钱的东西，那衣帽间等等的，你就密码锁嘛，不让他知道嘛。
0: 但是像这种名牌包啊，应该还是要维护的，就是阿姨也得出来给他抹一下呀，得扫扫灰尘呐、这种就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杜绝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像这种盗窃，然后金额特别巨大的啊，就是实际上他的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是很严重的。
1: 这作为刑事犯罪，那这个司机大概率要坐牢。
0: 是的，
1: 因为他就以40万这个标的来算，那你就反正这个罪不会太轻，
0: 不会太轻的
1: 啊。所以还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洁身自好，并且你在这里干那么久，你肯定知道他自己是有监控的啊。怎么那么傻去干这种事情呢？因为并且全程是人家是知道的，你偷了个手机去卖了，钱是存在你那里，警方一查就查到了。
0: 是，不能有侥幸心理啊，要克制住自己的贪念啊。

0: 有朋友说很喜欢一鸣老师的讲解啊，
1: 谢谢。
0: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晨晨对车的品牌还挺熟的嘛。那我没开过，我还是认识的嘛，是不是？
1: 就是这个，这是晨晨可能以后什么时候就会买这些品牌
0: 啊？
1: 对，
0: 借您吉言，我觉得这个多洗一洗那个柚子叶沐浴露，可能能行。

0: 好，也谢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啊！我们在稍后呢会有其他的这个新闻，晨晨跟大家来去说说，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谢谢一鸣老师。
1: 不客气。

0: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1: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
0: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

0: 1-800-999-999咨询吧。北京时间17:30，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哎呀，这个周五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下播了啊，开心呐、啊！大家也是不是在下班的路上呢？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进来买买买啊，这个买买买何尝不是一种开心呢，对不对？这个有一个我刚刚发现的，在我们小黄车里的那个牛肉丸，朝廷的啊，朝廷的牛肉丸148块钱的这个礼盒装，就是之前我们是168的啊，现在我刚发现它降了20块钱啊。如果说您最近或者自己家里要吃的啊，或者是这个送亲朋好友的，非常合适。因为现在呢，就是牛肉丸打火锅就打不动啊，因为太热了，对吧？这个所以因为可能啊，我猜测啊，因为也没有跟朝廷沟通啊，他一直都把这个牛肉丸悄悄的就放在那儿。我刚才发现它降价了，薅羊毛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来这个买起来啊！这个28号链接，今天这个朝廷的牛肉丸点进去看啊，有一个礼盒装148，里面有有那个牛筋丸，也有牛肉丸啊。这个朝廷的牛肉非常靠谱啊，是当地的一个汕头老字号，而且。

呢，它是用黄牛的后腿肉做的啊，大于90%的这个黄牛后腿肉的这样一个含量啊，非常非常靠谱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哎呀，就这个事儿啊，就在海上漂了7天6夜，居然活下来了。真不容易，在海南啊，39岁的这个落水游客，啊，这个奇幻漂流记啊，谁能想到呢？是吧？就快40了，结果遇上这么个事儿，你还不是少年的奇幻漂流，这是中年的奇幻漂流，就看着就觉得这不容易啊，不容易。有朋友说，终于见到我了啊，谢谢你。好，我们跟大家讲讲啊，这个是在哪里看到的嘞？是这样子的哈。5月27号的晚上啊，这个秦先生呢是广西来的游客啊，他在海南岛海边散步，就是这个海口的海边散步，结果呢就不小心落在这个水里，就被冲到了大海，他就没有在海里游过泳，你知道吧？所以其实非常的凶险啊，而且呢

0: 7天6夜。然后呢，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天气是非常非常热哈，哪怕是泡在海水里，对吧，也是很热的，全身被这个太阳晒的呀都已经流脓了，就靠着这个意志力和求生的本能苦苦的支撑，最后是遇到了这个当地的一个渔民啊，两位渔民才把他救了下来。哎呀，后来获救的秦先生在医院哈、讲述了他的这个漂流经历。他说呢，落水的当晚风大浪大，他又不会游泳，在这个水里面是越扑腾越远，然后呼叫呢也没人听得见，手机也被冲走了。漂到深海之后啊，他为了减轻重量啊，就把这个鞋子、裤子、手表、戒指啊，所有这些身外之物全部把它给扔了啊。第二天呢，海面上有一个浮标飘过，他就爬到这个浮标上面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三天啊，他就意识到自己是在这个琼州海峡了啊，能够看见有渡轮经过，但是渡轮没看见他啊，因为大家知道哈，就是这个渡轮体量很大很大，你说这海面上飘一个小人儿，看不见啊，没发现。然后呢，他本来是想着这个风浪小一点就游回岸边哈，结果又被一个大风浪冲到了这个远海区。第四天、第五天是最难熬的，长时间没有进食啊，体力严重透支。他呢是怎么？你知道他是怎么维持生命的吗？他吃了70-80只小螃蟹，才维持了生命啊！就是哎呀，还好这小螃蟹可能比较好抓哈，就是抓了70-80只小螃蟹。而且你想想，这么长时间，他不光是说没有吃东西的问题，他水啊，他没有淡水啊，海水是不能够直接喝的啊，所以他后面就出现了幻觉。被救的时候啊，他还以为是朋友要带他去吃饭啊，伸手抓住，他以为是抓的是朋友，其实他抓的是这个渔民递过来的木棍，上船之后才清醒过来。哎呀，这个是无比激动啊啊！你别说他激动了，我读到这儿我都觉得很激动。
1: 我多想拥抱你。
0: 哎呀，像这个在海边玩啊，还真的是有风险哈。像这个秦先生是属于比较幸运的，在海上漂了这么长时间居然能被救下来啊。但是实际上每年啊，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看到有这个相关的报道哈，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像这个海边的当地的一些这个媒体啊，每年都会有，就是在海边，比如说什么赶海呀、又或者是涨潮的时候啊，也不知道这个就是没注意啊等等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个浪打过来把人卷走啊，这种事情每年都有啊。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哈、不论是自己，你像这个秦先生他也是成年人了对吧，不管是成年人也好啊，又或者是带着老人带着孩子到海边去游玩，一定要小心啊。这个特别是你比如说像晚上啊，或者是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啊，或者是涨潮的时候啊，这个都是最好你是能够比如说留在人多一点的地方啊，或者是看到就是比如说这个潮水这个浪比较大的时候就离海远一点啊，我们对这个自然还是要有敬畏之心啊。

有朋友说那个礼盒装的牛肉丸一直都是148，那就是我买贵了呗。我是春节的时候买的，可能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消费高峰期啊，所以就买就买了吧。反正春节的时候亲朋好友收到，大家也觉得很好啊。这个反正都已经买完了啊，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现在是正好也要接近618的时间啊，所以这个估计各平台搞的这种促销啊等等也会比较多啊，所以现在不论是下单什么商品啊，大家都其实是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啊。

有人说金亮才刚刚打完边炉啊，我刚刚说这个现在这天气没人吃火锅，金亮就吃火锅是吧？哎，是不是潮汕人是夏天也吃火锅的？这个我还真不了解啊。但是金亮最近是到那个汕尾去钓鱿鱼，钓了一大堆，吃不完还放路边卖啊。然后呢，一开始卖不出去，后来呢，大甩卖啊，整了一个特别便宜的价格，哇，就出现哄抢啊，就这摊位就被人家围起来了。哎呀，他发的那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主播金亮的那个视频。然后我看见旁边两个阿姨也在那儿摆摊卖鱿鱼的，就是这边火就卖的火热，然后那俩阿姨就这样斜着看他，就有一种特别无语的感觉，心想我们也在这儿卖，你突然弄一个这么便宜的价格，那我们得卖到什么时候才能卖完，就那种感觉。那个阿姨的眼神我估计她没注意到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好，我们这个接下来啊，跟大家继续来去说一说什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花几百块钱买的灭蚊灯啊，可能一点用没有。你可能这个灭蚊灯啊，它并没有说很好的灭蚊效果，它在干嘛呢？它可能在给你整一个这个灭蚊的氛围，就你看着好像觉得靠谱啊，但实际上呢，它就是个量啊。这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啊。

0: 去旅行。
1: 这个灭蚊灯啊，大家家里有没有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啊，广东省疾控中心说呢，这个家里啊，如果是有孕妇、婴儿、过敏体质等这样的朋友呢，最好是采取物理灭蚊的方式，物理方式防蚊啊。那物理方式就包括什么呢？就比如说像蚊帐啊，对吧？或者穿那个防蚊裤啊，对吧？这都属于物理方式啊。那灭蚊灯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啊，就是它安全，对吧？然后呢，又有持续性啊，这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灭蚊灯呢，理论上是可以直接捕杀的啊。长期使用灭蚊灯呢，可以有效降低环境当中的蚊虫的密度。但是啊，这个消费者报道在梳理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灭蚊灯产品的时候发现啊，在诱引技术上，绝大多数的灭蚊灯都是采取了这个紫外光诱引技术。它是用这个360到380纳米的波长的这个紫外光来去吸引蚊虫的。但是呢，相关资料显示啊，说这个紫外光啊不是最关键的诱引因素。蚊子寻找人呢，主要是靠这个二氧化碳、热量还有挥发性化学物质。那人体的温度啊，释放出来的这个水蒸气啊、二氧化碳呢、还有汗液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化学物质啊，都会吸引蚊子啊。所以呢，就是有一个研究说呢，说雌性的埃及伊蚊先是被我们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吸引，然后会朝着皮肤气味的方向最终着陆在人体上啊。所以这个蚊子其实是进化的非常的高科技啊，就是这它这属于叫什么生物科技是吧，就是它总能找到你啊。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发现这个防蚊这个事儿还是难度很大，就是这样的啊。那为了这个提升诱蚊的效果啊，不少灭蚊灯在紫外光的基础之上呢，还加了什么呢，叫热感引诱还有这个诱蚊剂引诱等技术。那像这个诱蚊剂的成分呢，哎，就有包括我们人体能分泌的一些东西啊，比如什么脂肪酸呐、乳酸这些东西，就模拟我们人体的汗液来去吸引蚊虫。所以啊，理论上就是你用的这个灭蚊灯有可能严格意义上它属于化学灭蚊产品，它不仅仅说是完全是物理灭蚊的啊。另外呢，从这个击杀方式来看呢，目前的主要击杀方式有几种啊，一个是风击吸入式，还有呢这个电击式，还有占卜式，就是你把它粘起来啊。这个那像前两种需要定期的去清理这个蚊子的残骸，然后这个占卜式呢是需要定期的去换这个纸，对吧？那要不然上面粘了一大堆蚊子，这个也不行啊。那现在像这个针对电子灭蚊产品呢，我们国家是有国家的一个标准的啊。那这个标准呢是由北京、上海、广东、吉林等省的疾控中心共同去起草的啊。像这个从下午，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灭蚊灯对于100只蚊子的捕杀情况，如果

多的啊，1318最贵的，最便宜的100多啊。结果呢，只有3款的这个蚊虫的捕杀率超过70%，能达到这个效果显著的水平。然后有8款的灭蚊灯，这个捕杀率是低于20%的，也就是说100只蚊子它只能抓到20只啊。所以就是有的灯有效，有的灯其实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而且呢，还有一款灯呢，挺贵的啊，898块钱的有一个灯啊，捕杀率才10.67%，也就是说100只只能捕个11只左右。啊，那所以这灭蚊灯就是效果不是说越贵越好啊。那这个大家家里有没有放过灭蚊灯啊？感觉到这个灭蚊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也可以和我来说一说。

哎呀，这个刚刚我们运营的同事啊跟我说，说这个去找了朝廷啊，说为什么是现在是148，而我买的是168，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我买的时候不是我直播的时候买的，也就是说直播的时候买一直是148是吧？哎呀，好吧，没事啊，就当给朝廷做贡献了，好吧？这个商家也挺不容易的啊，卖牛肉丸，我觉得这牛肉丸质量很好啊，挺好啊，就是。 大家都能够以一个比较好的价格能够买到这个牛肉优质的牛肉丸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嘛，整了半天就我买贵了是吧？好吧，啊，这个牛肉丸还是推荐大家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148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价格啊，这个我们跟朝廷是深度合作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大家就是他们给到我们的价格是非常好的啊，有朋友说生病了一周没有听广播了，很是怀念，哎呀。 保重身体啊，这个潘家大小姐啊，这位朋友，还有说我像某明星呢啊，谢谢你啊，我就当你是夸我好吧，这个说像明星的，我都当是夸我了啊。

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就要，不到十分钟啊，这个就要下播了。如果大家想要买这个牛奶啊，对吧，牛奶补货呀，或者是去买这个其他的一些好的好物啊，这个五羊的雪糕啊等等啊，这个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黄车。刚刚说到驱蚊是吧，我们那个超威的驱蚊液，我自从喷了以后，真的暂时啊，就是我到货两天了，我喷了之后暂时身上还没有增加蚊子包。 我觉得它应该是很有用啊。这个超威的就十四号链接的这个超威的驱蚊液啊，它是跟其他的驱蚊液的它的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驱蚊的方式不一样，温和驱蚊不刺激皮肤，长效驱蚊8小时，而且呢这个宠物也是可以用的啊，这个无穷小量是吧，大家知道吗，千万粉丝大博主啊，做生物的。 他就推荐这个，他说他们什么中科院都是用这个来去驱蚊子的，就是他既驱蚊子，然后呢也是驱小咬，就去那个萌虫，一个虫，一个那个蒙对的蒙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驱蚊液还是很推荐给大家的啊。它有一个喷头，再加上4罐的那个小蚊子，就是驱蚊的那个液啊，加一块的。 一个套装20多块钱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14号链接。另外今天我们下单最多的就是那个立白的洗洁精，之前有朋友说还以为是一罐，就一罐你都觉得价格合理是吧，其实是两罐啊，两罐，两瓶，一瓶1000克，两罐就是2000克啊，2000克的这个立白的洗洁精才19块9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卖的最好的商品，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来去，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再跟大家

0: 来讲一个新闻吧，来说说这个有学生被电诈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讲一讲呢？因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警示作用的。因为他这个方式啊，就是南开大学的一个学生，南开大学知名学校啊，这个就是怎么一个名校的大学生居然能被骗了220万。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骗术啊，还真的是很新颖，我之前真没有见过这个骗术，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来去说一说。
1: 冒险的人是否会感伤？终极璀璨一生谁收藏？
0: 是这样的哈，就是前几天的南开大学的这个八里台校区的社区民警在这个学生群里面去通报啊，说这个学校呢有一名学生在游玩的时候，通过某个二手平台想要买一部拍立得。拍立得大家知道吧，就是你一拍照，就是他那个相机一拍马上就能够出照片的那个东西啊，叫拍立得。结果被骗子一步一步的诱导，最后被骗了220万。民警说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啊。这个骗子真的是心也是够狠的啊，就是能骗走那么多钱啊，这孩子真是啊，这大学生怎么办呢？这钱怎么办啊？这个以后，这个通报内容是这样的啊：6月2号下午呢，这个南开的学生，就是有个南开的学生在闲鱼上被卖家 A 引荐给另外一个卖家 B， 然后这个卖家 B 呢就发来链接，让学生进到一个商品网站，客服说有活动啊，不会让同学付款的，然后就发了一个二维码，说你扫一下。然后呢他扫了之后呢就被扣了195。客服就说呢，这个是因为你开了这个免密支付导致的啊，并且提出说退款需要下载一个软件啊，去共享这个屏幕，就是这个会议软件共享屏幕啊。看到学生卡里的余额之后呢，这个对方呢又让他去访问某个网站，以刷流水为由要求他通过网购平台、银行卡转账等方式分22次转账，一共是220万元，就这么给弄走了啊。哎呀，这个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我觉得还是记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去共享你的屏幕，明白吗？什么叫共享屏幕？就是人家可以远程去操控你的手机，能够看到你的手机上面显示的内容的，这个叫共享屏幕，千万不要这么干。而且不认识的这个软件啊，他这个软件呢，我估计这个会议软件可能是高仿的某一个会议软件。不管怎么样，不要随便共享你的屏幕，而且你怎么能给别人看你的卡里的余额呢？哎，所以想想啊，就这个防诈的知识还是要实时更新啊，要实时去学习啊。就是一不小心，你说怎么几百万就这么被划走了？哎呀，真是替他感觉到这个。未来真的是有点艰辛啊。民警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非购物网站去交易的时候，任何交定金、押金、手续费的说法都是诈骗，不要扫描这个陌生的二维码，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和陌生人开启共享屏幕，大额存款尽量不要绑在手机上，现在正好是这个毕业季和考试周啊，所以要特别呼吁大家提高警惕，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正式印发《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围绕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征收实施等作出全面规范，直击民生关切，破解实操难点，兼顾民众切身利益与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市民。新版办法首次在市级层面新增最低建筑面积补偿规定，针对建筑面积小于40平方米的广州市内唯一住宅家庭，经申请可按40平方米建筑面积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且40平方米以内不结算差价，精准照顾到配合搬迁的小户型唯一住宅困难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2026年高考临近， 广东公安提前谋划部署，聚焦考点安保、涉考治乱、便民服务三大环节，出台28项高考护航举措，全力筑牢平安高考防线，守护学子逐梦之路。此外，广东公安开通高考专属接警通道，便民服务岗，快速处置考生求助。针对考生身份证办理，开启4个优先绿色通道，并结合汛期天气完善应急方案，开通送考绿色通道，全方位暖心保障考生顺利复考。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年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于今天开始发售。铁路部门还推出端午精品旅游线路，如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热放映，国铁广州局推出了潮风客运旅游祭次票产品，票价22元起，覆盖广州、深圳北、潮汕、汕头、揭阳等高铁沿线站点。相比普通的分段式购票，旅游祭次票可享受8.8折优惠。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自2026年6月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已全面实现跨省共计，近亲属含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购药，可使用你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支付个人负担费用，也可用于缴纳居民医保或长户险个人缴费部分。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自今天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33套翻新样板房专为孝顺子女准备，从签合同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紧每一关，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材料，假一赔十，帮你盯紧施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父母不用烦心，你也不用请假去监工，福利还有专业设计师免费上门，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安全空间，防滑地面、扶手、感应夜灯，样样贴心，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包含清运、厨卫修复，再补10000元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趁现在有活动，帮父母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33个名额，先到先得，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尽孝不用等到过年了。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倒计时，倒计时，
1: 真的是倒计时了哈。你看7月11号咱们广东这边的小学中学就放假了。
2: 对、
1: 我们就出发了。
2: 对，我们7月11号就已经在杭州了。
1: 啊，
2: 还要跟大家说，如果、因为你知道今天连我北京的朋友他在跟朋友吃饭都在说，哎，我的孩子暑假到底到哪儿，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你去跟亮亮姐他们广东台的出发吧。
1: 对，
2: 他是北京的，都准备把孩子，我说那你要不就
1: 去年就有北京当地的小朋友跟我们
2: 北京团，而且当时呢，就是瑶瑶回去，因为她妈妈是我的同学，长江商学院的同学、然后他们就是北京生活的孩子。
1: 对，
2: 当时我的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我觉得对洪亮组合是最大的一个点赞。他说，孩子回去之后说，妈，你再给我报一个，我还要再玩一遍北京团。他妈说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太好玩了，我还想跟他们再去玩一周的时间。
1: 就是在北京生活的孩子，
2: 他其实很熟悉，他也去过环球，但是他觉得跟着我们这、
1: 不一样的感觉、
2: 对，而因为首先咱们都是大湾区的孩子，他在北京的孩子、他有两地的这种交流，他也交到了新的朋友。
1: 那倒是。
2: 所以他是自己一个人进营地的、然后当时呢，他自己当然这个孩子也是个社牛啊，他妈妈就说他真的是跟那个新认识的几个好朋友依依不舍的分别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每一次研学团，很多家长刚开始都有点担心，我孩子一个人能不能来，
1: 就怕落单，怕这个孩子在这个营当中没人跟他玩、其实这个完全你可以打消顾虑。
2: 甚至还有的家长说，亮亮姐，我家孩子不会洗头。我说这个你其实出发前两天你教给他，孩子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
1: 对，最多两天大家就熟了。还有那些小事儿，你可能在家里因为你不让他做，所以
2: 你照顾得太好了，
1: 对，他一出来没人帮他做，他自然就会了。
2: 什么洗袜子啊，什么这些都不是事儿。而且呢，小朋友因为他能够做这些事儿，他会觉得很骄傲，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家长可能会觉得你洗不了这些我都帮你包办了吧。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团已经2年的时间了，我们见证了1000多个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很多孩子就是让他们的家长回来之后都觉得，哇，这一周的时间孩子就长大了。
1: 对，很多小朋友在路上都解锁了新的技能。
2: 比如说那个交了新朋友，自己学会做一些家务，而且还给家长去买了礼物带回去。
1: 对，而且很多小朋友身上那些闪光点在家里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什么，但一出去啊，跟陌生的小朋友一接触，你就会发现，哎，这孩子真的长大了。
2: 对，
1: 挺棒的。
2: 而且很多人都在夸他孩子说，我的孩子有这么多优点吗？
1: 这叫当局者迷。
2: 对，我们在这边要赶紧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暑假有4个海内外的团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那个按钮就可以进群了，就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们现在7月11号有6天的杭州，还有浙江的安吉，还有到上海迪士尼加上海的一些 City Walk 的这个行程是6天、那么7月17号
1: 到8月1号
2: 是挪威4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旅程，这也是个超级性价比的，因为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8.5折，大概。

0: 算下来包了大交通包了签证全包之后大概9万多一点啊。这个你要知道是去北极跟世界物价的天花板挪威，这个也是相当有性价比的。
1: 没错，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是13天的时间，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等等。这个团呢，我们也是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报名，咱们再坐一坐这个绿皮火车。其实绿皮火车上是待5天的时间啊，有5个晚上在上面睡，然后另外的7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酒店的。
0: 对，是很有性价比的，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地方都是火车上睡得多，然后酒店里睡得少。我们这个呢，火车真的只是它跟着我们，
1: 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对，包着火车去研学，这而且咱们去的地方呢，是好多人用得2-3个假期才能完成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要去西安啊，去兰州啊，去西宁啊，敦煌啊，还有哪儿啊？还有青海湖啊，还要去成都啊。
1: 你青甘大环线就得7-8天。
0: 对，再还有去一个天府之国嘞。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杠杠的。
1: 是，而且很多家长会说，你们这个团是不是以后每年都有？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大家都知道火车是很难申请的。
0: 但是已经有2年了。
1: 啊、
0: 去年我们是安徽、北京、和内蒙跟河南这条线玩的也太好了。今年这条线我们已经进入到踩点的这个阶段了，所有的细节都在打磨当中。我们相信肯定比去年，因为去年第一次做研学专列嘛，肯定比去年做的会更好的。
1: 所以要加入我们。那另外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哈，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咨询的，咱们会飞去新加坡，
0: 对，
1: 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亚洲唯一啊。
0: 首先新加坡双飞咱是包了的哈，你要知道暑假飞新加坡那就是贵，没有别的就是贵，但是咱们包了。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在最世界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待4天之外呢，我们还会在新加坡住一晚上，在新加坡经典的地方，还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我们有一次的研学课程，还有一个是机器人相关的课程。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你要知道这个游轮，亮主播应该坐过5-6个不同游轮，包括极地游轮哈，它是大大小小各种游轮我都坐过，那么这个游轮一定是我目前坐过最大的游轮，
1: 20.8万吨。
0: 这个20.8万吨意味着什么？是3艘航母啊。我看了一下咱们咱们中国的航母大概大一点就6-8万吨，国外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船。那么在这个船上你就每天各种，我那天也碰到一个小孩，他就跟我说，亮亮姐，这个船没有一个孩子不爱，没有一个大人不爽，因为大人是可以完全放手的，孩子在里面待着根本就不用出来的，就是他有各种托管中心嘛。那么大人呢，每天你就可以看演出啊，孩子也是，孩子呢随时可以有雪糕自由、饮料自由，哪里都有这些机器，
1: 卡通人物自由，
0: 卡通人物自由。而且不光是那个咱们认为的什么小龄段的米老鼠啊、唐老鸭，更有像美国队长啊、钢铁侠呀、这些都有。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本侠真人都来了，不是那个动漫形象，是真人都上了船。
1: 对，那这一次在上面能够邂逅哪位大咖也不太
0: 一定啊，
1: 一定啊。
0: 对，而且我们还会
1: 期待一下，
0: 但肯定的有一个是有海上的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的过山车，还有就是我相信没有谁能在海上看烟花秀吧，这只有迪士尼能做得到呀。那个朋友们都给我反馈说海上的烟花秀真的太浪漫了，还有在迪士尼游轮吃饭太好吃了，以及如果你想学英语的话，迪士尼就是不二的选择，它没有别的语言，只有英语。
1: 是的，而且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礼
0: 礼物
1: 在这个门上哈，可以做一做你自己的装修。
0: 哎，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家装修有
1: 辣条，
0: 除了带了各种辣条，每天我在我的门口那个，我会带个袋子去的，因为它可以磁吸嘛，悬挂我的辣条给那些留言给我的人之外，因为大家还会交换礼物嘛。再有就是我一边装饰我儿子，因为我那个屋除了我还有我身大的一个姐妹的儿子，我带着2个孩子，然后他们都是漫威的那个粉丝，所以我一边做成漫威一边做成公主。
1: 哎呦，
0: 上面是漫威下面是公主，
1: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我们是一个混合状态的妈妈跟儿子们的这么一个，就是又粉红又 man 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啊。好，那我们的暑假呢就是这4条线路哈，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如果您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大家进群，在广东
0: 新闻广
1: 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会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暑假的时候特别热，这个在外边会不会有很大量的时间要排队呀、要走路啊

0: 什么的，还有就是在上海的迪士尼也怕小朋友玩不到什么，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去年在环球就拿了一个经验嘛。
1: 对，因为去年环球首先我们都是跟官方，就是他们都对我们很重视的。
0: 对，
1: 去年比如说现在您报我们的这个迪士尼，如果你手快的话，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还会有上海迪士尼的专属的礼物，那个叫什么贝拉
0: 琳娜贝尔，
1: 对，这个
0: 星黛露
1: 那个兔子，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就这个现在都是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游乐园专门给我们的官方的礼物、啊，
0: 不多，数量不多，
1: 对，
0: 得赶紧
1: 手快有手慢没有。那么去到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呢，我们有。只有游轮上才有的一个很大的行李牌，它跟你想的一般的行李牌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米老鼠的大脑袋的一个特大的一个蓝色的行李牌，
0: 特别醒目，
1: 贼好看。那如果去到我们上海的不还有就研学火车这个线路，目前你报名手快有也能拿到我们沿线，比如说熊猫啦、比如说三星堆啊、敦煌的骆驼呀。如果你要报我们北极这条航线，因为北极这条航线呢，我就会亮亮手搓一个北极熊给你，
0: 手搓一个，
1: 是我家的啊，是人家送给我的北极，是正佳极地海洋世界送给我的北极熊，这还是给儿子的那个小的时候的礼物，我珍藏了两头北极熊。如果你们要是来的话，报名的话，我也会送出我私人好物
0: 啊，
1: 私人珍藏，那是不是赶紧报名了？
0: 对，赶紧行动起来吧。那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已经带着大家去过北京，去过这个长白山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好玩，性价比超高，
1: 对呀、
0: 住的又好，吃的又好，
1: 然后你知道、
0: 开心，
1: 所有的那个家长回去说这个团怎样，超值
0: 下次还来
1: 对，所以呢基本上洪亮祖有一点特别欣慰的，就是大家只要跟我们出发过比如说哪怕你只来过夜宿海洋馆的短期团，他们都会，很多家长看到我们的工作，看到我们俩就是全心全意的陪孩子他们都非常信任的把孩子交给我们，这点让我们俩也特别的感恩呐、感恩的心呐、
0: 那么今年的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去到浙江和上海，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哈。那本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去年我们带着孩子去北京这趟精彩行程当中孩子们的感受吧。
1: 对，那也希望您赶紧报名跟着我们这个暑假出发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洪亮祖和现在都在路上啊，现在我们是在北京，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北京前门大栅栏的非遗街。那么坐在我身边的现在有几位团友，我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些大小团友，他们对这次北京之行印象最深刻的，你叫什么名字？
4: 杨子潇。
1: 潇潇，你这次来到北京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4: 是那个去故宫。
1: 去故宫？故宫哪里你印象特别深刻？
4: 那个看文物的时候
1: 啊，因为有一个
4: 觉得很爽，
1: 故宫的那个专家给我们讲的那个到处的那个神兽是不是很有意思？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吗？
4: 是啊。
1: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研学的？
4: 我妈在那个听广播的时候无意间听到
1: 啊，然后你就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来了是吧？
4: 对啊。
1: 好，你的好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谢飞明。
1: 你几岁？
5: 我九岁。
1: 这次来北京跟着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研学，你觉得最好玩是哪个部分？
5: 环球影城。
1: 环球影城你玩了什么？
5: 玩了飞跃侏罗纪
1: 还有呢？
5: 侏罗纪大冒险
1: 总都是侏罗纪，都是恐龙吧最好玩的是哪个游戏？
6: 哈利波特。
1: 哈利波特吗？
5: 没有。
1: 你玩了哈利波特吗？
4: 我玩了那个哈利波特的过山车。
1: 那个所有的过山车我只敢玩个小黄人，就最低幼的那个。你觉得环球特别爽是不是？特别好玩。好，我再问问我旁边这两个是中学生，一个是张一石，你觉得这次来到北京最好玩的是什么？
7: 我觉得这次环球影城。
1: 环球影城最好玩。环球影城你玩的哪个游戏最好玩？
7: 侏罗纪世界。
1: 侏罗纪世界。那我问问刘司令，你觉得这次来北京你认为最让你印象深刻是哪一个瞬间？
8: 升旗。
1: 是升旗。但今天其实我们起的是很早的，
8: 2点多。
1: 其实很难忘的是吧？这你是第一次开升旗吗？
8: 不是。
1: 但是你还是觉得来开升旗是印象最难忘的哈？
8: 对。
1: 我知道你们刚才几个小朋友在尝豆汁儿啊，豆汁儿的感觉怎么样？张医师先说一下豆汁儿什么味道。大点声。
7: 醋和那个。
1: 说什么？
7: 醋和那个豆腐发酵。
1: 醋和豆腐发酵，你觉得呢？
8: 我觉得是把一个用个十年的袜子，然后里面装上冻子，再用挤压机挤出的汁儿和呕吐物混在一起的味道。
1: 妈呀，这听着就好吓人呢。那你觉得呢？我知道你也买了一个豆汁儿，潇潇。
4: 我觉得那个又酸又臭，就像那种吐出来的那种，然后再加上那种豆子挤出来的汁儿混合在一起。
1: 所以总之一言难尽是吧？所以刚才大家在一边吃豆汁儿一边那个表情都很滋啦滋啦。好，我来问问你们两个，这次来北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部分？
6: 印象最深刻去环球吧。
1: 去环球，环球玩了什么？
6: 玩过山车。
1: 你玩了过山车，就那霸天虎那过山车，那个我都不敢玩。你上去不害怕吗？
6: 就等的时候比玩的时候害怕。
1: 上去完全不害怕了。你还玩哪个印象深刻？哈利波特那些玩了没有？
6: 哈利波特我们没怎么去。
1: 城堡也没去。所以没领养一个猫头鹰是吧？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唐丽。
1: 你几岁了？
9: 我12岁。
1: 你这次觉得我们北京之行最好玩的是什么？
9: 我也觉得是环球影城。
1: 哦，环球影城。这次我问了孩子们，可能有80%都是环球影城是最难忘的。你玩的哪个是最难忘的？
9: 肯定是那个霸天虎过山车，它就是冲下去的时候特别刺激。
1: 天哪，你们小姑娘都玩的这么重口味的了，现在。这男生好多都就还要却步一下哈。下次要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出发，你们还想去哪里玩告诉我，有没有你们特别想去的旅游目的地？
9: 我就想去那个内蒙古。
1: 哎呀，我们这一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是有蒙古的，内蒙古的。我那个刘红跟亮亮姐马上就要踏上火车跟大家一起去内蒙跟河南啦，所以这个确实是有我们有计划的哈。你想去哪儿？
9: 我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想去的地方。
1: 那好吧，就只要我们推出哪个你就跟着去就对了哈。你还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哇，已经摇头了，说哪里都可以了。红红，你这次这几天我们俩真的是从暴晒，这个各种暴晒啊，然后那个还各种那个跑来跑去啊，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部分？真的，其实我们俩今天还说这玩意儿，这个做旅行节目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儿啊，早出晚归。你看今天我们2点钟起床，昨天玩到环球是晚上回到酒店10点多钟，睡觉可能得11点了，大概就睡了个假觉我们就起来了。然后今天呢我们又去了一早看升旗，看完升旗就去了长城，长城完了之后我们又去做了非遗的兔野，然后明天我们会去公益组织，然后就要结束第一期首团的金话筒北京深度研学。你印象深刻的是哪里？
0: 首先其实我觉得对孩子们这几天的相处还是有点依依不舍
1: 啊，
0: 跟大家都要处成了朋友一样，
1: 天天有孩子让你买冰棍儿，你都花了巨资给孩子买了各种冰棍儿啊。
0: 对，还跟孩子各种打赌啊，看他敢不敢喝豆汁。我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故宫了，因为故宫其实我也去过2-3次哈，但是这一次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邀请了一位故宫里面的专家嘛，就是我们的副研究馆员刘国梁老师啊，给我们讲解故宫当中的一些神兽啊等等其他的故事。在结尾的时候我就特别印象深刻，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希望大家来到故宫不是来朝拜权力的，而是来朝拜的是文化。他说我们的这个地方可以敞开大门向世界人民发出邀请，来这里感受什么是仁义礼智信，什么是咱们中国上千年的这种建筑的文化、美学的文化等等等等。对，
1: 说得太好了。
0: 对，所以他希望我们的小朋友来这里能够受到一种熏陶和感染，能够好好学习，未来能够立志报效祖国，感染力很强，是不是？
1: 对，而且我这次我觉得去百度无人驾驶基地那个萝卜快跑那里，其实很多孩子们他们就觉得我们生在一个这个科技这么发达的国家，他们是很骄傲的。
0: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趟自豪之旅，就像去故宫、去这个百度、去感受这个现代科技，
1: 包括看升旗。因为我们还专门请了红旗宣讲人宋如芬老师，她是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
0: 是
1: 她给孩子们讲述这个红旗的故事，就我听着都热血澎湃的。
0: 对，我都有一些是热泪盈眶的感觉。虽然天气很热，但依然是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这个宋如芬老师他们都相当的投入在其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吧。对，
1: 所以我期待着大家先去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不论我们下次出发在哪里，我们都希望你跟着我们同行。
0: 我们一起出发看世界。
1: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0: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

0: 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 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9: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7: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7: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8: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21: 出厂量报一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18: 搞快点，搞快点。
17: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 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小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8: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17: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

0: 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晓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

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费。

0: 普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计，明天清远、珠三角大部、茂名、阳江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湛江等市35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1到34摄氏度。7号到9号高考期间，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年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于今天开始发售。铁路部门还推出端午精品旅游线路，如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热放映，国铁广州局推出了潮风客运旅游季次票产品，票价22元起，覆盖广州、深圳北、潮汕、汕头、揭阳等高铁沿线站点。相比普通的分段式购票，旅游季次票可享受8.8折优惠。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当天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健康用水科普馆在广州揭牌，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聚焦健康用水与绿色清洗的专业化科普教育阵地正式启用，为清洁行业绿色转型、水环境治理、校园食品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与科普示范。今天，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14五期间，主要污染排放物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
7: 嗯，
6: 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
7: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6: 哎，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
7: 嗯，
6: 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7: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6: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7: 对，
6: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是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7: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6: 一个新船。
7: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6: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7: 啊、
6: 鲸鱼啊，真的是见 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7: 太震撼了。
6: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七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是真不是啊，咁嗱临出发了
9: 哦。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今天晚上是我即将放假2个礼拜的最后的一场的单播啊，所以收听到广播端的朋友们现在可以移步到直播间来了，因为接下来的2周大家都见不到我，并且也听不到我的声音。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正在吃零食。刚才直播刚开始的时候还跟大家说，我说这个素一烧的这个零食啊，怪不得我们运营不拿给我来那个样品，他就知道这个脂肪含量还是挺高的啊、嗯，就是觉得我可能不会吃，但是这个大馋丫头竟然有了样品。那怎么能不吃呢？那肯定是要吃的呀，所以我在直播间里就有在吃这个零食啊，在21号链接啊。那谁来播？当然是杨浩了，当然是杨浩来播了。所以接下来的2个礼拜都是杨浩自己在播，真的很辛苦啊。

今天我的脸上起了一个痘，然后贴了一个这个痘痘贴，然后大家就说李爽脸上贴的什么东西啊，爽姐你那个眼睛旁边有个蓝色的东西，这个是一个痘痘贴啊，因为我起了一个痘，这个痘呢它是一个就是有一点浓，就是有一个冒尖了的那个状态啊，然后我要化妆嘛，所以就贴了一个痘痘然后再去化妆，要不然就会给它闷住嘛。但其实我觉得贴这个痘痘贴哈也会闷住它呀，对不对？不透气还是会，还我觉得还是不处理的好，但是我觉得不处理呢它观感又不好，所以就贴了一个小巧思。

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大家来直播间之后呢，也可以来留言打卡。当然了，如果你不想打字的话，就给我点赞也是可以的啊！我能看到大家的名字，久而久之呢，就会跟大家越来越熟悉。你看，像我们的老朋友阿德就说了，高考期间7到9号，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是的啊，今天也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因为我又是在礼拜五播，又是礼拜五晚上最后的一个节目播，所以一定会跟大家来把这个周六日的天气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也问问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大家咋打算怎么度过呢？其实除了这个高考相关的之外呢，很多朋友他觉得这个已经考过了，就我有这种心态啊，我就是已经觉得这个高考我已经考过了，我就不想再关注这个事情了。我一想到高考，我就会觉得哎呀，那种紧张感又上来了。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有老朋友说就在家待着不出门，我要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我有点不太好意思戳穿你，你也不是为了考生啊，你是不是周周都在家待着不出门？

看我这些严格的粉丝朋友们说，我不是最后一个节目啊，我后面还有星空夜话。是，但是星空夜话会跟大家来聊天气吗？星空夜话会跟大家来聊情感相关的吧？

你看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每个礼拜都不会出去走一走，然后这个礼拜正好是高考啊，然后给自己找了个小借口，说给大家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距离我们26年的高考呢，就剩短短的一两天的时间了，所以全广东的考生和家长可能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啊，除了就是孩子的备考状态，那就是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那就在今天下午呢，广州的气象台还有广东天气也是发布了最新的气象预报，一年一度广东高考是碧玉龙舟水的名场面又要来了，所以未来从6号开始呢，雨势会持续的加码，7、8、9三天高考的正日子，广州是全省大范围大到暴雨，还会有雷电啊，8到10级的短时雷雨大风。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几十万考生都在关心的这个出行啊，出行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的考生家庭啊，或者是这个关注高考的朋友们，可以来认真的听一下，并且要提前的做好一下出行规划。首先还是啊，不少的这个老广网友都是在网上调侃说，咱们广东高考下雨啊，那个是年年都是，就有一种宿命的这种感觉，就是一到高考啊，一到下雨的时候，我就脑子里面有一首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好听吗？所以每年一到这个6月7号高考的时候，这个龙舟水啊准时上线，就大雨哗啦啦的往下下，很多的相关的话题都是年年冲上了本地热搜。然后网上呢也有各种各样有趣的评论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有文艺风的网友就说，天降大雨是雨水送财啊，才子佳人的财，寓意着考生鱼跃龙门，水到渠成，顺顺利利，金榜题名。

0: 山偶。
1: 都夸我唱歌好听啊，那我以后多唱。我主要是啥呢，我跟那个杨浩一起直播的时候，杨浩他唱歌更好听，所以我就有点不太敢开口，你知道吧？其实还行啊，我不跑调，只不过是不好听。来吧，接着跟大家说啊，还有这个接地气的家长就吐槽说，年年高考就是必下雨啊，出门赶考既要扛暴雨，又要防闷热，所以每年赶考路上都像闯关一样。然后还有往届的考生来留言说，当年自己就是踩着积水进的考场，大雨虽然是麻烦，但是刚好可以驱散闷热，静下心来答题，反而会更从容一些。

有朋友说，爽姐顺便回家躲雨了，下周第二轮龙舟水开始了，我真得跑了，朋友们，我扛不住了，让我回去躲两个礼拜啊，回去躲两个礼拜，然后回来那个依旧神采奕奕。

有朋友说星空夜话不视频直播，他也有视频直播啊，他是在乐厅啊，乐厅，乐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乐啊，就是我们广东的乐厅呢，就是听见的听，乐厅 APP 上面啊，说爽你今天更漂亮了，谢谢啊，今天美颜开了十级，说在李爽在这最近能不能推出洗发水，洗发水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呀，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看小黄车里啊，因为我们小黄车里面现在上了很多的品，我没有时间能跟大家来一一介绍，所以我只会着重的摆几个性价比很高的啊，这个施菲斯洗发水在12号链接啊，可以去看一下。

而原来广播网速那么慢的，是的，广播会比视频直播会更慢一点。然后视频直播大家看到的画面就是然后留言嘛，等我再看到大家的留言，我再用广播说出来的时候就会更慢一些，所以延迟是很长的。大家一定要在直播间里面耐心等待我来一一回复大家的评论啊，我都会看到的。

说回我们这个礼拜六日的天气啊，其实从气象的这个角度来讲啊，真不是老天爷特意来下雨的，因为每年五月底到六月中旬，它就是我们华南龙舟水的集中降水时段，西南暖湿气流源源不断的往广东输送水汽啊，冷空气在这个冷暖空气在珠三角粤西粤北交汇碰撞，所以正好是碰上了我们高考的档期，暴雨就变成了常态，所以今年同样啊，也是没能避开这个强降水的影响。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啊。首先是六号周六，高考的前一天，广州整体呢是多云天气，全天有中雷雨，局部地区是直接下暴雨，气温维持在26度到33度，白天湿度大体感觉是闷热的。那很多家长就计划这天去现场提前踩踩点呀，去这个考场提前看一看呀。那出门的时候呢，就要备好这个雨衣雨伞啊，并且呢是要留意局部突发短时暴雨造成的路段积水。

有朋友说爽爽最近好少看到你呀，其实还可以吧，我跟杨浩一人一天单播，然后有一天双播，可能是你最近比较忙吧，没有看手机啊。杨浩主播是哪里人这么帅气？杨浩是广州人，广州给本地人本地人啊，广州的广州本地人啊。说爽姐，你抖音名叫什么？想关注一下。咱就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吧，因为我的抖音呢，就发就像朋友圈似的发乱七八糟的啊、嗯，所以就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咱们一个礼拜起码能见三次，保持一点神秘感。是七号啊，七号的周日，高考的首日，那全天是多云转阴，大雨笼罩全城，局部片区是升级到暴雨，气温回落至26到31度，降雨多集中在午后时段，这个时段呢也是考生集中进场散场的一个关键节点，是最容易遇上突降大雨然后就堵车了的这样情况。

然后到了八号呢，周一高考的第二天啊，天气是进一步变差了，全天都是阴天，然后是大到暴雨啊，铺天盖地的就来了，局部是大暴雨，气温跌到了25度到29度，当天的雨势也是整个高考三天里面最强的，短时强降水是来得及，雨量也是非常大啊，低洼路段的积水大概率会大幅度上升。可爱甜心说回广西吗？不回广西啊，回东北黑龙江。有朋友说我一女性朋友因脸上贴了痘痘贴而发炎溃烂了，最后留下一个疤痕，啥意思啊？我现在给他撕了。别吓唬我啊，应该不能，应该不能，那么多都贴，是不是个例呀？这个还是跟个人肤质有关系吧。还有高考最后一天啊，九号周二啊，依旧是阴天，大雨是相伴，局部暴雨，气温24度到28度，一直到十号周三，广州才从大雨慢慢的转为零星的阵雨，气温也是回升至24到30度。十一号呢，周四再度会迎来一个中到大雨，整周的雨水是连绵不断的，是彻底没有这个放晴的空档了。

笑鼠了，说怎么给杨浩的评论置顶了，他在直播间夸我，他说今天是星女郎，因为我贴了个痘痘贴是星星的，他说我星女郎。而爽姐去做高考志愿者吗？不做高考志愿者啊，回老家，回老家休息，逃开这个广州的第二波龙舟水。

好的，时间来到7:29啊，那前面咱们半个小时呢说了一下广州的天气啊，接着回来的话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放眼整个广东省的一个详细的天气啊。大家暂时可以广播端的朋友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啊，我们直播端继续，广播端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7: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7:35，欢迎大家准时啊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依旧是李爽自己的单播啊，大家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来跟我打卡互动，打开手机，点击抖音和微信哪一个 APP 都可以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了。刚才这个趁着间隙啊吃了好多零食，好吃啊，好吃！素一烧这个是我们的老品牌，在21号啊，19.9元有八包，它是小袋装的，32克啊。

然后这个中间的时候呢，杨浩在直播间重金求搭子，因为接下来的两周我会休假，所以这两周呢都是杨浩自己播。说实话，两个小时还是挺累的，尤其是要跟大家聊天啊。如果是多放歌啊，其实还好啊，但如果要是聊天的话，其实还是挺累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来直播间支持支持杨浩啊，跟他来互动。

好的，那前半段呢跟大家来说了我们广州的天气啊，紧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广东全省的啊。其实我们广东全域的这个天气，高考期间都是逃不开这个高温高湿，然后还有暴雨夹击的这个一个双重考验啊。那六号当天呢，清远、珠三角整片的区域。茂名、阳江是率先迎来了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各地以分散雷阵雨为主。珠三角局部、湛江气温是冲高到了35到36度，高温加阵雨，它是一个双重煎熬啊。无法阻挡所有心事的不知分享。七号啊，高考的首日，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粤西全线被雷雨覆盖，逐步会转为大雨，局部大暴雨。剩下的粤东、梅州等地多云，伴随零散的阵雨。全省大部分气温是31到34度，个别市县是突破了35度的高温。

来看八九号这两天全省是降水的一个峰值，广东绝大部分的市县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大范围是伴随短时强降水啊，局地是能刮起8到10级的雷雨大风，是瞬间狂风暴雨。那户外的这个树木啊、广告牌啊都有倒伏的风险。全省最高气温稳定在30到33摄氏度，闷热感是十足的。

所以来跟大家说这个降雨天气啊带来的一些出行的隐患是不能忽视的。气象部门也是特意重点的提醒了，短时强降水容易是造成城区的低洼马路啊下穿隧道的积水，考生自驾或者是打车赶考很容易就遇上了堵车的延误。那粤北粤西清远等山区县市呢，连续大雨容易诱发山体的滑坡，小型的泥石流加注山区的

需要长途赶考的考生家庭一定要提前来规划路线，避开山区危险的路段。那除此之外呢，密集的雷电天气也会影响考场周边的供电电子设备，所以各考点也是已经提前做好了防汛防雷的应急预案。

好，刚才小老鼠呢也点了一首《再见悲哀》啊，那杜丽莎的是可以的，那就先给大家来放这首歌，然后放完这首歌之后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一个赶考实用的小贴士啊，我觉得每一条都是挺实用的，这首歌放完再来跟大家说。

挺长啊，这首歌我都已经憋半天了，我说赶紧把这个小 tips 跟大家来说完吧啊，来吧，首先就是第一条啊，这个出行的时间一定要预留翻倍啊。什么叫翻倍呢？就是你平时你可能半个小时的路程，那这个礼拜六日正好是赶上了有暴雨，那这个暴雨天你最少要提前1.5个小时出门啊，并且呢是要优先来选择地铁、公交等等的这种公共交通，自驾要避开积水的老路、下穿隧道，以及要提前做好的这个 Plan B 的一个计划啊，不能光有一个计划，你得有好几个计划。那第二个呢，就是随身这个装备要备齐，优先是穿防滑的凉鞋或者是防水的雨鞋，备用干爽的鞋袜装进书包，避免说你鞋子湿了，然后你进着水呢，然后又到考场里面，脚也不舒服啊，被水泡了，是不是？你这样的状态就会影响到考试。另外就是雨伞啊，轻薄的雨衣，你要有两份携带，就是你可能会避免一些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啊，这个雨伞啊或者是雨衣啊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是吧？咱们备两份，因为这个大雨天啊，雨衣其实要比雨伞来说更方便赶路一些。第三个就是饮食起居啊，也要注意一点。这个昨天杨浩跟大家也说得很详细了，我就简单来总结一下啊，就是雨天啊，暴雨的这个天气是湿气比较重的，然后气温的起伏也很大。考生要清淡饮食，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就可能觉得我这两天啊胃口不太舒服，那我吃点凉的吧啊，别这样啊，防止这个肠胃不适。并且考场周边是有一些闷热啊，潮湿的，可以随身携带一些纸巾啊、小风扇呀，来舒缓闷热。第四个啊，就是密切来关注实时的预警。就是你出门之前你可以随手来查一下我们广州天气公众号也好，或者是微博也好啊，如果说是一旦的遇上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啊，交通管制，第一时间就联系考点，然后或者是求助警方。因为我们这个每年高考啊，广州的交警也是会全线护航的，如果是遇到了一些突发的状况，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求助。

虽然说暴雨哈可能会给赶考啊增加不少麻烦，但是雨水它是寓意着顺遂啊，在这里也就是可以让咱们借着这个雨水的好彩头啊，祝愿所有我们广东所有的考生乘风破浪落笔生花，所有的努力都能换来满意的成绩，顺利的圆梦心仪大学。

好，跟大家聊完了我们这个礼拜六日啊，尤其是这个高考重要的节点啊，跟大家说了很多天气相关的，也给大家一些贴心的小 tips 啊。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高考跟自己不太有关系了，因为我们都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下这个礼拜六日推荐大家去哪里玩的一些地方啊。那有很多朋友如果是不去参加，对这个高考没有任何就是相关的，咱们就可以趁这个礼拜六日啊，又是暴雨啊什么样的，那又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室内的这样的展馆啊。那我们的最后的半个小时，也就是8:30到9:00的这个时候，会跟大家来说一下这几个展馆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等到8:30啊再回来收听节目。

0: 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瑞幸咖啡啊。我发现它只要一出新品，它是必上热搜。怎么流量就能这么好呢？这个新品怎么风这么大呢？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喝呀？有没有喝它新出的那个新品呀？黑巧美式。
1: 楼阁闲，尘飞雾散，银光偏现，显露出。
0: 这个是继黄油美式、奶酪美式之后，全冰系列第三弹全冰黑巧美式啊，正式上架了。所以这个新品一出来也是炒上热搜，网上的网友们评论也是两极化比较严重，有的说好喝，有的说难喝，非常难喝，特别难喝。我今天还点了一杯，反正就是它正常的做法。其实我觉得还好啊，是不是因为我对这个黑巧或者说是它的美式没有那么强烈的要求啊，我就觉得又是一个新口味啊，巧克力的咖啡好像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一半说非常难喝啊，避雷，然后另一半呢就是说挺好喝的，可以说是减脂的这个首选，口感也不错。所以呢，一会儿我们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瑞幸的新品咖啡。我觉得大家对我们瑞幸新品咖啡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又便宜，对吧？我们又喝着又方便，然后它还总推出新口味啊，大家对这个瑞幸咖啡啊关注度还是很高的。好，那时间来到7:56啊，正在收听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暂时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因为一会儿整点呢有一个整点报时，然后我们广播端呢是要进一个广告啊，但是我们直播端是继续直播的，所以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可以在这里互动啊、点歌呀、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广播端继续聊，稍后见。

0: 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集中反映环境资源审判新发展新举措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件涉及利用无人机坠舰非法狩猎。据介绍，无人机坠舰作为高科技衍生的新型犯罪手段，相对于传统狩猎方式，危害范围更大，杀伤力更强，还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不仅对野生动物造成致命伤害，也对群众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此类新型犯罪。记者今天从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获悉，广州以湿地保护修复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全域湿地资源管控与建设提升，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同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之路。今天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会上揭晓了2026年10家生态环境志愿者，广东资深志愿者何显红光荣获选。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今天起，广州地铁新版线网图在城际琶洲站启动更新，后续将逐步对全线网车站、列车线网图进行分批更换，为年内新线开通做好准备。据了解，新版线网图分为地铁版、城际版和互联互通版3个版本，增加穗深城际铁路和东莞西联络线等信息。东莞西联络线未来将连接穗深城际铁路与广惠城际铁路。梅州台报道，今天上午，2026年梅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梅城举办。此次活动以奋进15五科技互粮储为主题，聚焦科技新储、产业新粮，搭建起集政策宣讲、产品推介、科普宣传于一体的服务平台。活动现场同步开设五华优质农产品展区，集中展销特色杂粮等本土民优粮油产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观选购，打通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到商超的销售渠道。 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6: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6: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6: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6: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6: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6: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刚才咱们前面半个小时也跟大家预告了，说一会儿来说一下瑞幸的这个新品啊，黑巧美式，大家有没有喝呀？我今天还特意点了一个瑞幸的这个黑巧美式，哇，一大杯的冰啊啊，可能就是这个咖啡和黑巧啊赠送给我的这种感觉，其实我是去买冰了。来不及选择，看都看不见你一角，你都已经走。所以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它的配方吧。其实很多人踩雷呢，就是因为他对这个配方不够了解。这个黑巧美式的原料是黑巧玉条液加椰浆加咖啡浓缩，然后可以选香草的糖浆，全冰不加纯水，大杯不加糖，仅有64大卡。所以有很多这个忠实的粉丝觉得，这个是减脂的首选啊，口感就不用那个太挑剔它的口感啊，它只要减脂，并且啊还有一些口味在啊，又很低卡。你看超大杯才89大卡，就是低卡减脂嘛，嗯。但是呢，也是这个新品是继瑞幸两款特调美式之后的一个新作吧啊。本来说是冲着黑巧醇厚的风味来下单的消费者特别多，但是结果拿到饮品之后，他们就觉得有落差啊，因为完全没有黑巧醇厚的风味儿，就像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买了一大杯冰。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槽点就是说它名不副实，说黑巧的口感是几乎没有存在的，它变成了一个椰奶美式。很多的这个黑巧爱好者满怀期待啊，结果喝完之后就是整杯都找不到巧克力的味道。然后大部分的测评博主就说30毫升的黑巧玉条液分量太少了啊，你的椰浆风味又有70毫升，它就直接盖住了可可的味道，所以你一喝到嘴里面全都是椰子的味道，你黑巧的味道是要靠自己脑补的。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2: 是比较好。
0: 所以很多网友就说，花十几块钱买。

了一杯椰子苦水，黑巧美式是名存实亡。那还有不少消费者是直接在黑猫投诉平台投诉虚假宣传，想要申请退款。

旋律互相。那第二个吐槽点啊，就是说它的苦味有点怪异，说三重苦味叠加难入口，不另外加糖版本的呢，它是黑巧苦，然后椰浆涩，再加这个深烘咖啡，有一种焦苦啊，它是属于三种苦味在一起碰撞，所以不爱吃苦的朋友们第一口就被劝退了。尤其是喜欢平时喝这种清爽的果咖呀或者是淡美式的朋友们，就很多人反馈说这个口感味道很杂乱啊，口感也很别扭，而且冰块的占比也是很大的，就像我说的，就是一大杯啊，这个超大杯的大半杯都是冰块，冰块慢慢融化之后，说整杯的这个饮品它就被稀释掉了，而且后期呢就慢慢的变成了巧克力白水，就是这个味道很垮。然后第三个雷点啊，雷点还是挺多的。第三个雷点就是说椰浆搭配黑巧，它的组合太违和了，很多。有讨厌椰子味的网友就吐槽说，好好的黑巧和咖啡搭配，你非要加入这个椰乳啊，椰香和可可风味它就是混在一起很奇怪啊，融合的也很突兀，所以喜欢纯黑巧咖啡的朋友们是完全接受不了这个搭配啊，还说这个研发思路他们也看不懂。

0: 全网也不是说一边倒的差评，也有很多的这个忠实粉丝就安利给大家，比如说咱们这边呢也是来做一个客观啊，咱们站在一个中立位来说一说这个好评的理由。那首先就是对于减脂的人群来说，不爱吃甜食的咖啡党来说啊，这款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你又不需要额外的加糖，然后热量又很低，没有糖浆的那种齁甜啊，齁甜的那种感觉。那黑巧呢又自带淡淡的可可回甘，深烘的咖啡入口也比较醇厚，所以一杯你就感觉能顶饱。哎，我说实在的啊，我今天早上喝了一杯，我到现在我就是中午吃了个饭啊，但是我到现在就是只吃了一包这个零食，就确实是不饿呀 啊，确实是能抑制我的嘴馋。这个速一烧这个零食是没办法，是杨浩非得放到楼上了，那你说我看到我能不吃吗？肯定得吃啊，这个是个意外。冰河说：“爽爽，你怎么流汗了？那么大一滴汗珠，你是说这个吗？那我还流的挺有巧思的，一个流了一个五角星形的。哎，我发现我只要脸上稍微带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我今天身上带点什么东西，我的发型啊啥的，哎，我真的得制造一个这样的槽点，就是大家每次来到我的直播间，就发现李爽今天有一点不一样。”咱们把这个环节叫做寻找李爽今天的不一样。
1: 相信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0: 其次啊，喜欢椰乳饮品的朋友们就很吃这套搭配，说冰饮状态下椰香可可咖啡有一种层层递进的感觉，冰没有融化之前是口感是丝滑的，那对比小黄油美式，它的甜度会更低一点，而且不容易腻口啊。还有很多网友开发了隐藏的喝法，比如说你喝了一半加入纯牛奶椰子水，就可以变成了一款特调，一杯可以解锁两种喝法，可玩性还是很高的。

0: 所以这里也给大家总结一份啊避坑的点单指南啊，想要尝试的朋友们可以来按需选择。首先就是讨厌椰子味的可以直接避雷，因为这一款呢它是基底自带椰浆的，没有办法去除椰香。那如果你是怕苦啊，比如说我这个喝咖啡我就想喝点甜甜的啊，就是或者说是我对这个苦很敏感的朋友们，那可以去勾选少糖或者是标准糖，可以中和三重的苦味啊，更容易接受一些。那如果你是想要浓郁的黑巧味，那就可以备注加一份黑巧玉条液加浓缩，可以提升可可和咖啡的浓度啊。最后呢，可能就是有的朋友怕说这个冰块啊，因为它瑞幸嘛，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是卖冰的对，它如果你觉得这个冰块会稀释这个口感的话啊，那你就可以去备注说少冰啊，并且是拿到手之后尽快喝完，别放太久。最后就是有减脂刚需的朋友们啊，可以全冰不另外加糖，低卡无负担。那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啊，有没有已经试过这款黑巧美式的是这个踩雷了啊，你是要来吐槽吐槽的，还是觉得哎还可以哦，有一点好喝哦，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聊聊真实的口感。
1: 你是最美的相信。
0: 朋友说发型好看，说我们的发际线都是 M 型的。你看，哎呀，真的，你的关注点真的很细呀。真的，我这都是有巧思的，我也不是天生的这样的，可以猜一下是为什么。

以聊到瑞幸的这个新品啊，就不得不再吐槽一下他家的这个冰啊，真的冰太多了。而且很多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个网友评论啊，吐槽就是说那个高价买冰，咖啡是附赠的，然后要不就说喝得越快，你收获整杯纯冰块就会越快。尤其是像近期上的这个黑巧美式啊，它是一个全冰限定的饮品，所以它的设定本身就是满冰制作的。如果是想少冰，你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勾选的，只能说是靠订单备注。但是这个订单备注呢，门店又经常看不见啊，因为确实杯数也很多，你也不能说是怪人家疏忽啊怎么样的，所以你到手啊依旧是全都是冰块的，然后冰块融化之后的你整杯的味道也会被稀释，口感也是非常的拉垮。而且其实比这个满杯冰块更让闹心呢，就是说去冰之后呢，你的饮品它是直接缩水的，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很多消费者啊，就是怕冰多来稀释口感，特意说是勾选了去冰，花的是超大杯的原价，但是结果到手的液体只有半杯或者是三分之二杯，液面离这个杯口的距离是非常远的。然后如果你这个消费者去要去找这个店员沟通，去冰之后，就是我本来备注的是要那个去冰的啊，但你就少给了。但是门店这边给的统一答复呢，就是说你这个品牌固定的配方就是这样的啊，你去冰之后不会再额外补加牛奶啊、咖啡原液，这个属于是正常操作的。但是啊，迫于海量的投诉压力，瑞幸后来在商品页面加了一行小字提醒，说去冰可能不满杯，但在消费者眼里，这个提醒就更像是免责声明一样啊，他就没有办法解决我花满杯的钱去喝半杯的饮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啊、就是尤其是我们在广州啊，天天吹这个空调，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要喝那么多的冰，不想喝凉的啊、我就说那个你给我少放一点冰，但是他说我们门店有监控，不能给你少放。他说你下次可以不用备注，你告诉我，我给你拨了出来就行。好吧，那你也要理解人家，也是店员嘛。那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今年才出现的啊，早在前两年呢，江苏消保委就专门点评过瑞幸这个冰块的乱象。他的观点也很明确啊，说糖度可以分出无糖、三分糖、五分糖多项的选择，那小料也能自由增减，偏偏你这个冰度的选项啊是不完善的，你部分饮品直接没有少冰去冰可选，只能靠手动备注，它是变相增加了消费者下单的成本，也在刻意限制消费者自主的选择权。那中消协也曾经发文倡议过，说商家售卖饮品啊，消费者买到的主体是饮料啊，并不是冰块，理应是自主选择加冰是多少，商家也不能拿固定配方影响口感当作借口来拒绝调整冰量。

从品牌角度呢，业内的从业人也透露了一些原因，说品牌标准化配方里冰块占比固定，一旦去冰就需要额外的补液啊，会打破预设配比，改变产品风味，另外还会增加原料的成本，打乱门店进销这个核算的成本吧啊，所以品牌会统一要求门店去去冰不补原料。但是这套标准啊，放到消费者身上大家就很难接受啦。有很多朋友就表示说，夏天想要冰饮降温没问题，但是不能用冰块来凑杯重啊，凑容量。所以我在这儿也给大家支几个小招啊，首先

就是如果你想要少冰半冰，你页面没有选项，就是你可以去精准的备注，你说我只要五块冰，五颗冰块 啊，或者是半杯冰，这个可以细化它的数量，比笼统的写少冰会更容易让店员去落实。另外就是建议去冰缩水的朋友啊，怕不满杯可以备注去冰少量补原液。如果遇到这种到手分量严重不足的，您可以保留订单，然后进行售后退款，这个也是可以的。 总的来说啊，你这个冰块用来提升口感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变相的成为缩减饮品分量的一个工具啊，大家都觉得被坑了。

0: 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聊聊天啊。你是点瑞幸有没有踩过这种冰块的坑，或者说满杯喝几口就完事儿了啊，一下子冰，然后是到手的话你是觉得去冰是不是缩水了，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评论聊一聊。好的，马上进入一个半点报时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那我们广播端稍后见。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8: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哪呢搁哪呢，
11: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林出发了
10: 哦。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8: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按照惯例啊，最后这个半个小时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礼拜六日去哪儿玩。上一次单播的时候，礼拜二我单播的时候啊，我也给大家推荐了我们马上要到的端午节，有很多的这种龙舟的赛事。那这个礼拜六日呢，正好赶上一些暴雨，并且也是高考期间，所以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可以去到室内的一些展，当然也有一些也有一些户外的啊，但是我觉得下雨可能大家去不太到。也分享给大家吧啊。首先呢，第一个好去处啊，就是广美毕业展第二期展览呢，是从6月3日持续到6月12日啊，本周末正好是它的观赏黄金时段啊。不过温馨提醒大家，展馆是周一闭馆的，大家千万别跑空了。并且这个门票啊，它只要10块钱，性价比是很高的。这个展厅里面呢，它全都是美院学子脑洞满满的一些雕塑啊、装置啊，当然还有一些新媒体艺术的作品，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创意造型啊，也挺出片儿的。如果是有这个想要去看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推荐给大家。但是这个展馆啊，它是分昌岗和大学城两个站点的。就是你昌岗的校区呢，是要搭乘地铁8号线小岗站 A 出口是可以直达的。大学城校区呢，是要坐4号线、7号线、12号线到大学城南站的D口，然后再换乘86路公交就能抵达美院了。

紧接着给大家推荐啊，白鹅潭广东美术馆新馆两场重磅的免费大展，门票是全部免费的，也不用预约。一趟行程你是可以连刷两个展会的，就是省时还很省心。第一场呢是四季倒影光之镜中的自然，展期是5月28号到8月5号，在新馆的2楼4号厅啊，多座这个大型镜面雕塑结合光影打造的自然场景啊，也是随手一拍它就是大片儿。那第二场呢是魁山的许江艺术展，展出时间是5月30号到9月6号，3楼4个展厅，一共陈列有380多件作品，比如说像有巨型的铜雕魁山，这个是也挺有气场的啊，视觉观感也是特别震撼的。这两个展馆呢都在白鹅潭地铁1号线、11号线方村站 B1 E 出口，步行即可到达。

说完看展啊，再给大家说两个烟火气满满的一些特色市集，也是免费入场的，比较适合逛街淘好物的。第一个呢是中大循环市集，6月5号正式开幕，持续到6月

呀、孤品啊、原创手作文创啊，当然现场还能体验一些旧物件的这个改造啊，闲置物品的互换。如果你是喜欢复古单品，手工这个好物的啊、包括你有想要闲置交换的朋友们，可以去这个展会去看一看。

好，最后一个市集啊，在越秀的东山口美山女子市集，同样也是6月5号到7号是全周期来开放的，可以免费进场。它在这个东华南路的一个复古小洋楼啊，美山咖啡馆内。整座小楼是自带这种老广的文艺氛围的。这个市集呢，是以小众的女装、首饰、饰品、原创文创为主，单品是比较精致并且小众的，很适合你去慢慢逛、慢慢闲逛啊，去淘一些好物。那出行搭乘的地铁呢，可以是10号线。到东湖站 C 出口步行很短的距离就能够到达了，并且你逛完这个市集啊，如果不下雨的话，还可以去顺路打卡一下东山口的网红街巷，还有这个红砖的洋楼。

最后的10分钟啊，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要结束了，反正可能再次见到我的时候就是要在端午节之后了啊，那如果有朋友 觉得还是没有见过我这个真人长什么样子的啊，现在可以先来直播间来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啊，看一下我到底长什么样子，是吧？别等我2个礼拜回来之后又开始要问说你是谁呀。而我发现我每次出差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我一段时间不在单位啊，没有做直播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就会有新粉丝说这位女主播是谁，哎你看今天我都没有带这个人民条。 我都没有带我的人民条，大家也没在直播间问我的名字，所以其实还是老粉都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啊，但是可能我长时间不在，大家又把我忘记了，会不会？

我不允许大家忘记我，说让我大大方方的笑，说美滋滋美滋啥呢？美滋滋这不要休假了吗？谁休假心里不高兴啊，对不对？

说问我这个是美人痣吗？这个美人痣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它叫啥痣啊，但是人家不是说眼睛底下长痣其实不好吗？我之前就是想去把这个点了，结果点完了之后我发现它变得更大了，然后我变得更大了之后我再去医院，我说那个再给我点一次，他说你这个已经太大了，得要那个做手术啊。我不做手术那不得留疤吗？所以就没有再做它了。结果反而现在非常流行在这里点痣，或者在鼻尖点痣啊，反正就是还挺流行的，感觉好像是我化妆点上去的这样的痣。

他在直播间说我是机器人，他说我动都不动，说我是机器人，那不给大家放歌吗？放歌之间还想听我说话吗？那不是给大家放一首完整的歌吗？给大家谈一个我们下个礼拜一的悦享生活派晚上7点的直播的预约链接啊，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预约链接。因为从下礼拜一开始我就要休假了，接下来2周呢都是杨浩自己了，所以。黑龙江哪嘎地的，我就要回我的老家黑龙江刷秧山市宝清县。这么详细的吗？哪个村哪个农场哪个镇哪个村我都告诉大家。不能查我户口去了吧，不能给我开盒了吧。该难过，谢谢大家的点赞啊，也谢谢大家在礼拜五的晚上陪伴了我2个小时，谢谢大家，拜拜了，拜拜了，朋友们，2周后见，那这2周就劳烦大家多多支持杨浩啦，谢谢大家的陪伴啊，我们端午节之后再见，拜拜啦。哦，不是我们，是我跟大家端午节后见啊，下礼拜一还是杨浩啊，我们悦享生活派还是在下礼拜一7点晚上的7点准时开播，今天就先到这里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

0: 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
2: 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0: 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0: 一个新船，
1: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0: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十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 鱼啊、
0: 鲸鱼呀、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 太震撼了。
0: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 赶紧锁定啊。
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0: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 超大，
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

0: 方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他今天呢会分享很多装修的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一些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就不要走开啦。嘉华给大家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那我是嘉华老师。那这些年呢，其实一直都是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很多很多的工地。
0: 嗯，
4: 对于老房翻新呢，可以说是有点经验吧，因为的确是在帮业主处理他们最根本的问题。
0: 那今天我们要请嘉华老师啊，把干货全都倒出来。
4: 没问题。
0: 哎，最近呢，很多的老街坊呢就打电话来问，说这个老房子装修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4: 那其实，在广州老房装修的占比是特别特别高，那么最近也是雨水特别多，老房子的问题呢就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了老屋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程呢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并且有媒体的监督团呢全程的跟进啊，就是帮老房翻新需求的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0: 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的写了老房10大安全隐患的自查表。哎，嘉华，我说啊，最近呢发现这个天气雨水多，老房子呢问题好像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具体都有哪些问题呢？你给我们指出来一下。另外呢，我有姨妈呀，住在海珠区，上周呢就跟我吐槽说家里面的墙面又渗水了，她。

0: 至砸到的保险丝呢都被换成了铜丝、
1: 嗯、
0: 那根本就起不到保护过载的作用、
1: 哎、是呀、
0: 啊。水管呢很多还是镀锌管，里面呢锈得像黄泥水啊。我上周在江南西看了一个工地、
1: 嗯、
0: 房龄超过了16年啊，业主跟我说夏天两台空调一起开必定跳闸，那孩子房间呢也是给一个平板充个电、
1: 嗯、
0: 那客厅的插座呢就不能用了啊。我拆开这个配电箱一看了、啊、电线的那个绝缘层都已经老化脆掉了啊，一掰就断，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哎、
0: 那这哪是跳闸的问题、嗯、这简直就是火灾的隐患了。
1: 哎，铝芯线啊，是不是很多老小区都是用的这种电线？
0: 应该这样说吧，因为超过一定年份的一些旧房子，他们在装修的时候他们的标准没有达到现在、
1: 哦、
0: 啊，可能很多的这些老房啊还是用的旧式的这种电线、
1: 嗯、
0: 啊，特别是暗埋的水管啊，墙面的渗水啊，楼下的邻居找上门啊，业主还以为是回南天潮气，其实都是因为在我们的隐蔽工程水电的这些隐患为我们业主带来了不便。你不拆开、
1: 嗯、
0: 根本看不见，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厨房这些广州潮湿的老街坊啊，老房卫生间大多没有干湿分离啊，地砖呢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砖呢、啊、水管渗漏啊，地下总是又湿又滑的。
1: 哎呦，老人家最怕这个了，你看啊，万一踩上去滑倒了怎么办呢？这个如果家里边又没有年轻人一起住的，确实是很麻烦的。
0: 对对对，那很多老人呢不是生病就住院啊，在卫生间摔一跤啊就卧床不起了、
1: 哎、
0: 啊，没有扶手，没有夜灯，贪心摸黑的进去风险极大、
1: 嗯、
0: 啊，之前其实也有新闻在报道说啊，老人家在卫生间滑倒了，那这应该是现在很多老人在居家里面的第一大的危险隐患。
1: 哎，没错，真是这个外表看着还能住，但是里头已经是千疮百孔，最重要是有风险啊。
0: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厨房了。广州家庭呢、
1: 哎、
0: 其实做饭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老房的厨房呢，首先台面高度不高，而且呢吊柜也是那个收纳不够、
1: 嗯、
0: 还有这个通风排气等等的问题啊，也是没有做到位啊。油烟机用了几十年的吸力也是在衰减，做个饭满屋子都是油烟、
1: 嗯、
0: 我见过最夸张的是番禺一个业主啊，厨房只有3平米啊，冰箱门一开、
1: 哦、
0: 人就过不去了，天天做饭的像打仗一样。
1: 哎呦，你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蛮多见的啊。这种房子的话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啊威胁咱们的人身安全。
0: 所以我们常说老房翻新呢，它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的设计风格、
1: 哎、
0: 而是根本的去解决我们能不能安全舒服的住下去、
1: 嗯、
0: 生活下去。如果你的家房龄超过了10年，其实真的建议去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1: 对，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先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写了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对照看看自家的情况。咱们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 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不收费。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哎，贾华，你刚才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的案例，让我们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那这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其实就说我们媒体监理团监过的一些广州案例吧、
1: 嗯、
0: 啊，都是近期我们去跟进的。
1: 嗯
0: 啊，那么第一个其实就是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了啊，房改房、
1: 嗯、
0: 那么老夫妻住了18年啊，女儿都在国外读书啊，房子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
1: 哦、
0: 那容易出现这种地滑，老人家进去就危险了、
1: 嗯、
0: 更可怕的是墙面的很多插座它居然在淋浴区旁边 啊没有做这种干湿分离，那真的很容易出现漏电的这种危险。
1: 对对对、
0: 啊、而且房间的这种灯光呢常年没有去更换检查，昏暗啊，老人家起夜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种灯光啊让他的这个行走的这一个区的10来米 就感觉走了好几百米的这个黑夜路一样，非常的危险。那当时这个老太太也是偷偷跟我说，她说晚上都不敢多喝水，因为怕起夜，怕摔跤。
1: 哎呀，是听着就揪心啊。这装修呢也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的。
0: 那后来呢，吴优美家也是给这一个家呢做一个全新的规划，说

0: 首先，卫生间呢全部做了一个防水啊，干湿分离，做了防滑砖啊，让这个扶手啊、夜灯等等的配置全部跟上。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啊。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呢、把采光引进来，白天不用开灯。完工后，老太太都不知道多高兴啊，说终于不用再担心晚上上厕所了。
1: 哎，是这样多好啊！装修呢，确实不是为了好看而已，是为了让咱们能够住得更加安心。
0: 那么来到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天河区的一个骏景花园啊、一个非常熟悉的小区。
1: 对。
0: 那么也是一个老小区了，三房住了5口人。那么两个小孩加上老人呢、原来是没有玄关的，进门就是满地的鞋。对，两个孩子共有一个书桌，天天的在抢位置吵架啊，而且孩子他专注力也可能会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拿杯水啊，都躲不开身啊。那么业主也跟我说，这个每天下班其实都不想回家，因为感觉家里面乱糟糟，像一个仓库一样。
1: 哎呦，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的成长速度。
0: 那么翻新之后呢，无忧美家也是给客厅做了一面墙啊、做了一整面墙的收纳。那么孩子像玩具啊、书包啊、老人的药品呢、都有各自的地方归位了啊。那么这个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光线好还安静。厨房做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帮忙递菜。业主后来也跟我说啊，现在周末在家待着就是一种舒畅啊。
1: 哎，可以理解。
0: 以前总想往外跑，现在终于像一个家了。
1: 是，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0: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说越秀的老单位房啊，天河的什么骏景老小区啊，啊海珠的江南西老社区，或者番禺祈福新村的白云区的老楼骑楼等等的啊，想先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4个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给你参考，看完让你心里更有底。
1: 哎，不过啊，嘉华，案例确实是令人心动，可是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呢还是有点担心的。咱们怎么去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你要知道啊，现在这个装修市场真的太乱了，尤其是老房翻新，不确定性很多，怕被坑啊，怕增项啊，怕装到一半公司跑路啊什么的。
0: 对的，那现在其实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啊。
1: 对，
0: 很惭愧的说，因为整改了那么多年、还是会有很多不太靠谱的装修公司在鱼龙混杂。那存在的很多低价来吸客的装修公司、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就直接给你报价，那么报价还特别低。那么选装修公司核心其实也是看三点，我今天就教大家这三点去比，一定错不了。
1: 哪三点呢？
0: 那第一就是看规模实力了，首先一定要有实体的啊门店啊，不要说那在报摊上随便挂个牌也是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人非常麻烦。
1: 哎，没错，
0: 几乎没有任何的接盘侠、啊，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
1: 是
0: 啊，无忧美家在广州呢，深耕多年了，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的3A 单位，也是我们媒体跟他们合作的主要原因。
1: 哎，这让我想起一段话啊，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
0: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装修公司呢用低价引流啊，合同里面呢埋坑啊，写着按时结算啊，写着按时结算啊，据实发生啊，看似一句很普通的话，就把这个报价低价的问题呢彻底的暴露。后期什么水电的加点加钱呢、前面找平加钱呢、防水加厚加钱呢，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1: 哎呦
0: 啊，很多老房翻新的因为就是先拆后旧啊，很多老房翻新就因为先拆旧，不确定性太多，更容易被加钱加项。
1: 那这个问题怎么破呢？
0: 那签闭口的合同，预算就等于决算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报价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那这次活动呢，也要求了无忧美家签的就是签闭口合同，保证零增项。
1: 零增项。
0: 对，同时呢还要签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啊。我们说价格要实惠，材料也要真啊。这个要详细的列明材料的品牌啊、型号啊。假一赔十啊，白纸黑字没有含糊的空间。无忧美家这次也是专项行动啊，我看过他们的合同模板，确确实实是闭口合同。材料清单非常的细，还会签零增项的协议。
1: 哎，这个零增项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0: 第三，看有没有

0: 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其实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啊，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可以是有浮动的，但是一定要靠监督啊。如果单靠工人自觉，我们是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质量的啊，很难不出问题。那么无忧美家这次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的唤醒生活活动。
1: 对，
0: 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我们帮你看看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我们也会不打招呼直接突击检查我们的工地，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不达标的打烂重装。我也是这个媒体的监理团的成员了，所以这个监督不只是走个过场，是真正带着标准去验收的。
1: 哎，有媒体盯着啊，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是放心的。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那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我可以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真协议模板发给您看，拿着呢去跟其他的公司对比一下，咱们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为什么我们是33套样板房的专项行动？这33套样板房究竟是什么样的样板房呢？
0: 那首先，样板房这个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33套是要给我们无忧美家做一个示范，也是展现实力啊，找到我们不同的媒体合作，让我们的媒体去做监督。无忧美家就选了33套在不同区域、不同房龄、不同户型的老房，把它做成我们样板的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监理团全程记录、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就可以参考这33套的真实效果。也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全程的记录，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了33套的样板房，再多可能就忙不过来了。
1: 哎，所以呢，入选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要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可以拿来为他们做宣传。可以说呢，您可以拿到更多的福利补贴和媒体监督，以及更高质量的一个装修的结果。
0: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但业主不是白给他们做宣传的，无忧美家也是实实在在的给了专属的权益。那么我们详细说说啊。
1: 好嘞，您赶紧说一说。
0: 那首先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啊，媒体监理团就帮你盯着合同的模板啊，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执行。监理团的成员随时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哟，这个要求够硬啊。
0: 那么其次呢，无忧美家也是安排了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啊，看着结构，量着尺寸，聊聊需求，针对我们的老房的电线老化呀、渗水渗漏啊、空间老旧等等问题重新整改。
1: 这相当于是先体验然后再决定。
0: 对，第三，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购工程款项，真金白银现金给你啊。第四，全屋的拆旧服务全部不按平方数，通通送给你，包什么垃圾清运、包拆、包了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头疼、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现在无忧美家全部给你包了。
1: 哎，这个拆旧不限平方特别实在啊，因为很多老房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呢。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想省钱的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那么来到第五点呢，就是全屋瓷砖免费升级啊，厨卫墙的地砖升级成60×1.2米的品牌大砖，缝隙更少，更好打理。客厅直接升级75×1.5米的潮流大板砖，一进门就是大气的感觉。
1: 哎，听着很心动啊。那嘉华，这报名33套样板房有什么条件吗？
0: 那对，没错，除了数量有限，还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超过10年以上。那低于10年的房子呢，问题呢没那么集中呢，就觉得示范的意义不大。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那面积太小，很多空间的改造和工艺升级就施展不开来了，做不出示范的效果。第三，必须是整装，也就是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全程入住的全程监管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啊。第四，也是最特别的一点， 入选后需要签约授权协议，同意无忧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全程的施工过程，用于后续的案例宣传和行业的示范。
1: 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0: 对，没错的。那不过也不用担心隐私的问题，因为拍的主要是房子啊，不是人。我们也会把你的地址呢很隐含掉啊，让你的保留
1: 藏起来。
0: 对，保留你们的私密性。拍摄从拆旧、防水、铺砖到最后的交付，都会完整的记录。也可以当是你房屋换新的一个变身的日记啊，
1: 哎，
0: 这个其实是挺不错的。
1: 这个条件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了这个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凑数的。
0: 对，那么无忧美家呢，这次也是因为这个样板房的活动呢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像万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的监督，每一样都是非常实用，站在我们业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赶紧的啦。
0: 没错啊，现在打电话只要占一个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看看，眼看为实。
1: 是的，我们耳听为虚，眼看为实，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电话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嘉华，最后说一下，你作为这个媒体监督团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呢？
0: 那其实我也想对很多的听众去说一下，其实相伴十几二十年的一些老房留下了很多无数的温馨的回忆。当然你要改变一个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现在可能房屋有一些瑕疵了，但是我又不想离开，怎么办？我们常常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但其实细想一下，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光亮的这个学习角落啊嘛，父母需要一份安全的居家日常，
1: 对，
0: 而奔波在外的你终究向往一个舒心自在，一回去就心生暖意的家。
1: 对，
0: 一次家装可以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啊，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1: 是的，也许房子老了，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一直将就啊。
0: 对对对，老房翻新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日子还长，给孩子、给自己、给父母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
1: 是的，如果您家的房龄是10年以上，面积在60平方以上，想参加这33套翻新样板房的活动，享受免费拆旧、万元补贴、媒体全程监督管理的，现在呢就马上拨打咱们的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即刻报名。咱们先登记，先保留资格，这个过程呢不花一分钱。最后呢，我们再报一次电话啊，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10,800,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总是抑制不住的喜欢你，在这片星空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用声音去表达喜欢你的我。喜欢你是一种藏在声音里的温柔，是藏在时空里的交错，像夜晚微凉的风，像心中璀璨的星。

0: 句话交错的时候，都在无言地讲述着心底的秘密。他们说真心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啊，真的藏不住，到点了就应该到星空来跟你约会了，对不对？今天呢又来到我们星空夜话直播，彼此陪伴的过程当中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去表达喜欢你啊，这是一个假设的命题。如果你此时就在恋爱当中啊，也可能本来就是，对吧？没有也没关系，就是假设你现在就在恋爱当中，你会用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表达我喜欢你这件事情呢？希望今晚呢也能够在星空得到你的喜欢啊，看到你上来打 call 冒泡，留下你的答案，留下你的想法。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看到你的微博评论。
1: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要喜欢你，可能会有一千种一万种不一样的方式，不仅仅是如此直白的袒露心声，对吧？除了直接说喜欢你，我想我们一定有各种输出自己心意的方式啊。所以今天呢，想问问你啊，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方式，或者你曾经尝试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喜欢你呢？

一种传达啊，真的是好神奇，对吧？就通常我们一般看到对方在发说在干嘛，可能你心里面看到的明明就是想你了，是吧？当这种想你啦叠加的程度多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是喜欢你，是吧？确实，这个可以有啊。不过这个一定要是真的发生在恋人之间，我觉得，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一个跟你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就是那种明明没有身份的人，对吧？那突然要给你发一句在干嘛，哎，那就适得其反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个恰当的关系、恰当的身份，你乱发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的，对吧？对方什么感觉啊？你想想别人发给你，你是什么感觉啊？就觉得这个人，你怎么回事啊？大家熟归熟，可是该有的尊重还是要有嘛啊！你好像有点僭越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吧？就好像你有点闯进了我的私人空间啊！你这个东西是不可以乱发的，对吧？就好像，你不可能说，啊，一个你留意到了很喜欢的人，但是那个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你的存在。有一天他走在路上，你突然窜出来挡住他的去路，说：“跟我在一起，是吧？”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简直有病，是不是？就你喜欢表达是 OK， 也是你的权利，可是你好像吓到我了，是吗？三教胡同是那么，他说怎么表达自己会比较喜欢直接言语表达，就是不在一起的时候呢也会惦记着对方啦，然后看到对方笑的时候也会跟着傻乐啦呀，还特别看不得对方难过啊。还有就是啊，感觉这个恋人之间拥抱啊真的是可以充电的哦啊。我觉得怎么说呢，是吧？就是如果你们还在你侬我侬的蜜月期，这种恋爱糖分很高的时期，我觉得我相信啊，拥抱是真的可以充电的，是吧？后面的事就不说了啊，自己去体验啊。不过呢，有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的这种关系呢可以更绵长一些啊，就是时不时的大家可以共同为了调节大家的亲密关系呢，添一把柴，加一把火，大家一起来维系，共同努力，双方奔赴啊，就挺好的啊。有的时候确实我们除了那种心底的底气，就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人都不会轻易离开我的啊，除了这种伟大的底气之外啊，你说在那种稳固的关系前提下，如果大家还能够时不时的啊再尝到当初热恋时的滋味，挺好，真的挺好的啊。就对吧，老夫老妻问问自己到底有多久没有跟对方拥抱了，或者说跟对方拥抱的时候有多久没有感受到充电的感觉了，是吧？然后刚刚他还提到对方笑的时候自己会跟着傻乐，那我跟你说呢，就真的很神奇啊，有一个心理学上的这个效应啊。有些朋友常常上来问啊，韦少，我不知道我喜欢的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我啊。我就跟你说有一个方式呢是很容易去鉴别对方到底对你有没有意思啊，就至少有一点小意思啊。就怎么辨别呢？就当一群人在聚会的时候，对吧，说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大家都在笑的时候，人呢总会下意识的一边笑一边看向人群当中自己在意的那个人，对吧？下一次你们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笑的时候，你就看看你在意的那个人会不会刚好也在看你，是吧？哎，两人相视一笑，哦，好了，是吧？雷达接通了。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克服完公开课恐惧的我今天上来蹲点呢。我呢是一个不喜欢主动去表达的人，但是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我会偷偷的写信，会把朋友圈设置仅他可见，见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会问他你要不要快递一份给你啊，也会在这个微信里面呢一直说一些很幼稚的东西来去表达我真的好喜欢你耶，不过就是说你见不到这样子的我啊。
确实把很多的喜欢藏在自己生活的细节里面。

0: 挺好的。21的星星他说，如果我喜欢他，我想我的表达方式就是我会为了他去改变我自己哦。哇，就听上去很感人的一种方式，但是有点就伤自己伤的比较多，你知道吧。我觉得呢，做一些理解包容和迁就都是必须的，对，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要伤筋动骨的去改造自己，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要保持一些吧。如果你完全把自己改造成都不是那个你了，对吧，你很有可能会失去对他的吸引力的，对吧。你要明白我们最初把他吸引过来，因为那是我呀，对不对，因为我是那样子的一个我嘛。我为了你是吧，做一些调整，做一些包容，做一些迁就比如说你不吃辣，对吧，那我可能就迁就你，我也不吃辣了，是吧，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吃辣。但你说要我从一个平时就不喜欢整天往外面跑的人变成说天天都要跟你在一起泡在很多一大堆朋友里面，可能这个也好像有点为难自己就适时的变一变，是吧，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啊，如果你就在恋爱当中了，你会用哪些方式去向对方表达喜欢你呢？希望今天晚上呢，可以接受到你的理解跟你的答案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那条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了。
1: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也没有听错，我就是这么喜欢你。如在世上找到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多难，何况是活生生的你呢？
1: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光良。
5: 你好，我是蔡康永。
6: 大家好，我是王 Jackson。
7: 大家好，我是景甜。
8: 我是徐如云。
9: 我是张涵予。
10: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1: 我是王铮。
12: 大家好，我是玄子。
13: 我是蔡淳佳。
14: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5: 大家好，我是周慧。
16: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7: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8: 大家好，我是许飞。
4: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5: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7: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9: 支持黄伟的节目，
8: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9: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4: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1: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0: 不只是聆听，你还可以去表达，不管在直播过程当中还是在生活里面。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微信公众号呢，你也可以在我们今晚实时直播进行过程当中呢留下你的微博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初上内蒙小蓝多尔韦少，晚上好。关于怎么表达喜欢你呢，我想我会向对方写一封纸质的情书表白，或者是购买一份表达自己心意的礼物送给对方吧。我跟你说呢，现代人呢恐怕都不知道邮票是干嘛用的，对吧？就很多朋友不理解邮票这个东西，为什么以前有很多这个朋友会对此很着迷很疯狂，甚至都不知道邮票是有什么实际用途，对吧？它就是用来寄信的，就是你的那每一封信呢都会贴上那个邮票啊。不过在星空还好一点啊，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在前些年呢，因为我们星空的这一份独有的浪漫哦，可能也尝试给我寄送过明信片，或者收到过我寄出去给你的明信片，这样子，就是在那个角上呢都会有邮票的啊。去年呢搞过几波活动了，也寄出去几批这个明信片，对吧？收到的朋友呢一定会看到那个很漂亮的一些邮票啊，每一次都是不同款的。就是对吧，就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如果收到信件的时候，我们还会把一些好看的邮票给他，就是从那个信封上剪下来，这样子，就是把那个邮票一直留着。其实以前集邮的话呢大概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这个全新的邮票啊，未使用的还可以有使用功能的。另外一种就是收到别人寄过来的信的时候，很漂亮的那个邮票可能也会把它剪下来。但是一般那个邮票就不能再用了，因为上面不是一般的就肯定不能再用了，因为上面都会盖过戳了，是吧？盖过戳就是已经被使用过的啊，就每一张邮票它仅有一次这种使用的体验。那像不像一种很深情的表白呢？对吧？就是这张邮票可能这一生我仅有一次的机会碰到它。碰到这一款邮票，可是我就把这样的一份独有的东西，仅能使用一次的东西送给了你，用在了你的身上，用在了我也想要表达给你的字里行间的那个信封上面哦。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仔细想想还是一个挺文艺范儿的浪漫的表白哦。不过现在人呢就很难体验到这种快乐了，是吧？除了给星空写明信片的时候，其他时候可能生活当中真的很少机会可以写信啊。有机的话可以尝试写一下的啊，哪怕你是写给自己呢。如果不想写这么多字呢，写个明信片也可以，是吧？尝试寄给自己试试看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尤其有的时候你去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城市，是吧？给自己写一张明信片，然后寄给自己，然后等你回到自己家的时候，没过多久又收到了自己从那个城市寄给自己的明信片啊。也挺有意思的啊。当然那个时候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有一个惦记的人呢，你不妨寄给他呢啊。我觉得手写的东西还是饱含着很深的情意的啊。网上情怀往日哥他说，我表达喜欢你的方式呢就是主动约他，然后陪他聊天啊。 看上去好像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对吧？但谁说不是一种喜欢的体现呢？就是你会感觉现代人呢、啊，每个人都很忙的啊、然后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很有限，可是我就是愿意花费这么多的时间跟你有一搭的没一搭的去聊，是吧？聊有意义的或者更多时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就是陪你一起去浪费时间的感觉。你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这么心甘情愿的陪你去浪费时间啊？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我想就是跟对方分享一下好心情，然后呢默默地记住对方的一些喜好啊，然后适时地给对方准备一些小惊喜啊。

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因为是你所以喜欢你啊，好像也不需要什么更多的理由了，对吧？那相信你也很喜欢星空夜话，要不然呢今晚不会又可以设计我们的重逢啦。今天我们彼此陪伴的过程里面一起聊一聊，如果我们陷进去恋爱里面的时候，就假设你现在就在恋爱，或者你真的在恋爱，是吧？那你会用一些什么方法去表达我喜欢你呢？好像是一个值得去研究的课题，对吧？就是给一些朋友呢储备一些方式，也许现在就能用得上，或者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用得上啊。希望能够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看到你来打 call 冒泡，留下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1: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4: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5: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6: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7: 星空夜话，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怎么表达喜欢你呢？我想我们今天的星空夜话呢，可以记录到大家传送过来的很多方式啊。极速帅哥说，我呢会送给对方一些小礼物，比如说鲜花呀、巧克力呀，或者是其他对方喜欢的东西，用这些小物件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我觉得有的时候送那些东西呢，好像也真的是可以在里面藏着一些很生动的东西，对吧？你想每一个物品，那个物字怎么写啊？它的偏旁是吧，是个牛字旁还是什么？就说明呢，这个我们在认定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认为它跟动物一样，就这个东西啊，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送物件，送礼物啊，这个如果能够投其所好，真的是送在对方心坎上的话呢，它就可以活过来，它就会变成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送礼物也是有技巧的吧，对不对？改天呢也可以来专门聊聊礼物这件事情啊。那么浅蓝说，我觉得就是通过朋友去表达我那个想要表达表白的意思啊，让对方在不经意间呢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心意，又或者是在对方看到地方写上一张便签纸来表白啊，也可以在对方生日或者重要节日的时候突然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然后向对方表达自己的心意。好像有一些朋友的打法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好像本人还没有知道这件事情，就先让他周遭所有的人都知道了，结果他本人还是最后一个才知道，说啊，你们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喜欢我啊，好吧，我也知道了啊，是这个意思是吧？不过我想这种表达的方式啊，需要自己有很大的那种战略纵深的底气跟定力，对吧？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出来的，我觉得啊，因为很多人会害怕，万一这种爱意没有收到一个好的反馈，对吧？或者是我向全世界都公开了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如果掉地上了，我要怎么办，对吧？随缘而安，他说，我大概会跟对方说，一年有365天，你知道我喜欢哪天吗？就是和你相遇的那一天。哦哟，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是吧？那你知道一年有365天我喜欢哪天吗？就是在星空下陪伴你的每一天。哦，受不了了啊。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啊，说的就是心里话啊。徐宇轩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哎，所以我很多时候就是我会不只是说，我就是默默的去付出很多的东西啊，也是啊，有很多东西对吧，最后你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看，很多时候还真的是不能光看你怎么说是吧，最重要还是看你怎么做啊。林丽尔也生活，他说，其实现阶段呢并不想要恋爱，所以今天晚上更多的时候呢是吸收一下大家的经验，听听大家怎么说。不过呢其实也刷到过很多这些句子啊，像什么，你说乌鸦为什么像写字台，因为喜欢你没有理由，就这句幽默当中又带着那么一丝丝的遗憾吧。稍后谷他说，可能会藏在各种小细节里面，例如知道他喜欢的一些爱好，喜欢的明星，喜欢的周边等等吧，反正会第一时间发给他看，或者说直接买下来送给他，就让他知道我真的有默默地记住他喜欢的一切。其实这个还是蛮加分的，对吧？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意的那个人说了一个可能就是不经意说的一个东西啊，他可能喜欢某个东西啊，或者在意某样东西，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了啊，你就把他的喜好、他喜欢的事情、喜欢的物件，都替对方去完成这个心愿，其实还是蛮感人的。

0: 喜欢的话，我觉得我会直接说啊，反正我喜欢的方式就是打直球啊，要不这个事情呢真的会憋死在我的心里面。如果让我选我喜欢的话呢，我会选那种喜欢我多一点的人，或者就是我喜欢别人多点的话呢，我还是愿意选择我喜欢别人多点的，因为看着自己喜欢的人会很开心。哦，那你可能跟大部分的人选的不一样哎。就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人会最后会选什么呢，就选一个爱自己更多的人，是吧？但是我们刚刚哎罗摩多顶就是说了，他喜欢选一个他更喜欢的，是吧？因为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多好，是吧？哪怕那个付出更多的人是自己，是吧？哪怕对方得到的爱比自己更多啊。Raymond 啊，也是个细节控。他说：“我其实呢会记住他的每一个小细节，比如说他的爱好啊、兴趣啊、食物的忌口啊等等啊，然后就慢慢的在相处当中呢，让他知道我是会记住他每个细节的。毕竟古语有云嘛，细节决定成败啊。”Fragers 说今晚的配图拍的这个地方自己常去的，但是没有发现过这个视角啊，还好借你的眼睛看到了。如果你问我会怎么表达喜欢，于是我就写了上面的这句话。也谢谢你的喜欢和守护啊。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今晚呢在直播过程当中和你一起聊一聊，如果你现在在恋爱中啊，你会用什么方式，哪些方式去表达喜欢你？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不管走到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那你都可以通过像这个乐听 APP 啦，蜻蜓 FM 啦，喜马拉雅啦，学习强国啦，这些平台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2: 我是黄伟。
1: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其实幻想过好多次，如果有机会走进你的世界，会不会在那个地方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属于我的角落。当喜欢得到回应，就像开出了花。

0: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就说和对方分享好心情，随时准备给对方准备小惊喜。命却无赖他说，是不是男人都很讨厌粘人的女友呢？好友聚会居然讨论起这个话题了，就想着难道不是因为喜欢才粘人吗？不然谁会有这么多精力呢？狮子座他说，喜欢的感觉就是一起哈哈大笑，无话不谈啊。地沟雷神说，我觉得我可能会通过朋友来帮我传递，因为自己有点社恐，然后慢慢的成为朋友，慢慢的了解对方，在一起之后呢，会给他买一份有意义的礼物作为开始吧。是真的 Melody 他说，网上有卖什么恋爱必须要做的100件事的挂历啊，我去买一个可能就不用想那么多了。好像也是个捷径啊。弟弟在追光，他说很简单，我就用我手写的情书和情诗去打动他。是真的 Melody。

也就是说想象了一下是这样的，让对方陪着去旅行，约着去爬一些小的山，然后轮流给对方做饭吃，和对方拍写真照片，牵手散步逛街，走累了让他背着很重的我。那就真的不要太重好了，

真的 Melody 说，刚刚聊到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啊，就以后等了有另一半的时候，真的要试一试啊，我觉得真的可以试一下啊。其实有的时候好像准备的太多呢，有的时候在你真正要心动的那个时刻啊，很多的准备都无济于事啊，因为那个时候的你可能是完全放空的，希望您到那个时候就跟着感觉走，是吧？

实喜欢一个人呢有很多的方式的，比如说呢像今天大家提到的通过这个小细节的关心啦，写信或者手写的卡片啦，制作专属的礼物啦，用眼神和微笑传达啦，默默支持他的梦想，或者送一张未来之旅的邀请卡，或者定制一个属于你们的独特回忆的相册啊，或者说用一些暗示性的小幽默去表达，再不然制作喜欢你的100个理由的清单啊，这个清单应该也很有意思啊。然后很重要的是通过行动啊，去兑现你那些或大或小的承诺。我想喜欢你这件事呢，应该会在我们的星空不断的进行下去，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是真心喜欢。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当中的每一场相遇可能都是命运的礼物。从陌生到认识，这短短的一步里面却蕴藏着巨大的温暖的瞬间。

两人从陌生到认识，这是心灵逐渐靠近的过程。我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呢？那个话是如何开头的？很难去追溯了啊。但是我想呢，在生活当中呢，你一定记得，你和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从陌生到认识这个过程，我们通常在那个过程里面需要去主动或者被动的去发生一个小小的动作，叫做搭讪哦。其实搭讪这个东西呢，可能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词就说啊，搭讪是不是男女之情呢？也包括这个，但是又不只是这个，对吧？我想呢，在这个世间，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要打破那一层冰的隔阂，去开始让两个世界产生交集的话，那个动作就叫做搭讪了。不管你们是可能搭讪完之后仍然是陌生人，还是搭讪完之后会成为朋友，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不管是向着什么样子的关系的方向去发展，我想那个开启的动作叫做搭讪，没有错啊。所以呢，搭讪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咱们有些这个公司啊，他们在刚刚大家入职的时候，对吧？就会开始做一些什么破冰的活动，对吧？我想两个人陌生的时候呢，要冲破那个隔阂，可能搭讪这个举动就有点像一个很勇敢的破冰行动，对吧？在某些场合呢，这个搭讪可能会来得比较从容，比较容易，因为他可能给你们设定好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有安全感的环境，比如说你们是共同去入职一家公司，或者说你们被分到了同一个班级，或者说你们被安排到了同一个宿舍，或者说刚巧你们就在同一个地方拍着同样的一个景物，看着同样的一只熊猫，放着类似的风筝啊，可能就是有一些环境，它天然的让你们在那个状况之中呢，可能一句话就很容易破冰，对吧？但是有一些场合呢，可能这个破冰的难度就更大一点，比如说在某一个场合呢，你真的看到了那个，觉得在此前呢，就自己期待过无数遍的那个场景里面，就很接近的那种磁场，或者是样貌，或者是外形，或者是总之是外在条件看上去一切透露出来的那种感觉，虽然他只是个陌生人，可你又觉得自己曾经无数次的

有这样子的纠结的过程，可是人生当中两个人产生交集的机遇，可能就是电光火石之间了。我不知道他留给你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可能是10分钟，可能是5分钟，可能就是半分钟，然后很有可能他就马上迎来了他的一堆朋友，对吧？他等到了他该等的人，或者他上了一辆即将要离开的公交。所以，对吧？在决定要不要冲出去的那一刻之前，你可能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尽管实际上是很短暂的时间，但是我想你心里的那种煎熬，在那个时刻一定会让你记忆非常的深刻啊。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搭讪，可以是你主动去搭讪的，也可以是。别人的破冰啊，你接受的搭讪呢？我觉得今天还是很有东西可聊的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在今晚的我们熟悉的评论区域里面等你。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是从哪里开始呢？可能是从某一次的搭讪开始的啊。其实我以前呢，大家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以前就是性格会比较内敛啊。当然现在呢，也并没有外放到多外放，就是很多时候我会认为说，一个人的沟通的技巧跟能力，跟他的性格还是两码事情，对吧？所以呢，在更年轻一点更小的时候呢，就真的那个时候我感觉啊，就更多的时候是被动的去接纳别人的破冰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有期待，就没有那个胆量去做很多的这种尝试啊。我那个时候还记得呢，就是有一个女孩呢，是住的挨着我很近的，我们在同样的一个院子里边，就是可能是隔壁楼栋这样子的距离吧。然后也知道她跟我是同年级的，但是不同班，也从大人那边呢听说这个女孩子挺优秀的，所以就一直都觉得说啊，住这么近，然后又是同年级的，可能认识一下也不错啊。然后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可能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对吧？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呢，始终都会就是放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就觉得说应该认识，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认识，对吧？然后这个事情就过了可能有半年一年吧。然后后来还是在学校的一次这个朗诵比赛啊，刚巧我们都参加了，对吧？然后就这个女孩子来破冰，就刚好坐在我旁边啊，很自然的就说起这个场上的另外一位同学的表现怎样，然后就忽然就觉得，对，其实因为大家在上学啊放学的过程当中已经无数次的在路上打照面就严格来说，就这个人感觉应该挺熟悉的吧，可是从来没有讲过话啊。但是这样一个破冰行动呢，就让大家一下子就成为朋友了，我觉得这很好啊。我不知道今天你的这个破冰啊，你的这个搭讪呢，会聊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经历呢？
林丽尔又生活，他说

觉得这个搭讪呢是一种勇气啊。不过呢，就搭讪呢也不一定是在线下啊，比如说在我们夜晚的星空夜话里面呢，每天晚上准时上来打 call 呢，也是跟我们伟少来搭讪的啊。然后伟少呢用他有魅力的声音来念我们的评论内容呢，这算不算是搭讪我们呢？这肯定也算，对吧？我觉得线上搭讪谁说不是呢，对吧？我觉得线上搭讪反而是当下的朋友们好像更熟悉的一种方式啊，更游刃有余，就是让他就哎躲在一个屏幕背后的时候，好像很多东西就不用那么刻意，或者说不用那么拘谨，对吧？稍微会更放开一点。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很多场合就以前没有出现的环境，但是当下觉得就很正常，对吧？比如说很多的朋友他们是在游戏当中搭讪的，好像这个就比较容易去开口，对不对？因为大家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啊，做同样的游戏，那这个时候可能针对这个现在的场面呢聊上几句啊什么的，很容易就破冰了啊。Flower 说，在赴约的时候呢，这个书包上面的挂饰会有一个特殊的元素的向日葵和黑花。虽然说我们不认识，但是一路上也能够互相搭讪，我们聊着我们那些初遇时候的故事。极速帅哥他说，被搭讪的有一次在超市里面，旁边有个人向我求助说，不好意思，我找不到番茄酱，小伙子你能帮我指一下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对吧？就是来自于陌生人的这个需求啊，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力所能及的忙啊，别人都开口了，我们能帮的还是帮一下，对吧？反过来想想，有的时候如果是自己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里面遇到一点眼下很难解决的小困惑，对吧？那个时候你无助，也希望有人能够来拉你一把。像这样子的场景，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场景啊，就是有那么一次呢，我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外的城市，然后因为我想要在他的机场的纪念品商店去买一样东西，然后那个店员非常耐心的给我去包装那个东西，因为他怕我带回国的途中可能会弄坏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就包得非常的严实，非常的细致。但是等他包完之后呢，我就跟我的几个伙伴呢失散了，所以那个时候又得赶着登机了，就快速的冲出去啊，冲出去我不见朋友们的身影，然后一时之间也不知道那个登机口在哪儿。就很匆忙的在赶路啊，然后路当中是碰到一个这个国外的一个阿姨啊，真的人很好啊，就主动问我说我是在找什么地方，然后我就把我的机票给她看了，然后她就非常耐心的告诉我应该往什么方向走啊，当时真的觉得哇，突然就好暖心啊。而且人家搭讪你，还是人家来输出对你的这个帮忙，你知道吗？就我就觉得哇，太暖心了啊。

0: Niche， 那就简称这样子好不好？因为后面好复杂。他说呢，以前是在宿舍呢一直听这个 MP3 的，也没有机会，也不懂怎么来互动啊。现在都已经隔了快7年了，然后重新听到节目的感觉，哇，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曾经那一个非常宁静的夜晚，然后听着星空夜话的声音呢，感觉心里面就是一种很心安啊。哦，谢谢你啊，你都隔了7年了，终于可以上来搭讪我了。不要撩一下就跑好吧。那以后呢也知道这个途径是怎么样过来的好吧。以后多多上来跟大家互相搭讪一下好吧。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说到这个搭讪呢，大概就是我和朋友们呢正在一家店里面吃饭，然后路过的两个女孩子就问我说啊，怎么样啊，这家店的好东西怎么样，好不好吃，然后我们就点头说啊，蛮好吃的，然后他们就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一桌空桌上。挺好，我觉得旅途当中常常都会这样子的。哎，有没有觉得其实在旅途当中的我们呢更容易开启自己的搭讪功能，或者说比较没有那么防备强烈的去接受别人的搭讪。我觉得在旅途当中的人，就是尤其隔壁桌啊，就因为旅途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状况很容易就可以聊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既定的生活轨道里面比较少体验到的一种感觉，所以在这个旅途当中呢，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旅行收获的其中一个部分哦。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两个人陌生人之间那个破冰的行动啊，也可以概括为搭讪了啊，聊聊你曾经搭讪别人或者被人搭讪的经历吧。希望今晚的评论区可以记录到你的经历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1: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真正的相识常常是在一次不经意的交流当中悄然开始的。一句轻声的问候，一个不经意的回应，原本匆匆擦肩的瞬间，因为这细微的联络开始变得不一样咯。

续我们今晚的互动吧。关于搭讪，也希望呢经常潜水的朋友呢今天也可以上来跟我们搭讪一下。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不管是直播过程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呢，也接受你的搭讪啊，像什么公众号啊微博之类的，留在彼此的身边。广东新闻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为你放送星空夜话。你可以通过乐听 APP 啦，还有其他的像什么蜻蜓 FM 啦、学习强国啊什么之类的音频收听平台呢，都可以实时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啊！记住我们的时段啊，按时上来就可以跟我们的直播连线了啊，将我们两个世界紧密地连在一起，是吧？初夏的魔浅蓝的时候，韦少晚上好。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呢，因为兼职回来的比较晚了，然后呢就在路边上呢边吃边走啊，在我满嘴都塞满了饼之后，碰到了一个同班同学，我就想打个招呼，结果因为呢嘴里边塞满了饼，只能够发出呜呜呜的声音。你这个好像很有画面感啊，哈哈，呜呜呜。然后呢对方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尴尬的。你这个算是什么？很有食欲的搭讪。很饱满的。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

0: 身边。
1: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4: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3: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认识一个人，不只是知道他的名字和身份，更是感知他内心深处的风景。多认识一个人，这个世界就多了许多你未曾见过的风景。

0: 从陌生到认识，是一次对信任的建造。陌生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脆弱，而在认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学会了彼此去靠近，逐渐地敞开心扉。当我把我的秘密交付给你的时候，当你愿意向我倾诉你的心事的时候，那种信任的温度会让我们知道，这份关系早就已经悄然不同了。那所有人的故事大概都是从陌生开始的，从认识对方开始。那个破冰的瞬间，我们管它叫做搭讪，对吧？那可能需要有一个人主动的去开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对话。不知道你印象当中能想起来的搭讪经历是怎么样的？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相遇，对吧？此后大家仍然是茫茫人海当中毫无关联的陌生人，可能只是路途当中的互相帮忙。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一次搭讪，在此后呢，你的世界里面就真的多了这么一个朋友啊，或者多了一个关系很亲密的人啊。那带着你的经历和感受到节目当中来打 call 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小区他说说到搭讪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啊走在路上，有个男生呢突然走过来说，哎，你长得好像我的一个朋友，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呢？我和朋友对视了一眼，然后对那个男生说，不好意思啊，你长得不像我的朋友，还是不认识了吧。我想知道那个男生当时是被你们逗乐了，还是被气笑了，还是很尴尬啊？就每一次搭讪呢，我们在之前可能之所以那么纠结，大概就是害怕如果这个破冰万一被挡回来会怎么办。想想好像境地很惨烈，对吧？但实际上呢，后来我们大概都会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不管那个场面是多么的难堪，那一刻显得你有多么的无助，是吧？但实际上你失去的不就是和一个陌生人脱离掉陌生关系的这么一个机会吗？那即使那个场面再尴尬，无非就是被几个陌生人看到了，此后他们还是不会介入你的生活，跟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所以那个场景不管有多尴尬好像都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当初不去尝试去破冰去搭讪，那我想可能在后面很多个夜里你想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后悔吧，还是会懊恼，就是万一那个结局不是尴尬的呢。对吧？但我觉得对，今天也可以让大家上来聊一聊，就是说关于在这个搭讪或者被搭讪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什么样子的方式比较合适，或者你比较接纳或者抗拒哪样的搭讪方式，今天也可以上来就是大家交流一下，也可以帮大家避避雷什么之类的。Flower 就说呢，我非常不喜欢路边的搭讪方式，说你好，请问小姐啊，怎么样怎么样，就真的比较嫌弃啊。好朋友暑假出来玩的时候一起逛街啊，有碰到这种情况，朋友就很善良，说是不是问路的呢？我就果断说不是，然后就拉着他跑得贼快啊。平常那些请问小姐还没开口，我都会躲着远远的。有一次请问小姐说他们有那么可怕吗？就这话问的我真的是礼貌性的点了点头啊。你这个是养成了一种应激反应了，就觉得什么样子的问话的搭讪方式呢，就一听就是要给你推荐什么东西，而不是真正的想要去在两个陌生人之间破冰啊。我们可能慢慢的也会就是掌握一些线下或者线上就是被推销东西的那种识别的技巧，对吧？现在经常就是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的时候，可能头几秒钟很快就可以判断出来对方是要来推销东西的还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变成现在，哎呀，接电话有一就是习惯性的，就是看到一个陌生电话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先摆在一个比较冷漠的状态下面，就不好太热情，你知道吗？但这样也有可能造成一种尴尬，就是聊半天，最后发现这个人你确实是认识的，或者说确实是在某一个场合或者集体里面你们是可以有关联的，但只是不熟悉啊。所以有的时候也会造成一种尴尬，就是你听了半天你以为是来推销东西的，到最后你发现这是一个礼貌一点去接待的电话。不过每一次呢拒绝那些来搭讪推销东西的电话也算是比较，反正我一般还是比较尊重对方的工作的啊，通常都会说谢谢不需要了就挂掉啊。或者给对方留下一句您辛苦了，但是我不需要。21的星星他说，我唯一一次被搭讪是让我扫了二维码， 可是后来一直都没有通过好友申请啊，让我免去了和陌生人交流的不自在啊，还觉得挺满意的。嗯，让你扫二维码，让你扫二维码，不就是通过或者不通过是对方决定的，是吧？会不会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会更靠谱一点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太弄明白，就是比如说两个陌生人破冰之后啊，然后要加微信，到底是一般你会选择说让对方来扫你，还是你扫对方呢？我看网上有些朋友说这个你扫他还是他扫你好像是有区别的，是吧？但我又没有仔细想过这个事情到底区别在哪里，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通不通过的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谁手中，大概是这个意思吗？相聚总在离别时，他说我觉得搭讪也是一种能力啊，搭讪肯定是一种能力啊，来到这个这么大的世界啊，然后最终我们的属性可能也就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里面有机会的话多走一走，多看一看这个世界吧。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适时的可以去搭讪或者被搭讪，然后你可以认识一些人，对吧？或者在某一段路途当中跟某几个感觉还不错的人有过那么一些或短或长的交集，也挺有意思的，他们可能也是你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些途径。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一起聊一聊搭讪呢，聊聊你曾经搭讪别人或者被人搭讪的经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你跑来今晚的评论区里面搭讪一下我。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有时候，人和人的相遇就像是流星划过夜空，只有短暂的一刹那。

0: 还是好庆幸我们在星空下呢互相搭讪了，然后还可以留在彼此的生活里面，在这样的深夜一次又一次的一起放烟花。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Raymond 他说，
1: 伟少你好，
0: 其实关于这个微信互相扫码呢，就是说你扫他呢，是对方愿意给你多了解他，相反呢，我给对方扫呢，就是我愿意给他先了解我。如果是通过电话号码 QQ 号码找到你的微信号再加你呢，有可能是商业的价值用途更多。通常来讲，会不会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不管明天，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尴尬了，对吧？如果你去翻你的老旧的电话簿里面的通讯呢，然后突然找到一个老朋友的电话，然后通过他的这个手机号码呢去搜他的微信，找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加他，然后对方以为你是商业用途的，那就尴尬了，是吧？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那么都顶，他说，说一下自己的瓜，就是之前呢说这个边跑边走才紧赶慢赶追上了那个俄罗斯的模特呢，他停在了广州大剧院前，我调整好状态走到他面前，跟他说了一句嗨，他呢就用俄式的英语问我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呢我就指了指微信，啊，他就给我了，哇，他真的很帅啊，就像建模出来的一样帅啊，我都要看呆了，为什么总是在我穿的好随便的时候出现这么好看的靓仔啊。那你下次出门的时候真的要收拾一下了。

0: 婉云乐月他说，我感觉呢，我一直都不太擅长跟陌生人搭讪的，逼不得已呢也会表现得很淡定，但是如果说遇到聊得来的啊，即使第一面呢也是会有很多的话可以聊，感觉好合拍的。我以前觉得自己是个 I 人，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可能是个双面属性的人，前提是得遇到个合得来的人啊，得有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啊。
1: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他在清楚地告诉你。
0: 原地做梦他说，有一个久远的记忆啊，以前坐大巴回家耗时3小时，如果说旁边坐的是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子呢，我就会和她聊天啊，聊得来的啊就到站才停。以前都是加了 QQ， 不过后来也没怎么联络了。静谧甜是说，想起之前被男生搭讪的经历啊，某天在看书的时候呢，有个男生走过来说，你好，我有个朋友想认识你，他不敢过来问你要微信，可以加一下吗？所以真的是他的朋友吗？还是他本人啊？另外一个呢，是在下班的路上啊，那时候呢下着小雨，有个男生跑过来说，你好，可以加一下你微信吗？关注你一段时间了，你每天上班我都看到你走过那段路啊。啊，所以呢，当有一个人闯进你的世界，你又刚好觉得哎，好像感觉还可以是吧，这片星空呢就会多一个替你点灯的人啦。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0: 焦虑的
1: 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七公分。
2: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弧形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总是习惯隐藏。
1: 北京时间5:30，
2: 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的弧形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倒计时倒计

0: 计时，
1: 真的是倒计时了哈！你看7月11号，咱们广东这边的小学、中学就放假了。
0: 对，
1: 我们出发了。
0: 对，我们7月11号就已经在杭州了。啊，还要跟大家说，如果、因为你知道，今天连我北京的朋友，他在跟朋友吃饭，都在说：“哎，我的孩子暑假到底到哪儿？”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你去跟亮亮姐他们广东台的出发吧。”
1: 对，
0: 他是北京的，都准备把孩子。我说：“那你要不就
1: 去年就有北京当地的小朋友跟我们北京团
0: ，而且当时呢，就是瑶瑶回去，因为他妈妈是我的同学，长江商学院的同学、然后他们就是北京生活的孩子。
1: 对，
0: 当时我的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洪亮总是最大的一个点赞。他说孩子回去之后说：“妈，你再给我报一个，我还要再玩一遍北京团。”他妈说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太好玩了，我还想跟他们再去玩一周的时间。
1: 就是在北京生活的孩子，
0: 他其实很熟悉，他也去过环球，但是他觉得跟着我们这、
1: 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因为首先咱们都是大湾区的孩子，他在北京的孩子、他有两地的这种交流，他也交到了新的朋友。
1: 那倒是。
0: 所以他是自己一个人进营地的、然后当时呢，他自己当然这个孩子也是个社牛啊，他妈妈就说他真的是跟那个新认识的几个好朋友依依不舍的分别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每一次的研学团，很多家长刚开始都有点担心，我孩子一个人能不能来，
1: 就怕落单，怕这个孩子在这个营当中没人跟他玩、其实这个完全可以打消顾虑。
0: 甚至还有的家长说，亮亮姐，我家孩子不会洗头。我说这个你其实出发前两天你教给他，孩子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
1: 对，最多两天大家就熟了。还有那些小事儿，你可能在家里因为你不让他做，所以
0: 你照顾得太好了，
1: 对，他一出来没人帮他做，他自然就会了。
0: 什么洗袜子啊，什么这些都不是事儿。而且呢，小朋友因为他能够做这些事儿，他会觉得很骄傲，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家长可能会觉得你洗不了这些我都帮你包办了吧。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团已经2年的时间了，我们见证了1000多个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很多孩子就是让他们的家长回来之后都觉得，哇，这一周的时间孩子就长大了。
1: 对，很多小朋友在路上都解锁了新的技能。
0: 比如说那个交了新朋友，自己学会做一些家务，而且还给家长去买了礼物带回去。
1: 对，而且很多小朋友身上那些闪光点，在家里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什么，但一出去啊，跟陌生的小朋友一接触，你就会发现，哎，这孩子真的长大了。
0: 对，
1: 挺棒的。
0: 而且很多人都在夸他孩子说，我的孩子有这么多优点吗？
1: 这叫当局者迷。
0: 对，我们在这边要赶紧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暑假有4个海内外的团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那个按钮就可以进群了，就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们现在7月11号有6天的杭州，还有浙江的安吉，还有到上海迪士尼加上海的一些 City Walk 的这个行程是6天、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4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旅程，这也是个超级性价比的，因为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8-5折，大概算下来包了大交通包了签证全包之后大概9万多一点啊。这个你要知道是去北极跟世界物价的天花板挪威，这个也是相当有性价比的。
1: 没错，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是13天的时间，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等等。这个团呢，我们也是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报名，咱们再坐一坐这个绿皮火车。其实绿皮火车上是待5天的时间啊，有5个晚上在上面睡，然后另外的7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酒店的。
0: 对，是很有性价比的，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地方都是火车上睡得多，然后酒店里睡得少。我们这个呢，火车真的只是它跟着我们，
1: 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对，包着火车去研学，这而且咱们去的地方呢是好多人用得2-3个假期才能完成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要去西安啊，去兰州啊，去西宁啊，敦煌啊，还有哪儿啊，还青海湖啊，还要去成都啊，
1: 你青甘大环线就得7-8天。
0: 对，再还有去一个天府之国嘞。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杠杠的。
1: 是，而且很多家长会说你们这个团是不是以后每年都有，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大家都知道火车是很难申请的。
0: 但是已经有2年了、
1: 去
0: 年我们是安徽北京和内蒙跟河南这条线玩的也太好了、今年这条线 我们已经进入到踩点的这个阶段了，所有的细节都在打磨当中，我们相信肯定比去年，因为去年是第一次做研学专列嘛，肯定比去年做的会更好的，
1: 所以要加入我们。那另外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哈，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咨询的，咱们会飞去新加坡，
0: 对，
1: 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亚洲唯一啊。
0: 首先新加坡双飞咱是包了的哈，你要知道暑假飞新加坡那就是贵，没有别的就是贵，但是咱们包了。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在最世界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待四天之外呢，我们还会在新加坡住一晚上，在新加坡经典的地方，还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我们有一次的研学课程，还有一个是机器人相关的课程。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你要知道这个游轮，亮主播应该坐过5-6个不同游轮，包括极地游轮哈，它是大大小小各种游轮我都坐过，那么这个游轮一定是我目前坐过最大的游轮，
1: 20.8万吨。
0: 这个20.8万吨意味着什么？是三艘航母啊。我看了一下咱们咱们中国的航母大概大一点就6到8万吨，国外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船。那么在这个船上你就每天各种，我那天也碰到一个小孩，他就跟我说，亮亮姐，这个船没有一个孩子不爱，没有一个大人不爽，因为大人是可以完全放手的，孩子在里面待着根本就不用出来的，就是他有各种托管中心嘛。那么大人呢，每天你就可以看演出啊，孩子也是，孩子呢随时可以有雪糕自由，饮料自由，哪里都有这些机器，
1: 卡通人物自由，
0: 卡通人物自由，而且不光是那个咱们认为的什么小龄段的米老鼠啊、唐老鸭，更有像美国队长啊、钢铁侠呀、这些都有。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本侠真人都来了，不是那个动漫形象，是真人都上了船。
1: 对，那这一次在上面能够邂逅哪位大咖也不太
0: 一定啊，
1: 一定啊。
0: 对，而且我们还会
1: 期待一下，
0: 但肯定的有一个是有海上的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的过山车，还有就是。我相信没有谁能在海上看烟花秀吧，这只有迪士尼能做得到呀。那个朋友们都给我反馈说海上的烟花秀真的太浪漫了，还要在迪士尼游轮吃饭太好吃了，以及如果你想学英语的话，迪士尼就是不二的选择，它没有别的语言，只有英语。
1: 是的，而且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礼物在这个门上哈，可以做一做你自己的装修。
0: 哎，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家装修有
1: 辣条，
0: 除了带了各种辣条，每天我在我的门口那个，我会带个袋子去的，因为它可以磁吸嘛，悬挂我的辣条给那些留言给我的人之外，因为大家还会交换礼物嘛。再有就是我一边装饰我儿子，因为我那个屋除了我还有我身大的一个姐妹的儿子，我带着两个孩子，然后他们都是漫威的那个粉丝，所以我一边做成漫威一边做成公主。
1: 哎呦，
0: 上面是漫威下面是公主，
1: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我们是一个混合状态的妈妈跟儿子们的这么一个，就是又粉红又 man 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啊。好，那我们的暑假呢就是这4条线路哈，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如果您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大家进群，在广东
0: 新闻广播
1: 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会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暑假的时候特别热，这个在外边会不会有很大量的时间要排队呀、要走路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在上海的迪士尼也怕小朋友玩不到什么，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去年在环球就拿了一个经验嘛。
0: 对，因为去年环球首先我们都是跟官方，就是他们都对我们很重视的。
1: 对，
0: 去年比如说现在您报我们的这个迪士尼，如果你手快的话，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还会有上海迪士尼的专属的礼物，那个叫什么贝拉
1: 玲娜贝尔，
0: 对，这个
1: 星黛露
0: 那个兔子是吧？就这个现在都是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游乐园专门给我们的官方的礼物、
1: 不多，数量不多，
0: 对，
1: 得赶紧
0: 手快有手慢没有。那么去到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呢，我们有只有游轮上才有的一个很大的行李牌，它跟你想的一般的行李牌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米老鼠的大脑袋的一个特大的一个蓝色的行李牌，
1: 特别醒目，
0: 贼好看。那如果去到我们上海的还有就研学火车这个线路，目前你报名手快有也能拿到我们沿线，比如说熊猫啦、比如说三星堆
1: 啊
0: 敦煌的骆驼呀。如果你要报我们北极这条航线，因为北极这条航线呢，我就会亮亮手搓一个北极熊给你，
1: 手搓一个，
0: 是我家的啊，是人家送给我的北极，是正佳极地海洋世界送给我的北极熊，这好像是给儿子的那个小的时候的礼物，我珍藏了两只两头北极熊。如果你们要是来的话， 报名的话，我也会送出我私人
1: 好物啊，
0: 私人珍藏。那是不是赶紧报名了？
1: 对，赶紧行动起来吧。那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已经带着大家去过北京，去过这个长白山啊，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好玩，性价比超高，
0: 对呀，
1: 住的又好，吃的又好，
0: 然后你知道所有的那个家长回去说这个团怎样，超值，
1: 下次还来。
0: 对，所以呢基本上洪亮祖有一点特别欣慰的，就是大家只要跟我们出发过，比如说哪怕你只来过夜宿海洋馆的短期团，他们都会

0: 是亮亮一个人在路上，现在洪亮组合都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洪亮组合的刘洪。
0: 大家好，我是亮亮。现在我们俩是在真的是路上，北京的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俩就已经跟我们北京研学团的孩子们出发了。那么昨天这一天，刘洪你给大家来说一下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内容。
1: 对，其实昨天算是我们行程的第一天哈，我们早上呢是安排了去天坛，我们的小朋友们特别可爱哈，因为我们他们在一块这个石头上还进行了一个许愿的动作把他们美好虔诚的愿望呢都说了出来哈。那除此之外，下午的时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的故宫之行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故宫的副研究馆员刘国梁老师，跟大家来说故宫里面神兽的故事。其实昨天刘老师呢不光说了神兽的故事，还说了故宫里面特别多的文化，包括像这个日晷啊等等啊，就是小朋友原来完全不知道的一个知识盲区。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小朋友也完完全全被刘国梁老师圈粉了，纷纷拿出手机说刘老师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特别的可爱。而且昨天刘老师还带我们去看了两个展览，一个展览呢是关于这个玉器的，那么另外一个展览呢是关于这个古琴的哈，可以说让小朋友们呢也长了特别多的知识。那么今天我们的行程也依然特别的精彩，特别的丰富哈。比如说此刻呢，我跟亮姐在这个大巴车上，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百度无人驾驶基地，我们的小朋友呢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无人驾驶。那么在今天吃完午饭之后，下午的时间我们会去到这个北京大学，然后还会去到这个圆明园，我们会跟宋如芬老师见面啦。
0: 是的，这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哈。好，我现在再采访一下我们车上的小朋友。这位小朋友，听说你爸爸妈妈给你画了饼啊，说如果你不能去北极怎样了，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李庆鸟。
0: 这次是跟弟弟一起来我们北京金话筒深度研学团哈。这个听说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画了个跟北极的饼。
2: 对，就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说亮亮老师他带团去北极了，然后说下一年呢还会有这样的活动，然后因为下一年刚好是我中考，然后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说如果中考考好了就跟团去北极，没考好就换个大冰箱也有北极的感觉。
0: 为什么冰箱有北极的感觉的？
2: 塞进去也是一样凉
0: 这饼画的呀。你自己对北极有向往吗？
2: 有吧，比较好奇那边。
0: 那这次来北京，昨天去了这个叫什么故宫啊什么的，你昨天这一天你有什么比较有深印象的吗？
2: 昨天去看了几个展览，就是里面的东西就是之前也比较符合我一直对北京这边的好奇，对故宫的好奇。
0: 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
2: 对，是。
0: 那今天我们要去北京大学呀，百度这个无人驾驶基地啊，你对今天的哪个点比较有兴趣？
2: 对北京大学吧，是从小爸爸妈妈嘴里的好学校。
0: 这爸妈，中国爸妈都挺狠的哈，自己上不了北大清华都得让咱们孩子去，是不是？希望你明年不用去冰箱里待着，能跟我去北极好不好？
2: 好，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旁边这几个小咱们这个北京金话筒深度研学居然有一个北京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子怡。
0: 王子怡小朋友，你其实已经去过故宫了吧，我猜。那这次去到故宫，跟着我们研学团去故宫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有了那个专家讲的，比以前我自己看的要了解更多了。
0: 真的吗？那这个北京的这个故宫，昨天那个刘国梁老师他讲了哪个，比如说讲了很多神兽，是不是？你有什么特别有深印象的地方吗？
3: 我最深印象的就是那个每栋房子上面有一个雷神的化身。因为他有一天我忘了哪个店了，好像是遭雷劈了。
0: 哪个店？
3: 太和殿。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沈凡奇。
0: 你是我们广州小朋友是吧？
3: 对。
0: 今天你是跟我们北京的小朋友住一个屋哈。然后你刚才说那个太和殿，那就说明你对这个刘老师讲的这个故宫的故事也印象深刻。那你昨天一天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点吗？
3: 就是
0: 天坛吗？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吗？
3: 是的。
0: 昨天天坛好玩还是故宫好玩？在你印象中，
3: 故宫吧，因为感觉故宫的历史啊那些的更丰富一些。
0: 好吧。刚刚北京的小朋友，你去过环球吗？
4: 去过。
0: 那你这次去环球，你有没有什么想玩的地方？
4: 想玩那些还没有玩过的，比如说就是那些过山车之类的。
0: 可以，还敢玩过山车，看来都是女汉子哈。好，我再来找几个同学。马上有同学 看看啊，哎，有同学来举手要来说了，这个是参加过我们夜宿海洋馆。

0: 那小朋友哈，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董新泽。
0: 啊，董新泽，这次来北京，你已经出发了一天了哈。对昨天的这个行程有什么印象特深刻的？
1: 挺好玩的。
0: 哪个地儿好玩？是
1: 故宫。
0: 故宫里面听到哪个故事让你印象深刻？
1: 故宫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吧？嗯，很自豪。
0: 嗯，好，非常好。我看还有哪个小朋友举手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葛夏晨。
0: 啊，你跟过我们的？
2: 没有，
0: 这是第一次来跟着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严雪哈。好，那你坐好。我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大巴上，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昨天玩了之后，
3: 就是那个故宫，刚才说它很大，然后结果有72万平方米，嗯，那得有多大呀？
0: 你是不是觉得当皇上不容易了？
3: 太不容易了，不过当平民也不容易。
0: 行，挺深刻的。我看还有哪个小朋友？哇，当然我们现在路上还有小朋友要说吗？来来，张一驰，你作为我们研学团去年跟着我们去过贵州的大朋友，今年初三考完中考了，昨天已经开始出发了，在北京的这一天，哪一站你印象比较深刻？
4: 高铁上。
0: 啊，为什么你在高铁上干什么？
4: 吃方便面。
0: 我你都从故宫出来，你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高铁上吃方便面，是因为你一直觉得坐火车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吃方便面吗？啊。那昨天去故宫看了什么？有特别有印象的吗？
5: 哦，看这个，我给你找。啊，
0: 我昨天我看你在我们群里发了一张你在天坛拍的很漂亮的照片。
5: 不是。
0: 故宫有什么让你最有印象的？
5: 这个肯定是这一个。嗯。这个。
0: 这是什么？
5: 佛教标志。嗯，
0: 就是你在故宫里发现的。
5: 对对。
0: 这个那老师当时怎么说的？
5: 就是当时那个文物上的一个佛教标志。嗯，
0: 为什么对这个很有印象？哎，
5: 这个让我回顾到。嗯，比较幽深的一个历史，
0: 就是你以前学过的一个历史故事。啊、
5: 对，
0: 这次老师讲的怎么样？你觉得？
5: 非常好。
0: 哎，这张一驰太可爱了，初三终于放风了。然后他说这一次让是他的放风之旅哈。还有我们夜宿海洋馆两个小导弹，你俩昨天有没有哪里印象比较深刻的？你叫什么名字？先打个招呼。
2: 李子成。
0: 昨天你叫什么名字？
2: 孙子浩。
0: 那这可是我们每次夜宿海洋馆的时候二刷过的孩子，而且都是夜里三天不睡觉的。来，昨天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吗？
2: 嗯，故宫里面的那个博物馆。
0: 那个神兽吗？哪个神兽让你印象深刻？它其实可以
2: 往这一边。龙。
0: 什么？
2: 龙。
0: 有多少条龙？你有没有算一下？
2: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会对那儿？
2: 大概有10条吧。
0: 不止吧？那可是皇上待的地儿哈。那今天我们要去百度无人驾驶基地，你们对无人驾驶感兴趣吗？
6: 不感兴趣。
0: 嘿嘿，也太能砸场子了。好吧，那我来看看，哎，这还有没有要说话的小朋友？有没有？有没有？这有个妈妈啊，这是我们研学团里，这就只有三个妈妈。妈妈昨天对这个，您先做个自我介绍，谁的妈妈？
7: 郝月晨的妈妈。
0: 这次我看很多家长对我们在故宫，就昨天因为只有一天嘛，第一天。对故宫那个老师讲的特别深刻，你昨天印象深刻的是哪个点？
7: 我昨天也是听着故宫的那个讲解员，我觉得讲的挺好的，我都挺感兴趣的，说的那些紫禁城的那些。
0: 那可不是一般的讲解员，那是副研究馆员。
7: 对，讲的很好，确实是讲的挺到位的。
0: 那今天我们会去到中国爸爸妈妈最爱的北京大学，你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沟通一下？
7: 有，跟他讲要去看一下名校，在自己心目中种一个种子，看一下名校是什么样子的。
0: 这是中国爸妈神往的一个希望神。人兽能归笼的一个地方哈。
7: 对，是。
0: 那这次你还孩子，你最期待哪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次北京之行，
8: 环球影城。
0: 好吧，明天我们会进环球了。那行，今天我们亮主播我们在路上报道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再给大家发回现场报道。
9: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遥远天边的星岸，是否你也无眠，像四夜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浮眼前岁月流光阴间。

0: 然，是否你也无眠，相思也寻。
1: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洪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

0: 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8: 3.2。
9: 八亩是吧？
8: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9: 80吧。
8: 好。
9: 啊，我出来碰下，我这是不讲价。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0: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1: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8: 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一会儿我就记不住人了。
9: 等一会儿
8: 就
9: 这
8: 样。排着队，
9: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2: 等到那个
13: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8: 我说黑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4: 拿什么烧呀？我给你烧啊！
8: 那你就
6: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8: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3: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6: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7: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5: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

0: 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1: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今天清远、珠三角大部分地区、茂名、阳江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026年6月5日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黄坤明致辞，黄润秋讲话，孟凡丽出席。黄坤明督导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周密周全、严谨细致抓好组织保障，全力守护广大考生平安顺畅应考。广东公安推出28项举措，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今天起，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至地铁高增站接驳公交专线免费乘车。国家医保局发布规程，对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昨天上午，由生态环境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6月5日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活动。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黄坤明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主场活动举办表示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亲切关怀，叮嘱我们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寄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广东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谋划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突出抓好森林和海洋保护修复，着力厚植绿色家底，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有力攻坚解决一批绿色难题，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持续激活绿色动能，不断深化绿色合作，凝聚绿色共识，携手港澳共建绿色湾区、美丽湾区。我们将以办好本次活动为契机，一以贯之，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让广东环境更优美、群众更幸福，加快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东样板。黄润秋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美丽中国建设布局全面展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组织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奋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美丽中国建设惠及亿万群众，是全社会共建共享的事业，要强化思想引领，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宣传阐释，唱响生态文明主旋律，弘扬生态文化，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提升生态文明素养，开展全民行动，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凝聚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表示，精神文明建设战线与全社会共同努力，深化生态实践，强化制度支撑，广泛动员群众，凝聚起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力量。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美丽中国建设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风气向上向善的美好图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念塑造、全民实践、文化滋养、讲好故事上持续用力，发挥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功能，引导各地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发动群众在知行合一中把家园装扮得更加绿意盎然，注重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热爱自然、善良温和的种子，持续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用心用情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共同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崭新篇章。活动上播放了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片和国家主场粤港澳宣传片，并进行多项主题文化展示。现场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并宣读粤港澳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行动宣言，公布2026年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还为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颁授聘书。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向阳、省领导王希、冯中华、胡进军、叶真琴、李运、唐毅峰、张绍康、湖北省副省长胡亚波、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国家部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同志、联合国有关机构驻华代表、驻穗领馆代表、作家及专家代表、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1: 2026年夏季高考即将开考，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到广州市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全力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工作，严丝合缝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实把这项民生大事实事办好办实，确保全省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考生平安顺畅复考应考。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黄坤明首先来到省教育考试院，听取今年我省高考准备工作的汇报，并走进国家教育考试广东省指挥中心，通过指挥大屏调取查看各地考点实况、考期气象预报以及试卷运输动态、试听考场指令播报，全面了解考情总体态势。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高考整体报名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对做好高考组织保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谨细致的态度扎实做好准备工作，深入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及时补齐短板弱项，切实守住守牢高考安全底线，确保考试顺利进行。要充分发挥指挥平台中枢作用，紧盯考前考中重点时段和重点部位，强化调度管理，高质高效做好动态监测、信息搜集、监考巡考和风险预警处置等工作，全面提升考务组织管理水平。随后，黄坤明来到广州市执信中学考点，深入考务室、试卷保管室、样板考场，细致检查考生入场安检和考卷保密管理等组考关键环节，听取考点开展暖心服务和餐饮保障情况介绍，并同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黄坤明说，大家身处高考组织管理工作的最前沿和第一线，与广大考生面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希望同志们认真负责地做好考务工作，严格规范考场管理，带着感情服务好考生，及时响应并解决合理诉求，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 期间，黄坤明还走进学校校史博物馆，考察校园环境建设，全面了解学校办学历程与育人特色，希望执信中学坚持优良办学传统，始终把立德树人摆在第一位，着力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上下功夫、见实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争当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示范。黄坤明在督导检查中强调，高考寄托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事关每名考生的前途，党中央高度重视，全社会高度关注，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各环节进行再排查、再优化、再提升，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确保服务保障扎实细致，坚持以考生为本，全方位做好交通疏导、噪音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事项，加强考场周边安保工作，及时畅通救助渠道，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要强化全天候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高度重视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发布暴雨、短时强降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提示信息，细化突发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努力避免因极端天气出现误考、缺考情况。要确保考录工作公平公正，从严从细，加强考务管理，贯通考前、考中、考后全流程、全链条，做好试卷流转、入场安检、监考巡考、评卷录取等工作，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行为，严密防范作弊舞弊，切实维护高考正常秩序和考生合法权益。各地区要落实属地责任，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省教育厅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周密组织实施好考录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心协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省领导王希、冯中华、张国志、胡进军、刘国洲参加督导检查。
1: 昨天下午，首次美丽中国大讲堂在广州举办，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应邀做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通讯员福信报道。
3: 在报告中，黄润秋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美丽大湾区建设的政治责任主题，全面介绍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从坚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进行了针对性指导。孟凡丽表示，十五五是我省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关键五年，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部的大力指导下，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定扛起美丽大湾区建设的政治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扎实推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为美丽中国建设更好贡献广东力量。省领导肖亚飞、李运、张绍康，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省有关单位、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1: 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国家主场活动首次落户粤港澳大湾区，立足绿美广东建设部署，我省全域联动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形式多样地晒出蓝天碧水、山海增绿的生态答卷。本台报道。
3: 在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

0: 生态环境志愿者何显红。
1: 我是一个华侨城私立自然学校的环保志愿教师，我的本职工作是在学校里面做老师，周末节假日的时间就去做这个环保志愿者，从2014年开始做，十几年来就是给公众做自然教育，所以现在有30000多名的公众聆听过我们的这个自然课程，自己快乐的同时可以把这些快乐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
0: 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也接受了聘书，并分享了日常环保理念和习惯。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郭晶晶：
2: 出门带一些环保购物袋，这样可以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小事养成习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建设美丽中国中。
0: 活动现场，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也集中亮相。依托大湾区生态修复成果，岭南特色果品变身富民产业。
3: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千万考生的人生梦想正待扬帆起航。从舌尖安全到考点守护，广东各部门迅速进入护航模式，全方位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心赴考。本台报道。
0: 广东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校内校外食品安全以及燃气用气安全，开展考点专项安全检查。肇庆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人员来到高腰区第一中学，重点针对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食品温度检测、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食品进货台账登记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肇庆市第一中学食堂管理人员欧淑芝：
4: 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加工、消杀与营养搭配各项流程，不断优化菜品结构，营造整洁卫生的就餐环境。
0: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校园超市，严格核查产品保质期、储存条件等关键信息。肇庆市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冯善正：
5: 紧盯考点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店、流通店，严格核查食材进货渠道、食材保质期，规范食材加工、餐饮具消杀和餐食留样流程，杜绝生冷高危食材上桌。
0: 为筑牢全域立体安保防线，广州公安启动高强度常态化勤务模式，落实一考点、一团队、一专属方案的精准安保模式。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巡警特警大队副大队长王祖辉：
6: 这看到了我们的重装巡警头戴上的一个是 AI 眼镜，能够通过这个数据库的对比和现场的感知，对人员进行一个识别，能够快速的辅助我民警对相关的人员进行一个发现和及时处置。
0: 广州交管部门已对各考点周边交通状况进行逐一研判，在31个考点周边设置送考车等专用车道，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高考期间，广州全市户政窗口还开通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居民身份证件、免预约、优先签发、加急质证等服务。在广州市设置的72个考点中，有38个临近地铁站。6月7日至9日，广州地铁将在临近考场的车辆段等区域全天取消列车鸣笛，同时加配运力投放。广州地铁天河公园中心站站长陈超超：
7: 重点盯控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些线路啊，还有车站的客流的一些动态，那么结合现场的客流的情况来灵活调整我们的行车组织，及时安排这个备用车来上线疏导客流。
0: 广州地铁还将在陈家祠、沙冲等11个临近考点的车站设置爱心助考驿站。记者王玉哲：
8: 在临近高考考点以及进行了常态化客流管控措施的车站，广州地铁都设置了这样的考生快速绿色通道。像在地铁天河公园站这边的每一个进出口都有这样的绿色通道，考生以及陪同的家属可以凭借准考证快速通过。
0: 广州地铁提醒，如果考生在复考乘车过程中遇到困难，可随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拨打96891广州地铁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3: 2026年高考临近，广东公安提前谋划部署，聚焦考点安保、涉考治乱、便民服务三大环节，出台28项高考护航举措，全力筑牢平安高考防线，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高考期间，广东启动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高等级户考勤务，将全省608个考点纳入。

0: 快速反应防控体系，多警种联勤联动，全域布防，筑牢考点安全屏障。同时，公安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24小时监测处置涉考有害信息，严查作弊器材售卖、组织考试作弊等违法犯罪，重点防范 AI 违规助考行为，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27批群众举报件270件，其中来电67件，来信203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78件、噪声49件、水47件、生态40件、固废40件、其他污染16件，其中广州52件、深圳23件、珠海4件、汕头8件、佛山20件、韶关7件、河源9件、梅州19件、惠州13件、汕尾5件、东莞11件、中山14件、江门7件、阳江13件、湛江13件、茂名16件、肇庆8件、清远4件、潮州12件、揭阳12件、云浮4件。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8批17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7件，阶段性办结62件，正在办理中53件。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2026智能机器人发展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正式落地，标志着我省一加一加 N 全域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为全省机器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品落地夯实关键底座。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2: 本届大会汇聚企业、科研机构、国内外行业协会、专家学者等，共同推动贯通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与产业协同链条，助力广东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巨深智能创新高地。会上，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正式发布，首批6家分训练场获授牌，这标志着广东在巨深智能数据归集、算法实测、模型训练环节实现关键性突破，一加一加 N 全域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广东省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方介绍，各分训练场将紧密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和实际需求，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课程，加速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
3: 大多数大家看到的机器人呢，可能动作能力很强，会表演，会武术，但真正下场干活解决问题，实际上是缺乏训练的空间。建设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呢，提供一个低成本的训练的平台，结合我们的场景进行训练，最快速度的赋能千行百业。
2: 多个重大项目现场集中签约，涉及技术研发、产业链协同等领域。广州白云建科控股集团副总经理陈哲表示，集团与深圳金大智能、杭州若丙林科技等7家行业头部企业成功签约，将协同构建政产学研用经深度融合的完整产业生态。
4: 推进渝湾巨深智能创新中心联合开展大小脑的协同算法迭代和核心技术的攻关，开放城市治理、工业制造等多个场景，推动机器人产品的规模化验证和落地应用，深化产业链的协同，加速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和标准体系的建设。
2: 依托越来越完善的产业生态，广东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出海。亚太辅助机器人学协会创始人、会长田绍明认为，东盟国家对机器人的市场需求不断攀升，广东可以以东盟市场为支点，加快抢占细分赛道。他举例说，
5: 马来西亚对于农业这方面是非常注重的，泰国的重点是在于人心机器人在产业里面的使用，在新加坡对教育跟医疗是非常有兴趣的，广东的一些企业是可以提供科技以及方案的。
2: 大会还发布了广东省巨深智能应用场景接榜巡回大赛总体方案，大赛坚持真场景、真订单、真攻关、真落地，采用接榜挂帅机制，以赛促用，推动真实应用场景成为技术落地的实践平台。
0: 本台消息，为期三天的第十五届金交会昨天在广州闭幕。展会期间，聚焦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五大前沿领域，举办多场项目对接会、项目路演专场活动，以精准对接、高效赋能为导向，构建项目筛选、精准匹配、金融支持、持续服务、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近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新版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通过多项创新调整，进一步优化房屋征收补偿机制，新增40平方米最低建筑面积补偿兜底政策，针对房屋建筑面积不足40平方米且为家庭唯一住宅的被征收住户，可按40平方米标准进行产权调换，40平方米以内无需结算差价，切实保障小户型困难家庭的基本居住权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2026年广州中考志愿填报工作昨天结束，广州市招考办当天举行中考招生志愿数据安全备份封存仪式，全程由广州公证处公证。今年广州共有149479名考生完成志愿填报，其中填报普高志愿127293人，名额分配84920人。中本贯通9542人，中职各类志愿合计超10万，中本贯通报考意愿涨幅高于整体考生增速。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广州地铁新版线网图昨天在城际琶洲站启动更新，后续将逐步对全线网车站、列车线网图进行分批更换，为年内新线开通做好准备。新版线网图分为地铁版、城际版和互联互通版三个版本。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广州地铁高增站至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接驳公交专线今天起实施双向免费乘车，乘客在地铁3号线或9号线高增站出站后，即可免费搭乘接驳公交专线前往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乘客在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乘坐该接驳公交专线返回地铁高增站同样免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万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46期， 开奖号码百位四、十位六、个位四。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46期，开奖号码04070910。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金子总会发光，黄绮珊蛰伏乐坛多年，终于在2013年绽放，凭借着电视节目《我是歌手》迅速窜红，顷刻间家喻户晓。有谁知道这位有着特别声音的歌手在乐坛走过怎样的一段曲折的路？黄绮珊作为一个实力派歌手，在整个唱片行业低迷的时候不断推出新作，在她或欢呼或低吟的歌声中，她希望唱出被人们遗忘很久的召唤，那是被人们丢失已久的佳音。今天流淌的歌声，让我们一起在她的歌声中回眸往事。我是童冰。

听过的是黄绮珊带来的一首《让爱随风》。黄绮珊，业内公认的一员唱将，她跨越三个八度的真声音域，高音质的表现力，独特的气声唱腔，以及极具辨识度的呢喃式的发音，被业内人士誉为亚洲最完美的声音。黄绮珊不单是拥有无可替代的嗓音和高超的演唱技巧，更是用自己的理解和音乐表现，将一首首中文歌曲唱得荡气回肠和具有国际化。音乐鬼才刘家昌曾经一度感慨，走遍世界各地，只有黄绮珊才是华人中最棒的女歌手。我们听听黄绮珊带来《你把我灌醉》。

听过的是黄绮珊带来的姚若龙作词的《你把我灌醉》。1991年，黄绮珊从家乡重庆到广州，开启了新的音乐旅程。在广州，她结识了前夫，台湾著名音乐制作人涂慧源，并出了专辑《躲在音乐背后的人》。后来，由于婚姻的破裂，她结束台湾的生活，再次回到她的福地广州。1995年，她获得了广州十大金曲的最具潜质女歌手奖。黄绮珊在生活中平时淡雅、随性低调，她的着装习惯是除了演出，从来不施粉黛，只穿运动装和休闲服。她的处事原则是真诚坦荡，不虚假，不伪装，这使得她在大众的印象中颇具神秘感。不过，无论在任何场合演出，她都是真情演绎，假唱与她无缘。2005年，崔健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演唱会，一直热衷搞真唱运动的这位摇滚鼻祖，把黄绮珊邀为唯一的暖场嘉宾。是金子总会发光。1999年，黄绮珊遇见了给她带来好运的歌，她与小柯对唱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插曲《我还能做什么》，这首歌为她带来了许多的奖项。

过的是为黄绮珊带来好运的另一首歌，冯瑞作词作曲的《只有你》。这首歌跨越三个八度，黄绮珊在高低音间自由回旋的演唱，以及她的气声唱腔、独特的呢喃式发音、充满力度和霸气的国际大牌风范，震惊了乐坛。而之前我们听到的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插曲《我还能做什么》，也随着电视剧在全国的热播，让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这位与才情音乐人小柯配唱的有些沙哑却充满韧度的女声黄绮珊。金子在岁月的锤炼中是这样渐渐显露光芒的。这里是流淌的歌声，在这节的最后为你带来黄绮珊演唱的周杰伦作词作曲并且曾经演唱过的《彩虹》，以及高晓松作词作曲的《摇篮曲》。我是童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